0: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上。所以这个风气使得在大学的校园里面就其实解放了很多的东西啊。校园民歌不过就是在这个大解放底下的一种产物而已，他把很多以前对于利用音乐利用艺术来表达的一些概念啊，都做了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尺度的一种开放啊。所以我们在校园民歌刚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它有很多的题材，其实那个丰富的程度是我们在这个之前在我们国内的这个流行音乐的素材里面好像不容易碰到的，那个忽然之间好像就碰到。
1: 以现在来看的话也确实比较少这类的题材。
0: 对，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在学校念书的一些同学，因为我说在大学校园里面读书的一些同学，他们就把很多跟文化相关的啊，就这个文化民俗啊什么，甚至于是民歌之类的，就是所谓真正的民歌啊，我讲的
1: 是坊间流传的民歌。
0: 对对对对对，而且
1: 各种各个不同的地方
0: 对
1: 所流传的，
0: 而且还不只是我们台湾本地哦，是全中国大陆的各地的不同的民歌哈。因为你知道那个解放那个开放是全面性的，它不只是方言系统的开放，事实上它也是地理历史层面上面的全部的开放哈。
1: 对，其实你知道大部分人听歌大概不会想到这个层面，就是这个歌中还可以有地理跟历史。
0: 有啊，因为这个其实
1: 如果以前老师都这样教我们，应该会都背得滚瓜烂熟。
0: 你知道很早其实有些歌曲是不能唱的。
1: 对，会被禁唱。
0: 对，禁唱不是因为很多人都以为说那是因为闽南语所以禁唱，不是，是大陆的歌曲，就是比如说小河糖水，这是很普通的歌，对不对？可是唱这个歌曲当时是有一段时间是不能唱的，
1: 因为当时两岸势不两立嘛，
0: 而且唱了以后害怕会有人会想家啊，他的效忠度会偏移啊，会动摇啊什么的，这种反正这是很
1: 动不动大家都一直投奔，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来投奔去哦。
0: 所以这个就是不同的时代，现在很多年轻人朋友大概可能都没有办法
1: 理解，没有办法想象了，我觉得
0: 没有
1: 办法
0: 理解那个当时那个氛围。那校园歌曲出来的时候，这些东西就被解开了，所以我们就听到很多其实现在回想听起来就是很有趣的一些歌曲。那当然既然我们
1: 有趣是因为它有一点民俗有点风俗在里面嘛，
0: 因为等于是开了我们的眼界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歌曲里面所谈到的一些歌词，它的演唱的方式，它的唱腔，它的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都跟我们常态性接触的不太一样嘛。
1: 哦，
0: 等一下我们今天就可以听到很几个这样的曲例了哈。我今天第一个介绍的这个歌曲是当时在校园民歌里面让大家觉得为之惊艳的一首曲子，其实这个就是闽南语 的歌曲，而且它是创作性的，它并不是以前的民谣，
1: 又是闽南语的。
0: 对，
1: 哎，你知道孙月如歌是国语歌曲节目，
0: 但你既然要讲民歌要讲校园民歌，校园民歌里面有很多，你这个人啊真的是门户之见，真的是。我跟你说这个校园民歌里面的这些 好几首非常杰出的闽南语的歌曲啊，事实上对后来的闽南语的在流行音乐里面的这个地位跟角色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这以后我们慢慢来聊，你就会发现这首歌曲呢，事实上当时呢它的创作的背景很特别，它是一个学校的专门研究我们本省的民俗的一个社团作为整个的创作的。
1: 以前还有这种社团？
0: 有啊有啊，
1: 现在我好像不太有听过，
0: 现在同学不太想对这个东西有兴趣，
1: 不太有兴趣。
0: 对，现在大家比较喜欢讲电玩吧，
1: 大概吧。
0: Yeah, 所以这个社团基本上他就，然后还连接了好几个学校相类同的社团。你知道那个时候很多说唱艺术社
1: 啊，我以前是说唱艺术社的，
0: 是吗？你看，像说唱艺术社，他所这个大家在一起所共同研究的，就是属于大陆那一边的。的那些所谓相声啊，什么戏曲
1: 啊,
0: 啊，那些
1: 我们就是主要讲相声，
0: 对对对，
1: 或是什么鼠来宝啊，
0: 啊对，但是也有一些社团是专门研究
1: 竹板快书啦，
0: 我们台湾的民俗的，像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这个创作。
1: 嗯哼，
0: 那这个歌非常非常可爱，这个因为它的主题是环绕在跟过年有关系哈。
1: 哦，
0: 而且他把那个很多
1: 是因为年刚过完，是不是？元宵节才刚过，
0: 别谈这个年，这年被搞得乱七八糟，
1: 就被这个肺炎，
0: 这个武汉肺炎，
1: 对对对，
0: 这个搞得简直是
1: 人心惶惶，
0: 天下大乱，真的，今天过年一点味道都没有，到处都没有人，
1: 我还是吃了不少了，
0: 到处都没有人呢。你看
1: 那个时候还好吧？
0: 我觉得那。

0: 候就已经有一点这样了。
1: 那个时候台湾还好啦，
0: 不过我觉得那个阴影已经存在了，所以都慢，就是不像以往过年那么热闹了。那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它可爱的地方就是它找到了很多我们闽南语非常古老的那些韵脚，然后用那些韵，
1: 这很有意思。
0: 对，然后他用那个韵脚，然后再跟那个我们的很多的俚语结合在一起。
1: 我都觉得台语的俚语真的好妙，
0: 对，
1: 而且就会觉得怎么想得到这么押韵。
0: 他那个非常的生活性，就是我们用现在话来讲就很接地气了。
1: 嗯嗯嗯。
0: 然后他唱什么呢？他就唱整个的过年的这个，他像是像一个流水账一样，从初一一直唱到十五。
1: 哦，
0: 每一天要干什么，每一天要干什么，他唱的非常非常有趣啊。
1: 哎，其实这首歌你会唱了以后，你大概也就知道
0: 说知道过年是什么，
1: 对不
0: 对？
1: 对，
0: 你就知道不同的时间讲究什么。比如说他说什么初一早初二，初一早初二早，初三呢你就可以
1: 睡到饱，
0: 你就可以睡到饱了，因为你就
1: 我买香钱，
0: 没有人那个了吧哈，没有人再来拜年了，对不对？那初四要做的就是接神嘛哈。那这个再来的比如说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事情，他都在这个里面一直唱，一直唱到十五，十五就是元宵节嘛。
1: 对，
0: 所以你这样听下来你就知道，哦，原来节这个还是对于这个文化民俗啊，我们自己的这个民间的这些东西，他还是充满了热情。
1: 嗯，
0: 他并不会觉得
1: 说，可是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因为你在学校接受知识基本上就是打好基础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我觉得就是这些东西就是我们文化的基础啊。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哈。我觉得年轻的朋友在学校念书啊，在什么我们所谓读圣贤书，当然可能会给我们很多可以这个改善自己或者是提升自己这个生活环境的条件啊，这些东西，但是它真正的很重要的在人格养成的过程中间，它至少要构成这种对自己的民主性，对自己的文化上面的一种热爱啊。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社会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些关键性的因素。如果我们书读得越多，反倒我们跟我们的文化，跟我们的血统，跟我们的这个
1: 走得越来越远的话，
0: 越远的话，其实我觉得
1: 对，
0: 那你就变得没有根了。
1: 对，没有根。
0: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种已经花甲之年的人回看，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1: 对啊，而且这也是一个创作的源头，你不太不可能就无所本，
0: 没错，
1: 天马行空的去创作。
0: 所以井上人当时唱这个正月调出来的时候，当时大家就觉得眼睛为之一亮，说哇，居然可以把这种东西放在歌曲里面，可以唱成这样。
1: 对啊，还很顺哎、欸，
0: 很顺、啊，
1: 就是不知道什么意思，但就是会念。譬如说什么车拉哎不，都我都不知道下面你干呢。哦，再来问邓文渊老师，
0: 请问邓老师，对，好。那简商人在这个领域里面，其实他非常的用心了、啊、哈，所以他除了自己作曲自己唱之外，他还有作词作曲给别人唱的。
1: 哦、
0: 所以在那个我们上次不是讲那个辛格的金韵奖的那个整个的系列里面，这个是很早，这是他第一期的，就第一届的那个金韵奖里面的歌曲、
1: 嗯、
0: 到他第三四届的时候他就开始作曲了、
1: 哦、
0: 那作曲以后，因为你知道我不跟你讲说他们这个是一个当时是一个社团的背景嘛，
1: 对、
0: 哦、所以这个学校的社团的串联，所以就会有不同的学校的这个后起之秀愿意来唱这些歌曲、
1: 嗯、
0: 然后同样的到金韵奖里面去参加、参加这个比赛。
1: 对，
0: 同样的也是跟民俗有关，有另外一首歌，其实这首歌就是在这个第一首这个过新年的这首歌曲之后两年之后，解散人同样解散人创作的、
1: 嗯嗯嗯、
0: 这个歌曲啊，它分成两个阶段，一个阶段呢叫做年，这个里面跟刚刚一样，它好像也是一个流水账的状况、
1: 嗯嗯，
0: 但它的内容就讲得更人文性一点，然后中间一个间奏之后呢，他就专门在谈元宵节，就是在谈、
1: 哦、
0: 所以他叫做年，然后一个斜线庆上元。
1: 哦，上元就是
0: 元
1: 宵
0: 节，就
1: 元
0: 宵
1: 节
0: 嘛，对，中元节不是就鬼节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对对对、啊、OK， 所以这首歌也是我们在校园民歌的领域里面可以发现的一首佳作，它对于我们的这个文化的结构，尤其以过年作为主题 的这个方面的创作，其实它的内容讲的要比那个来的更这个人文化一点，他讲了很多的，他比如说他说什么一月份的时候啊，要请这个家婿，就是子婿啊，然后叫他做进入大厅来做了哈，意思就是说这个等于说是怎么说
1: 招接待，
0: 哎，比如说娘家接待这个
1: 女婿
0: 来，
1: 对对、
0: 啊、
1: 来做客。

0: 对，那到了这个
1: 也是一种接纳吧。
0: 对，到了二月的时候呢，就要刚刚唱的那个是初一到十五，
1: 对，
0: 这个是唱一年，
1: 刚刚是正月调嘛。
0: 对，这个是一年，就讲这一年、
1: 哦、
0: 每一年要做什么事。
1: 哦，
0: 那他就讲说，到了二月的时候呢，就要去演野台戏了哈。
1: 哦，这样、啊，
0: 所以要土地公的要演老戏
1: 我小时候是真的是有野台戏，可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一定要到二月。
0: 那到了三月的时候呢，就要挑着担子去扫墓啊，
1: 啊，
0: 三四月间，
1: 清明节快到了，
0: 然后到了四月的时候呢，他讲的很有趣啊，他那个他是闽南语讲的，他就说桃子来李子去啊，
1: 嗯、
0: 意思就是说那些东西就开始收成了、
1: 嗯、
0: 啊，然后
1: 就是把时节哈、哦、都讲出来，
0: 然后到了五月的时候呢，就龙船鼓满街打哈，就是满街路，就是因为五月
1: 划龙舟
0: 了嘛，
1: 快要划龙舟。
0: 那六月份呢，就是你来打水车，我来干什么？意思就是说要灌溉，要耕耘了嘛哈。那七月呢，就是牛郎织女会了嘛哈。然后八月的时候呢，当然就是中秋节嘛。
1: 对对对。
0: 对，那九月的时候呢，就重阳的风筝满天在飞啊，你看
1: 九九重阳节。
0: 对对对。十月呢很有趣，他说十月是干什么？其实就是那个。因为你知道那个地主佃农收成的时候，就那个收他那个每一年的那个田租啊什么，都是十月份嘛。
1: 哦，这样啊。
0: 对，所以
1: 我只想到十月不是国庆日嘛。那个时候还没有
0: 国庆。还没有到国庆日，对。然后呢，到了十一月的时候呢，就快过年了，所以每一家都在搓汤圆啊，就做营养。
1: 就是那个冬至了嘛。
0: 对对对，然后到了十二月的时候呢，大家就起火来做柜啊。就是
1: 催桂，
0: 就是那个桂，就是要过年的时候要准备的东西嘛。所以你看，他把这一年呢、哦、每一个重点唱，我觉得好可爱，因为你每一个讲都是一幅画，你知道吗？
1: 不是，而且就是你就会知道这个节气啊，然后节日到底这一年是怎么过的，整理得很清楚哎。
0: 没错，所以他这个东，我觉得他充满了这个
1: 真的充满了文化
0: 知识性啊，对他对那个文化的回应啊，其实是你可以。
1: 人家说文化就是生活的总和嘛，
0: 你会觉得他很热切，
1: 跟记录，对，
0: 非常热切，就是那种年轻人对自己的文化的那种爱慕啊，那种，我觉得这真的现在我们回想看，我们都觉得
1: 就有点怀念哦，那时候就会有一种人情味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那种人情味不是喊出来说啊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就自然
0: 而
1: 然流露。
0: 而且我觉得台湾的社会很可贵啊，因为在你看那个时候。他们有什么叫做闽南语，什么叫做国语，反正
1: 没分啦，
0: 就是这块土地上大家共同的一些感受、啊、虽然可能有些人他的过年跟这个讲的不一样，但是他也会很认同，就是这就是我们这个土地上过年的样子，
1: 对，我们不会觉得那就是美国人过年的样子、
0: 啊、对对对对，不会说这是哪一个你是哪一
1: 对，不会是意大利过年的样子，
0: 对，你是哪一省人过年的什么的，
1: 对，
0: 因为它就是整体就是这样嘛，
1: 对对，
0: 所以我觉得这是它可爱的地方。然后这个曲子中间经过了一个因为它前面有一点像那种劝世歌的味道、
1: uh-huh、
0: 劝世歌就是那个好像那你知道劝世歌吗？
1: 对对对，
0: 挖来年瓜那种味道，
1: 告诉你啊，这件事情要怎么样、啊？
0: 所以它有一点那种扁担歌，
1: 做人应该如何啊？
0: 对，那种一个很简单的调子的一种扁担歌的那种感觉、嗯，可是到了后面你就听出来，它是一个创作性的民歌的感觉。他、
1: 嗯、
0: 讲到这个元宵节的时候，他就谈到了关于元宵节的种种啊，什么什么这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是在校园民歌里面跟。文化跟民俗有关系做主题创作的一个佳作。那唱歌的这个人很特别，我跟你讲，唱歌这个人不是简尚人自己唱的，这是后面的后起之秀唱的，已经他唱之后的两三年了，这一位现在还在这个中山北路某大医院里面在当这个骨科方面的主任、
1: 啊、是我认识的那一位吗？
0: 对，他是个名医啊，但是这是他还在念书的时候，我们根据资料，他唱这首歌的时候他还在医学院六年级了、所以他就、
1: 啊、
0: 对，他就唱，所以你看很有趣。
1: 对啊，我每次去看到他都觉得是不可思议，以前还听你的歌呢。
0: 而且我跟你讲啊，他唱的很到位哦，他的那个唱法跟简尚人又不太一样哦。简尚人唱的还有一点，就是有一点跨文化的结构，他非常的乡土哦。我们听这个刘世佳唱的非常的乡土，他唱的那种就是那种很，反正就是你一听就是那种很田野的感觉，那种唱腔啊，那种你等下听你会发现，我觉得校园民歌这首歌非常可爱，介绍给大家听。
1: 刘世佳医师
0: 是。

0: 你会不会觉得他唱的那个唱腔非常特别有没有？
1: 我好讶异哦、啊、这是我认识的林医师吗？
0: 他我跟你讲，他唱的很彰化调，你知道吗？
1: 我觉得很到位啊、
0: 欸、因为他自己是那个中部的，你那个
1: 而且他那个那个腔，我觉得我 的,、
0: 啊那个、
1: 我的台语真的没那么好。
0: 他那个嘴，
1: 对
0: 呀、
1: 啊
0: 那个他会放到鼻音上面去，你知道？
1: 这是蔡秋凤吗？
0: 哎，你不觉得他唱的跟叶启田有点像吗？那种味道。
1: 对对对对，那个鼻音呐、
0: 啊，对啊，
1: 那种鼻音。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
1: 他声音竟然这么的，
0: 而且他那个音色，我觉得他是故意的，
1: 感觉他就是那种什么男生四重唱里面 tenor 的感觉。
0: 没有，我觉得他那个音色，他故意的那种、嗯、那种感觉，就很像我们隔壁那种卖
1: 对对对
0: 卖马吉的。
1: 你是说那个士林光华夜市卖甜不辣的吗？
0: 对，
1: 来哦，来
0: 来啊来啊，
1: 压故意压那个声音，
0: 对，我觉得很特别，嗯、所以你看。这是校园民歌里面的跟这个文化有关系的民族文化有关系的歌曲。
1: 哎呀，刮目相看，
0: 真的很可爱，对不对？虽然我们是在讲这个国语歌曲为主体、嗯、但是这两首是闽南语歌曲，因为它是校园民歌，
1: 可是真的很有趣耶，
0: 有趣嘛哈、嗯、我跟你讲，
1: 而且它真的就是把整个时节，
0: 对，
1: 因为现在人搞不好真的都不太知道，
0: 真的不知道啊。
1: 对啊，
0: 老实讲，
1: 你只要一首歌就讲得清清楚楚，
0: 你看它那个歌词的内容，你就拿那个内容去做一篇文章，你其实这篇文章就非常有看头啊。
1: 对对对，
0: 对不对？你只要把它。

0: 他典故能够找出来。
1: 对啊，而且、啊、这首歌还真有趣，它是两首歌在
0: 一起，合在
1: 一起，所以你中间还忽然间以为说他已经唱完了。
0: 对，所以我刚刚不跟你讲说后面还有。
1: 对对对对 对。
0: 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他前面那个、啊，他前面那个，你看那种扁担歌，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那种感觉就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看
1: 扁担歌哦，
0: 哎，那种、
1: 啊、很像啊，
0: 扁担歌、
1: 就
0: 是、就
1: 挑夫的感觉，
0: 哎、挑夫那种吆喝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嘛，哈。所以然后后面哎，这看起来好像就比较像是一首歌的感觉、所以这个歌在它的曲式结构上面也是蛮特别的，
1: 嗯，很有意思。
0: 对，除了闽南语的这些用闽南语的歌这个唱法，
1: 嗯嗯嗯，
0: 这个来唱的这种民俗的歌曲以外，其实国语里面也有非常多的国语的这个跟、
1: 就是跟风俗相关的，
0: 对，跟风俗相关，文化风俗相关。那国语的歌曲里面，在这个就分成两个走向，一个走向就是也是以台湾的为主体，
1: 嗯嗯，
0: 那有的就是去回唱一些在大陆的民歌的那种感觉，
1: 嗯、
0: 那个也是非常好听。
1: 嗯，
0: 我们先听一个以台湾的当时的这个风情作为创作的歌曲，这首歌曲也是大家熟的不得了。它讲的就是小的时候，如果我们并没有成长在都会里面，如果我们在
1: 乡野之间、
0: 哦、对，我们一年中间总会碰到几次庙会的、啊
1: 哦、
0: 那个拜拜啊，庙会
1: 肯定会啊，
0: 对，什么剑桥啊，什么这种
1: 我在台北也有、哦、也会碰到，然后就会播那个蚊子，现在叫蚊子电影院，
0: 对对对对对，其实庙会
1: 或者是野台戏啊，
0: 对，这个庙会啊，其实它不竟然全是宗教性的， 它其实是社会性的，因为当时、这个、
1: 就是好像大家有个理由一起出来、这个、
0: 对，当时这个庙前面的这个广场基本上就是社交中心嘛，
1: 对对对，有点像活动中心，
0: 对，一个社区中心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大部分事情在那里发生、
1: 嗯、
0: 所以当庙会的时候就是一个比较大型的动员比较多的、
1: 嗯、
0: 的一个像是节庆一样的感觉、
1: 嗯、
0: 所以他这个庙会他是用那种小朋友的眼光来看，虽然他是一个成人的这个年龄在唱，但是他唱的却是他在幼年的时候对庙会的一些
1: 记忆、
0: 一些记忆、一些看法、嗯、我觉得蛮可爱的，可以听
1: 听，我觉得我好像知道什么歌，
0: 没关系，听听看，就是庙会啊，
1: 对啊，
0: 对，
1: 王梦玲，
0: 非常好听。

0: 哎，阳明哥，你会不会从这首歌曲里面，就是我自己听起来的感觉，就觉得说，其实以前的人，他们的欲望都不是那么的高，就是他们想要的就是，祈求这个收成好，然后大家都平安，然后呢，这个知足就常乐了。
1: 我觉得这个也要看，因为社会结构不一样嘛。那个是农业社会的结构嘛？
0: 对啊，
1: 对不对？农业社会结构，也许在那个年代，大家觉得说，哎，你不要那么欲望那么高，好吧？为什么一定要求那个一定要有收成呢？现在我们觉得，哦，他的欲望好低啊，因为他的那个社会结构，他就是他的整个的人生的成就的诉求。
0: 可是他的，就我就觉得那个时候的人虽然不是像现在这么富有，但是我会觉得，感觉。快乐也蛮简单的啦。
1: 不，您讲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啊，就是，拿英文讲很容易，两个字，一个叫做 wealthy， 一个叫做 rich。
0: 嗯哼。
1: 老实说，我们现在的人比较 wealthy， 但是我们不 rich。
0: 嗯哼。
1: 就是说，我们可能有钱，但是我们却不丰富。
0: 对，就是心里面的那种空虚感反而很大。
1: 对，他不是很富有。但是在过去的看起来，大家都，普遍的都不是那么物质生活没那么好。
0: 对，没有那么好。
1: 对，但是。反倒心灵的内容，因为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哎，讲到这里，你知道前几天我看到一篇文章，就专门讲说，你可以把你的手机收起来，多跟人对话，面对面讲话一下，你的人生会变得不一样。其实真的是这样子。
0: 对啊，
1: 现在人常常会被很多东西
0: 奇怪哦，坐对面还要用手机来传。
1: 对对，而且手机才能把话讲清楚啊。
0: 我不觉得，我相反，有时候手机会讲得很不清楚，而且会很容易误解。
1: 嗯哼，不一定啦。所以我就觉得你讲的这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客观的物质的生活跟主观的精神的生活彼此之间它的那个重点比例放错了。如果是精神生活为主，那物质生活为辅的话，我觉得那个人生就比较不一样了。
0: 对啊，我只是说啊，听以前的歌，
1: 对，
0: 你比较容易有这种感觉，因为你现在坦白说活在现在这个世代哦，的人也不能怪大家，因为真的蛮辛苦的，你只要稍微脚步慢一点，你就会真的所谓跟不上这个时代。
1: 而且你平心而论，你去看看啊，现代人比较容易死，
0: 对，
1: 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1: 你看每天车祸要死多少人啊，
0: 是，
1: 那你看，你看那个时代，虽然看起来好像人的这个保命求生活的这个看起来是很脆弱，但是事实上那个时候反倒人比较容易好好活在自己，
0: 就有一种比较恬静的感觉。
1: 对啊，可以活在自己人生里哈。好，我们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是我们在云贵一带的那个民歌所改编的啊。其实这歌曲放在校园民歌里面，其实它是等于是翻唱。只不过是因为这个歌曲本来就有的
0: 哦，
1: 但是它
0: 就真的是民歌啦，
1: 真的民歌，但它再次的被校园里面在校园歌曲的这个风潮里面出现的，但是我觉得它蛮有味道的。其实这是一个求婚的歌
0: 哦，
1: 但是因为它是民歌，而且它是山歌的性质
0: 哦，
1: 所以
0: 像客家山歌那种山歌，
1: 对，但是它云贵一带的。
0: OK， 我知道，
1: 我们的中国西南的这个，所以它有山歌的性质，所以你就听到它那个有那个嘿那种味道。
0: 所以以前山歌是因为就是很远，
1: 对，
0: 所以就要唱很长这样子，
1: 对，
0: 大家气要很足。
1: 对，其实我们原住民朋友很多
0: 哦，
1: 现在唱歌
0: 气刚可大，
1: 对啊，就跟这个有关系啊。所以那人家也说那海口的女孩子声音都很大、就是、
0: 啊，因为要跟风声跟海浪声
1: 对
0: 抗，是吧？
1: 所以我觉得、
0: 所以搞不好林默娘会唱歌
1: 哎，搞不好、啊、所以这个地理的环境有的时候对文化的影响也是蛮大的。
0: 对对对，
1: 那这首歌我觉得蛮有趣，它是一个求婚的歌，一个 男生求向一个女生求婚的，你听听看蛮有趣的、
0: 好。

0: 这黄大成唱的。黄大成唱的歌手还在正大念书，很可惜他已经过世了哈。
1: 嗯，
0: 但是你看他们很用心哦，他唱那个，他连那个咬字啊，都有点故意的去学的。谁要是爱你，爱你，爱你，就嫁给他，什么的那种，这是很有趣的。
1: 你知道我在笑什么吗？
0: 你笑什么？
1: 这是住在山上的人都比较直接，是不是？
0: 对啊，就是他们很可爱。
1: 还梁山伯爱祝英台，这也太惨了吧！
0: 对啊，
1: 这跟我们平地人的浪漫不太一样。
0: 的确是，的确是，很有趣啊。所以你看，
1: 就是感觉是拿了一碗酒，有没有？就是一碗的那挖工的那个，先干了一碗之后，然后。
0: 所以真的是很有趣哈，
1: 忽然讲出了这个很特别的这种，
0: 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在我们的民间的民俗是很可爱的哈，
1: 很可
0: 爱，你看各地的人有各地的，
1: 就是你可以听得出他的民族性哦，
0: 对对，
1: 是属于豪迈霸气型的，
0: 对，真的，我觉得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就也我就说眼界开了，你会发现。原来在这块大土地上面有这么多种风土民情，
1: 对，
0: 那而且它都可以用，
1: 这才真的多元文化，
0: 对，你才，而且你都可以用歌曲唱出来，我觉得最，最可贵的在这里。我下面接着这首歌也是，其实这首歌是很美的一首歌，可是在校园民歌出现之前，这首歌曲只出现在学校的合唱比赛啊，或者是什么的里面的一些指定曲，大家没有像这个之后大家才真的知道这个曲子，就是才开始流行，因为它很美，但它是一个我们边疆的新疆的一个民歌，
1: 嗯嗯，
0: 那他唱的就没有像，因为他有点悲情，他比较不像刚刚那个黄大成唱的
1: 这么豪迈，
0: 迷路山歌就好像非人家非嫁给他不可一样，他这个
1: 如果你爱他你就嫁给他，
0: 爱他OK，那这个歌曲好像是一个离家的游子啊，
1: 嗯，
0: 然后他想到了他的这个在家乡的远方的爱人了，啊
1: 嗯，
0: 然后他很他
1: 思念之情，
0: 对，那个思念跟爱就思乡之仇跟爱情混合在一起，
1: 嗯，
0: 我想，那
1: 个，那真愁上愁啊，
0: 对，愁上更愁嘛哈，所以他就，但他很有凄美的感觉，
1: 嗯哼，
0: 你知道我们那个新疆的文化也很特别，那个地方跟其他的地方又不太一样，
1: 嗯，
0: 因为他在我们中国的

0: 西北啊，那它的那个很多的民族的民性的发展，跟我们的这个中原一带又不太相同，所以它的很多的曲式啊，什么各方面的都不太一样，它连伴奏的乐器啊，什么都不太相同，所以到现在为止，你看像维吾尔什么他们那些的音乐舞蹈什么，
1: 就我们一听就知道啦，它不是我们的。
0: 对，
1: 这个跟我们就很不一样，一听就知道它是一个边疆民族的风格，
0: 对对对，
1: 这样。
0: 但事实上，所以我说国父很聪明，他革命成功以后，他就说这个汉满蒙会上是五族是，
1: 对对，
0: 是同一个民族，
1: 对对，
0: 所以他一下就把它夸进来了。
1: 嗯，
0: 但是他的这个整个的风格，他的民情风俗这都不太一样。
1: 嗯，
0: 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曲子，你一定听过，卖个关子，我先不讲什么名字。
1: 好，
0: 你听听看你就知道了。
1: 好。

0: 天哪、啊，原来在银色月光下是校园民歌哦。
1: 对，校园民歌唱出来的，他是民谣，他是民谣，就跟刚才《迷路山歌》一样，他、哦、原来就是民谣。
0: 哦，他是民谣。
1: 对，我就说校园民歌
0: 里面有。可是他很出乎我意料，因为我以为，譬如他是新疆风格，以为我会类似什么红彩妹妹那种。
1: 红彩妹妹才不是新疆的，你帮个忙好吗？红彩妹妹，红彩妹妹是我们华中一带的歌曲。新疆的，
0: 我以为会是那种
1: 什么掀起你的。
0: 盖头来，
1: 我以前常
0: 常、啊、对对对对，
1: 掀起的头盖，好可怕，
0: 头盖骨太可怕了吧？
1: 对啊，什么
0: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天。

0: 按下去，明早一样升起来。
1: 哦、什么
0: 别的那悠悠呀、啊，
1: 别
0: 的
1: 那
0: 悠悠，这个比较，这个都比较是新疆的。
1: 哦、对，我以为是那一种的。
0: 你看，它是新疆的歌曲的，
1: 这也太美了吧？
0: 好美嘛哈，
1: 好美哦。
0: 这情歌啦，这首，但这个就是校园民歌当时里面的一种形态、
1: 哦。我很喜欢这首歌，真的很美。可是我已经有点搞不清楚，原来它是校园民歌。
0: 不是，他是在校园民歌的时候唱出来的，
1: 就原本就有
0: 的一个
1: 民
0: 谣。对，我再介绍一首也是这样，那这首就更土了。这个是陕西的、
1: 哦、土是吧？
0: 对，很土。这个，我觉得这个更难唱。
1: 哦、
0: 这个唱歌的这一位这个同学啊，在当时、
1: 嗯、
0: 他是真正的学那个中国民歌的，就是他就是学那个民歌唱腔的、
1: 哦，就是音乐。
0: 他是
1: 音
0: 乐
1: 系
0: 的，音乐系的、哦，对，所以他就是唱中国民歌唱的很有名了、
1: 哦。
0: 那你看看那种。他那个咬字跟那个风格，因为你知道我们在台湾，我们要去模仿那个这几千公里外面的那种我们从来没去过的地方是很困难的。
1: 嗯哼，
0: 但是我觉得他唱得很好，唱了一个陕西还是北边的，还是更北边的那种，跟这当然他的内容也看起来是过年了哈，但是他的歌词的内容比较是打情骂俏的那种内容、
1: 哦，
0: 对，有点男女之间打情骂俏的内容。
1: 嗯，
0: 当然那个歌词已经其实不是很重要，因为它有很多都是方言的结构了哈。虽然它是
1: 就是他们平常会说的话，
0: 对，
1: 生活中会说的话，
0: 但是它是国语唱的，可是我觉得主要是那个唱腔所带来的那个民谣风格啊，在当时的校园歌曲里面这种东西都会出来，
1: 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就是竟然校园民歌里面会有这些民俗风，很特别。
0: 你赶快听这首非常特别。
1: 好。

0: 怎么样？跟我讲一下嘛。
1: 哇，而且这很难唱哎、欸，
0: 很难的、欸。
1: 你如果不是学这个，
0: 对，
1: 你没有那个音乐底子，我觉得像我可能也没办法唱这样的歌。
0: 所以我们的校园民歌里面有很多在当时，
1: 这首歌好特别哦。
0: 他要不然就是创作的哦，要不然就是他。就是直接的引用，然后重新再诠释、
1: 嗯、
0: 然后拿出来唱、
1: 嗯、
0: 这个在当时来讲，其实我们现在觉得稀松平常了哈，但在当时来讲，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开创、
1: 嗯、
0: 因为我们才开始对这个自己所拥有的这个大的中华文化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嗯、
1: 对，
0: 有一个好像一窥全貌的这种感觉。
1: 嗯嗯，真的有。
0: 我今天在这个单元底下，我要在结束之前给各位介绍一首曲子，不是歌，是一首曲子。我为什么要介绍这个曲子？因为这个其实是校园民歌的，在这个民俗的发展底下的一个非常有具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啊。因为它出现的时间其实差不多，但是它是用演奏曲的方式出现。那它里面它的那个内容，其实就是为了要想把中国人的整个的在民俗里面的那些欢乐喜庆的感觉、
1: 嗯、
0: 然后做一个综合性的观察跟表现、嗯、然后他用钢琴跟乐团 来表现出来。所以这曲当他出来的时候在国际之间很快就大家都觉得他非
1: 常要表现中国用钢琴还蛮特别的，
0: 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嗯、而且你要知道用唱还比较容易，有词嘛，
1: 对，
0: 但他这个却是用演奏的。那在当时在我们国内来讲，其实这曲子一出来的时候也得到大家很多的回响、
1: 嗯、
0: 在很多地方都在用啊。那这个作曲的人其实就是陈扬哈，大家知道陈扬其实、哦、
1: 大师啊、
0: 现在是大师，那时候他不过在文化念书而已，所以他也是
1: 这总有这样的走程。
0: 对对，但是你看啊，你看那个时候的青年学子，对于这个给了他一个，我们常常开玩笑，我们说这个人我给你一点颜色你就开染坊，但是当时我们真的是给了一点点环境，
1: 就给他一个舞台吧。
0: 对，
1: 那舞台以前那个年代也没有多大，但他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
0: 但是青年学子们的热情就把它化成一

0: 幅很漂亮的画，
1: 真的，
0: 你真的觉得是这种感觉。陈阳的这个作品我觉得很有代表性，他很代表年轻人的一种风格，他很青春，很有活力，但是呢他又是从校园出来，所以他其实他的作曲蛮严谨的，但是他所谈到的却是他自己的这个血脉相连的这个文化也好，民族也好，他自己的一个感受。我觉得他没有那个很陈旧的东西，但他却觉得可以把那个很活泼的意涵把它表现出来。虽然是演奏曲，但是我们在这个主题之下，我觉得是值得听一听，所以我今天推荐给各位听这首曲子。
1: 是什么曲子呢？
0: 欢乐中国节。
1: 哦，我有听过哎。
0: 对，这个曲子任何，我想大部分人都听过，只要可能太年轻的朋友可能没听过，如果现在只有十几岁的朋友可能没听过，我相信二三十岁以上的朋友都听过这个曲子。
1: 确定吗？我觉得可能要四十岁以上。
0: 哦，这曲子非常熟。那它是校园民歌直接的产物，所以我觉得值得我们听一听。
1: 好，可是在节目结束之前，我想要替听众朋友问一下，上一首这么特别的歌，到底是一首什么歌曲？
0: 它是一个陕西的民谣，它讲的在过年的时候大家男女之间斗来斗去，在那个年节，而且
1: 它的歌有一个名字吗？
0: 就叫过新年嘛，
1: 就叫过新年。
0: 对，然后在那个土墙上面跑来跑去，上上下下这样
1: OK，
0: 跑来跑去，那个他们那只有那个土墙啊，搞不好住窑洞的都有可能的，那种地方。
1: 对，那就可以想象。
0: 对
1: 对对，
0: 它很有土味，那种土味是中国北方的那种土法，那跟我们在台湾的这个华南一带的这种土法又不太一样。
1: 所以上一首歌叫《过新年》，而我们现在节目的最后要来欣赏的这一首就是《欢乐
0: 中国节》。
1: 中国节，
0: 对，
1: 这是我们小时候常听的歌曲。
0: 是的，是的。
1: 啊，很快时间又到了。
0: 对，
1: 我们下个礼拜呢？再来跟听众朋友们继续来这个民歌篇吧。
0: 这你听不烦啊？
1: 哎，我听不烦，因为还有很多没有听到的啊，
0: 好，
1: 对吧？校园民歌还有很多呢，特别是慢慢走入我这个年龄，
0: 是
1: 好吗？
0: 真的，
1: 谢谢。
0: 好，我们慢慢再来安排。
1: 对
0: 啊，
1: 下礼拜再见了。
0: 好，再见了，
1: 好，
0: 这位朋友。
1: 所以哥，下礼拜再见，欢乐中国节。
0: 拜拜。

0: 在许多的这个著作里面呢，他也得过相当多的奖项，包括文学创作奖项以及呢教育方面的奖项等等，是一位非常资深非常有经验的一位国文教师。我们就一起来跟着他一同进入到古典诗词美好的世界里面吧。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
1: 今天我们继续讲诗词的故事。首先我来跟大家讲到骆宾王。骆宾王有一首《咏鹅》啊，就吟这个歌咏这个鹅啊，是他七岁的作品。骆宾王是浙江义乌的人啊，他的家乡在浙江义乌啊。这个义乌啊，哦，那是全世界非常大的一个小型的加工的工厂，大的不得了，就是义乌啊。那骆宾王啊，小时候啊，在家里来了客人，那这个客人就听说这个骆宾王是个天才，他就想考考这个神童，就指着池塘里面的那个鹅啊，要他马上就赋诗。小小的骆宾王居然什么毫不退缩，反而随口就来，马上就讲。一开始是模拟那个声音呢、啊，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泛清波。你看看，马上即席的，那个鹅鹅鹅是模拟那个声音，曲项就是弯曲的那个脖子啊，这是拟人法哎、欸。鹅怎么向天这样叫？然后他用拟人法变成像在唱歌一样。白毛浮绿水，你看这个颜色的对比，色彩的对比，白毛绿水，红掌泛清波，红色的这个鹅掌，清澈的水波。那个他写的鹅啊，就一幅那种色彩斑斓。很灵动、很活泼的白鹅戏水图就出现了，所以你看这个是这天才。他小时候就骆宾王，骆宾王很有名啊，他是唐这个初唐的四杰之一啊，就是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这四杰啊。王勃就是写《滕王阁序》非常有名的《滕王阁序》，杨炯，不过这四个人都是。这个寿命都不算长啊，寿命都短啊。杨炯他一生当中都是啊，这个被这个疾病所苦啊。他曾经有个诗句是“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说他不要只做书生，到外面去了怎么宁为百夫长啊？我这个领着这些这个军士们，都比我。纯做一个书生要好，这是杨炯啊，很早就过世了。卢照邻，他也是类风湿关节炎，哎呀，真可怜。他有名句哦，你们也都听过的：“得成比目何辞时，愿作鸳鸯不羡仙。”这在《长安古意》的诗句里面的两句是名句啊。就能够成为那个比目鱼啊，这成双成对的，就是死了也没有关系。鸳鸯也是一对的，就我们现在讲到只羡鸳鸯不羡仙呐、啊，就所以他写的句子“得成比目何辞时，愿作鸳鸯不羡仙”，这是卢照邻啊。骆宾王就更有名了，他的这个。这个咏鹅啊，我刚才讲到的，他们四个人啊，为什么会啊称为初唐四杰呢？因为他们翻转了那个南朝。南朝怎么样呢？南朝他们的诗词啊，都是纤弱华丽，

内容空洞，看起来非常的漂亮，句子很美，但是没有什么内容，很空洞。为什么呢？它是宫廷的那种诗风，把题材弄得非常的狭隘。所以这四个人啊，他们翻转了南朝的这个纤弱的风气，转向更辽阔的这个山河啊，还有边塞啊，跟写自己个人的志向，等于开拓了盛唐辉煌的这个广阔的大道。就是讲到骆宾王啊。另外我再提，这是元稹的离诗啊，元稹的离诗，这个是元稹的故事啊。元稹年轻的时候啊，跟他太太只有20岁，他太太叫做韦丛啊，那个武侠小说韦小宝那个韦啊，丛是这个丛林的丛。20岁的时候，元稹跟他的妻子，这个元稹啊，跟他在他的妻子韦丛的时候，这个20岁的时候跟他结婚啊，他们两个的感情非常的好，但是韦丛啊，就在27岁的时候就因病过世了。那你看，只有两个人相处只有7年，但是这7年呢、啊，韦丛什么就陪着元稹度过，因为那时候元稹是非常贫穷的，他毫无抱怨的陪着元稹，一直到没有等到他发迹，很可惜，因为只有7年嘛。那元稹在妻子死了以后，看到再美的风景，再漂亮的女子，他觉得都是意兴阑珊，因为心中那个最美的岁月，最好的这个岁月，都是被他的爱妻韦丛填满了，所以他对爱情的极度忠诚，后来就变成比喻了。这个忠诚写的句子，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成这个离诗啊，它的题目就叫离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曾经沧海难为水是什么呢？经过了，你如果看过那个茫茫大海，那个波澜壮阔，那么别处的水，大海的波澜壮阔，看你看过了，你别的地方的什么小山小水，你怎么？曾经沧海难为水，就再也不值得一看了。除却巫山不是云，除了巫山的雨啊，神女的巫山的神女，你知道巫山啊，他的巫山的神女非常的有名，因为巫山常常怎么有云，所以你看到巫山啊的云以后，别的地方的云都不够看了、啊。所以除了巫山神女的美丽的云，因为在云章中啊，这个出现巫山的这个神女啊，除了巫山神女的美丽云雾以外，别的地方的云都不足，都连云都称不上，因为它太美了，太多变化了，别的地方的云根本完全不能比。当然是在写他自己的妻子韦丛啊，就别人都比不上，就像看过大海，别的水都不够看，看过巫山的神女的云雾，别的地方的云也不够看。取次花丛懒回顾，就是

是即使经过了花丛，这个百花丛，我也懒得回头去看。为什么？因为再就意思就是再好的花我都看过了，我的太太才是最好的，其他的也是一样，跟前面的两个句子一样，都不算什么。所以经过花丛百花丛当中，我也懒得回顾。半缘修道半缘经，这其中有一半呢，是因为要修道，修道的话就清心寡欲，但是最重要的另一半是什么？是因为还深深的爱着你，就想他，就讲到他的爱妻啦。这是元稹的诗，思念他太太的诗。接下来我继续再讲有关诗词的故事。李伯跟孟浩然，这个李白一生啊非常有傲气，但是他对前辈孟浩然非常的崇拜。当孟浩然决定隐居的时候啊，李白在黄鹤楼要为他送行，看着孟浩然的船渐行渐远，李白怎么在岸边站了久久不愿离去，直到江面上只剩下一片空白。这就是很有名的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不是普通写景哎，这表达在我的眼里面只有你这种好友，在我眼里面就只有什么你是最值得我崇拜的。那一种在繁华的黄鹤楼，却因为朋友的离开而感到世界变成空荡荡的，所以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世界空空荡荡的，只有流水送着什么我们的友情。就是所以一首诗他怎么写的都有他的由来。再来我再讲到王昌龄，我们前面讲到那个齐亭画壁的故事的时候提过王昌龄啊，我们吟诗的时候吟七绝的时候也吟过王昌龄啊。王昌龄的辩赛诗是很有名的，因为他非常具有英雄的气概，但是这个英雄气概的这个辩赛诗啊，背后啊往往都伴随着战火的那种残酷。王昌龄啊被人家赞誉为七绝的圣手啊，他写下的是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时候啊，他展现的是大唐守卫疆土的那种决心。可是这个写这么壮烈诗的这个王昌龄啊，他晚年却什么却死在小人的嫉妒，人家说他写得好。安史之乱的爆发以后啊，王昌龄在回乡的这个途中经过安徽亳州，亳州的酒很有名啊，贡酒啊，他经过安徽亳州，当地的刺史叫什么呢？叫做吕秋晓。他心胸非常的狭隘，因为嫉妒这个王昌龄的才华，就狠心的将名满天下的王昌龄杀害。后来这个宰相啊张浩就追究这件事情，这个吕秋晓竟然求饶说我家有亲人要养，那张浩怎么就非常的生气，他说那王昌龄的亲人谁来养啊？你要养亲人，那王昌龄没有亲人吗？那王昌龄亲人谁来养啊？
所以就

处死了这个李秋晓。那我们读到那个雄浑的这个辩才诗的时候，想到作者最后死于战乱当中的那种人性丑陋啊，啊，非常的感慨太平盛世的那个可贵啊。那我们就提到为什么嫉妒他？你看这个王昌龄的《出塞》的诗写得多好，这是压卷之奏，就是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你看他的《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真是气势雄浑。当兵啊，《从军行》啊。另外有一个也是非常优美的《芙蓉楼送辛渐》，我们提过的《寒衣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你看王昌龄的真是七绝圣手，这些诗都非常有名。再过来，我们提到刚才讲到李白跟孟浩然，李白跟另外一个汪伦也很有意思。这个泾县呢，有一个青年叫做汪伦。这个汪伦呢，在这个历史的记载很少，但是就这首诗啊，让他把名字浮现出来，要不然我这个汪伦到底是谁？其实我们并不清楚，但是因为李白的关系，凸显了他的名字就被凸显出来了。这个听说汪伦呢，他非常的仰慕李白，但他知道李白，因为李白名满天下，他自己汪伦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普通的农夫，他请不到诗仙嘛，不可能请得到。于是啊，他就写信给这个李白，说：“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就万家酒香啊。”哎，李白一看到哦，有十里桃花，有万家酒香，你知道这个李白是很喜欢喝酒的。有桃花可赏，又有这个万家酒店可以喝酒。嚯，李白一听啊，很高兴。哎，有人邀请，他就很高兴的赶到这个汪伦的那边去了。但是等到见面了以后啊，汪伦才坦白说："十里桃花是指十里外的桃花潭。"是一个潭啊，万家酒店是一个姓万的人家开的酒店，这个李白就上当受骗了，根本没有。不过李白这个心胸宽大，他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被这个汪伦的热情感动了。他说："好，没关系，没关系。"所以这个汪伦非常的热情的招待他，这个好酒。好饭好酒来相待啊！在李白在这个汪伦的家啊，度过了一个很美好的岁月啊。一段时间以后，这个李白要走了，汪伦就率着全村的人在岸边踏歌送行。踏歌我跟大家讲过啊，当地的那个他们那种百首歌啊。那李白很感动啊，就写下了很有名的诗"赠汪伦"。非常有名的，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行。你看，这个汪伦就因为这首诗。

拜这首诗成名了。这个诗写的真好，真是太动人，非常有感情。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是跨式的一种写法啊。那以前我们也提过，王维因为写诗，所以这个诗词是很重要的啊。在古代来讲，他们有时候影响到，会影响到他们的生命的。王维啊，他不是在这个安史之乱的时候被俘虏，结果去出任那个那些啊造反者的那个职啊官职啊。这在古代来讲，那个年代来讲是要被杀头的，是死罪的。结果他在被囚禁这个菩提寺的时候啊，听到宫廷乐师被屠杀，他在悲愤当中就写下了《凝碧池》这首诗啊，《凝碧池》，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在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就是啊，宫廷里面怎么样，因为本来这个万户伤心，因为这个安禄山的造反，我们这些啊百官啊，什么时候才能够见到皇帝呢？现在光复了，我们怎么很想念这个皇宫的这个啊岁月？秋槐叶落空宫里，以前那个秋槐还有叶落空寂的这个皇宫，现在还应该可以听到凝碧池头奏管弦，因为什么？已经光复了，我们想回去回家，就想要回去。就经过平定叛乱以后，唐肃宗本来怎么要清算他嘛，那他写这首诗以后表达他对大唐的忠诚，我是不得已的，那我现在很想念什么原来的什么宫廷，再加上什么，加上他的弟弟叫做王进萧关为他赎罪，所以这一方面是这首诗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在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的凝碧池诗，让王维免罪，让唐肃宗赦免了他，所以变这首诗就成了王维的免死金牌。那我们从王维的诗可以看到很多都非常的美，他的鹿柴我们提过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影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非常的空灵啊。他的过乡居士，不知乡居士，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踪，前生焉为时，日色冷清松，薄暮空弹曲，安禅日至独龙。这是非常有名的一首禅诗。那他另外的什么终南别业，终岁破号道，晚家南山垂，幸来美独往，盛世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首，谈笑无还期。这个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是禅宗的那种随缘啊，境界啊，心灵的大解脱啊。所以王维怎么在政治的这个挫折以后啊，他的心灵非常的放得开。你看，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随遇而安。你到了，走到那个水源的尽头，就像说人生的困境。那你若这个时候这个焦虑呀、不安呢、你倒不如坐下来，看看云卷云舒，啊，那种。

天空的什么那种美，天空的什么云卷云舒的什么自然的变化，也就我的心空灵了。所以你看，王维因为诗可以免罪，因为诗他成什么诗佛，这真是非常美的这故事啊。再过来，我提到我们的故事会牵涉到很多的大诗人。江南逢李龟年这个诗我们也提过，这是杜甫晚年的时候最令人心碎的作品，等于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终结。你们知道李龟年啊，是唐玄宗的时候最受宠爱的一个宫廷这个歌手，宫廷乐师，他代表着盛唐的繁华。安史之乱以后啊，盛世就不在，那年纪大了很落魄的这个杜甫就到江南流浪，结果竟然在街头看到了同样的发苍苍事茫茫的靠着卖唱为生的李龟年，这个最宠爱的宫廷乐师，哎，结果现在流浪了。两个流浪的人，一个是诗人，一个是乐师，两个曾经见证过最高荣耀的老人，在夕阳残花当中相顾无言，相对无言。杜甫写了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这个落花不仅仅是季节，更是象征啊，两人的命运跟那个崩坏的盛唐真的在崩落啊。以前跟大家吟唱的，这就是江南逢李龟年，非常令人感慨的一首诗。两个老人相逢，一个诗人，一个乐师，成就了这一首非常有名的《江南逢李龟年》的杜甫的有名的诗。孟郊的《游子吟》也是有故事的。孟郊他的一生非常的清贫，考了很多次的试，他都落榜，一直到46岁才勉强考中。当他终于要在这个溧阳这个地方当一个小官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他的老母亲接来同住。他看着满头白发的老母亲在灯下为自己缝补衣裳，想到母亲多年来一直支持着这个觉得自己还不够长进的自己，辛苦了一生，他泪流满面的写下了《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个密密麻麻的针线，每一针都是老母亲对游子出门在外的担忧。现在时代虽然不一样，但是母亲的爱，母亲对孩子的关怀还是相同的。从针线换到其他种种的照顾，所以这个《游子吟》会惹起我们对母亲的不断的怀念，尤其是如果母亲已经不在人世的，那就更加的伤怀。在底下我们提到晚唐的时候，

有一个很有名的师生叫灌修，大家听过的。灌修七岁的时候就出家了，他本姓是姓姜啊，姜太公那个姜。他的诗、他的书、他的画都是第一流的，尤其那种诗风是山林隐逸清逸的诗。他的画是罗汉画，非常有名。他有一次写诗赠送给吴越王，叫钱镠。吴越王钱镠，题目是《献钱上福》。这个钱镠是五代十国啊，吴越王啊，五代十国的时候那个吴越的开国的国主。他是浙江临安人啊，这个诗啊是这么写的啊：贵逼身为侍疫情，一见霜寒十四周，鼓角接天加气能，风涛动地海山丘。这个诗整首大家不熟，可是那个有一句叫做一箭霜寒十四州，哇，这个气魄很大。因为这个吴越王啊，曾经这个为了守护这个吴越这个地方，这个一箭就一吴把这个地方弄得非常的平静，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武将，把这个十四州都怎么都统一了，创立了吴越。可是这个吴越王啊，他读了以后，他认为势力，我的势力不是只有十四州哎，你应该什么？应该写改成四十州，一箭双寒四十州才对。灌修就不服气，他说。州邑难添，诗意难改。你州哪有那么大？你哪有四十州？我写的十四州是对的，所以诗我也不会改。结果当然呢、啊，这个触怒了这个钱镠啊，就被逐出吴越啊。后来灌修就到蜀国去了，到四川那个蜀国啊，被前蜀的蜀主叫做王建的礼遇。就尊他为国师，所以这个啊，灌修的故事啊，非常有名啊。这个故事是在唐朝的乾宁二年呢、啊，是在西元895年的时候，离现在已经1000多年了啊。那这个吴越王啊，钱镠啊。接到这个来自上司，他的上司叫做董昌的任命啊，就说要升他为两浙都指挥使啊，因为这个董昌准备在越州，就是浙江绍兴啊，在越州建立一个割据的政权造反。那钱镠虽然是跟董昌啊私交很好，但是他选择效忠朝廷啊，帮助唐昭宗。平定了军阀，这个跟这个啊，平定了这个董昌啊，这个唐昭宗啊，因为他平定了当地，所以非常的开心，于是就赐他一张这个免死金牌，也就是后世的叫做钱镠铁券啊，就是免死牌啦啊。那个铁券是什么？那个钱镠铁券是怎么样的呢？它像一个瓦片一样啊，上面是用这个用金啊，用金的书写，用金书啊书写了这个333个字的这个诏书啊，包含钱镠的这个爵位、头衔、官职，还有受封的功劳，333个字啊。除了这个之外，还写明了可以免除钱镠9次的死罪，哦，9次哎、欸。

他的这个 子孙啊可以免除三次。钱了本人可以免九次。子孙可以免三次。所以这个是杭昭宗很感念这个钱柳的忠诚啊，所以刚才提到灌修就歌颂他，但是他要改十四州为四十州，灌修什么不愿意改啊。所以这个钱柳这一家钱氏这一家世袭都是做官，一生一世什么都永保富贵。可是后来怎么样，那个啊这个当钱氏的祖庙啊在后来怎么这个北宋灭亡以后啊，钱氏的这个后人呢、啊、就南迁，定居在现在浙江的这个啊台州这个地方，在临海这个地方啊。后来元朝破这个临海，这个铁券啊，这个免死的铁券怎么就丢掉了，直到56年以后，有一个渔夫这个打鱼的时候意外的捞到了钱氏后人，捞到了这个钱柳铁券。那钱氏后人赶忙啊用重金去把它买回来。到明洪武就是朱元璋的那个24年1391年啊，钱氏的后人就啊因为涉到这个钱粮的关系啊，因为贪钱粮的关系啊被逮捕了。那这个钱用勤啊，他的后代啊，钱用勤啊，名字叫钱用勤的后代，他的儿子叫做钱丑，一个心字旁在一个油啊，钱丑。他担心啊，这个父亲钱用勤被处死，就带着铁券，他们已经买回来嘛，带着铁券到南京见朱元璋，哎。不同朝代了，已经见过那么久了，朱元璋还是买账哎，他买账了，他真的免除了钱用勤的死罪啊。所以我刚才提到的啊，灌修跟钱柳啊之间写了那首诗，他不肯改啊。后来我啊再过来我提到的这个有关钱柳的故事，非常有意思啊。那我们再回到灌修啊，灌修他写了很多的诗，有很多的句子蛮有名的，整首诗我们知道的比较少，但是有一些句子真的大家还怎么都听过啊。比如说他的这个写渔者的诗，写那个捕鱼的人啊，打鱼的人，风恶波狂身世闲，满头霜雪背青山，相逢略问家何在，回指芦花满舍间。哦，这个句子写得很好。他送人家怎么回到那个新罗，新罗是在韩国啊。啊，新罗百济啊什么那个韩国的。送人家回新罗，他写昨夜西风起，送君归故乡。这个句子也很平易近人的，也很美啊。昨夜西风起，送君归故乡。他这个送那个什么怀志体道人啊，平生无限事，不独白云知。你很多的事情啊，不是只有白云知道，你也知道，你这位道人也知道。他写林啊，这个走到高台上面去远望，雁来不得书，空寂声哀哀。哎，这个以前是用鸿雁来送信的啊。雁来，我没有收到你的信。我听到那个雁的声音，只听到雁的声音怎么在哀鸣。没有得到了你来的信，没有得到远方啊那些想念人的来信，只听到那个雁子什么哀哀的叫声。后来灌修，我刚才提到灌修就入蜀，被那个前蜀的王建、李煜、世子一帮他建这个龙华禅院，蜀号叫做什么？叫做禅悦大师。灌修又写诗，他说写了很有名的句子是：

0: 一品一波垂垂老，万水千山得得来。所以后来又叫什么？又称为得得来和尚。这是唐朝的三个高僧之一，齐集、皎然跟灌修啊。我们提到的灌修啊，他一品一波垂垂老。我原来什么？我是个和尚，我一品一波化缘，可是现在垂垂老矣。结果得到这个王建的礼遇，结果还帮我建了这个龙华禅院，所以万水千山，哎，我很轻易的走过万水千山，但是我得到了什么？你的重视，这是灌修的诗啊。那他献这个前上文啊，这个如果这个大家要知道他的全文的话，我把他的全文啊再念一遍给大家听好了。贵逼人来不自由，龙香凤竹事难收，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周。哇，这两句是现在常常有人用的。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周，鼓角接天加气能，风涛动地海山丘，东南永作惊天柱，谁羡当时万户侯。这有不同版本啊，贵逼生来不自由，几年勤苦到临秋，满堂这两句一样的，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周，来自衣裳宫锦宅，谢公偏勇起侠修，他年名上凌烟阁，谁羡当时万户侯。这所以灌修的诗是非常的有禅意的。好，这是我提到的有关灌修跟前友的故事。好，我们这一回就先讲到这里。
1: 我们非常感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当林清标老师在谈着这一些诗人的故事的时候，好像就回到了古代哦。听着这个初唐世杰他们的故事，还有元稹他怎么样爱他的太太，写了那样非常非常隽永非常浪漫的诗词，除却巫山不是云哦。又像我们听到了孟郊怎么样子的孝顺，他如何的思念母亲，写下了游子吟等等的。其实呢，在这些古代的诗人的故事当中，蕴含了他们人生的经验以及人生的故事，有许多丰富的情感，再三的让我们觉得很动容。也再一次的谢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古典的诗词的世界里面，需要我们更多的去发掘去探索。好的，今天古月照京城的系列华丽处处节目告一个段落了，梁慧祝福你幸福快乐，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继续我们的节目《月满西楼》。我们呢，仍然是要请到杨昌年教授到节目中来，我们要继续谈谈张爱玲的这部《小团圆》啊。老师好，这个《小团圆》啊，是张爱玲过世之后才出的嘛？啊。也是那个胡兰成过世之后才出的，都不在了嘛哈。那当初呢，这个小团圆是那个宋以郎，就是宋琦夫妻了，宋儿子哈帮着出的。那宋以郎当时呢，觉得说，他小团圆出版后的情况很奇怪，他说台湾呐、香港跟内地的出版情况是不一样的啊、在香港第一版出了3000本，2个小时就卖光了。甚至于后来公共图书馆再续订100本也没有办法，因为没有办法连续印出来，连续10到11个星期销量都排第一、台湾已经出第15版了，总计大约卖出10多20万本，港台是2月出版的，但是因为内地有很多审查制度不一样、所以没那么快。那香港机场的书店销量最大，因为很多人会出来玩，然后顺便买回去内地嘛，因为内地的还要审查，不要那么快嘛。但是很多人说，哎，上海、重庆的销量还是第一名，但是东北地区的反应却不好。东北地区有的人还不知道张爱玲是谁啊。东北地区可能比较没有，上海啦、重庆啦，这个比较。热闹都市区啊，比较认识，尤其张爱玲在上海住蛮久的嘛，所以大家比较知道她了。那有人会挑剔张爱玲，说她很多人物太多啦，人物写得很乱啦，时间跳来跳去，跳来跳去的。老师有这种感觉吗？
1: 有。如果他把他写张学良的那个事情出版的话，东北人一定会看。
0: 是哦，但是
1: 那再两个，
0: 但他后来不敢出啊，后来没有出，为什么？因为，人家会觉得说，张学良跟赵四小姐的爱情故事，他都写的叫少帅了啊，用英文写的70多页，但是因为太多政治人物。上次我跟你讲过，太多政治人物，而且西方他用英文写的，可是西方人。不太认识蒋介石吧？
1: 对，不太认识啊。来，如果写这个，一定会牵扯到蒋介石。
0: 对呀、
1: 所以不能出。
0: 所以还有冯玉祥他们，所以当时的歌下就没有出了了。那有可能呢？有可能日后呢，会把它这个变成数位化，数位化啊、要不然的话，宋以郎说，宋以郎把张爱玲跟宋琦夫妇他爸爸妈妈。通信的650封往来书信，大约40万个文字集结出版。
1: 他真会做生意啊！
0: 哎，这是厉害吧？不过他算起来呢，以出版张爱玲书来说，他蛮负责任的啦，是不是？还蛮负责任的。
1: 也好，
0: 对，也好了，是也好了。所以有的人说，小团圆出版时候，其实媒体上已经出现不同的评论啦。有的说张爱玲的小团圆是巅峰至极，巅峰之作，有人是麻烦著作，那有的人说就他是好看的惊人，坦率的吓人、什么都敢写、所以当初还没出的

0: 时候，大家都想着期待这本书的出来。那张爱玲跟宋琦还有邝文美的夫妇是好朋友哦，就像我刚刚说的，他们有650封书信的往来哦。那他的作品通过宋琦介绍给夏志清先生，肯定了张爱玲的才情，享誉国际哦。所以我们国内每出一版张爱玲的作品呢，根据张爱玲小说拍成的电影推向市场非常的多，
1: 嗯
0: 哦，再加上张爱玲的前世今生，张爱玲的婚姻恋情，每一次都会在出版界、读书界乃至娱乐圈中造成一个张爱玲热，成为争议的焦点现象。
1: 嗯，
0: 那以至于呢，在一些人的眼里，张爱玲越来越具有市场号召力，变成了图书市场的宠儿啊，也成了流行畅销书的符号，成了谋取最大化的商业利益的工具了。所以你说好跟坏，有时候很难讲，
2: 很难讲，
0: 人家都不认识你也不行。
2: 不，它造成一个大家要看它的东西不是偶然的了。
0: 对，
2: 哎，不是偶然。
0: 对，
2: 它自己的价值确实是在，
0: 价值还在的哈。好了，我们请杨老师继续给我们介绍这个
2: OK 哈，
0: 张爱玲的小团圆
2: 啊。好，各位听众，我们继续介绍小团圆啊，因为小团圆呢，蛮长的。现在要谈到他的这个舅舅啊，
0: 舅舅，
2: 就是他母亲的弟弟他母亲的和他的舅舅啊是双胞胎，就是生下来的双胞胎，两男还是两女很多，一男一女的确实不多。他这个
0: 他叫龙凤胎嘛，一男一女叫龙凤胎了，
2: 龙凤胎比较少，那么这是龙凤胎，
0: 是
2: 他的舅舅比晚出来，他妈妈先出来其实是假的，他的舅舅是从外面抱进来的有这种
0: 不是龙凤胎不是龙凤双胞胎
2: 不是，根本就不是所以这是还原了。你看再加个291，看他说他的外公就是母亲的父亲叫做黄宗元，是三镇男爵，长江水师提督黄一生的儿子在云南去世，24岁，是云南的将士，报信到家里，他的外婆就是母亲的母亲和大姨太二姨太坐在高椅子上绣花，连一只都沾草了，昏了过去。三个人里头只有二姨太刘喜已经怀孕了那么他就是母亲的这个母亲叫做二姨太是那么现在要怀孕了，这看生下了什么，那个时候还是很黑暗就是重男轻女的是吧，如果是现在学女生那更不算什么是现在是男生那才重要。所以主播呢大概知道我们经过差不多100多年的黑暗时期就是政治一塌糊涂男的抽鸦片，女的裹小脚一塌糊涂，100多年好惨所以张爱玲正好写作的背景就这个时候所以说大家很注意看这个二姨太生下来的是什么是吧，说本家不幸，要分绝户的家产，要验身子，哪敢让他们验那得天翻地覆，这是假的，要赶他们出去，要放火烧房子，有些是湘军他们是湘军同城跟老三爷的，那就是跟华中爷的那么只能御风快到，围住房子，把守前后门，进进出出这样墙房顶上都有人看着，生下来是个女的，干嘛呢？就靠一个叫做有人叫做林嫂子，哇，这个林嫂子立了大功林嫂。

0: 老师，你那个男子出去有山东下来逃荒的，买了一个男孩子，正在南区里面带新人，这是双胞胎。
1: 哈
0: 哈啊，那你看看这个是奇迹耶啊，他会这么巧，当然有啊，从山东那边过来的，逃荒的，穷得个要死，刚生下来的男生啊，买了放到篮子里面，用布遮住带回来，哎，这是个活人啊！如果哇一声哭了，不就完了吗？是吧？那马上就说了，居然没事，这是一个奇迹，是吧？是吧？啊，没回来，然后这是一男一女的双胞胎，啊，这就是他的舅舅和张奇奇啊，不是，所以外婆不在的时候就说要对林嫂子一眼看他养他一辈子啊，这点就算不错啊。所以那他九弟啊，那应当就是说啊，他自己是不是吧，他自己是不是那对，他母亲说不是吧啊，当时这就说啊，怪不得有一次三姑说双胞胎一男一女的很少，就是龙凤胎很少的、然后表弟就说哎，那二十个舅舅不是吗，土地就说哎这个林嫂子不错啊，已经告老了，孩子就只能家里人玩黑线女袄裤，很整洁白净的圆领，看不出年纪，现在想起来从前一群很有风力，跟这些把门的、老乡亲打情骂俏，对吧？不然怎么会让他拎着篮子啊，居然没有出事啊？他这个舅舅啊，就是名字黄金柱啊，哈，是一个
1: 外宝儿，
0: 对，
1: 不是生的双胞胎，
0: 不是他们皇家的，是外面抱来的啊，有这种事，便宜就是非常。非常奇怪，甚至可以说是奇袭了，是吧？然后啊，张爱玲是没有儿女观念的，因为她自身呢，这个也难怪她，她自身太惨了，她完全没有亲情啊，父亲对她是这样，继母对她很惨，她母亲也对她不好，所以她绝对不想再生下一个。我们在前面讲过，他曾经为这个亲戚受伤啊，表示抗议，所以你是说啊，在半生缘里的就有啊，他居然会为了要保护他自己亲生的儿子，居然会嫁给仇人啊，居然会亲自去抚育，这件事他证明说，虽然啊我没有孩子，但是我要拥护啊这个父母要对子女好，他是这个用意，不错的，这是对的。你自己不是，那是你的事，是吧？但是我们人类一男一女要延续种族，这个是必然的，对不对？你就不能忘掉这一点嘛，是吧？所以说历史很好，他，我们张爱玲不想不要孩子，根本不要孩子，但是他确实有过堕胎的事情，那是跟谁？跟赖雅，啊，不是跟胡兰成，跟胡兰成没关系啊。这个赖雅这个家伙啊，赖雅65岁，张爱玲36岁，两个人差了几乎30岁，啊，他张爱玲爱他吗？也不是，张爱玲初到美国。人生地不熟，很困难，很困难。那赖雅那个时候表现得很热心，非常热心来协助张爱玲，是吧？所以张爱玲她有实际需要，她太孤独了，她太难为了，她因为要逃避胡兰成，但她只有离开中国到美国去发展，其实。我跟主播好像分析过，这是错误的，因为他在

0: 二个原因呢，他的文笔是我们东方系统的华人的啊，华人跟日本人跟韩国人都很接近，但是跟西方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西方的那一套，那是海明威式的、杰克伦敦式的啊，这开发西部啊，开天辟地啊，哈，那就非常。
1: 没有民族性，东西方民族
0: 哎，
1: 性也
0: 两
1: 不一
0: 回
1: 样，
0: 事的，
1: 对
0: 是
1: 对。
0: 吧？哎，他们是移民的，哎，我们不能啊，所以他的那一套啊，他到那里去，并不受欢迎，错误的，哎，最要命的是，哎，那么所以说啊，这个这个人在那边人生地不熟，哎，那样非常热心棒球场，他依靠那样，但。他跟那样的婚姻真糟透了，起先嘛，就为了那样堕胎，然后就是那样这些中风，嗨，那个那样才妙呢，他简直是中风大王，他比现在人大30岁，但是中了3次风，我们就在那里了不起，从来不舍弃他，就一直带着他。最后到他死，到那样死，他才脱身。可是他已经精疲力尽了，啊，然后就是25年的非常孤独的背后的那种生活啊，很凄惨的。历史上的一个是饱腹盛名是说起来，人的病情是如此的平淡，如此的凄惨。啊，那个这里啊，就记他堕胎的事情，啊，你看啊，哎，他说啊，他告诉我这个靠我们啊，就首席夫人啊，说哎，这个你看他这个290、291
1: 我都不敢看呢，
0: 啊，哎，等待很难哎，
1: 太惨了。
0: 即使呢。都已经4个月了，女人总是把命拼上去的，如今拼出去了哦。这个几个过程，他跑走了，啊，躲在楼梯口，我是个懦夫，我下的是闯着车祸就跑，你看看，要明不要明白？他也不想变很晚，他老了，但是早几年我现在会喜欢他，更不会想走。晚饭了。他说：“这个烤鸡腿买了一只，人家是堕胎，痛苦的不得了。他在那里吃烤鸡，这是人吗？哎呀，他的肚子疼得翻江倒海，还让他吃啊？他自己吃的津津有味啊，真是，然后啊，哎呀，这里写的好惨
1: 我都不敢看。
0: 啊！夜间他在浴室蹲下。”看见抽水马桶里面的男胎是一个男生，啊，坐台的是个男胎，在他惊恐的眼睛里有10寸长，10寸不算小啊，必须在鱼鱼上百尺地上的水中，肌肉上抹上一层淡淡的血水，成为冰雹的窝头的那淡浅色，凹处凝聚的鲜血勾画着他的轮廓的线条分明，一双火眼。大家不合比例，双进突出，零只翅膀是从前在门头上的木雕的鸟。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那在京口的夜间里有十寸长，十寸不算小啊，必须在鱼鱼山白瓷壁上的水中，肌肉上抹上一层淡淡的血水，成为拼抱着卧头的那淡浅色。凹处凝聚的鲜血都化成放在门口的线条分明，一双环眼大得不合比例，双睛突出，凝聚翅膀是从前在门头上的木雕的鸟，恐怖的鸡嘴。
2: 别说了，
1: 你傻吧这个
2: 看不下去。
1: 他胆中犀牛，因为撑不下去把波涛汹涌刷的，哎呀，好，除非他自己在小船员里面自己招供，我就最晓得这个事的啊。他总算豁出去了，什么不能讲的通通都跟你学出来呀 然后跟燕山也有过然后他说有点迟疑，但是九力就是当然林世奇我不要，这最好的星星也不要，鲁迪就是那样，虽然是夫妇，但是你看这个鲁迪这个名字是儿来蛮夷嘛，你是蛮夷，你是蛮子配不上我，所以大概也真的是，他跟我跟主播讲的，亲情、爱情双双挂念，湖南人、燕山、南阳。没有一个让他心悦诚服的，没有。胡兰成算是很自信，但是胡兰成实在是对不住

0: 很不公平，然后这个他的燕山，在这个1812年啊，就是他曾经停经2个月，那表示说又怀孕了，是吧？那只好告诉燕山，燕山就，燕山是一个导演，这个一炮而红，就一炮而黑了，简直是，那个燕山就说，那也没有什么，我们就宣布结婚啊，说全都很暗淡。第二是，我觉得我们这样开头太凄惨了，这也没有什么啊。然后介绍一个产科医生给他检验，是个女医生，广东人，验出了没有孕，但是子宫颈折断了。子宫颈折断是怪谁呢？怪叶生吗？不是，怪胡志庸，怪
1: 湖南城。
0: 湖南城，因为后来表演没有成功，燕山变成了清醒。他本来想只告诉他是异常出经，不提什么子宫颈折断的事情。但是燕山认识那个医生，迟早会经常说，只好说了。所以呢，史上确实，他不但是一个昙花败嘴呀，而且还被蹂躏的变成个残废啊。他听了，变成毫无表情啊。然后，一个是湖南省，一个是燕山，一个是鲁迪啊，就是那样啊，全是同一类的自私环保。在张爱玲豁出去的制服之下，我们看到了贫无所归，智商和不堪。我想这个时代的关系呢，现在的女士应当不会那么弱弱，这我独立给你看，我不见得靠你男子的。张爱玲晚了一点，张爱玲是1920，那就是20世纪初叶的人，所以我们不止一次跟大家分析，他的东西不错，但是时代感确实太早了一点，因此风气也不一样啊，那么跟我们这个现在是
1: 他如果时代现在的话 ，OK 啊，
0: 对呀、
1: 应该比较
0: 有脱节的，一直有脱节的，没有办法的事情的。现在没有八十之乐的张爱玲，情感方面落空，就连生育子女也是磨难。他从来不想要小孩，也许因父母原因，如果有小孩，一定会对他坏。就是他对小孩，恐怕不会用心，然后他的小孩对他，恐怕也不会好，替他母亲报仇。对，一报还一报，那个时候他真的会相信这一些人，真的会相信这个迷信人啊！我想，小孩最大坏，骗他母亲，给了爱玲之母报仇，只能是爱玲跟爱玲和他母亲长期的不和，命运似的要延续到下一代。另外就是说，他会对他的子女坏，骗他。自己报仇，那就是尽所心愿曹新晓的就被虐待孩子翻版，己所不欲而施于人，自己被父母凌虐，大概就是饱受父亲母亲的虐待，还有他那个继母的虐待累积那个伤痛啊，在为人父母之后要反扑，拼着导演来施虐子女，拼的子女伤痛也是他自身的威胁，借一个自恋的虐待的畸形的快感来缓和他的不安全。这个说法是可以这样讲的，他得不到嘛，他得不到他也不愿意再继续延续嘛但是我们也曾经证明过，他在半生缘与美秀也证明了他居然愿意嫁给一个仇人，为了他拼生的那个孩子，可见的他非常拥护父母对子女的恩爱是要延续的，那个是天性，

0: 你看，虎毒不食子，连动物都要保护它的小雏啊。像老虎，我们常常看到老虎真可爱。老虎吃那个小老虎，哎呦，它好沉重啊！它把小老虎捡起来，放到安全地带去啊，放好了。拿小去，这去找另外一个，找另外一个去了，第一个又跑掉了。哎呦，忙这个不得了啊！老虎啊，那种野兽，它都有这种天性，何况我们人类呢？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在那里呢，表示真的蛮矛盾的。哎，它在半岁月里没有个行为啊，我们只能解释，它是想过。他做不到，啊！但是他写出来了，证明他还是拥护父母要对子女好，子女也该对父母好，这是我们动物之间的亲情嘛，这不能不拥护的嘛，是不是啊？确实是如此，啊，各位，我们这个小团圆呢，对不对？很长，确实很多人很多事啊。我们恐怕不是一两次说能够讲得完毕的啊！
1: 是，
0: 我们今天便到这里为止。
1: 哦，好，谢谢杨老师。那我想很多人都知道，这小团圆呢，是出版于2009年啊。2009年是张爱玲呢离世14年之后才出版，所以她，人家都说这本书呢很浓厚的是自传性质了。啊，生母啦、胡兰成啦等等隐私人物，都觉得说完全揭露的血肉模糊。
0: 哎，
1: 我
0: 血肉模糊啊！
1: 刚刚听了是看的那个蛮惨的，那当然也违背了张爱玲，她生前本来是想要销毁这本书，她曾经想销毁这本书，就引发了很大的争议。争议的焦点呢，在文学价值跟隐私会曝光的一个界限。哦，那也有好像我们所认为的对母爱的旧式的爱情的一种幻灭，因为他没有得到亲情，没有得到爱情嘛，所以遗产继承人执行人的宋宜郎呢，他当初对于该不该发布这本书呢，其实曾经有执着过了哦，在想过要怎么样，后来还是出了哦，那。因为张爱玲曾经在信件当中明确的指示要销毁《小团圆》的手稿，啊，不希望读者呢将作品跟他私生活对应啊，而是注重他其他的文学价值，所以这遗产执行人宋宜郎他选择出版，啊，使得这本书呢问世的存在着尊重作者意愿跟公众知的权利，其实有一点冲突了，
0: 是啊。
1: 哦。那内容啊，争议的是这样子，内容争议为什么争议那么多？哈、哦，第一，毁灭母爱的形象啊、哦。小说中女主角郑九丽的母亲呢，卞瑞秋呢，关系紧张又疏离，甚至存在于对母女之间很带着禁忌一种情感的纠葛，包括性别跟文化脉络的描写啊、哦，也颠覆了传统。母爱的印象，我刚看都看不下去了啊。那描写私密的情欲呢？其实他很坦率的写，坦率的写下跟胡兰成就书中的邵之雍的关系啊，打胎啦，爱上渣男啦等等这些细节都有，所以认为这也是血肉模糊。前面的血肉模糊的描写，这个是血肉模糊的自我解剖，他是自我解剖，到底我是怎样？人家认为说他只是天雷滚滚呐、啊，哦，那这个有的读者是认为说，盛九力应对张爱玲，邵之雍对应胡兰成，这个书呢被当做娱乐新闻私密信来淘宝啊、哦，也满足了一种窥探欲。人家说，哎呀，
0: 那可以在，
1: 有点满足窥探欲了哈、哦，所以文学评价也是两极化，嗯。有人认为，《小团圆》是张爱玲文学生涯的最后总结啊，呈现了她成熟时期的叙事风格，但也有人。

0: 人认为这本书采用碎片化道术的意识流手法，风格有点混乱，有人认为这是个败笔了啊，人物描写不够深刻，甚至过于关注私人的恩怨，而减弱了艺术上的价值啊，有人认为是张爱玲的败笔。但是总结来说呢，小团圆在市场上得到了高销量，但它背后涉及的道德跟个人隐私问题呢，也成为我们文坛里面最具争议的作品之一了。那你要怎么说呢？是不是真的是很难去解释怎么样啊？是不是？那就像当初那个宋以郎要出这本书的时候，他认为说张爱玲对胡兰成很憎恨，恨他才写这本书。但是真正就像这个出这本书的宋以郎他说呢，其实张爱玲没有恨胡兰成了，到后来只觉得事情过了就算了，因为不会去执着于这方面，人已经不在世间了，他对他的反感在分手几十年之后呢，他已经不会想了，他只认为说这胡兰成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了，
1: 那个是
0: 是不是
1: 只要有机会他就为他自己，
0: 对呀，因为胡兰成在台湾出的书没有卖得不好嘛，没有人要看嘛，但是
1: 三个四月，
0: 对呀，那因为他觉得张爱玲很有名啊，他就利用张爱玲啊，就利用张爱玲名气，所以呢在是如果还好当时也是，那 胡兰成的书也被禁了嘛，人也被赶出学校了嘛，幸亏了，也幸亏这样子了，所以这个宋以郎说1976年3月他完成了小团圆寄给他的父母亲，但被当初他宋琦呢是劝阻他不要出版，那还好没有出版，因为同年五月胡兰成的书就在台湾出版了，如果张爱玲这本书在胡兰成的书之前出版的话，可能张爱玲会受到牵连，
1: 他一定会利用的，那个胡兰成那个那种性格他一定，
0: 对，他一定会
1: 对张爱玲不利，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难讲说这个到怎么样，争议是已经造成了争议了，他说天哪，他怎么这样都写得出来，像我刚刚看的都觉得血迹斑斑，他看不出了，看不下去啊。但是他每一次他张爱玲的书出书的时候，在出版界读书界娱乐圈中都会造成张爱玲热，对不对，成为争议的焦点对象。其实一个人写一本书能够成为争议的对象，他就会有这个有销量嘛，他如果没有争议对象就比较难有促销的行为，对不对？所以畅销书的符号呢也当然有商业利益在内了，所以有人评论呢，小团圆是一部神秘的之作，隐秘之作，私情的作品。那么他的隐秘跟私情在哪里呢？女主人公身为汉奸的汉，跟身为汉奸的有妇之夫热恋，这个就是根本就是在讲他嘛。这跟张爱玲的经历，就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纠葛，太多相似的地方，所以书中说食色而不疲，这描写就跟色戒一样啊，远比张胡恋骇人听闻的家族秘闻啊，女主人公跟母亲姑姑的关系，放浪的周旋于外国情人之间，自私的母亲对女主人公造成的长期的压力，以她为负担，因而有利是还钱之举。所以说跟监护人一般相依为命的姑姑，她也有秘密恋情，母亲来说，对不对？姑姑跟家族的堂表之间有奇异的男男女女啦关系啊，有点怪怪的，还有一些八卦的内容，小团圆其实这本书呢证实了张爱玲的书迷，她有三个迷啊。第一，曾经在美国堕胎。第二，她与导演燕山，就是三胡呢，有趴托过，第三，胡兰成和他的好友苏青也上过床。

0: 而且互相质问说你有性病没有啊所以很难讲说这个张爱玲通过这个笔通过小团圆把这些私情欲望乱伦和原罪的秘密其实一一的泄露出来所以你知道这本书他
1: 对我的看法是这样啊、如果换作是我们哈、要不要和盘托出还是根本就到此为止这两个说法怎么可能
0: 这他差点要销毁呀、
1: 我已经不写了我已经要离开人世了我的所有的秘密为什么要公布出来对吧、你们读者不了解读者是读者跟我什么关系啊根本就不理啊对不对那你们去乱猜那你们去胡说八道好了这是一个说法另外一个说法是他太爱《红楼梦》了总觉得《红楼梦》有点遗憾没有交代《红楼梦》一下到今天还在那里头永远解决不了这是《红楼梦》之所以伟大之处啊他不愿意承担《红楼梦》的负责所以把事情全部掀开来这也是他的勇敢呢他把他见不得的事情包括燕山包括赖雅包括胡兰成包括他座谈还有很多很多事全部都是反正我张爱玲不写了我马上离开人世了你
0: 全部都弄出来吧你们爱看就看了我就是这样子有点豁出去了啊、
1: 对豁出去了我想到了今天他自己也知道自己的身份自己知道自己的影响他影响多少多少个观众我想也很难决定大家要不要选开来是不是我们尊重他
0: 真的真的、
1: 我们尊重他
0: 因为算起来张爱玲、他充满戏剧性啊
1: 他
0: 的身世也是戏剧性的对不对、那个包括他的那个时代跟身世的冲击太大了所以张爱玲笔下的女性角色呢不是花瓶哦每一个角色女性都体现了很勇敢的特质但是逃脱不了什么逃脱不了悲剧命运没办法是吧
1: 人生很难说我一定要过得平平平平是不可能的总有悲喜剧反正我们要有这个勇气反正是这几十年悲剧也好喜剧好你来呀我们扛得住这才是人生是不是
0: 所以啊所以作为
1: 这才是勇敢
0: 作为当时呢算是二十世纪最尊崇的文学人物张爱玲呢她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那段时间创作生涯中是最多产岁月但旅居香港的时光对上海的记忆也催生了我们都知道倾城之恋啦金锁记啦红玫瑰与白玫瑰啦花雕啦易经等等都有他勾勒出什么因为鸦片成瘾而破碎的家庭很多也控诉了封建社会的女性被害者家庭纠纷疏于教养子女的家长以及有夫之夫跟少女之间或新婚夫妻之间的爱情纠葛都有、
1: 都有
0: 对、所以我们要结束之前呢回顾一下张爱玲的金句她的经典书斋一别一辈子她说感情原来是这么脆弱的经得起风雨却经不起平凡好
1: 他就是不平凡
0: 好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今天呢月满西楼进行到这儿下次我们仍然要麻烦这个杨畅杨教授到节目中来我们继续再谈谈小团圆好祝大家
1: 下次再会
0: 祝大家平安健康
1: 拜拜
0: 快乐哦下一次我们别忘了空中月满西楼节目再见拜拜

就来说一说推动开山政策的两位将领吴光亮及罗大春，另外陈辉煌协助罗大春开辟苏花古道，并且在宜兰从事开垦与抚番的工作，所以也在本集一并的来做这个介绍。先来说一说吴光亮的故事。吴光亮是沈葆桢 开山抚番政策的急先锋。1874年日军借故侵犯牡丹社，清廷派遣钦差大臣沈葆桢入台应对牡丹社事件，并且办理台湾的防务。在事情告一段落之后，沈葆桢以推动开山抚番政策作为善后措施。沈葆桢的开山主要开辟了三条前往后山的道路，其中吴光亮负责开辟中路林奇浦，也就是今天的南投竹山镇，开辟林奇浦到蒲石阁，蒲石阁就是今天花莲玉里镇，全长265华里，俗称八通关古道。1874年7月，总兵吴光亮在广东招募了1000多名的义勇军。8月，吴光亮抵达台湾，先扎营于府城。10月，吴光亮率军两营从府城往北行，驻扎在集集，开始办理开山抚番的事宜。同时间，吴光亮的弟弟吴光宗，也由这个林奇浦东进，开山从顶层进入所谓的番界。1875年2月，吴光宗在凤凰山寺，凤凰山寺位于今天南投的鹿谷，吴光宗在这里驻岛，他向惭愧祖师祈求开辟八通关古道能够顺利，并且早日完工。他也题匾佑我开山，赠送妙方。那谁是惭愧祖师呢？惭愧祖师又名潘了泉，少年出家为僧，云游四海，在广东因那山设立道场，广教子弟。圆寂之后，认为一事未能广度众生，故令弟子于灵骨塔上写上惭愧二字，故俗称惭愧祖师。清朝入山开垦时，民众相信生番出草，惭愧祖师会托梦提醒防范，故吴光亮特别祭祀惭愧祖师，祈求开山的过程能够顺利与平安。好，1875年11月，福建陆路提督张其光以及分巡台澎兵备道夏宪伦，在今天的南投立下了开辟后山旧立持进碑记，宣示取消进入番界的命令，同时也准许贩售铁、竹、藤条等物产。兵变通事将守等人不可以扣留勒索，以利汉人的开山垦殖。同一时间，吴光亮就率领飞虎军左营，以兵攻开凿台湾中部的东西山道，抵达蒲石阁，

好，普什格原住民的意思，原住民语的意思就是风飞沙，好，那就是刚才讲的玉里。那在中路八通古八通关古道竣工之后，吴光亮以功劳升任福宁镇总兵。1876年3月，大平顶的士绅、民众、将首，为了感念吴光亮开路的艰辛，以及秉彻尽力的恩惠，于是立下了德片三州碑，以歌颂吴光亮之功，并且表示永志不忘。再来值得一提的是，吴光亮的臂力强健又喜好题字，他在八通关古道上所题的十节之字比较有名的有三，一为积极的开辟洪荒，二是入谷的万年亨渠，三为信义乡的三通大海。那这三个时节目前已经成为旅人漫游八通关古道时的重要打卡景点。1877年吴光亮奉旨接替张光亮接替张其亮担任台湾镇总兵。次年，吴光亮以花莲原住民族凶残顽梗，抗拒官军，不受招抚，于是展开镇压。他在花莲大港口设下饭局，残杀阿美族青壮年100多人，并迫使其搬迁，史称大港口事件。其后吴光亮又率领清军对于萨奇莱雅族、格马兰族进行强度更大的镇压，史称加里晚事件。在开山抚番的过程当中，面临原住民的这个抵抗，原本希望抚番，可是有时候不如人意，发生激烈的冲突。那这个时候呢，朝廷官军以优势的武力来进行镇压，所以开山抚番的过程，开山的过程可以说是不仅艰辛，而且血泪斑斑。那这个血泪包括官兵，也包括原住民的血泪。那吴光亮对后山原住民族展开镇压后，也与台澎兵备道夏宪伦会商，请求闽浙总督、福建巡抚设立福垦局，规划田里之治，教导原住民戍畜之道，以化藩为民。1879年，吴光亮为了开化人情物理懵然无知的原住民族，于是仿照福建巡抚王凯泰编纂训藩离言，拟定了化藩离言32条，刊刷成册，颁布藩社以及藩学校，以便逐日观览，并且下令蒙师于授学之余讲解指示，必使藩民知人情而通物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呢官兵将领认为原住民族的文化落后那以这个文明较高的民族这样的一个指导地位来做一些所谓开化的这个工作

那这个当中当然也造成啊原住民的一些痛苦甚至反抗啊，然后也导致原住民的啊文化以及土地的流失啊。那吴光亮等人是为汉民族开拓了生存的空间啊，但是不可讳言的也造成原住民族这个生存空间的压缩以及文化的流失啊，这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难以避免的这个事情。那划藩篱言32条啊，包括了设局招抚啊，局委头目分给公使，改设为庄啊，约束子弟，禁除恶习，禁止作饷，保护商旅，遭遇风遭风船只啊，弃移救护啊，安分守己啊，各庄。这个和睦啊，分别5轮奉养父母，夫妻和顺啊，学习规矩，严禁淫乱，剃发打辫，穿衣着裤，分别姓氏，分别称呼，分别婚姻啊，礼仪祭上。啊，殷勤攻读，分祭岁月，啊，一介游手，严禁偷盗，啊，疏通水郡，哎，出猎以食，尊节食用，仪设虚室，建立庙室，啊，那我们看到这32条，啊，可以说就是以汉人社会，啊。的一些设施啊，一些规矩啊，移植到原住民的这个部落社会啊，希望原住民社会呢能够变成啊，变成汉人的啊这样的一个聚落规制啊，以及一些啊这个一些这个礼教。好，那1881年花莲爆发了严重的传染病啊，吴光亮的弟弟吴光宗，他在玉里协天宫向关圣帝君啊来祈祷，请求庇佑，疫情能够早退。好，吴光宗也手书后山宝藏的匾额，那这一块匾额呢已经成为该庙的镇庙之宝。1888年，光绪14年，吴光亮回任台湾镇总兵啊，但是因为属员函借银两，被朝廷交予台湾巡抚刘铭传来查办。其后，吴光亮交兵部议处，降3级来叙用。那1890年，刘铭传啊，因为需要武将之才，恐急，所以再度的啊重用吴光亮。不过1895年，吴光亮呢啊受到台湾巡抚唐景崧之邀，募勇来台啊，以应以为抗日之需，然。吴光亮部风纪不佳啊，称为节饷啊。到了日军攻陷八卦山的时候，广东来的这一支飞虎军啊，也溃败离台啊。可以说，吴光亮对开山有很大的贡献啊，但是他在这个台湾啊割让的这个抗日的时候啊。啊，他的部队可以说啊，这个表现不佳哈、啊，有一点晚节不保哈、啊。不过到了日本时代啊，这个1931年南投信义乡的民众还是很感念

当年吴光亮开拓台湾中路，辟建后山道路之功。所以当时候呢，虽然已经是日本时代，可是南投的民众为了缅怀客死台湾的军事，乃在信义乡的内毛埔南子角啊，竹坟树立吴正台部下军事墓碑啊，并且祭祀英灵，以谢前人的德泽啊。所以可以看到啊，在日本时代，台湾的民众并不是就忘记了啊，这个祖国的啊，这个一些来台啊，这个有所贡献的啊，这一些无论是军人，无论是官员啊的恩惠啊。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罗大春的故事。罗大春字景山，贵州人啊，他是湘军的将领，他也是开山政策的另一位急先锋。啊，罗大春原本出身富裕之家，但是幼年的时候啊，父亲官司缠身，所以就散尽家产，他只好走上从军吃粮的道路。罗大春参与了镇压太平军、捻军等战役，他曾经击溃太平军陈玉成的部队啊，也曾经解除清廷江南大营破营的危机啊，立下赫赫的战功，所以一路从基层的士兵成为勇冠三军的巴图鲁啊，然后也成为一位杰出的湘军将领。那还值得一提的是，罗大春呢，他曾经代理过福建水师提督，成为当时候福建海军的舰队司令。他以福州船政局啊、船政学堂作为训练海军将领的基地，曾经选派优秀的人员赴欧学习海军事务，日后北洋舰队著名的将领如刘步蟾、邓世昌等人，都曾经是罗大春此时期的部下。那1874年牡丹社事件爆发，沈葆桢函调福建陆路提督罗大春急赴台湾协帮忙，并下令他驻扎在苏澳筹办开山抚番的事宜。不料罗大春竟然以升任福建陆路提督责任重大为由辞不赴任，导致清廷这个震怒，下旨将他革职留任啊，并且先派遣台澎兵备道夏宪伦啊，先带其职赴苏花啊来开路，赴苏澳来开路啊。6月20号，罗大春终于由福建泉州搭乘靖远号出发，并且在2天之后抵达安平。7月1号，罗大春从台湾府城出发，循着陆路在13号抵达苏澳。8月，当时候的道路啊，夏宪伦已经修了苏澳到东澳之间的道路，所以罗大春就接手开辟东澳到奇莱啊，奇莱也就是在今天花莲港的北岸地方。罗大春在宜兰这个头人陈辉煌的帮助底下啊，只用5个多

月的时间就开辟了这个将近180华里的苏花古道，并且沿线新建碉堡，又新建南方澳的炮台等防御设施。罗大春在开辟苏花古道的过程当中为了济公，也在苏澳建立罗提都开路纪念碑。叙述夏宪伦先招募千余人伐木，开辟苏澳至东澳20华里的道路，之后东澳经大南澳、大清水、新城、奇莱等地的180多华里是由罗大春率军辟建，并且在纪念碑的碑文中也提到罗大春沿途设置碉堡并且招抚番人。此一纪念碑目前还放在这个南方澳的镇安宫路旁。当初发现此碑的时候还有一些荒坟，那当地人把石碑跟遗骸合称九白阿公并且在农历7月29日来做祭祀以求九白阿公的这个保佑能够庇佑当地民众的平安。那还值得一提的是，罗大春在开路的时候也曾经捐银500元交给宜兰进士这个开兰进士杨世芳来保管约定每年可以获悉100银元那用这100银元来设立私塾教育儿童。当地的乡绅郑礼泉、王秀俊、黄宝忠等人感念罗大春创办义学的恩德，所以特别树立了此碑来做纪念。那这一块碑被称为义学碑，目前是放置在苏澳静安宫的庙口。好，那另外罗大春呢也把他开山布防的过程写成了台湾海防并开山日记那目前这个日记也有出版堪称是罗大春开山过程的一个实录。1875年8月罗大春开山告一个段落的时候他却已生病辞官来离开台湾返家休养。那到3年之后1878年朝廷因为虚财恐急所以任命罗大春为湖南提督不久罗大春也请求募勇练兵，可是又不知道何故罗大春遭到这个拔官革职。过了6年之后中法战争爆发，那这个湘军的这个领袖左宗棠又是以这个虚财恐急为由上奏请求重新启用罗大春。那当时候呢，朝廷虽然没有让罗大春呢官复原职，但是指派他前往左宗棠帐下效命。可惜的是他的靠山左宗棠不久就病逝在福州那失去靠山的罗大春只好离开军队赋闲在家那到了这个1890年罗大春

再度的被朝廷啊启用为福建建宁镇总兵，哎，可见得当时候朝廷真的是很缺武将哈。那受到任命的罗大春一度啊踌躇满志，可惜哎廉颇老矣啊，所以不久他就因病逝于任上。罗大春啊一生三起三落啊，英勇能战啊，曾经获得巴图鲁的头衔啊，堪称一位勇冠三军的湘军将领啊，那也是推动开山抚番政策的重要人物啊。可惜他在推动完台湾的开山抚番之后啊，虽然朝廷啊或者是左宗棠啊有意要来重用啊，但是呢都因为种种的原因或者是生病啊，没有办法好好发挥啊他的这个将才之力啊。好，最后我们再说一说啊陈辉煌的故事啊，宜兰陈辉煌的故事。好，陈辉煌呢原名陈辉，他是福建省漳州府漳浦县赤湖人，年轻的时候以贩卖私盐为生啊，但是因为是走私，所以也被官府来追捕啊，不得已在1861年他带着妈妈渡海来台啊，从今天的宜兰壮围乡的海岸登陆啊，然后就暂时居住在格马兰厅啊这个厅城的西侧。那不久他到这个南阳西西南全大湖这个地方来充当爱勇谋生啊。之后呢再落户垦荒。那夏天的时候啊 ,1861 年夏天的时候啊，陈辉煌的老母不幸去世。那因为陈辉煌家贫无力选择好的风水安葬啊，所以有一些悲愤就将啊手中的锄头举向天空抛出啊，由老天爷决定这个埋葬的位置。好，那陈辉煌就根据啊抛出的这个锄头啊的位置啊挖地啊为墓穴来埋葬这个母亲。那因为太穷了啊，所以就只能以大石堆叠作为标示啊。可是没有人料想得到陈辉煌后来可以说飞黄腾达啦啊，所以后世子孙认为这个陈家啊能够发迹辉煌腾达，好，与陈辉煌母亲的这个墓穴的风水有关，所以后人也不敢跟动啊，只是稍加维护，并且立了陈辉煌抛除葬母纪念碑啊，以之纪念。好，吴沙入垦南阳平原之后，其实最重要的开垦者就是陈辉煌。啊，当时候在格马兰的居民除了格马兰族之外，还有从这个台湾中部啊这个南投这一带啊翻山越岭而来的啊平埔族，以及啊流浪到格马兰的这个汉人罗汉脚。那1861年啊陈辉煌来到三星的阿里史啊，那如刚才所述的啊，他为了谋生受雇担任爱丁啊，然后来防守泰雅族的袭击。啊，陈辉煌由于他的枪法纯熟，受到这个巴黎

莎啊，酋长潘纳木的青睐哈，把女儿潘氏许配给陈辉煌为妻。那陈辉煌哇，一下子变成啊酋长，部落的这个驸马爷了哈，所以受到很多原住民的哈这个推崇跟拥护。那所以阿里史、阿树啊、东罗、北头、大甲、吞霄等社啊，哇，有200多人呐 的这个平埔族啊，陆续来依附啊陈辉煌。那陈辉煌也就成为地方的领袖。好，那陈辉煌将这一些平埔族，好，以及追随他的这一些汉人的佃农，哈，组织起来，加以训练啊，那成为一支啊训练有素的农兵啊，那他也成为宜兰啊武力最雄厚的人。那陈辉煌先后兴建了阿里史城、冲贵城、田心仔城啊，然后形成这个以角之势啊，来防御啊这个垦地垦民的安全啊，并且这一支武力也合力击退了泰雅族人的这个侵犯。那陈辉煌为了要鼓励这个开垦，他还立下了规定啊，说凡垦地三美甲啊，可以代银30两，垦成之后分3年还清就可以啊。所开的田地由业户跟佃户啊来平分啊。那这样一个宽大的规定哈、啊，鼓励了这个佃户啊、佃农啊，愿意来啊前来开垦啊，所以10年内就开拓了19节啊，张公为、瓦窑、大埔等地啊，土地面积达到了800多甲。那陈辉煌也成为啊西南最大的地主啊，那当然西北啊最大地主应该就是啊吴沙家族了哈。啊，1874年，钦差大臣沈葆桢推动开山抚番政策。那听说陈辉煌抵御泰雅族侵犯很有一套，于是拔擢他为这个千总啊，算是一个忠臣啊，台湾这个忠臣的哈、啊、一个这个军官了、啊、哈、啊。那6月。福建提督罗大春啊，如刚才所说的啊，开始来开辟苏花古道。那他也命令陈辉煌协助开路。陈辉煌于是带着他在苏澳以及巴里沙的啊一些这个哈、啊、这些乡勇，跟着罗大春开辟道路哈、啊。那不到一年啊，大概是半年多，就开通了啊前往东部的道路。那最初陈辉煌跟这个加里万社啊萨奇莱雅族都保持友好的关系啊，可是这个湘军将领罗大春被调离之后啊，传闻啊陈辉煌以坑骗的手段收购了加里宛人的土地，并且在1878年的某日，陈辉煌手下的这个兵勇又欺凌了萨奇莱雅族的这个妇女，引起了萨奇莱雅族人的愤怒，于是乎啊，激愤跟加里宛社啊联合攻击这个清兵啊，之后事态不断的扩大，清廷于是派吴光亮前往这个奇莱来平乱，那也因此而发生了我们刚才前面所讲的哈这个血腥的加里宛事。

件。好，那事后根据台澎兵备道下线轮的调查以及他上奏就提到了访问土棍陈辉煌，你看把陈辉煌称为土棍，向为该番社主谋，有从中挑衅情势，现在应该设法来密拿。那军机处上谕闽浙总督何京福建巡抚吴赞成，也是在这个谕令中提到陈辉煌屡次所诈激变番众，致繁兵力实属不法，以及务须严气查办，以敬效尤。那也有说土棍陈辉煌只赢撞骗岸田乐派，以致家里晚社番众被逼难堪，富士猖狂，情书可恨，参将周士德及各该营官难保无知情故，无知情故重情势，故着该都敕令地方官敕令地方官这个严抓这个陈辉煌到案，按律来惩治那也一方面责成周士德密拿物货并确查该将官等实在情形，严刑参办由此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好，所以在朝廷的调查当中朝廷的这个资料当中陈辉煌是一个这个恶棍是一个欺压原住民的一个恶棍好，那三年之后，陈辉煌逃亡了三年之后，也就是1882年6月陈辉煌这个投案并且请示愿意随同开路府藩陈辉煌在这三年的时间应该是做了很多的这种功课做了很多的这个功夫那让闽浙总督何景奏请从宽治罪所以这个陈辉煌对官府做了一些这个功夫然后也怎么样来平反他的这个罪责那关于陈辉煌欺凌番社涉案获罪的事宜学界也有一些人有截然不同的说法有的学者认为陈辉煌涉嫌兵变其实是遭人诬陷那许多史料看来陈辉煌带领乡勇开拓这个宜兰其地位其重要性不下于他的这个前辈拓荒宜兰拓荒先锋吴沙好，而且后来陈辉煌官拜二品也是和当时候板桥林家雾峰林家并称台湾三杰而且据说陈辉煌曾经力主朝廷下令剿藩可是朝廷还是决定要剿藩那也有人说陈辉煌受到副官陈德胜的这个嫉妒受到这个副将陈德胜的嫉妒所以向上参奏说他理藩不利，虚兵实饷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说了陈辉煌在这个宜兰这个拥有这个武力

后靠着武力来这个拓垦啊，那这当中啊，也是牵涉到哈啊。一些人的这个利益啊，得罪了一些人。那当然，他在武力的拓垦当中啊，也对原住民啊，进行这个激烈的哈、啊、这个冲突啊，然后应该也是哈啊、这个杀害了不少的原住民哈、啊，才能够让这个开山啊，让这个开垦诶能够成功啊。所以陈辉煌。可以说就是一个争议性的人物了哈。他在开拓宜兰啊有功啊，但是这开拓的过程当中啊，也得罪不少人啊，同时也血腥啊，血腥这个冲突跟原住民血腥冲突，那也杀了不少的人哈。啊而且他可能也利用啊吴光亮啊，利用这个官兵来镇压这个原住民啊，所以导致这个朝廷在啊这个原住民叛变之后所做的调查啊，就对陈辉煌呢是啊这个非常不利了啊，非常不利。好，这个是陈辉煌啊，他在开山抚番，在开拓啊宜兰的过程当中哈、啊，可以说啊，这个血泪斑斑了、啊、哈、啊，那也得罪不少的人，那也对原住民啊哈、啊做了一些这个屠杀哈、啊，这个是不可讳言的哈、啊。好，那另外值得一提的陈辉煌。他也是长老教会马偕牧师在宜兰传教的重要靠山啊。那陈辉煌所到的这个三星啊，旧名巴里沙哈、啊，是噶玛兰开发比较晚的地区啊，也是马偕在宜兰传教后期很重视的一个区域。马偕曾经多次啊旅行到这个。巴里沙哈、三星这个地方啊，走进平埔族各部落哈、啊，那为民众啊施药治病哈、并且在这个沙里巴哈、巴里沙这个地方呢，陆续建立了多间的布道所哈、1884年中法战争波及台湾啊。那陈辉煌这个时候，因为他在宜兰有武力哈，所以他也奉命协防。那他组织团练啊，组织他的武力来守备苏澳。那成功的击退侵犯苏澳的法军舰队啊，然后他又转进啊，来协助基隆狮球岭的这个防守。那之后陈辉煌因军功、由这个正四品的都师晋升为重三品的游击。次年五月法军退出这个台湾、台北这个府城、这个解围，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请旨这个奖励、就以这个游击来这个补用。那1888年啊，光绪14年啊，传闻陈辉煌有发动兵变的这种野心啊，朝廷啊原本要予以严惩啊，可是清查之后啊，觉得可能呐、有这个被这个陷害之嫌呐、所以刘铭传特别法外开恩。罚他罚款7000银元啊，7000银元。那后来又加上官方的9880银元哈，然后就在台北新建的大天后宫，台北的大天后宫啊。好，那再来1890年，台湾巡抚啊决定。要进一步的来攻打大南澳原住民哈，那陈辉煌啊以这个向导哈
前锋啊，

然后让这一个战役大获全胜。啊，战事结束之后，朝廷又升陈辉煌的官，哈，变成这个加二品的副将衔，哈，已经做到这个二品的副将了。陈辉煌在三星的这个屯垦，啊，在垦民这个衣食逐渐无余之后，他考量哈，这个娱乐比较少哈，然后也为了安定地方的民心，所以他延聘了简文登、詹大轩啊两位大师前来教授北馆。那遇有神佛节庆啊，就去表演那当时候呢，罗东北馆呢有所谓福禄派跟嬉皮派啊，而这两派呢哈，争夺权力发生严重的械斗哈。好，那两方呢，两派各推有名望的人来担任领袖。那福禄派就是推陈辉煌为福兰社的这个社长哈。那嬉皮派也不遑多让，他们推举人黄展旭啊，以黄展旭马首是瞻。那两派是以这个今天罗东的中正路哈，大概这里哈来做分界。好，以东呢是嬉皮派的势力，好，以西是福禄派的这个势力。好，那因为东边的土地比较肥沃，西边比较靠近山区难以开垦，所以两方呢也常常为了争夺土地的这个开垦而发生冲突，那最后甚至官府必须动用军队镇压才能够稳定下来。好，那陈辉煌的儿子陈正光在宜兰的地位也是很高哈。那陈正光被称为陈少爷啊，陈阿霞哈，陈公子。那他们陈正光呢哈，成功的把家风从军功之家哈转为啊这个耕读世家哈，并且乐善好施。那陈敬东的儿子啊，陈正光的儿子陈敬东啊，在接班的时候，这个陈家已经誉满全台哈。那陈敬东啊，在日本时代啊，不仅是一个罗东的名医啊，那在战后啊，在光复之后，他还担任过宜兰县第四届、第五届的议长，好，以及宜兰县第五、第六届的县长，哈，那创立的一个地方派系啊，就是所谓的宜兰陈派。好，那陈辉煌的另外一个孙子陈义松啊，也是赫赫有名呐，哈，他是日本时代的一个律师。那1935年啊，陈义松参加台湾的第一次选举啊，那当选了台北市会的议员。那1945年日本投降啊，这个台湾光复。那陈义松在国民政府来台接收之前，就成立了三民主义青年团。那可惜1964年陈义松以党外的身份参选台北市长失败啊，失败之后呢，在1973年啊，陈义松赴美探亲的时候，竟然就是应中共周恩来的邀请啊，到大陆来参访。那参访之后呢，就留在北京啊，那之后还当选了啊，这个中共全国人大的常委啊，那也参与大陆的这个修宪工作啊。那1983年陈义松啊离开大陆啊赴美定居。那2000年呢在美国病逝啊。那各位听众啊，我们今天就是讲啊这个清代中晚期啊，这个开山抚番政策啊。那开山抚番政策是沈葆桢提出来的哈，然后协助他来推动的哈，开辟这个。

0: 北路啊，这个苏花古道的是罗大春，那协助中路啊，中路开辟的是啊吴光亮、吴光忠啊这个兄弟啊。那在开辟这个苏花古道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曾经啊寻求宜兰头人陈辉煌的啊这个协助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时候因为台湾的西部平原已经啊开发殆尽了啊，所以就往这个丘陵山地去，那不可避免的就要跟啊这个原住民啊发生了这个激烈的冲突啊。那这当中啊当然是有一些啊这个武力的冲突啊，那导致原住民呢被镇压被杀害，然后他们的这个土地也被这个侵占，那同时在事后呢这个政府为了要让这个原住民来做这个开化，所以也编纂了这个教科书，像这个训番黎言、化番黎言啊，这个都是以这个汉人官方的角度哈、啊、来希望啊原住民来学习汉人的这个文化哈 啊然后呢化番为民呐、啊、哈、啊、就是说把这个原住民啊也把它当作哈、啊、一般的哈、啊、一般的这个。人民来看待，但是你要变成一般人民呢，你就是要学习啊、哦、这个汉人文化哈、哦。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讲开山抚番政策下的吴光亮、罗大春啊、陈辉煌的这个故事。我是赵佑志，好、哦，谢谢大家。
1: 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哦、哇，我们听到这些故事，其实你真的会很难想象那个年代开山抚番可能要经过多少的困难，而且要面对多少的冲突，他可能就是一不小心就丧命了，所以那个年代，而且很多的交通各方面、交通建设等等都是相当的不容易，你要怎么样能够把你的建设往那个地方去推，而且要跟当地的原住民能够妥善的沟通，大家彼此之间能够和谐的相处，其实这些都是许许多多需要克服的问题，但是你看先人就一步一步的走过来，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拥有现在的这些条件，我们真的要想想那个年代怎么样胼手知足的走过来，在我们现在常常我们很多政策都可以大手大脚的花钱，我觉得这个钱花下去就是可以这个上千亿的这样子来做，那个不是说不能花钱，不是说我们不能投入，但是我们所投入的东西跟我们所产出的东西，身为一个执政者真的是必须念兹在兹，将这些老百姓辛苦的纳税钱能够花在刀口上，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好的治理者应该为广大的民众好好去思考、去打量、去这个好好的拿捏的地方。所以我想我们透过对历史的认识，我们可以对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可以产生一些新的观点，我想这些都是帮助我们身为一个现代公民，我们可以更有效的关切我们所身处的环境，尤其在我们能够投票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底下，我们更应该让我们所做的每一次的决定都能够是一个智慧性的决定。好，再次感谢我们汉青水鼠的好朋友您的聆听，也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我们会持续在古月照今晨这个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更多很精彩的内容，也希望您随时锁定我们华丽广播网，我是念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0: 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做。

0: 哎，琼哥，
1: 哎，
0: 这川普这样子干，这世界还得了吗？对吧？你看人家好好睡觉，睡的房间里面，派军队去把他抓到纽约去，
1: 这个
0: 啊，去审。
1: 我们多理解他
0: 啊，
1: 啊，我们多同情他。
0: 同情谁呀？
1: 啊，同情那个大佬。
0: 你也同情川普？
1: 对，我说每个人都有他的一些出发点，
0: 嗯，
1: 就我们了解他的出发点，
0: 嗯，
1: 那我觉得他也不是讲的那么坏了，其实他那个手段呢？
0: 你是共和党的？
1: 我什么党都不是。
0: 那你觉得这个大家全世界都在讲说他这个？
1: 我们人呢叫和谐。
0: 是啊是啊，
1: 和为贵。
0: 对呀，啊，
1: 对对，
0: 他很和吗？他派着军队去把人家国家搞，然后
1: 他要来听你的节目啊？
0: 哦，对对，他就是没听我的节目，
1: 哎，听了你的节目，嗯，心情就不一样了。我替他解读一下，
0: 嗯，
1: 对不对啊？
0: 请说，
1: 你这个川老先生啊，嗯，年纪也不小了，
0: 是，
1: 对不对？人家这个人有志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我觉得他现在搞了很多东西，我觉得所有的媒体，
0: 嗯，
1: 包括某 NA 呢，某 BC 啦，嗯，是吧？
0: 某 NN
1: 都讲的不对啊，
0: 嗯，
1: 大家没有真正讲到他的心理。他今天要这个Venezuela
0: 啊。
1: 要这个那个叫什么 Greenland 对不对？他什么都要。
0: 对，
1: 我跟你说，他心中啊，
0: 嗯，
1: 想做彼得大帝。
0: 哦 ，Peter the Great，Peter
1: the Great， 对不对，嗯，？Peter the Great 在 Saint Petersburg 上面，
0: 嗯，
1: 有一个他骑了一个马，
0: 嗯，
1: 啊，好生气啊，
0: 嗯，
1: 苏联人几百年老百姓都敬佩他，
0: 嗯
1: ，Peter the Great 是开疆辟土，
0: 是
1: 手段再说。
0: 哦，那你
1: 手段再说，
0: 那这跟马匪不是一样啊？
1: 那但是呢，他是开疆辟土。
0: 嗯，
1: 那你看今天这个我们的川老大，
0: 嗯，
1: 对不对 ？Greenland 拿下来，
0: 嗯
1: ，Venezuela 拿下来，
0: 嗯，
1: 嚯，这美国这
0: 他的加拿大，他的加拿大不都要拿下来吗？
1: 加拿大硬骨头了，对，
0: 嗯，
1: 加拿大等下再讲啊。
0: 嗯，
1: 他拿下来，手段对不对啊？以后历史也不记得了。
0: 嗯
1: 啊，
0: 嗯，
1: 但是老百姓记得了，你知道，嗯，这里面啊，你去查查看，啊，
0: 嗯，
1: 这个美国的共和党支持率高达多少，你知不知道？
0: 嗯，
1: 76%。对不起，我查
0: 了。对，他真的是蛮高的了。
1: 哎，76%的民意，
0: 嗯，那是共和党，
1: 共和党的。
0: 对啊，对啊，对啊。
1: 美国普遍民意，
0: 哎，
1: 33%。
0: 对啊，他就3%吧。
1: 啊，但是呢，33%里面还有30%几是没有意见。没有意见表示说我也不反对，我虽然没有赞成我也不反对，
0: 那意思就是他不反对，但他并不赞成，啊，
1: 他不反对，到时候人家开疆辟土他也是享受啊，你可以这样子解释的话，
0: 嗯，
1: 那就有66%的民意支持了，对不对？但这个事情呢，我是从一方面来看，我没有赞成他，
0: 嗯，
1: 我是说我们从另一方面解读一个人的心态了，
0: 嗯，
1: 你可以解决他的问题，
0: 嗯，
1: 他要做 Peter the Great，
0: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那美国人自己过得还不够好吗？
1: 他是觉得以前有些总统都太烂，天天骂那个叫什么 Sleepy Joe 还是什么？
0: 谁呀，啊？
1: 讲那个拜登了，
0: 啊。哦，
1: 对，他是一直骂前任的，对不对？
0: 对啊。
1: 他觉得我很了不起，
0: 嗯，
1: 我要在我任内替美国开疆辟土，做 Peter the Great。
0: 非常，他很自恋的，哇，他自己觉得自己是，哎，他真的觉得自己是 The Great，
1: 哎。
0: 啊，
1: 所以他是。第一要做 Peter the Great，
0: 嗯，
1: 第二呢，
0: 嗯，
1: 他口他究竟想什么的，
0: 嗯，
1: 和平奖，
0: 他还要这和平奖哦，这是什么奖？这是诺贝尔战争奖吧？
1: 有办法
0: 啊？真的吗？
1: 有办法，
0: 嗯，
1: 你看和平奖啊，他并不一定是说，只要有一个人啊，
0: 嗯，
1: 就放下屠刀，
0: 立地成佛，是要先拿屠刀的，
1: 不，这和平奖，反正美国很多总统都是拿了和平奖就去打仗，或者打了仗之后又把它摆平，又拿了和平奖。
0: 嗯，
1: 哎，历史上都有记录的嘛，
0: 嗯，
1: 你不要把和平奖看得那么的神圣，
0: 嗯，
1: 啊，
0: 嗯，
1: 能给了一个奖，事情摆平，
0: 嗯，
1: 就给了嘛。
0: 所以呢，金小胖以后搞不好也可以拿和平奖，
1: 啊，那我们还没算到他
0: 普丁可以拿和平奖，
1: 不，这个他这个
0: 对不对？
1: 哎，我还没想到，因为他也没要就是了，
0: 啊，
1: 对不对？
0: 和平奖是要来的。
1: 你看他这Venezuela的事情，
0: 嗯，
1: 美国要什么？短期的，我讲是表面的啊，
0: 要油啊，
1: 表面它是要第一，它要维持石油美元，这是很重大的事情。
0: 对，就拿美元做石油结算嘛
1: ，petrol dollar，
0: 啊，
1: 这第一重要了。
0: 对，
1: 第二，它打击中国的国际支付，
0: 啊，
1: 这也是要命的事情，啊。
0: 因为中国现在拿人民币。

0: 结算好多地方了、
1: 哎、你这人民结算下去美金又垮掉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第三他威胁所有金砖国家，你们不要去跟着老中，不要跟 Chinese 混在一起、嗯、你跟我混在一起，
0: 所以他这样子搞其实他是对中国的，他是剑指中国、啊、
1: 这几个都是剑指中国了，对不对？然后再讲呢，他要控制委内苏拉的石油，这我家旁边的油田以前都我的油公司去，凭什么被你们 Chinese 拿去做、哎、
0: 这个委内瑞拉石油它的这个质地，你这个学化学的，这个它那个它那个石油的那个质地不太一样吧、
1: 这个哦、借柜台啊、哎、说明一下很多都不讲
0: B 台可以给你
1: 给我的机会，
0: 对，
1: 因为现在了啊、哎，这个油分成两种，嗯，一种是轻油，
0: 对，
1: 就他们 share oil， 嗯，轻油是拿去开汽车的啊，但是真正石化工业，嗯，啊，石化工业包括了这个柴油、嗯、啊，船舶用油，嗯，飞机用油
0: ，JP4
1: 跟所有的石化工业要的原料，嗯嗯，通通来自于
0: 中国，对，
1: 就原油，
0: 对，
1: 原油他们叫什么？叫 sour 还是叫
0: 对 sour oil
1: sour crude、嗯、sour crude， 那这个轻油叫 sweet crude， 嗯，对不对？嗯 ，sweet crude 是从这个轻油从这个 shale oil 来了，嗯，美国 shale oil 不缺，嗯，美国那个叫重油 啊，重油要进口，哦，哎，你不要以为他那所有美国油住了，嗯，重油进口，我告诉你，谁是给他的？嗯。他的邻居给他的，
0: 委内瑞拉给他的，
1: 委内瑞拉少，哦，委内瑞拉一天出油的出了100万桶，80万桶是给 China 了，啊，中国的资源，美国大概拿20%-23%，嗯，哎，但是他北邻加拿大，哎，电也是加拿大的，油也是加拿大，
0: 那他对要加拿大，
1: 加拿大事情大了，
0: 对加拿大，
1: 所以他这整个是弄了一团粥。啊，加拿大供应美国的 crude oil， 嗯，是美国进口 crude oil 的 50%，、
0: 哦、那很大呀，
1: 很大，
0: 这个量很大。
1: 哎，然后呢，它的占美国油消耗的是 20%，、哦、一个是进口量，
0: 对，
1: 一个是它消耗量，消耗量 20%， 所以加拿大对美国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啊，你看他只要两个季度他就
1: 所以啊，你看他这个事情就搞了个大马蜂窝，嗯，我真觉得啊，真的是为他可惜了、嗯、你看他把那个人家那个 kidnap 抓也抓走了，
0: 对，
1: 抓也抓走，你是马杜罗被他抓走之后啊，这其实是个大问题，
0: 而且他抓走完了怎么又怎么样了、
1: 哎、抓走把他抓走了，嗯，他的战术，嗯，就是五个小时还是几分钟？
0: 他那个三角洲，
1: 三角洲，哎，把人家总统从卧房抓走了，
0: 对
1: ，top，
0: 对，那个战术一流，
1: 战术一流了，哎，战略
0: 就完全
1: 不对，
0: 战略高度，对，
1: 完全不对，嗯，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怎么混的，嗯，对不对？你好歹你把你这个战术跟你期待的东西，嗯，去问一个人，
0: 对对对，
1: 问谁？
0: 对。
1: 问二哥，
0: 我又要问二哥，对，这是二哥有用吗？对对对，
1: 你去全面去问问看，嗯、那个 ChatGPT 一定跟他说 ，Please don't do it。嗯，你看到现在啊、哦，我跟你说一团糟。
0: 他哎，他现在还不是还搞格陵兰吗？
1: 哎呀，格陵兰等一下再讲，格陵兰事情小了，他这个事情大，你知道吧？嗯，他把马杜罗抓去了，嗯、好，马杜罗是非法的。照讲纽约的
0: 什么是非法？
1: 他是 kidnap 嘛、
0: 啊？对了，我说他抓马杜罗是非法的。对，
1: 你想，如果他 kidnap 把马杜罗抓去、嗯，请问美国地方法院怎么可以去
0: 审其他的国家的
1: 元首？他根本连不能成案嘛？
0: 对啊，
1: 他不能接受，他应该在法律上名字怎么讲？就不能接受这个案子。
0: 他那不对，他那不对等的法律结构嘛？那个、
1: 不管怎么样，你完全是违法的事情，你怎么可以把他抓去审？你因为说要把他释放，我不审这个事情，嗯，那个叫什么？不，法律上有个名词，对。嗯、但是如果要搞下去，嗯、我说叫吞也吞不下去，
0: 嗯、吐也吐不出来，
1: 吐也吐不出来。为什么？哎、你不能把他放走，嗯，你接下去如果说要硬干好了啊、哦嗯嗯，把你们全部把他兄弟讲好，嗯，这个地方法院也就审他，嗯，然后媒体也去骂他，嗯，然后那个这个民主党你们 shut up， 不要讲啊。哦嗯，我跟你说，从行政开始，嗯，你把媒体拖下水了，嗯、因为媒体不敢讲话。
0: 对，
1: 你把司法拖下水了，
0: 司法就完结了一下、哎。
1: 然后你又把这个叫什么，政党，那个是立法，嗯，你把媒体。

0: 司法、立法、国会通通拖下水，就被你行政白宫拖下去了。
1: 哎，你是讲的是美国、
0: 啊？我是讲美国啊，
1: 我怎么觉得你好像讲的是另外一个？
0: 不，我讲事实嘛。那你想想看，你川普一个人就闯了大祸了。嗯，人家要去审马杜罗的话，你等于把这个，行政，他是白宫是行政嘛？
1: 对啊，对啊。
0: 行政把媒体、司法、立法一起拖下水。嗯，这样你看，人家全世界老百姓看，怎么这个是什么盗匪国家？
1: 真的，
0: 对不对？
1: 对，
0: 人家不依你不行，依了你，通通被你拖下水。这个我就自己搞了一团糟。
1: 这个美国，哎，美国人怎么想事情？我按说他不应该这样子吧？
0: 我想说，所以我说，我晓得了，他脑筋里面 ，I'm the Peter Great， 嗯，对 ，Peter Great 一来，好了，整个都乱套了，对不对？开疆拓土啊，嗯，对不对？以后人家看到白宫里面有个了不起的一个总统，哇 ，Green 呢也是我们的，搞不好加拿大也是我们的。
1: 他要学那个，北韩的所有的雕像，
0: 那你对啊，这样子是的。那你看这个，搞不好以后这个那个Washington DC 那边就有
1: 一个错，真的这样不要指的，对，不要指哪里就对了。
0: 好，结果现在事情变成怎么样了？好，你看啊，委内苏拉并没有拿下来，为什么？因为美军没有驻军，
1: 他没有驻，他没有登陆啊，
0: 没有登陆，
1: 他跟那格雷纳
0: 达登陆，
1: 他跟那个格雷纳达不一样啊。
0: 你看啊，我要讲一些别人不讲的事情啊。嗯，你看这个马杜罗到美国去啊，他一面走有没有新闻片出来？嗯，叫什么 Happy New Year？
1: 对，还跟人家打招呼啊，
0: 对不对？然后他有些新闻片出来还面带笑容。
1: 对，
0: 我觉得他一定有预案，
1: 那套好招的是吧？
0: 不是，他有预案给他的副总统。
1: 哦，
0: 所以你看这个马杜罗被抓走之后，委内瑞拉并没有乱，
1: 对，
0: 还是原邦的人。嗯，你看啊，我去查网络，我不晓得对不对了。他说：“这个马杜罗跟他们前任叫什么名字？那个马杜罗的上一任总统
1: 不知道。
0: 哎，
1: 没有没有，他二哥不在，现在不敢说。
0: 这就反正他的很出名的吧，也是就他的上一任。他们两任总统把这个石油国有化之后，我在网络查，盖了200万栋房子，
1: 全国
0: 盖200万栋房子，给那个委内瑞拉的
1: 老百姓住的，
0: 对。然后剩下的钱。”他们各势力分掉，
1: 大家分了，
0: 对不对？那好了，你现在美国进去要把这油要交给美国油公司，
1: 那你看这些利益单位，
0: 这些利益单位就是掌握了委内瑞拉这些，他会放嘛？
1: 对，他跟你拼命了，
0: 他绝对不放。那你美军又不能驻军，你驻军就变成下一个那个伊拉克还是伊朗？
1: 对对对，
0: 那你再搞半天搞什么？
1: 委内瑞拉没乱，伊朗乱了。他不是
0: 伊朗再说了，我觉得伊朗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1: 对，
0: 所以他现在搞到现在为止，啊，他本身又不能驻军，然后呢，油公司啊，也不敢进驻。你知道这个事情不是我们想象的哦，美国打下来，明天油都送到美国去，哪有那么简单？
1: 对，
0: 油公司进驻，第一，你人员安全能不能照顾？
1: 对对对，
0: 你设备安全能不能照顾？
1: 夜里给人家做了，
0: 对不对？你不要说人家给你少给你弄个什么东西，你那很几亿美金的设备就砸掉了。
1: 对，因为你在民处嘛。
0: 哎，所以这个油公司也不敢进驻，因为人员设备没搞好。嗯，人员设备就算给你搞好，人家听你话，他要有港口，
1: 啊。
0: 就是装油卸油的设备不能出问题，
1: 对。
0: 然后沿着这个委内瑞拉的外海啊，往北要开到那 Florida 去啊，它有一个叫 Florida Street， 你去看看地图。所以它这个油公司不是说你美国拿下来就有油可以用，要委内瑞拉安定，油公司进驻，港口没事，连这个通道不要发生问题，
1: 对，
0: 美国才能拿到它的油。
1: 它那个通道，古巴就在中间呢。
0: 它中间有一个海峡，
1: 不，它那个航道中间卡住的就是古巴、啊，
0: 古巴也不会凶的啦。啊、但是我告诉你，你看那苏伊士运河旁边，叫胡塞组织
1: 啊，对啊，对，只要
0: 对对对，北这叫北也门，那个多凶啊，
1: 对
0: 啊，
1: 他只要随便打一个什么东西上去，
0: 你去看看地图，网络上一查，网上查那个他每去打一个就有一个火
1: 啊，
0: 网络上查了20几个点呢。
1: 对啊，就是被打
0: 了。等于有20几个油轮被打了。
1: 对，
0: 那所以所有的西方的油轮要经过这个苏伊士运河，经过地中海到南欧、到这个西欧去的话，现在都乖乖绕到好望角。
1: 对，你应该绕这里。
0: 我告诉你，
1: 不走中间的。
0: 前两天你报纸有没有看到？
1: 他们不在演习吗？
0: 演习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对不对？所以油这个事情啊，不是你拿到油田就算数了。
1: 对，
0: 你这油田油抽出。

0: 对，因为这个路径都很安全，到达你的油厂才算数。
1: 对，要油下来了才算数。
0: 所以你搞到现在为止，马杜人也没办法审他，油也拿不到手，那你到底要干什么呢？
1: 一口咬下去，很烫，还不能吐出来。
0: 然后接下来呢？啊，美国惨了，全世界死守指着你，
1: 对
0: 不对？因为他这真的这个外衣脱掉了，对不对啊？肌肉是有，对不对啊？但你看里面枪刀都在里面，
1: 对
0: 不对？你后面你再去收拾头指着人家，指人家不对，谁来听你？
1: 没有人让你了。
0: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大的败笔。
1: 所以这个，我觉得如果你要说这是 Trump 为主在做，这也是真的，一念之间就把这事情搞得这么乱七八糟的了。
0: 那你看看这样子，你现在说你刚刚讲那个 Greenland， 要搞 Greenland， 我就不懂了。Greenland 是两个目的，一个是这个极地的航道，
1: 对对对，
0: 对不对？第二是 Greenland 的这个稀土，
1: 对，
0: 稀土你要产，就跟丹麦打个招呼嘛，我来挖一挖。
1: 但你挖出来没有用啊，你不会提炼，
0: 你也不会提炼嘛，那你搞 Greenland 搞了干什么？
1: 就是，
0: 对不对？那然后呢，航道哦，航道你在那边。在那边摆了一些炮，摆了一些雷达，
1: 你也不敢怎么样啊？
0: 哦，输了就让你摆，
1: 对，就是
0: 你就算摆了，他跟你干起来是谁凶啊？
1: 对，
0: 人家那乌克兰战争打了好几年，你有没有打过？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我是从这方面来看啊，我觉得他本身还是心中觉得我想做美国的 Peter the Great， Trump the Great，
1: 所以他
0: Donald the Great，
1: 有点优越感就是。
0: 不，这我觉得这人呢、啊，很多东西从表面看不出来。因为我看他，如果我觉得白宫他们这些这么几个了不起的啊，这个叫什么这个 Hexes 啊，郭老师老漂亮那个啊，小心点，对不对啊？然后那个叫什么那个白宫发言人也是很可爱的，眼睛大大的、那个，对不 对, 对？一表人才，
1: 对，
0: 那你在干搞什么东西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只有皮儿没有馅儿。
0: 所以我觉得你再讲到好玩的，你讲加拿大好了，这两天我听到加拿大跟中国方面，
1: 对，现在两个可那个了。
0: 我跟你讲，这事情大了，为什么呢？你供应中国油是一回事，加拿大今天有油卖给中国，明天你跟加拿大凶，
1: 对，
0: 他把那管子给你关小一点，哇，全美国都跳起来了，
1: 把那个电拉下来一点，
0: 电拉下来一点，这哪有这么笨的呢？
1: 对，真的是笨。
0: 哎，
1: 哪有自己邻居这样去搞的？所以他跟墨西哥也搞得不太好。
0: 墨西哥就我跟你讲，墨西哥他就欺负一下你的拉丁人啊、哦。
1: 对，
0: 加拿大你们自己是哎五眼的，五个眼睛的，
1: 就是啊。
0: 哎，你们其中两个，
1: 就是
0: 两个搞不好。而且你加拿大跟中国一旦签好这个东西了，加拿大胆子大了，
1: 对，
0: 所以你美国
1: 底气就够了。
0: 我今天这个油要给 Chinese，
1: 对的，
0: 对不对？你这边油至少少拿一点，你看不是跳脚，
1: 真的。
0: 是不是？
1: 而且也不排除加拿大哪天想开了，他也人民币去跟中国大陆算了。
0: 那我觉得这再看吧。我觉得
1: 可是你看 OPEC 现在的石油输出国组织不是已经说可以
0: 给他一点面子的啊？别自己不要做得太难看啊。老中的目的就是说大家是一团和气，对不对？我也不打你，也不骂你。
1: 对，
0: 你看这两个俄国一条轮船被抓走了，
1: 对，
0: 中国一条轮船被抓走，
1: 对，
0: 有没有吭气？
1: 没有。
0: 哎，我跟你说，这里面大有学问，
1: 对
0: 吧？
1: 这个吭气就 low 了嘛。
0: 我跟你讲，这叫学老子啊，
1: 这个来老子了。
0: 哎，
1: 是，
0: 这老子
1: 你昨天你去参加个老子研讨会的？
0: 哎，没有研讨，我是听，还没资格去讨。这老子怎么就是让你反向思考？对不对？哦，人家今天抓你的船，你就开始啊，说骂这小三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三滥，什么就骂开了，不够聪明
1: 是。
0: 然后呢，你就一副啊被抓走，你看人家，你看，这人真是神经病，对不对？
1: 对，
0: 我现在不跟他一般见识。
1: 你不讲话，别人才怕你了。
0: 哎，我不跟他一般见识，你知道？你现在银河号是这样子的。
1: 哎，对，
0: 银河号里面是在空船的。
1: 对，没错。
0: 这人家在美国那边一直跟他跟到后面登舰一看是空船。
1: 对，糗大了。
0: 那时候是谁当总统啊？那时候好像是是那个什么？Clinton 当总统，结果中国方面啊，Hillary 要到中国去参加世界妇女大会，到上海，我记得这个
1: 事情，就是被人家那个了
0: 吧？老钟说：“对不起，你不要来。”
1: 对啊，
0: 你这全事情没给我解决，
1: 就是
0: 你们家这个老太太不要来，不是老太太那时候
1: ，Hillary 这是不是老太太？
0: 贵夫人不要来，那他急了，Hillary 要去表现一下，
1: 对。
0: 后来不知道谈什么条件，Hillary 就去了。
1: 不，所以这样看起来，那个思维的深度哈，还有他，所以这个是下跳棋跟下围棋是不一样的。

0: 哎，对不对？
1: 我说呢，实际上老钟跟老美啊，两个都很会下棋。
0: 对，
1: 老钟是围棋对付什么呢？跳棋冠军。
0: 就是啊，就是啊。
1: 对，你要跳棋下得好，
0: 就是跳棋吧。
1: 跳棋下得好。
0: 跳棋就这几步而已吧。那围棋这一子下去，要想到二十手以后，想到三十手以后，
1: 这厉害，
0: 对不对？
1: 所以我不是一直在说老钟，就你这两个这个民族的思维的那个深度宽度啊，很大的差异。所以我想这奇怪，这抓到俄国船，俄国也不吭，中国也不吭，
0: 对，
1: 这里面还有文章了，
0: 对，
1: 还有文章。
0: 你那不吭的人才比较可怕，
1: 但是你不吭，那别人会替你打抱不平啊。
0: 对对对，
1: 老子里面有几句话可以印证的，所以如果人家欺负你，你不还手也不骂人家，人家反而会站到你这边来。
0: 对，
1: 所以你看一看啊，这人哦好可怜，人家欺负他，他连回手都不回，我们去帮他忙。反而会站在中国这边，所以我看下去这些事情啊，我讲今年啊，2026年啊，是一个中美翻转年。
0: 这是2026，人们早就在翻转了吧？
1: 今年是正式翻转，
0: 正式翻转是
1: 为什么？你看啊，以这个航道来讲，苏伊士运河，现在不管怎么样，伊朗那边乱是乱，苏伊士运河是。北也门是伊朗支持的，
0: 对啊，那个是他们的系统
1: 啊。那然后人家就绕从好望角走，老钟跑到那边去演习，对不对？
0: 跟南非一起玩。
1: 人家没有说要打你，但人家告诉你，对不对？你哪边你对我不敬的话，
0: 对，
1: 那我这边呢稍微给你，
0: 对对对，
1: 给你一点味道。
0: 所以到底是谁说了算就很清楚了，对。
1: 那这个事情搞下去了，我觉得今年中国这个翻转是形势出来了，再说日本好了。
0: 那日本在这里面就
1: 哇，这日本的事情大，我觉得如果这个日本事情，我觉得不简单。
0: 我们今天这几次在谈这个国际，
1: 那暂时不谈日本
0: 国际局面。
1: 那日本也可以
0: 讲。没事，你讲啊，你讲日本，你谈。
1: 因为在日本啊，这个上次我觉得这个叫高市还是
0: 高市，
1: 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要讲那句不该讲的话。
0: 就是台湾有事，日本有事，
1: 你知道吗？人家就等着你犯错。
0: 就挖了个洞就要
1: 叫人家本身就想做一些动作，就等你这句话了啊。高明的人就这样，他一直不做。
0: 对，
1: 那现在呢？好，你去造反吧，对不对？那老钟，我看这次是对日本是，他是因为要限制这个民间跟军民合用的零配件跟原料，
0: 对，
1: 不准输日，
0: 不准输日，对对对对。
1: 你看日本本身在干什么？日本本身就搞军工嘛，搞电子工业，搞重工业，所有的稀土没有停摆。哎，
0: 对，
1: 我也问过二哥，
0: 而且二哥也跟你说了，
1: 停摆一下，大概第一年呢，它的 GPT 会少掉1.5。第二年更多，第三年更多。
0: 所以其实这个稀土的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看到是美国了，但其实日本的受伤在美国前面了。
1: 那你把日本美国现在是没有办法去顾日本，他顾自己
0: 了，对啊对啊，
1: 对不对？然后如果中国他今天采取这种非战争手段，对不对？他停止你这些原料供应，你日本整个工业跟所有的日本的 GDP 降下来的时候，我跟你说，原来已经很惨了，你现在再下去啊，你看这改选下来看结果，
0: 他现在不就要解散国会，然后重
1: 选？你改选下来看结果，一定要从某些方面，外交方面要相当的回应中国。
0: 可是昨天还有一个消息说，现在高市长的民调非常高啊，80%几。
1: 民调高是一回事啊，看你要不要吃饭，对不对？
0: 饭没得吃的时候，
1: 你饭没得吃，你再去考虑一下嘛。民调高是因为，当然日本有相当最右派的人士。你看现在川普民调很高啊。
0: 对对对。
1: 他那个共和党76%支持他。
0: 对，是共和党的。
1: 对啊，共和党支持他。那你最起码你那个在全国民调里面，
0: 30%嘛。
1: 反对的也只有30%。
0: 对。
1: 赞成的30%，另外30%不讲话。
0: 对啊。
1: 搞不好不讲话，人家是说我赞成你，我不好意思；
0: 或者我不赞成你，我不好意思。
1: 或者
0: 对不对？
1: 对，
0: 对啊。
1: 那所以这看起来，今年我说整个美国这一开年啊，整一个形势啊，是我觉得对美国是相当的不好。
0: 对，
1: 但是我觉得有办法。
0: 是，怎么有办法？
1: 事情啊摆得平，台湾可以摆平。
0: 你说台湾可以摆平这个事？
1: 当然可以啊，
0: 台湾摆得比美国的事，
1: 可以啊。 你要想。

0: 你摆平一件事情，心里要想人家要什么。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1: 对啊，
0: 人家要什么？Trump 要什么
1: ？Trump 就是要他 Peter the Great，
0: Peter Great 他们没办法，
1: 对，
0: 和平奖，
1: 哦，
0: 对不对？
1: 你讲这个，
0: 台湾跟瑞典打个招呼，
1: 是，
0: 对，瑞典大哥，咱们交个朋友，
1: 对，
0: 对不对？你把那个奖，反正你美国总统都给了，
1: 对，
0: 对不对？人家那么要。你就跟他谈一下，
1: 对对，台积电让几个股给你，
0: 这个角啊，不是这个和平奖的那个奖了，像金像奖那个奖了，你出，
1: 台湾出，
0: 然后呢，奖金我台湾出嘛，对不对？是不是$100,000
1: 买单？我们买单，
0: 我买单嘛，200万我也买了，
1: 是，
0: 对不对？比那个军售便宜多少？
1: 对。
0: 对不对？
1: 可是你
0: 我不讲笑话
1: 啊！你买单完了以后，军售还是要买。
0: 我跟你讲，Trump这种人，你就说人家说买马屁拍的要拍的够好，
1: 要拍到是时候。
0: 他现在满脸豆花的时候，你说你跟他说，哎呀，我跟你去搞个和平奖了，哎呀，你们小赖啊，真是深得我心，
1: 是，
0: 对不对啊？然后呢，奖是瑞典给的，那个奖值多少钱？对不对？中西主要是住一住就好了，
1: 是，
0: 瑞典有个面子，
1: 对。
0: 台湾，
1: 秋哥，这
0: $200,000，
1: 对，
0: 我跟你说，
1: 你要给我停，你要给我一个时间，我要讲这个秋哥的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啊，啊，
0: 可惜掉了，
1: 真的可惜掉了，真的，
0: 这个我们讲，我们讲这个当时娱乐大家了，对不对？
1: 对，
0: 你一个节目大家高兴啊，川普也高兴，瑞典也高兴啊，台湾也高兴，这有什么不好呢？
1: 是，
0: 做人本来就是大家高兴嘛，
1: 对不对？有道理，有道理。
0: 然后呢？你台湾其实也不必要出那么多，对不对？你今天台湾说答应下来，100万，200万我也出。
1: 不
0: 我跟你说很简单，打个电话，
1: 对，
0: 给小黄。
1: 哦，是。
0: 小黄你知道谁吗？
1: 我知道，你接着说吧。
0: 啊，
1: 我反正你就现在
0: 仁兄兄，
1: 我知道，就是啊。叫小黄
0: $200
1: 叫他买单吧。
0: 这一碗这个什么什么阿米算这，对不对？台湾跟他说，哎。这个的就你买单吧，
1: 是你先，
0: 我跟你说，
1: 你先讲的是完全是漫画等级的，
0: 漫画等级，哎
1: 啊，
0: 因为呢，你这这个东西啊，你自己去付钱啊，还不够意思，
1: 对，
0: 面子要给人，
1: 对，
0: 小黄面子给小黄做，
1: 对，以后小黄在美国都横着走了，
0: 都是美国横着走了，
1: 对不对？你这
0: 个全部这些请你到那个马尔拉戈去做客了，
1: 有道理，有道理，
0: 对不对？
1: 好了，这漫画就这样画完了。
0: 要这样玩，全世界大家高兴，对不对？看了你的节目也高兴。
1: 不过球哥，你刚刚讲这个中间有一个，就是我们这嬉笑怒骂之间，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您说这个台湾在这个中间，可能也有一点枢纽作用，对不对？
0: 不，这个是看有机会，你要看到机会在哪里，掌握机会。
1: 对啊，
0: 现在全世界都在骂他的时候，
1: 对，
0: 你要跟他。
1: 你给他创造一个环境嘛，对不对？你比如说两岸的关系的发展，如果我们小赖可以懂得怎么样做，
0: 这个太高深了
1: 啊！
0: 最起码你是马屁拍一拍，对，本来也在拍嘛，对不对啊？你让他高兴，对不对啊？然后呢，你后面的什么东西都有了，
1: 是不是？
0: 好了，
1: 这个就停在这里，这个别再说了。
0: 哎，这是好主意啊！
1: 是啊。
2: 感谢裘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0: Winter with a puppy kept me up all Christmas Eve。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赵金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金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今天继续邀请到陈巧华医师来跟我们分享如何养生，不过巧华医师今天要先跟我们介绍一位很厉害的专家，因为在2026年3月的时候，有一位国际的华人刑事鉴识专家李昌钰博士离世，而借由纪念怀念李昌钰博士，巧华医师也要跟我们介绍一位相隔700多年的刑事鉴定专家，在南宋时期的宋慈，人称宋钦天的宋慈。我们一起来听巧华医师的介绍。
1: 原来我们讲中国十大名医系列，介绍到孙思邈的养生，原来我们今天是要讲孙思邈的食志，就是怎么样吃饭，吃饭给我们身体得到什么好处。可是今年3月27号，有华人神探之称的国际刑事鉴识领域泰斗李昌钰博士不幸离世，已经正式谢幕。我们为了怀念他，所以我们今天就讲宋朝的神探，宋朝的法医宋慈。这个单元原本要介绍宋慈，但是我们想要提一提李昌钰博士生前几件事，借此来怀念这位伟大的人物。李昌钰博士在他的遗嘱中写道，他除了眼睛，他全身的器官都要捐献。他说他这辈子靠眼睛吃饭，即使到另外一个世界，他还是希望能保留这双看透真相的双眼。这种心思看来令我们非常的感动。李昌钰博士一生跟47个国家很多优秀的刑警人员合作，侦破了8000多个案件。一直在他87岁离开我们之前，他还在工作，他还在写书。他一辈子就是努力、勤奋、锲而不舍的做他觉得应该做的事情。李昌钰博士他说他一辈子的成功要归功于他的母亲，他最听妈妈的话。他说他小时候母亲告诉他，叫他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好好读书。等一下我们会简单介绍李昌钰博士的家庭。所以李昌钰博士不断的读书，除了拿到博士学位，平常的生活当中他也觉得读书就是他充实自己的最好的办法。李昌钰博士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这位神探离开我们，留给我们无限的怀念。李昌钰博士他是1938年11月，就是民国27年11月，出生在江苏的如皋。他的父亲叫李浩民，是当地赫赫有名的富商，人家称他为李半城，半个的半，城市的城。他的意思是说，如皋有一半的土地

都是姓李的。李昌钰的家中有13个小孩，他是第11个孩子，上面有10个哥哥姐姐，下面有2个弟弟妹妹，一共13个人。这13个孩子在那个年代能够养活那么多孩子的家庭，必然是非富即贵，就是非常有钱。李家的确非常富有，李浩民不仅继承了祖上的产业，还把生意从卢高做到上海，涉足石油、粮食、日用百货等多个领域。李昌钰四岁那年，全家从卢高搬到了上海，住进了新夹路的豪宅。那个房子是横跨静安区和黄浦区的富人区，寸土寸金。少年的李昌钰生活可以用养尊处优来形容，但是好景不长。1945年，34年的时候，民国34年抗战胜利后，内战不断。李浩民他的爸爸李浩民决定，1947年，就是民国36年，他先让妻子移居台湾，带着孩子到台湾来安顿，自己就留在上海继续处理生意上的事情。1949年，民国38年1月27号，李浩民先生带着大量的鱼苗登上太平轮。太平轮当时载了很多要离开上海的人，因为为了很多的原因，就要在晚上开船，又没有打方向灯，就是不幸太平轮沉没。有1000多名的乘客，只有38个人被救起来，其中没有包括李昌钰的父亲。爸爸没有了，爸爸走了，原来的丰厚的家产也沉入海底。妈妈一个人要带13个孩子在这里去生活，原来出身书香门第的这个妈妈也没有被命运击垮。他除了把所有 的钱财拿来处理债务之外，之后他就是用最笨拙也是最坚毅的方式，一分一厘的赚钱养家，去替人家洗衣做饭打扫，用这种方式很艰辛艰苦的把孩子养大。他没有放弃小孩，他对小孩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要好好读书。李昌钰的妈妈说，衣服可以破破烂烂，但是要干干净净，做人要干干净净，做事要尽心尽力。我想这个后来对李昌钰都有很大的一生都有很大的影响。后来李家的孩子创造了奇迹，全部都考上大学，而且拿到博士学位。李昌钰更是终其一生不懈的努力，既有博士学位，更面对困境的时候永不放弃，造就一个我们行事鉴定领域的泰斗，华人神探，有华人神探之称的李昌钰博士。李昌钰博士他觉得他一生的成就归功于他有一位伟大的母亲。我们刚刚说他母亲教他要好好读书，要认真做人，要永不放弃。他本来考上海洋学院，他可能对当初的对船长啊，对那些充满了希望能够去那里读，可是因为海洋学院要交学费，当时他也考上警官学校，所以因为有公费，他就去警官学校。4年毕业之后，他是当时最年轻的警官之一。5年后，因为侦办刑事案件，他常常找不

到确实的证据，常常他们严刑逼供，屈打成招，所以他就离职，他想要去找科学的证据替受害者说话，非常有毅力。离职之后，他带了50块钱的美金到美国，想要完成母亲的心愿，好好读书，完成博士的学位。他跟了生物化学博士，从大学研究硕士、博士，花了10年的时间，拿到博士学位后去教书。后来有机会，他觉得放弃高薪的教职，走向建设科学，是他一生的愿望。他希望替无辜者、替死者说话，给冤死的人该有的正义，所以后半生就走向建设科学这条路，最终可以完成8000多个案件，跟40多个国家的刑警一起合作，完成很多影响历史上的事件。李昌钰博士，很多人说他像福尔摩斯，他说福尔摩斯是虚构的人物，他是现实界的福尔摩斯。有人说他是现场之王，他没有鞠躬，他说任何一个案件都是一个团队，一个优秀的团队才能完成，才能破案。所以他这种不鞠躬的谦虚的态度，更是他的了不起的地方。李昌钰博士在侦查案件的时候，看到很多凄惨的故事，看到很多血淋淋的现场，这些事实影响他的事，他觉得每一个人的一生都要做很多的决定，这个决定就是你生死之间的决定。他说这个决定对了，你就会走向生之路，错了，你就会走到毁灭之路。所以每一个人的决定要正确，做事的时候要正正当当。他觉得生死之间，他看过很多案件，做一个正正当当的人才可以长久，因为天网恢恢，善恶终有报。李昌钰博士，他用他的一生还原真实的人，把还原世界做到了极致，看见真实一点一点的被遮住，然后他再一点一点的还原出来。有些人离开之后留下的是名字，有些人离开之后留下的是一种尺度。我们从他的行事作风中，我们可以看到，从此以后我们看到的是，当我们面对复杂混乱情绪偏见的时候，我们会知道原来是可以不急着站队，不急着判断，而是一步一步的走向真实。这也许就是李昌钰博士留给这个世界最珍贵的东西，而这个世界依然会有很多人在解释，但至少我们知道有人曾经用一生证明过这个世界是可以被还原的。他就是找到真相，让真相大白，让冤屈死的受死的人最后得到正义，得到公理，这个就是他一生的愿望。经过千辛万苦完成自己的人生的种种 的成就，今天我们怀念李昌钰博士，我们永远把他的善良，把他的努力放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永远把他的善良，把他的努力放在我们的心中。李昌钰博士活到87岁，他有很好的身体。他小的时候，年轻时候的梦想是打篮球，成为篮球明星。所以我们说他身体很棒哦，他常常去打球哦。他怎么打哦？他说他切篮很棒哦，活动很棒哦。可是他怎么打？他的教练就跟他说：“李昌钰啊，你最好哈、哦、再多长2尺，你就可以达到你的明星梦。”有一天他就想通了，他说：“我永远不可能再长2尺，每一个人都有极限。”所以他就放弃了他的明星梦去做别的。他身体很好，然后他生在现在医疗条件生活环境都很好，所以他可以活到87岁，因为他身体底子好。他说他在美国念博士的时候，每天要在实验室工作10几个小时，中午他带着太太带2个孩子到纽约去读书，中午的时候他去餐厅打工端盘子洗碗，晚餐他也去餐厅打工赚一点学费生活费，等到周末的时候他去教中国功夫。所以我们说他的身体底子很好，他这么努力这么辛苦还可以这么高寿活到87岁。在他离开我们之前，他还可以写书，他还可以做很多事情。那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个宋慈，他生在宋代，那个时候的条件就跟现在比起来差很多。宋慈他只活到63岁，已经发苍苍事茫茫，已经没办法做事了。那他在过世前2年，他觉得他就一个人如果要到各地去做提刑官去办这些事真的无能为力，他就回家写书。他很厉害，写一本洗冤奇录50000多字，真是太在当时来讲真是太厉害了。我们今天就要介绍宋慈。你可以想象在那个连尸体都不敢碰的年代，有一个人读了很多的书，官位也很高，偏偏他整天就往最脏最臭的停尸间里钻来钻去，去听死人说话。那个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宋慈。宋慈，宋朝的法医，法医之祖，法医的鼻祖，生在南宋孝宗年间，由于父亲在广州掌管刑狱，就是管犯罪的那个监狱啊，宋慈耳濡目染，从小就对抽丝剥

波检的办案过程充满了好奇，他读书的时候也非常用功，跟李昌钰博士一样啊。他在实验室工作，他学生物化学拿到博士，花了十年的时间，非常用功，平常也非常认真读书。他读书的时候非常认真，曾经跟着理学大师，就是朱熹的大弟子，叫做曾德秀的这位弟子求学。可是他读书啊，很会读，他考试的运气可能不是很好，所以他一直到31岁才考上进士，在当时来讲，这个算是年纪比较大的。宋慈当时就被分派到浙江的鄞县去上任，他考上以后就把他派到那里去工作了，要上任啊，做官去了。好不容易考上了，好不容易被派去做官了，可是这个时候他的父亲不幸就过世了。古时候我们在儒家的思想里面讲孝道，他要守上3年，然后才能够再去工作。可是3年后，他的职位就被别人取代了，他就没有工作可做了。宋慈苦等到40岁，31岁，等到40岁才去江西。他本来是广东人，被派到浙江。那现在这边也没位置了，他就等到40岁才被派去江西担任主簿。主簿就是做文书的工作，处理官府的文书杂物。宋慈53岁就被派到广东出任提刑官，就有点像现在的检察官。53岁，在那个时候的人来讲，53岁就是退休的年龄，慢慢要准备养老了，他才去被派到广东去出任提刑官。那之前他在浙江、福建这些地方累积了很多行政经验，也获得了很高的评价。他是民众眼里的宋青天，他姓宋，他就是这个人非常的端正，非常的正义凛然，所以他们叫他宋青天。可惜这个时候朝政腐败，官员贪赃枉法，以致冤狱泛滥。宋慈担任提刑官期间，不只是整顿吏治，他更立下了几个办案的准则。他说，首先官员在办案的时候一定要亲临案发现场。以前审判是高高在上的官，县令啊，地方的最高的官在公堂之上判案，然后别人把证据拿上来，不是端坐在府衙高堂审判审问案情，或是对犯人刑求逼供，然后草草结案了事。那由于宋慈每次都会很快的抵达第一现场，他常常都会发现一些不寻常的迹象，例如说从死者的身上的衣服破掉的地方判断他是生前打斗破掉的，还是死了以后被火烧焚烧之后尸体，所以很可能有的人是在被烧之前已经被杀了，凶手故布疑阵，借此逃脱杀人的罪嫌。他很有名的宋慈，他就用白酒白醋泼洒在地面，让死者的血迹清楚，就可以断论这一起谋杀的案件并非因为火灾罹难。宋慈的第一个原则就是，你主事的人一定要亲临现场。第二个原则就是，你要对死者开棺验尸，
如果没有现场，他已经被埋了，他已经收在棺木里面了。在封建礼教保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个身体是不能够被侵犯的。这个对死者啊，要开棺就是大不敬。可是宋

持认为，对死者大体直接勘验，才能够找到真正的死因，为死者伸张正义，并且逮捕逍遥法外的真凶。第二个，他要开棺验尸。宋慈的第三个原则就更冲击传统观念，他就是验尸官必须触探女尸的全身，女生你要去摸去看，例如上吊自杀的女性和被杀后伪装成自杀的状态是大大不同。由于验尸官的仔细，可以察觉这些究竟是自尽还是他杀，案情很快就能真相大白。宋慈清廉爱民，执法公正，审案严谨，无妄无纵。有一次他发现死者的致命伤应该是出于镰刀，那这个前因后果我们下一节会详细的叙述。他发现他被砍的是镰刀砍伤的，他就命令衙役啊，这里面手底下的人啊，收集全村农具镰刀啊，家里有镰刀的人通通要拿出来，而且那个镰刀上面要写上你的名字、使用者的姓名。只见一把把清洁溜溜的镰刀陈列在地上，根本看不出哪一把是凶器，大家整整齐齐的排在那个赛骨场上。可是真相很快就揭晓了，因为沾染过血迹的镰刀即使清洗干净，人们的肉眼难以分辨，可是苍蝇感觉到血腥味，不一会儿就齐聚在某一把镰刀上，真凶立刻现出原形。宋慈曾经把看似这个第一个案子啊，镰刀判案、苍蝇判案，给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哦。第二个，宋慈曾经看到类似死亡的尸体放在阳光下，看起来身上通通没有外伤，好像就死掉了。就可能就是得了急症啊、中风啊，或是心肌梗塞啊之类死了，他就用酒和醋涂在尸体上，再打开一把油纸伞，这个既无外伤也无中毒迹象的死者，中毒哦，中毒，他在验中毒的时候，他可以哈、哦、把死者胃里的东西挖出来，然后给鸡鸭吃哦，鸡鸭死掉表示它是中毒。这个他的所有的这些办案的思路科学他都写在他的书当中。那既没有中毒也没有外伤，为什么会死呢？他在这个死者的背后就看到有奇怪的皮肤的颜色，他就把醋跟酒涂在尸体上面，他的背上竟然就出现一条一条致命的伤痕，就证明死者是被人家打死的。宋慈立刻就把凶手绳之以法。宋慈根据尸体上的尸斑的位置来判定死因，这个神奇的破案方式700年后的欧洲人才发现，所以他是一个努力聪明还受冤者死者公平正义的一个有良心的读书人。那这些经验的累积啊，宋慈在59岁他就开始写他的《洗冤集录》一书，他其中有关于验伤、验尸、血型鉴定、死伤鉴别、毒物分辨以及急救的方法都有记载，在这本书里面《洗冤集录》，书中还创造了法医的这个名词。由于在尸体的检验方面必须有正确判读证据厘清案情，其难度有时候甚至超过

0: 为活人看病，因此提刑官不仅要接廉洁致辞、思辨精准，还必须具备深厚的医药学的基础。所以我们说他是法医之主。那宋慈出身传统的士绅，他只读四书五经，他只读做人做事的大道理。这个时候他一边研读医药著作，一边把相关的知识融会贯通，同时他也汇集了前人办案的智慧结晶，让扑朔迷离的案情能够水落石出，还给被害人家属一个公道，也绝对不能让无辜的人蒙受冤屈。洗冤集录的内容详尽逼真，曾经让19世纪来华的英国人叹为观止。这本书流传于世，成为培育神探的宝典，太厉害了。我们之后会详细的介绍宋慈的生平，你一定会深深的大受感动。大宋提刑官宋慈，华人神探，见识领域的泰斗李昌钰，他们一生的行事，他们一生的成就，都深深的烙印在我们的心中，替人间找真相，替冤死的人找公正，就是他们那一颗善良的心做的伟大的事业。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巧华医师毕业自国立师范大学国文系，之后在国中任教多年，退休之后也投入中医师特考，并且开始行医，至今30多年，对于中医的领域有许多的实战经验，就像李昌钰博士还有宋慈先生宋青天，他们都是希望让这些身体有病痛的人、意外离世的人真相大白。就如宋慈写的《洗冤集录》，虽然是南宋时期到现在的21世纪仍然影响着我们，而李昌钰博士的种种事迹也能够成为我们后人所学习的对象。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古月照金泉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下次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
1: 《艺术是生活》。
2: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的巨作

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让生活更加的多彩多姿，让你的生活不会觉得枯燥，不会觉得我今天想想明天怎么过，明天想想后天怎么过，那以后怎么办？如果说你能够把自己好好的掌握住的话，那么你的生活就会过得非常的轻松跟快乐了。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陈志芬，陈志芬小姐，她呢是国立台湾

0: 研究所的西化硕士 MFA， 也是美国纽约普莱艺术学院的工业设计，同时国立台北教育大学音乐科美劳教育系，学历是这样子的。他现在呢是国立台艺大校友总会的理事长，也是台湾艺术家法国沙龙学会的理事长，那么还是这个国立台湾教育台北大学的校友总会的顾问，同时是杰出校友。最主要呢，他是亚蒂斯国际艺术家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还是台湾现代艺术家协会第四届的理事长啊，还是文教交流协会的艺术总监，清华大学的艺术设计系的教师。他做了这么多事情，你说他是怎么样来的呢？怎么能够把自己的生活跟世界啊都处理的这么样完善的？其实不太容易。我们今天要请他来的是呢，他又在我们国内的这个一个大学教育，其实他已经有固定的，而且他是跨界的。但西方呢，他也在美国呢上过这个工业设计科。那么我想问问他，就请他到节目中来。哎，陈老师你好。
1: 嘿，主持人你好。
0: 我现在讲了，觉得陈老师讲的蛮顺的。
1: 是是是
0: 啊，因为你在美国也上过学，在台湾也上过学。那你觉得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当你现在不算是学习过程，就是老师级的，但在学习的过程，这个东方精神跟西方系统哦，是不是有什么融合的感觉，或者是一个转换的过程，你觉得呢？
1: 好，谢谢。我想哈，我们身为台湾人哈，我们一定是说我们的作品啊，我们的生活在这个圈子里面哈，都一定是离不了东方的这个的氛围，像是我们的信仰啊，好穿着啦，等等，还有我们的饮食啊，等等的，大家都还是会喜欢我们习惯的传统的，
0: 甚至于。隔一段时间没吃饭就想吃饭，
1: 是是，在国外尤其会非常非常的想念，但那萝卜饭啊，说蚵仔煎臭豆腐啊，说都很怀念的。好，那就是说，在我们的艺术创作里面，我想我们都不要忘记本土，不要忽略了我们自己的原生的一个祖国，我们的台湾是我们的原生地，所以呢，我们会把我们生活上，刚才主持人一再再的强调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我们就是在这边，我们就是端午节就会吃粽子，我们也会过中秋节，春节还要领红包，这些都离不了我们的生活，对，最开心的，现在都不是，现在是发红包。但是在创作上，我就会习惯性的会把东方的语言元素，放进在我们的作品里面。
0: 哦，
1: 好，有时候我们弄个女体，我们要显现出女体的婉约的特质，她的曲线，她的婀娜，她的含蓄，好，像这样子，我们不是说是很 open 的一个玛丽莲梦露的样子，好，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各国的一个艺术呈现的不同的价值，
0: 是，
1: 好，因为就是文化不同，那我自己个人呢，我就是会比较采用，因为我们学的油画，不是说中国水墨的那种墨分五色哈，淡墨、浓墨、浅墨什么墨哈，我们会用更丰富的颜色色彩来呈现在我们的作品。
0: 是，
1: 那我会用一个一样，就是一个泼墨的精神，就整个是大刀阔斧的一个挥洒，来做我的底蕴，它里面会让你有比较多的想象空间在里面，
0: 是，
1: 它会可能是细腻的，也可能是粗犷的，可能是虚无缥缈的，可能就是一个突然是闪电似的一个什么哈，它会很多的方式来呈现你的这个东方那种，就是那种无限的意境在里面，这当然比较多的想象，
0: 是也不太容易的。哎，就像您刚刚说的啊，东方的泼墨精神哦，跟西方的这个写实跟印象派的整个结构来说啊，你会觉得说它是一种，就像你刚刚说 利用那个

0: 东方的一种精神来展现出来其他的力量。那这在你心中啊，东方跟西方是一种冲突的力量呢，或者是一种比较融为一体的这种感知的方式？
1: 我自己会觉得哈，我就喜欢制造对比，
0: 对
1: 比，因为协调是必然的，因为最后统一一定要，好，那但是呢，我就喜欢它是颜色是比较强烈，但是在强烈里面，你如果是没有把它降温的话，它就会变成俗又艳，你必须要把它弄成，它很吸睛，但是它又能够。华丽之下它又能够有它的韵味，你就不会落入俗套，那这个就是要真的就是要经验 和一些比较是特殊的技法和能力的，因为这个就是要自己懂得刹车，
0: 懂得刹车，
1: 对，因为通常大家一旦颜色很鲜艳很辣之外，你就觉得哇好吸睛哦，可是这个时候你如果没有去把它降温的话，你这个东西就会流于俗套，那这个时候你就怎么样去加上它的灰色调，或是把它某部分把它就是把它隐约的消失，那这个都是要靠经验去画面经营的，
0: 不太容易，我觉得讲起来都是学问呢。怎么说了哈？可是有时候看你的画面，虽然有时候很鲜，可是并不很喧闹，会感觉到有一种安静的张力哦。那你可以形容这种感觉吗？那是一种结构对的，还是气息到了？就是你自己怎么样就感觉出来才能够。
1: 我就例如说我的作品叫做瞬间与永恒，
0: 瞬间永恒，
1: 对，
0: 这两个很矛盾呢，
1: 对，也有未知与永恒，好，例如像这样，就是这是个很爆炸性的时代，什么都有可能，什么事情也都 不一定可为，好，那但是在这样一个冲突里面，有时候我会想说它是一个很一刹那的，但一刹那的这个的火花里面，它很缤纷，很刚说的很喧闹，
0: 是啊，
1: 视觉张力很强，但是它一定有一个让它能够进入到那个比较世外桃源也好，香格里拉的境界也好，它是要让你能够到宁静的宁静
0: 希望吧，
1: 就是它是一个很安然恬静的这样子的一个境界，那就是我们心中的一个乐园，那我会加上我在画面上我喜欢用的一个元素，船，
0: 我看你还有猫耶，
1: 也有，那是待会再说哈。这个船只呢，就是会带向我的一个，它是个动力，它是个理想，它是个目标，它驶向我心目中的香格里拉。
0: 是我看到很多船，还有帆船，
1: 对，是，好，
0: 这个真的以扬帆来说啊，我们觉得帆船跟一般的船不一样，它的扬帆而起那种感受，它有乘风破浪的感觉，是比较有前进感。
1: 对，我有一个作品在国外拿到一个金赏奖，就是《扬帆逐梦》。好，就是说你在那样的一个国度里面，你是敞开风帆，然后你会去追逐你的梦想。
0: 各位听众，我会把这幅画呢抛在了官网上面。扬帆逐梦啊，20号的啊，那我会po在官网上面，我们会把这个陈志芬陈老师的一些话呢，po在官网上面。那么在你看的时候，你听的时候，你可以看着他的画面，扬帆逐梦的感觉啊，就像你刚说的，真的很可爱耶。我觉得扬帆逐梦，我比较看的是扬帆。
1: 是，
0: 这个逐梦是要自己去感受了。
1: 这个逐哈，我当时在想的时候，它是追逐的逐，或者是
0: 建筑的
1: 建筑的逐，不一样哦。
0: 是，
1: 另外就是另外一个字，一个逐在一个比较特殊的
0: 两横，
1: 是是是，那又另外一个意境，每个

0: 都有不同的解读，
1: 嗯，
0: 但是每个都有不同的意境。
1: 可是你画的时候是画哪个？
0: 其实我在说的时候，我在画的时候，我是希望它是宁静的，
1: 啊，
0: 但是还有希望它是读，它是有
1: 动态的，
0: 动态的，
1: 嗯嗯，
0: 所以我是有点点是追逐的逐，那个，建筑的逐，
1: 建筑的逐嘛，你写的是建筑的
0: 逐
1: 嘛，
0: 建筑的逐，因为它已经要去完成，不再动，动完
1: 是。我看你还有画了一些是猫咪，小猫咪啊，你养过猫咪吗？
0: 我邻居都养猫，
1: 哦，
0: 我自己养小狗。
1: 哦，我们家一堆猫
0: 啊，真的都是我的 model。
1: 我们家的豹猫啊，
0: 哇，
1: 那豹猫比较难抓。
0: 我今天本来要带来，
1: 是，
0: 嘿，我今天本来要带着我的猫咪儿来，
1: 是哦，
0: 那它就是
1: 真可爱耶。
0: 那这你看
1: 长得太快，
0: 你看的是局部，
1: 嗯，
0: 哈，
1: 嗯，
0: 它是真正的完成的是这样子，
1: 是啊，很大吗？几号大？
0: 嗯，不小，都有尺寸
1: 哦。对，60×150，
0: 啊，但是这个里面这个就不一定那么大。
1: 到现在为止，你画最大的画是200号。
0: 嗯，可能
1: 100，
0: 可能不都不一定，哎，都不一定，很大。
1: 你觉得画大画很累吗？
0: 一定要，一定，因为你里面还是有它的细节。
1: 嗯哼哼，
0: 对，可能不止200。
1: 对啊，哦，讲100号家里摆不下了，真的墙壁都搁不下。
0: 嗯，这就是没事展览完毕，在画的过程很开心，
1: 对，
0: 就是像买船一样，
1: 嗯，
0: 买的那一天和卖掉的那一天，
1: 是啊。
0: 那我们就是在展览的过程是开心的。
1: 嗯，
0: 就是展览回家的抱着东西回来就痛苦的，嗯，
1: 真的
0: 又要去找空间
1: 的，真的。所以我看那个猫咪多可爱，在那个报纸的下面，哦，露个小头，哦，
0: 是
1: 非常可爱的。
0: 嗯，它底下还有另外一只猫，
1: 那么，
0: 哎，藏着的，
1: 藏起来了。
0: 对，拿开之后。对，
1: 你用怎么表现？
0: 哎，这个都有它的
1: 秘密。
0: 嗯，
1: 这个就是秘密。
0: 原作看原作之后就知道，
1: 原作才知道啊。
0: 是
1: 原作不一样吗？
0: 也有人用 AI 的方式就让它跑出来。
1: 嗯，对，我知道现在很多这样，
0: 但是事实上真的是每一个下面都有不同的作品在里面。
1: 是，哎，
0: 有它的特殊性，就是，我就喜欢高拐，这个，那摆弄一些不可能的东西。
1: 这是什么？
0: 兔子。
1: 怎么可以啊，猫跟兔子在一块儿呢，
0: 所以它叫什么名字？
1: 味
0: 依
1: 味的味，
0: 相依相味。
1: 嗯，
0: 所以我们才会讲到冲突和和谐。
1: 是是，
0: 我喜欢制造这种有时候是对不是讲对立啦，
1: 嗯，
0: 哈，
1: 嗯嗯，
0: 它就是要在从中间去取得协调。
1: 嗯，
0: 我也一直在强调，我用很多的画面经营来经营我很多的事情，包括，嗯，那么多的理事长都是被选上的。
1: 对啊，我看那么多理事长，哎，
0: 很辛苦，
1: 真的不简单，哎，
0: 辛苦加痛苦。
1: 这么多理事长怎么摆平啊？
0: 就
1: 我说的摆平是因为太多不一样的国家，不一样的工作环境，不一样的人事物，哦，其实对一个艺术家来说，嗯，其实也是一项压力，啊，我觉得是一项压力，你觉得吗？
0: 哦，绝对
1: 我一下子讲到你心里了，哦，因为事实上哈，女性要做到这个不容易，
0: 是
1: 女士特别特别不容易。为什么？因为女人的感知会比较敏感。
0: 嗯，
1: 那么你看你这样画画，像就看你画的猫好了啊，哦，嗯，像刚刚那个，我觉得一只猫是可爱，另外一只我觉得它很忧郁，哎，我怎么觉得他很忧郁，
0: 啊，这张很霸气，我本来带这只来的，
1: 是真的，
0: 就是有点那个女人迟暮的感觉，
1: 哎，对对，
0: 好像 我明明是这样子的，可是现在不是，
1: 你怎么要我这样啊，
0: 对，但是还有他的骄傲，还是有他的美丽，但是就是已经不是我的天下，
1: 太可爱了，哦，真的真的，
0: 我本来今天想带他来，
1: 是啊，他不会吵吗？
0: 啊，不是啊，他就是一张画而已，这是朋友的猫，
1: 太可爱了，太可爱了。
0: 有的是他们就是疫情的关系，嗯，没有办法带回台湾，
1: 对，
0: 啊，那么就提供他们的画作，他们的那个相片。
1: 其实疫情啊， 持续大概三年多了啊，其实改变整个社会整个世界的一个形

0: 态
1: 是
0: 状态都整个改变了耶。
1: 当然了，你什么时候会有 Uber Eat？
0: 真的不晓得怎么办，
1: 什么时候会在家里也能上班还有学习。
0: 可是很长的时间呢，很多人都这样子，我在家里就在直接上班，为什么线上？现在教学怎么线上教学？
1: 我也是这样教，
0: 线上学习没办法啊。
1: 但是其实就是看你怎么，我其实比较那个做事情，我比较是往前看，但我比较乐观。但是而且我觉得在线上的时候，我们的学习的方式很特殊，因为学生必然都有自己的前面的桌上的电脑，
0: 是。
1: 那我教的都是数科居多，好。但他们东西，我以前我都必须绕着绕，他们也知道我走的，你不可能这样东跳西走的，你先顺着说，到这边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在吃他们的卡拉木酒了，也这边喝他们的小饮料，还有珍珠奶茶，但是我用电脑的时候，我就可以点22号调铃，再来叫哎。谁啊这样子哈，我就可以叫号码，然后他的萤幕就跑出来了，坐到哪里，然后再看，你就这边稍微怎么样怎么一点之后，
0: 他也有好处哦。
1: 对，
0: 因为很多时候只能在家里面做。
1: 对，然后再说，廖玲刚才说的这个有没有改好啊，再拿出来
0: 给你看
1: 镜头，我再
0: 看一下，
1: 才刚刚说的已经是过了20分钟，你刚才这一点点你有没有改，我们都马上看到，那你再加一点什么，他马上可以懂，知道我在盯着，我没有完全的忽略他。我们在注视关注，
0: 这也是个好处。
1: 我是觉得是好处。
0: 哦，
1: 我个人就觉得这样的学习里面，它却变成是面面俱到。那当然，以前是跟学生在一起是有温度的，因为他就贴着你，你靠近一点，弯一点，我帮他做，
0: 不一样，感觉
1: 甚至帮他抓一抓，弄一弄，就不一样。
0: 是。
1: 那我这个就是一直跟他这样这样，你就烧不着痒处，可是因为他就镜头他躲避不了，那我们就这个地方，我们就是在跟他，反正你就是要有耐心无限，
0: 真的当老师真的要耐心无限。
1: 对，
0: 我跟你讲，我也希望做学生的也要耐心无限，因为一般来说学生对老师的要求会很多，老师对学生的要求不一定有反馈，这是我的感受是这样。那有反馈是很好的，但是有时候反馈不一定是正面的。如果是碰到这种事情，你怎么办？
1: 我的学生啊，
0: 不会，
1: 他不是，他们有时候会一定难难免免这种比较偷懒的哈、
0: 是。
1: 那在他们做什么时候，我有时候会跟他提醒，就你自己的作品里面，我们适时的来做一个小调整。你看着我做。当他弄完之后，他眼睛都
0: 亮起来，
1: 都亮起来，就我的东西也可以变成这个样子的时候，他那个得意骄傲的那个样子，那哎呦，廖玲，这你画的，这你做的，我说他自己都
0: 他就开心了，
1: 我就说是啊，是廖玲做的，廖玲画。他这时候又有点那个，但是他相对的，他觉得说老师对他是包容的，而且老师是愿意帮助他的，所以他们以后对他后面的作品，我说你就用这个方式再去延展，有空就再做一个，没空你就多看看这个东西是怎么样改成这个样子。我没有要求他再重做，可是同学听到我们这样子一个鼓励之后，
0: 他有冲劲儿了，
1: 他就有冲劲，他没有放弃。
0: 是是是，这是不容易的。其实老师做了好老师应该怎么样呢？做到引领的作用。你就要说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你不要以为这是假话，是老话，事实上从以前到现在这句话都是真的。
1: 是没错，
0: 是不是一点都脱不了这个关系？本来就是嘛，我告诉你一个点儿，那你这个点儿要不往前延伸的话，你怎么会有发展？是不是？那最主要是有这种灯拨一弦的作用，这一弦呢、能够引发你其他的回应、那就是你要的，也就是你能够获得的。但如果说平静无波的话，可能我就不知道怎么每天一天 day by day 一天过一天就这样子。但是当跳动那一根弦，那根弦跳到你的心里，我跳到你脑袋里的时候，

0: 那根弦的跳动就是一个行进的动力。
1: 嗯哼，
0: 那行进的动力比什么都重要。
1: 是，
0: 说到这儿我就想到了，你看看我们陈老师啊，这国际展览这么多，美国、加拿大、日本这几个国家呀，夏威夷、香港、澳门、中国、澳国、芬兰、马来西亚、澳洲、新加坡、土耳其、韩国、法国、意大利、德国、这么多，你跑遍什么地方去展览？
1: 这些都是去的，
0: 都是去的。德国、日本，
1: 我都有去。
0: 哦，那还你还参加国际柏林艺术节的柏林名家交流展呢、啊？
1: 对呀、
0: 啊，就用你的雷欧力产品。
1: 对呀、
0: 啊。啊，真的好玩呢、
1: 嗯。
0: 那你去法国凡尔赛的凡尔赛厅的艺术馆展的是油画还是？
1: 油画，这个是今年，现在是十二月的今年度的最后一天。
0: 嗯哼哼。
1: 但是在九月份的时候
0: 你就去展了，
1: 我们 那时候是我带领着法国沙龙学会的会员们、
0: 嗯、哼哼，
1: 因为我们受邀在法国的凡尔赛厅展览，
0: 是，
1: 所以那次的作品有45件、
0: 哦、
1: 好，那我们去的人因为说有在九月份是开学的时候、
0: 嗯、哼哼哼，
1: 所以有些是学校的教授啊，或是有在上班的人、
0: 嗯、
1: 不竟然会有这么长的时间，
0: 好，嗯，
1: 这边待了将近20天，
0: 这么长啊，
1: 因为我们展览 要有7、8天再加布展啊什么的、
0: 嗯嗯、差不多了，
1: 但是我们也趁这个时间我们就有一个艺术参访，
0: 嗯，
1: 好，一个艺术之旅，
0: 嗯，
1: 很丰富的，会看一些很不一样的风土民情，
0: 嗯
1: 那也都有特殊的设计我们的行程，
0: 嗯，
1: 那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有一些些的就是旅游之中总是大家这法国沙龙学会很特殊的、
0: 嗯、
1: 我们的成员 是就是大家知道的法国沙龙的这个，
0: 是
1: 大家知道有莫内、
0: 嗯、哼，
1: 有塞尚，
0: 谁都知道，
1: 毕沙罗等等的这些、嗯、那这些都是有已经有将近400年的历史的一个画会、
0: 嗯、对，
1: 台湾人或是世界各国有很多人去参加这样的比赛，
0: 嗯，
1: 有春季沙龙、秋季沙龙、独立沙龙、比较沙龙、
0: 嗯、
1: 但是我们这画会是必须经过春季和秋季，是
0: 什么条件吗？
1: 你会画图就行了但是你要通过考验就是你是画你退休没事在画画的啦，或是但是你说真的画
0: 作品要 有一定的格调，
1: 就他不管你是谁，他只有看作品、
0: 嗯、哼哼，
1: 作品会说话、
0: 嗯、哼哼，
1: 好，所以你作品好、
0: 嗯、
1: 有23个国家的评审、
0: 嗯、
1: 然后他通过，他只是通过之后要有3次你才会变成我们的会员、
0: 嗯、哼哼，
1: 所以也很不容易，
0: 是，
1: 好，因为你不晓得你会不会通过、
0: 嗯、哼哼，
1: 好，那我就带领这群会员一起去展览，那我也看到很多像前几年也去过德国，
0: 嗯，
1: 法国也去过，
0: 嗯，
1: 也去过雪梨，
0: 嗯哼哼哼，
1: 中国的厦门，
0: 嗯 哼
1: 还有洛杉矶，
0: 嗯哼，
1: 好，很多地方哈、嗯、都是这个协会去的。
0: 哦，
1: 那今年我是理事长，
0: 嗯，
1: 所以我就带去，
0: 你就带领他们一块出去了。
1: 对，那明年我们在那边的时候，又同时又受邀去奥地利维也纳，
0: 嗯，
1: 所以2026
0: 艺术之都了。
1: 是，对，音乐之都，
0: 也是音乐之都了，
1: 之都，
0: 说老实话，我有朋友住在那边，他说、哦、住这住久了也不知道去哪里才好啊，他一出去就不是奥地利就是哪里，法国怎么 到处都跑，
1: 对，
0: 而且他们其实上他们的语言也是多方面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德国去，
0: 是不是，那 你看获奖无数，将近20个奖项、哦、这个几乎都国际上的耶，啊，奥林匹亚艺术奖，法国艺术沙龙，这个是法国大皇宫的，还有世界东方魅力澳大利亚国际美展，这是什么艺术卓越金奖，还有日本的国际书画交流展，那个日本的国际书画交流展您展的是
1: 在国外哈，
0: 嗯，
1: 因为我有经验在国外展览流理书，如果是像刚才说是国际名家的这种是新竹一个玻璃博物馆，
0: 嗯哼哼，
1: 那时候政府帮我办那个展览花了很多很多钱，200万，好，帮我花了很多钱在我身上，那 我们除非是国家办的这种的，
0: 嗯，
1: 出去我比较敢说去香港、去澳门、去日本、去哪里，
0: 嗯，

0: 们因为会做很妥善的设施，
1: 是
0: 很专业的，
1: 嗯，
0: 但是我自己曾经拿去别的国家，我不要讲别哪个国家展览的时候作品都坏掉了，因为
1: 坏掉的是怎么样，
0: 玻璃破了，
1: 我的天，那怎么办？
0: 没办法，
1: 展出前还展出后，
0: 回来的
1: 过程，
0: 运回的过程，
1: 那怎么办呢、啊
0: 嗯？
1: 好心痛哦！
0: 是，那没办法，因为就是当那个地方展的是油画，那我是想要在国外有一个特殊性，
1: 所以加琉璃，
0: 我加琉璃，但是琉璃他们对这方面的保护不够专业。
1: 而且运输的过程当中，其实它的包装的过程很重要、
0: 我们都有，可是他们可能心里，你看有时候是用摔的嘛。
1: 对呀、啊，本来就是，我觉得很可怕哎、欸。
0: 那也不晓得在哪里，反正回来
1: 就
0: 后来我就出去，我就是用油画展。
1: 嗯，
0: 那要不然就是我自己能够自己带的情形，我会带
1: 自己带就不能带大啦。
0: 因为我有做一些比较文创的东西，
1: 嗯哼，
0: 就不见得是会在画册里面呈现，它就是会跟生活做结合的这种小物件这样子，那种可以在心里面放。那其他的太大了或太立体的就比较困难。
1: 是哈，真的，那在运送过程当中其实很重要，非常重要的。而且，如果在国外的话，运送过程更远。那么长远的过程，你就不知道当中会发生什么事情，
0: 所以就变成就是相对的哈、
1: 嗯。
0: 你的作品就是要在国际间跟各国的较劲，你就是要
1: 非要这样做不可，
0: 不是你就要有把握，是不是拿到好成绩？
1: 好成绩，
0: 你就
1: 要突出一点，
0: 要努力一点。
1: 对啊，对啊，对啊！我看你也得到那个金波奖哈，这金波奖是全国琉璃富媒第一名，这富媒是就是，
0: 它是
1: 媒材不同，
0: 它是复合媒材，就是说，你刚才像主持人您说的，哎，金马奖，金钟奖，
1: 金曲奖
0: ，好，那琉璃它也是有这种，叫做金波奖，玻璃的玻、就
1: 是琉璃，
0: 对，玻璃哈，它就是最高的一个，成绩了，
1: 是。
0: 那时候，这个作品我为什么用复媒，就是说我还有附加其他的媒材在内，好，其他的技法或是其他的，
1: 我觉得这个很可爱，这个是题材，这是什么？
0: 这是琉璃啊。
1: 好，
0: 那么他的这个作品里面，再见
1: 这边啊、
0: 它里面哈，我就是
1: 它叫启迪跟绽放，
0: 对，启迪绽放。好，这个作品它难就是在我让这个一个人像里面，它有开左脑，开前
1: 右
0: 脑，有开右
1: 脑，前
0: 脑，对，好，那分别都有放一些比较科技的，代表未来性，代表以后的一个更新知的一个世界，
1: 来表示新知识。
0: 然后再来就是一个仙人掌，这个呢我就代表一个环保的一个概念，好，珍惜世界什么的
1: recycle、
0: 然后这个呢就是动一些，它是另外一个拉丝的技法，那这个是
1: 这都自己做的？
0: 哎，当然了，比赛当然要自己做。
1: 因为我觉得你的做你牵扯的这个太广了，
0: 就是说没才，你任何东西都要亲力亲为，要不然你不能够去。
1: 而且这个色彩非常的好，
0: 你没有办法去让人家幸福的。好，那有各种技法在里面，好，在那都特别的提到，就是说我们艺术创作里面他所要呈现的一些我们个人的理念，他想要
1: 理念，
0: 想要
1: 表达
0: 的
1: 理念，
0: 那所以呢我用到很多的媒材，所以才会用复合媒材，
1: 哦，
0: 叫复媒，
1: 因为它不一样的表达方式，就不一样的东西才能有不同的表达嘛，要不然的话你层面没有那么广了，是不是？
0: 是这样说。
1: 哎，真的很可爱耶。那
0: 这个
1: 人像不要怎么弄，我常觉得玻璃怎么弄，
0: 你必须先做一个土模，大概这么大，然后土模完毕之后就要去把它翻成蜡模，蜡模要修到它没有那个能力。

0: 棱角，因为最后它变成吸力控。那吸力控完毕之后，它就是让这个作品更加的细致。然后最好再来灌玻璃。那玻璃就要称斤两，这个就是比较专业的部分。
1: 对
0: 呀、
1: 啊，这个就非常专业的部分了。所以
0: 技术和专业
1: 做这个要
0: 花
1: 多少时间？
0: 那有些我想要气泡、哦，有时候我想要做特殊的技法，有时候我是想要它一半。一半是阴的，一半是阳的，
1: 是是
0: 是，
1: 是
0: 透很透很透明，或是一边是阴的，想要呈现我的自我或我的本我，有这样的作品哈，
1: 有哈，
0: 啊，就是他要呈那是很透亮的，它是正面背面。
1: 老师来，我来看看啊，哎呀，各位听众朋友，当你看到这个陈老师这些作品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呦，怎么办？他怎么做出来的？是这张吗？
0: 哎，不是这。哎，这张有
1: 这是这有两面的啊，双面的休憩的憩、
0: 那因为像它就是这休憩的憩，你看它旁边还会有
1: 还有楼
0: 梯，那侧面看不到地方有码头，
1: 码头啊，
0: 码头它是可以传，
1: 是，所以这个多媒材，我觉得对陈老师来讲不是问题，而是他的表达问题，这个也是琉璃啊，
0: 对，这琉璃它。这个就是
1: 就加音乐的那个旋律，还有高音谱记号，
0: 对，就很直接了当的就下去了，
1: 是是是，
0: 什么乐器啦，大提琴啦，或什么的哈，甚至于我们有一个系列叫做情有独钟系列，情有独钟系列里面用了很多的乐器，好，看前面
1: 嘛。情有独钟系列，您听这个声音，你听情有独钟就知道它是。
0: 它是那个琴里面哈有、就是我们的琉璃里面会做很多的乐器的造型，例如说有钢琴，有小提琴，有什么的哈，哇，不是很跑来
1: 一下找不到，是吧？
0: 对，
1: 没关系，
0: 就是说它的情有独钟，就是这各种的，我用八种不同的乐器，里面都有时钟。
1: 时钟啊，
0: 哎，对
1: ，clock， 对，
0: 时钟的钟哈，它会转的，会随着时间，会随着我们的每天时间这样子分分秒秒在进行这样，它，哎，
1: 是这里吗？
0: 奇怪了，好 ，OK， 我们可能要
1: 看老师的作品太多了，那作品太多，有时候一下子没找到，所以呢，下次呢，老师就麻烦你一下，把一个系列的东西呢比较。比较分系列的东西呢分出来给我，
0: 应该是有的哈，因为我们在编排上是有做这样的事情，只是
1: 突然之间，因为突然之间我们是正面跟反面，所以找不到
0: 了，不是，应该是说因为我出了好几本书，
1: 可能在另外一本
0: 还对，在别本书里，
1: 老师真的不容易耶，那你像你有得到这么获奖，都在世界上各地获奖哦，那金波奖这个是还有
0: 台湾
1: 金卓奖啊，还有这个受邀发行制作那个世界邮票，法国、德国、西班牙、荷兰，它邮票是用你的作品来做邮票吗？
0: 是，
1: 就是琉璃吗？还是油画？
0: 都有。
1: 就别的国家用你的来做邮票，
0: 就四个国家而已。
1: 是啊，那你也是四个国家，法国、德国、西班牙跟荷兰呢、是不是也是不容易？在这里你都有展过吗？
0: 是
1: 吗？那您还是这个最佳指挥奖，最佳指挥奖是音乐比赛最佳指挥奖，您还指挥音乐啊？
0: 我是音乐老师啊，我是音乐老师，我早期是音乐老师啊。
1: 对呀，真的嘛，留点给别人吃吧，
0: 就是有点过狼文
1: 真的是非常不简单啊。所以我想请教一下老师，参加的国际艺术家联盟是做些什么？
0: 我本身是这个的 leader 哈，因为我觉得说我们艺术家不要只是在自己的地方，好像每次展览时候看见你看见我而已，我们应该要立足台湾，而且要深耕我们自己的本土，最重要是我们一定要走出去，要放眼国际，所以我去邀了一些好朋友们，就是我们创了一个 IAL 国际艺术家联盟，
1: International Artist League。
0: Yes， 你再念一次，主持人声音这么好听，来期待。
1: 哎呀，我的国语。

0: 语不过呢，怕英语念不好听啊。但是这个 International Artist League， 就我觉得这个就听起来非常舒服，
1: 是
0: 好像国际艺术家联盟。最主要是，国际上能够在艺术上起到一个 leader 作用的，本来就是有限的。
1: 对，
0: 其实你真的能够推得动艺术家，推得动国际上的艺术家，你以为很容易吗？不简单呢。
1: 是，我是觉得这些朋友们哈，他们也都很极力相挺了。那我们是想说，在这艺术家不是只有在台湾办展览被自己的人看见，我们是希望他能够被得到更多人，甚至是国际间的这些人的。
0: 而且你这个不是只有绘画耶，音乐什么都有哎。
1: 对。你怎么看到了？
0: 我就看到了，看到有音乐的人呢、啊。
1: 你有看到了？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哦，
0: 看到音乐的人呢、啊，
1: 是
0: 不是？
1: 对，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多元哈，所以我就喜欢说我们的呈现里面有钉画啦，哦、有我的琉璃啦，啊，有人是陶板画啦，有人是音乐啦，好像类似这样。那就是有各式各样的呈现，
0: 是，
1: 所以他会觉得说这个艺术是无远佛界的，
0: 嗯哼，
1: 它是多元发展的，
0: 嗯哼，
1: 然后呢，这个在世界各国去绽放，去被看见，
0: 嗯，
1: 甚至被欣赏，
0: 嗯，
1: 最后能够被典藏，
0: 嗯，这真的不容易、哦，
1: 我觉得这不容易，
0: 真的，
1: 我们里面的艺术家里面就会有乌克兰，
0: 嗯，乌克兰的，
1: 这个乌克兰的哈、有。纽约的，
0: 嗯，他是 Albert Chen， 他是华裔吗？
1: 是华裔，但是他们都有点混血。
0: 是。
1: 那有各个国，有的是虽然是我们华裔或是台湾人去到那边发展，
0: 嗯，
1: 然后他们可以做很好的在当地的驻，我们把它叫做驻美代表，然后他就是负责休斯顿达拉斯德州那边、
0: okay,
1: 那边的展览，他就会弄达拉斯和休斯顿的展览，或是加拿大 的那个 Vancouver，
0: 就一定要走出去了。
1: 而且那边有一个负责的一个推动的策展人，那我们就是在做这样子的哈，那每个人都要有这个能力，我们是种植哈，然后就是。像这北师美术馆的馆长郭伯洲，林金田是文化部次长，
0: 是，
1: 林辉堂，
0: 我上次见过，
1: 好，林辉堂就是台中文化局局长，潘鹏斌，这两个学校的校长，曾新平校长，很多很多，大家讲起来都是很有来头啊，而且都非常的优秀，最主要是他们对艺术的热忱，我们都没有。都无几职的，可是要去做这样的一个推动，
0: 无几职又能推动的不容易耶，
1: 他们都还会很愿意，
0: 嗯，
1: 就是我觉得愿意还有加上乐意，这个就很不简单，好，我们没有从中间去得到什么，可是我们却很愿意把台湾艺术家推出去，
0: 真的
1: 到世界各国。
0: 好，那如果说以你知识分子的观点啊、跟看这个社会，看这个国际上的观点，你觉得艺术应该要怎么样去往前走？很难呢，
1: 是很难哈、可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在，
0: 我觉得你就是在做这个工作。
1: 我好像你从今天的这样子里面听到说我不到20岁就开个展，
0: 对呀、
1: 然后到
0: 很可怕，
1: 到在念书就把全班带出国，然后回来之后还没有讲第三个，我才大二我就又，那还没毕业，应该大三哈，就大三我又开在学校，只要说你毕业才能够个展，才能够展览，而且他连展，你是干嘛？我说警察会抓嘛？什么？叫那主任说什么？我说警察不抓情形，我都可以做，
0: 我就可以做，
1: 所以我那时候又弄了一个云深不知处，就因为我就把一路上，因为我觉得云是跟我们生活是在一起的，
0: 是，
1: 我天都会看到天空，只是它是彩霞满天呢，还是一片乌云呢，还是白云朵朵呢，还是怎么样？就这云深果然真的是不知处，你就是不晓得自己躲在云间。还在虚无缥缈之中，或是说你就是在观赏着，就是你在什么角色里面。可是我就是在那时候我就办，我喜欢挑战，也喜欢，
0: 喜欢挑战，又能真正的去挑战。因为有的人喜欢是一回事，有没有去做一回事？你要自我做，
1: 心动还要行动，
0: 对，
1: 你要做，不是只有做好，你要做到非常的好。
0: 所以来。

0: 请教您，你现在的职务跟你生来正在规划进行的事，对你来说是自我突破，那么你想做哪一方面的自我突破？你看我都给他出问题
1: 我都皱眉头了，
0: 让他想一想，皱一皱眉头。
1: 其实有机会的时候，曾经我拒绝掉校长
0: ，
1: 也拒绝当林家花园的园长
0: ，
1: 或是黄金博物馆的馆长
0: ，
1: 就在你们这边而已，十三行，
0: 嗯，
1: 我都拒绝了
0: ，
1: 我就想做单纯的艺术家
0: ，
1: 可是我很喜欢服务
0: ，
1: 我对于一些事情我都很有热诚的去协助
0: ，
1: 我只想这样就好，
0: 可是这个很难呢
1: ，但是我就是我只付出而已，我并不需要干嘛，我没有期待，可是当我当什么长的时候，我就必须要
0: 对
1: 要负责任，我的肩膀就开始要承受不同的事情，
0: 是
1: 这
0: 是
1: 一定要的
0: ，
1: 但我那时候可以拒绝
0: ，
1: 可是当我被选上当什么的时候，我就已经水到渠成，已经拒绝不掉的了
0: ，
1: 所以我就会当了例如说法国沙龙的理事长，有的是卸任的台湾现代，那过去是
0: ，
1: 就是现在还在位的四个理事长，四个，那法国沙龙我的任务就是今年已经带他们去法国的凡尔赛
0: ，
1: 那明年是计划去，维也纳
0: ，维也纳
1: 搭配布拉格或是克罗埃西亚
0: ，那也要半个多月以前，
1: 要半个月，大概要，我是想难得去的都会安排个一二十天，
0: 一定要的，因为地方远嘛，
1: 是那，在台湾这边也在中正纪念堂一展厅
0: ，
1: 那这个是属于法国的部分，
0: 是
1: 那当理事长你就是一定要福德福人福众，服务自己要服务那我想说我们都是在替大家做事
0: ，
1: 好，那大家出发点是大家都知道的
0: ，
1: 我们也没有求就无酬的就是奉献
0: ，是是是，
1: 那希望把事情办好，这一直是我的态度
0: ，
1: 那大家也感受得到我喜欢也一定要把自己把任何事情做好，把大家推到高端的这样的理想和目标
0: ，
1: 一直是我的做一贯的原则
0: ，
1: 所以这个法国沙龙带领的是这些在法国得奖的这些艺术家，
0: 是
1: 来自四面八方的全国的艺术家
0: ，
1: 我要经营他们，要把他们带到一次一次的高端，我一定要付出很多的
0: 是
1: 努力，
0: 对，
1: 还有用应用人际关系
0: ，
1: 例如说维也纳这边的奥地利的大使
0: ，
1: 好，都是好朋友，那在雪梨那边的台湾代表
0: ，
1: 我们如果去雪梨展览的话
0: 也有人
1: 他也会做很做好
0: 安排
1: 好安排，然后甚至结合到布里斯本
0: ，
1: 好，也是我 ILO 的成员，
0: 是，
1: 那另外这边有个澳洲的
0: ，
1: 这边呢他也是我的 Perth 那边的好成员，因为他本身也是相当有力量的一个国际的一个艺术家这样子，都会动用到，我想说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除了你本身的特质之外，你一定要有很多的热诚还有愿意服务
0: 对
1: 牺牲奉献，
0: 对，真的
1: 就是有关系用关系，没关系找关系就是要把这事情把它圆满起来是一项的态度啦，这法国沙龙的部分这样
0: 是我觉得很棒哦啊，对对对，未来你的自我期许是什么？做生力军
1: 哦，
0: 往前冲，
1: 应该是哈。其实这次我又担任台艺大的校友总会的理事长，这给我有很大的启示哈
0: ，
1: 因为台艺大很大的特质哈
0: ，
1: 里面有各式各样的艺术家，
0: 是
1: 音乐的。表演的戏剧的舞蹈的
0: 都有，
1: 绘画的工艺的
0: 最早期大概就是他们是最走在前端的了，
1: 对，那现在当然就是会有跨艺所会有什么流行音乐
0: 新的科技方面的
1: 很多很多的其他的科系
0: 是
1: 九个系哈进来，那你要做到这样的一个 leader 就是说你一定要音乐也还好我自己是跨领域的人
0: ，
1: 有多方面的人际的认识，他们也都很支持，所以在今年就正好是逢七十周年，我们也出了一本三百页的书，
0: 而且不容易，是您编辑的
1: ，没有没有，就是大家一起合作哈，就但就是要大家的支持和。

0: 很肯定、嗯、
1: 很
0: 认同，
1: 需要，很需要，
0: 然后才能够顺利的在校庆之前十、嗯、月份，才刚刚讲五月份，我们四月份就出版，
1: 是真的是。
0: 但我觉得这里面给我很大的成长、嗯、好，就是面对到，因为在 这个学校里面我面对到各式各样的人，
1: 一定的
0: 好，跟我在以前在教育团体里面全部都是校长，好，他知无者也这个四维八德的那种不太一样、嗯、哼哼，所以我在里面我觉得说我学习，应该是说我学习和调整到的，就是说我能够面对董事长、
1: 嗯、
0: 但是我也要去接受下面还有一些在下面努力的一些艺术家、
1: 嗯、
0: 我必须要有各种的心胸去容忍和包、嗯、应该不要讲容忍，他只讲包容
1: 包容啊
0: 包容哈、嗯、那这个都是要去调试的哈。我是觉得我从里面去学习、
1: 嗯
0: 因为我觉得他们也给我应该是说一些智慧，
1: 是
0: 好，我觉得要更大的心胸然后来跟着大家一起成长成就，
1: 真的非常非常谢谢陈之芬陈老师呢，让我们看见呢一位艺术家呢如何在多重语言跟现代时代的变化啊、哦、这么大的张力当中啊、哦、持续为自己保留一块真实的精神空间，不容易。所以在访谈结束前呢，我想请您对全球的听众，我们是全球华语广播网，对全球的听众，我们每天有700万人次的点播、
0: 哦是
1: 哦、那说几句鼓舞勉励的话、哦、也可以用您的人生座右铭跟我们听众分享，同时呢也给大家祝福。这个好像简单，可是我又跟你出问题了、
0: 嗯嗯、
1: 事实上真的是不容易，以陈老师这样的他的资历来说、哦、而且不断的在带领大家往前面走，往国际上走，其实不太容易。但是你要真正要讲出几句话给全球的听众讲说啊，我们要怎么样在艺术上走，并且呢跟大家分享，给大家祝福，我们希望陈老师给我们几句话，给我们鼓励大家。
0: 好，谢谢哈。我想哈，艺术在讲到说它是生活的这一块呢，因为它必须是凝聚跟生活有绝对的关系，它能够展现人文，而且能够是在生活的领悟和感知之中，和对于环境的一个感怀、
1: 嗯、是，
0: 还有就是自然中间的沉浸，好，这些都是跟我们的生命生灵是，它是一种赞叹，又能够吸收文化，又能够让我们生命产生新的观点，
1: 嗯，
0: 这是很重要的。
1: 是，
0: 那我们希望能够把台湾的艺术带出去跟大家做分享，然后让大家感悟到台湾的人之美好之热情、嗯、生命是何等的可贵。
1: 太好了，真的啊，听众朋友，我们相信呢这次呢请这个陈之芬陈老师到节目中来呢，一定觉得你觉得说是收获颇多，我都觉得收获满满啊、哦、那我们也希望他在对未来的一个憧憬当中呢，有更多自己想要的，他完成的梦想或者是愿望，因为他是为大家做的，他就跟他说他有一些是无酬的工作，可他愿意为大家做，其实像跟我们一样、哦、虽然是无酬的，可是我们愿意做，愿意付出，愿意领着大家跟着大家一起走，我觉得这种分享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那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的艺术是生活，我是廖宁，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谢谢陈老师，
0: 谢谢
1: 陈之芬陈老师，他呢现在还有很多工作，他还在教书、哦、还在清华教书，又是这个台艺大的造型艺术研究所，他又是理事长，校友会的理事长，怎么能够这么忙呢？非常谢谢你百忙之中真的抽空来，谢谢你，下次有什么新的活动告诉我们，我们再请您到节目中来跟大家分享，
0: 谢谢，
1: 好不 好
0: 一定的，
1: 好的，谢谢您，那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下次在艺术是生活空中再见。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会了。我想大家都知道，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聊一聊每个人的历尽沧桑的生命故事。今天呢，这一位来宾很特别，他从小在家中也是一个长女。面对一个不堪的家庭环境，是因为爸爸精神失常，然后母亲就离家出走。他是隔代教养祖母，养育他们三姐弟，也就因为这样，他有一个弟弟妹妹，所以从小他就生长在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家庭的一个环境当中。因为的祖母的关系，所以他在还没有认识上帝之前呢，他也跟着祖母到处去拜佛。就这样，他曾经沉迷在这个算命问卜卦的过程当中，而且相信江湖郎中这个术士所说的一些话。更可怕的是，他居然相信说他要做小三才可以成为最幸福的女人，也因为这句话害了他，让他在整个生命的历程当中，对于这个爱的偏差的一个选择，造成了

0: 家知道他如何自己能够再活一次。我们欢迎子贤九九。
1: 大家好，全国的听众平安。
0: 我想说子贤爸爸的这个精神失常是天生性的，还是是后面有发生什么事造成爸爸的这个精神失常？
1: 他是去当兵的时候，然后军中的人恶作剧，把他的那个枪，就是那个枪上面的一个刺刀，把它藏起来，因为我是听我的叔叔说的，然后把它藏起来以后，以前的军法很严谨嘛，所以他就被关紧闭，被关在一个暗室里面紧闭。那你知道人，我后来才慢慢了解说，一个人被霸凌，就像现在的孩子被霸凌，然后被这样子的紧闭，那个恐惧，那个整个被抓住，
0: 他等于在军中是被霸凌的。
1: 对，所以我后来才知道这个名词。然后呢，他当兵回来，他就开始怪怪了。好，他常常会坐着，然后一动也不动。那个时候呢，就我是听我奶奶就是说，他必须要去娶一个太太来冲洗。好，以前的就是这样。那我妈妈因为她小时候十岁就被卖，从屏东好那边被卖到台北来，当人家童养媳，就是帮忙洗衣服、擦地呀、这样。然后那时候她是十岁就被卖来了。好，我外公卖了四个小孩。那所以说我妈妈你看这么小十岁就被卖掉，那个恐惧害怕。那后来到的她十六岁，这个中间我外公还想要把她再卖去妓女户，就是想要再去卖。然后那个她那边的那个就是说，后来我奶奶就是偷偷去看我妈妈，透过她的亲戚嘛，就是说你去看那个女孩子好像很乖，然后就那个就是也你要说一做同样是那个老板娘就跟他说人家怕金马来你能够给，那你那个你的爸爸才不会再把你卖掉。
0: 有一点金钱交易啦。
1: 对，他说你看哦，有这个黄金打给你，你去那边有吃有住你这样又不会被你爸爸卖掉。所以我妈妈就十六岁很单纯，她就嫁过来了，就嫁过来，然后嫁过来也很单纯的十七岁就生了我，十六岁嫁，十七岁生了我。
0: 你是这样被妈妈生出来的？
1: 对，那我妈妈就是很单纯的，就是以前人家看到她说你阴啊，你起阴啊，安尼。
0: 对啦，小孩养小孩。
1: 对，那所以我妈妈就是很上进了。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我妈都会问我，你今天学什么？教妈妈，所以我都会教婆婆妈。好，然后就是我爸爸精神病越来越严重，因为我奶奶就是常常要带他去神明啦，问神明，然后就是帮他做法。因为他越来越严重的时候，他都要吃药。吃药，他去学校找我的时候，眼睛会吊起来，吃那个药，他眼睛会吊起来，然后下雨都会淋到他的眼睛，然后那个学校的小朋友就拿石头丢他，好，然后他
0: 会取笑你。
1: 对，就是会围着我爸爸笑我爸爸，那我看到等于是在笑我啊，好，那我小时候就变得很凶悍，因为我们住在嘎啦，出口就是三字经。所以我小时候就会很凶，
0: 所以你的环境是属于那种都讲三字经
1: 的，就是三字经的。
0: 你的环境是这样
1: 是，所以我小时候我的嘴巴是很会骂人的，而且是后来就是像侠女一样，我又不想变成太妹，就是神好像摆在我里面有一种正义侠女那种，所以我就会去把那些小孩子赶走，然后把我爸爸牵回家，然后我爸爸有时候发作就会打我妈，或是要强暴她，我妈就吓死了，就在房间里面呼喊救命。那我就会爬墙进去，从里面把门把那个锁起来门打开，让我的叔叔进来跟我合力的把我爸爸绑起来，然后送去疗养院去打针。
0: 所以爸爸其实很严重了
1: 对，越来越严重。他 甚至
0: 所以它不会好吃，
1: 甚至它慢慢的

0: 日子我们在慢慢长大的过程当中，小幼稚园、小学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这样，有没有？他甚至会性侵我们哦、喔，嘿，而且后来我弟弟好像是小学或几年级，他拿着刀，我爸爸拿着刀，我弟要洗澡的时候，他拿西瓜刀从后面要砍他。那我
1: 这很危险呢。
0: 当然，我住在阁楼二楼的时候，我听到，因为我天生我爸爸是后来精神病，他常常会跟我说我是观音旁边的龙女秀露，所以我从小，因为我跟我奶奶就是祖台湾桃跟台湾妹在梦行嘛，所以我就会一直想说我要变神，我要来救我妈，我要来救人啊，所以你那个我就每天都望着我家的佛堂那个观音。每天望着他，然后画他，画画，画他，好，然后就看着旁边，祖先长幼，祖宗长幼子秀孙贤呐，佛祖永佛家道平安呐，吼，你看我都记得，我就画哦，哈，啊，所以我就有一个灵里面，就是我能够克我爸爸，所以我爸要杀我弟的时候，我弟就骂了一个三字经，我马上从二楼。叫我爸爸，啪姐，我一秒钟冲下来，我脚流血，我都不知道。我爸听到我的声音下来，我爸就逃跑了。所以我从小我就会觉得我是力大无穷，我要保护我妈，保护我弟，保护我妹妹。好，哇，嘿，小时候就这样啊。国中，哎、欸，高中的时候，我回家我还看到我奶奶，高一的时候，我奶奶还把那个电灯哦，全部都变暗的哦。我远远走到来，我才知道原来我爸又发作了。他们大家都。被关在里面，我阿嬷就在那个二楼这边向我挥手，一直在看我回来
1: 求救啊。
0: 对，对，我就记得那一幕。所以说我后来慢慢的，我爸爸44岁的时候，他就在那个疗养院里面，他就发作，就撞到墙就走了。哦，那个时候，坦白讲，我的心里面会觉得说，啊，我们很痛苦的黑暗的日子过去
1: 了，嗯。
0: 对，好，然后我就会假想蒋中正就是我爸爸，
1: 为什么？
0: 因为他的脸跟我爸很像，那个情谊会转换、哦，对，就像我妈妈
1: 移情了哈，
0: 对，移情。然后我小时候我妈妈就离家出走嘛，受不了，已经受不了了。我小学三年级，我妈就离家出走了，留下一句说不孝媳妇，请原谅哈。然后我小时候就。跟我弟弟都会，他有寄信回来，就会我们小小的年纪三年级，我弟好像幼稚园，我奶奶就会把我们送到火车站，然后坐火车到天亮到高雄去找我妈妈。
1: 所以妈妈并没有因为爸爸的离开而回来照顾你们，
0: 没有。
1: 他又改嫁吗？
0: 那是后来我爸爸才死掉啊。
1: 对，
0: 我爸死掉已经是我好像我高一的时候。
1: 对啊，那你们其实弟弟妹妹都还小啊。
0: 对啊。对呀、啊，
1: 对呀、啊，那妈妈没有想要再回来吗？
0: 没有，她就在外面了。好啊，我们
1: 她有改嫁吗？
0: 也没有。好，她就在外面，就是跟人家，她也很辛苦啦。我那时候很恨她啦。我那时候她久久一次，我生病，我们割盲肠什么的，她有回来看，然后我心里都很恨她，我都跟我弟弟说，我恨我妈，好，而且我被我妈听到，我拍死该被死掉。啊，可是呢，因为我说你爱我们就不要走嘛，你来了又挑起我对你的爱，然后你又走了，所以我就很那时候很恨，
1: 就更痛苦。
0: 对，但是我渐渐长大以后，30几岁的时候，因为我妈妈一直在外面，就是也很可怜，我就觉得她都跟人家这样同居，好，那我后来就觉得说我要吃素念佛，为什么我的命运这么的乖揣哈，然后我又
1: 你吃素念佛这个意念是这个想法是什么时候开始会自己想要这样啊？
0: 是因为我从小时候小学就一直生病，每个月哈感冒大概好2天3天又感冒，鼻塞发烧，哦一个月哈是天天在吃药的。后来我小学6年级就肾脏病。肾脏病就是整个脚都手一按就水肿，然后就要休息，就不能毕业旅行，那都在家，然后就会雕刻，我奶奶就会买那个24孝给我看，所以我就很孝顺的

0: 行了，坦白讲。然后后来，国中我就读书，我也是都是当学艺股长或是风纪股长。所以我都会幻想那个国文老师是我妈妈化妆来的，为了关心我，我就会一直幻想，然后幻想自己飞到那个上面睡觉，然后手就开始打手印，因为我每天都要画观音嘛，然后我的手就不由自主会打手印。
1: 哇，所以你自己觉得你是有灵异体质？
0: 对，
1: 真的。
0: 对，
1: 那你会看到那些？
0: 我小学我就常常做梦。我还梦到未来的高速公路哦，好啊，很会梦啊。所以小学我上课都是迟，就是很都会睡得比较晚啊。我们家走路到学校五分钟以内就到了。
1: 所以你真的有被附身吗？
0: 小学哈是都会做梦啊，比如说大地震来了，我会梦见海啸。后来好像
1: 你怎么知道你自己有这个灵异的体质？是什么时候发现你真的是有？
0: 哦，因为我就常生病嘛，
1: 对，
0: 那我就觉得我的命运怎么那么不好，所以我就一直看。现在庙不是都会发那个农民历吗？里面就有很多算命的
1: 啊，你
0: 就
1: 会去看那个。
0: 哎，我一天到晚
1: 什么黄道吉日啊什么的，
0: 里面有很多的什么香啊香斗安诺是
1: 下面，
0: 我都一直研究那个哈。然后所以我就开始小六的时候我就开始吃早斋，然后就有很多那个方丈啊，以前都有那个地藏，我不知道那个带那个出来就看到我就说啊，你这囡仔有福滚啊。然后呢？我妈妈也说，我妈那时候有时候回来或者谁啊，我们邻居啦，都会说，你有佛骨啦，
1: 佛骨，你有这种，
0: 黑啦，他都这样跟我讲嘛，那我就觉得，很厉害，我要变成神，我要来拯救世人，然后我还梦见我去地狱哦，啊，地狱的门打开，那个暮年救主有没有？然后我就梦到地狱开了，然后哇，我小时候就是很有灵异体质这样，结果我就开始吃早斋。然后吃啊，就高中就开始要谈恋爱了，你知道吗？然后就有男生追我嘛，然后我就说啊，怎么，反正就也没人教，结果就婚前就有了小孩，然后就去拿掉，然后就哭了要死。你看都干这种，就犯了这种罪，自己也不知道。然后呢，后来我的姑姑就说。我带你来去算命，有一个算命很厉害，我们要拿录音机去录哦，很准，啊，就很准哦，就很珍惜啊。他排队排很久的，就准备录音机去录。那以前有给人家算命过，啊，也就说啊，你这哦，世爷命啦，家都被剃草手啦，命那做歹命啊，啊，你爱做人的世爷较好命。
1: 后来就是你要当小三呐，
0: 啊。对，他就台语就是说一样名嘛，然后就去那个那一家，然后就录音机就录了。哎，他讲的也是一样这样子，你知道吗？那你说，你就不得不相信，
1: 认为说这个不是巧合，
0: 嘿，就会觉得不得不相信啊，然后就相信了，就听进去了，那就很奇怪。我就去找那个工作，我同学就介绍我们去工作，然后里面那个课里面最大的就是课长。然后有十区的区长，大家都要追我，哇，不得了了！因为我以前就啊，你刚才水水啊，还穿衫拢会配颜色，那就觉得自己很美嘛，哈，年轻不懂事，因为老师都会夸赞我说，哦，你很漂亮什么？我高中的时候，我们老师都风纪老师都这样夸我，他说，哦，你很漂亮哦，你要善用你的美哦，哎，没人教，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然后就傻傻的哦。然后那个课长就带我也去算紫微斗数。
1: 他干嘛带你去算紫微斗数？
0: 因为他在研究紫微斗数，然后他业绩最好，然后就他的朋友，我们就约在咖啡厅，然后呢，我都吃很好的，然后就在那边排紫微斗数，啊，好准哦，
1: 所以他其实是看准你是有计谋的，对不对？你后面是不是有？
0: 不，他就是想要追我了啦。
1: 对嘛？
0: 对呀，啊，然后就是这样。
1: 所以用那个来，
0: 就
1: 让你更相信，有个根据
0: 接触啊，就是跟他可以接触啊，对啊。然后反正就是经历了这样子以后，然后我后来就跟他同居了。然后呢，第一个小孩子没生，拿掉，后来又怀了第二个。
1: 他不是有太太吗？

0: 起初我不就是我不大知道，但是他就一直跟我，我们就一直
1: 你没有调查就跟他同居哦？哎、
0: 欸，对，没有，他先带我去他家，他说他老婆都做都爱赌博，然后不顾小孩。然后他很离谱，他把我带到他家，他老婆睡一间，我跟他睡一间。
1: 啊，你这样还跟他在一起啊？
0: 对，所以你看，人在犯罪的时候，哈，看不清楚，而且我还觉得，哇，替你照顾你的小孩嘞，好，然后
1: 当时真是有一点，
0: 啊，我后来
1: 真的是懵了哈，
0: 懵了，懵了，真的。所以我们人哦，在最终哦，我们真的看不见。而且我还觉得，你看我这个男朋友多爱我，还在他的妻子面前维护我，就好像很自傲。
1: 对，你现在回想起来，当然这是不对。
0: 对，
1: 可是，在当时哈，就说
0: 我就很骄傲啊。
1: 当时你去想，就是说，一般会做小三的人，好，你现在回顾一下，就是说，当下的那个情境是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明明知道自己是在做一件不对的事，但是你还引以为傲，甚至还有这种……
0: 对，我现在就来讲我的当时的心情。
1: 对对对，
0: 第一个，我那时候就是因为骄傲，觉得说哇，你看十个区他是科长最大的，
1: 嗯嗯，
0: 那他会喜欢我，代表我是很漂亮的，这就是骄傲。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说。他会维护我，那比那个女人，我就比那个女人好，所以他会维护我，然后我又可以去爱心，我又觉得看到我自己是好人，我会去照顾那两个小孩，帮他们做带便当，一大早我会去买肉，哦，来做便当给他们吃，
1: 嗯，
0: 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我要有头有尾，我不要，我还不想被别人来批评我是破坏人家家庭的人，为什么？因为我说是对方做错事啊，是对方都不会照顾小孩，而且他还爱打麻将，
1: 这是真的吗？
0: 这是真的啊，他打麻将啊，
1: 哦，所以你看在眼里就是这样，所以他那个太太，你跟他住在一块，他也不敢反抗。
0: 没有没有，我们只是那一晚，然后他就是坐在那边，那个就是反正女人当中就会有女人的战争啊，
1: 哦，
0: 就看到说女人就是会增进啦，战争啦，嗯，就是会这样子，所以那个里面的恨很大，就会觉得说，我就是要跟你拼到底，我就是
1: 要。所以你其实只是住那一晚而已啦。
0: 对对对，
1: 有一点像去宣告宣战这样。
0: 是男生要我去的，可是我的心里面又觉得说，哦，他也太狠了吧？
1: 对，
0: 把我带到那样，然后还对他这样啊，
1: 然后你还配合他？
0: 对。其实我里面会有纠葛，
1: 嗯，
0: 好，后来他买房子给我，那我你看人女生就是这样，欸，男生还会买房子给你买，
1: 哦，
0: 然后呢我又觉得说你看他真的是爱我的，
1: 嗯，
0: 然后我就会在那个房子还带他的小孩住在那边，好，结果他的妻子就找警察，就是起先是跟踪我，
1: 因为你还是不对嘛，
0: 对，然后他就从后面来袭击我打我，结果那时候他的小孩还护着我，然后那我会觉得我很无辜啊，哦，我说刚开始也是他骗我的啊，男生没有，后来我就跟我男朋友说我们要分开，他不准我分开哦，他就打我，给他啪给他关起来，好，他就说
1: 啊，
0: 嘿，他那时候就
1: 软禁你啊，
0: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开始觉得好恐怖哦，会觉得他很恐怖
1: 哇，
0: 所以我们那时候为了这样子财产的问题，你知道吗？我就刚好有个代书帮助我，我才知道说什么叫做什么什么设定啊，什么第一胎、第二胎啊，因为我就觉得说我是被你这样子搞了，我才不愿意房子变成你的嘞，所以就为了这样，你看就有这个计谋，然后就想办法，房子他也拿不到，最后那个房子就法拍掉了，然后我们也搬走了，啊，就这样辗转辗转，两个人这样子在外面打拼哦，后来拖了六年，他的老婆就跑，
1: 你跟他还延续六年呐？
0: 对，他老婆就跑来找他。就跟他办离婚，
1: 他不是会打你吗？
0: 那是因为我要离开他。
1: 哦，只要你不离开他，就乖乖的。
0: 他就很爱我这样子，对。但是后来，
1: 可是这也不正常啊。
0: 他不正常的爱，哎，因为我。

他后来就是想要掌控你嘛，然后后来我们一起开这个食品公司，然后结果他就是好像变成出一个嘴啦，就变成我当时我就没有做那个，我就没有做那份工作保险了，我就跳到房地产去了。那我房地产就很比较会赚钱哈，然后我就偷偷我就买了房子，还骗他说是我跟我妈借的钱，投期款这样。反正后来我就变成我自己要去开拓，他开食品公司，我都自己去开拓市场。

线上的来宾是杨子贤。刚刚我们在听到子贤谈到他有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家庭，而且是在那么恶劣，都是属于流氓区的骂三字经的一个环境的成长之下，他是这样长大的。所以对他而言，在隔代教养没有人疼爱他，他还要为着家庭照顾弟妹去帮助奶奶，所以他也因着爸爸的精神失常，随着奶奶不断的求神拜佛，也因为这样，他从小是这样子就被迫了，自己就觉得他要来拯救他的家庭，然后就吃早斋。哇，从小他一直生病，也因为这样，他去算命以后发现他是

0: 小三的命，他信以为真，因为他是这样长大的。没想到这个错误的一段不对的念情，反而引发出他后面很多苦难的开始。所以刚刚当子贤在谈到他自己生命这些历程的过程当中，现在对他而言这些都是过去式，但是现在谈起来确实是多么令人的不舍。好，所以我们在听子贤谈他过去的这个生命历程，你会觉得不可思议，但后面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子贤可以一步一步来认清他生命的这个整个历程对他到底有哪些影响，或是哪些痛苦呢？好，我想舅舅对你来讲，其实谈这些不堪的过去也不容易，但是谢谢你愿意跟大家来分享。我相信对你个人而言，谈这一段是真的很不容易，因为这个等于在你伤口上又再一次的来挖你的伤。但是我相信对你在谈这件事应该对我们有些人是有帮助的。好，所以只能再请你继续把这个不堪的过去跟我们分享，你是怎么慢慢在这个成长的历程当中即使就像你刚刚即使只是带过说甚至爸爸的精神磁场都想对你们姐妹性侵，对不对？那可是你那时候那么小啊，对于父亲这样一个精神失常的状态之下，他对你们要做性侵，你怎么去防卫自己呢？你怎么知道那个是不对的？
1: 那个没办法，就是我睡着了，然后突然醒过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哇，
0: 哦，你真的被性侵了？
1: 我怎么有那种感觉？完蛋了，裤子都不见了。
0: 哦，你那时候几岁啊？
1: 小学。
0: 啊，真的啊？
1: 对，然后就觉得没忘了，没忘了，然后就整个人这样放空，然后就觉得完了，就是整个空掉了。
0: 你有跟奶奶谈吗？
1: 有
0: 跟妈妈谈吗？
1: 没有。没有，妈妈已经离家出走了。
0: 是，那至少
1: 奶
0: 奶嘛，
1: 奶奶她也没读书啊。
0: 好，这件事对你到现在，
1: 我已经饶恕了。
0: 是，你现在是饶恕，但是在你成长历程，后来你当小三，跟这件事你会觉得有
1: 相关，就是要找一个安全感的人，让我有依靠的人。所以我为什么
0: 你的安全感是来什么评估啊？
1: 我安全感那时候我也不懂，我就是觉得说，哦，他是大学毕业，他是政大的，很厉害，他是科长，
0: 你用条件，
1: 哎，很厉害，然后他在公司收入很高，
0: 哦，
1: 很厉害，我就觉得会给我安全感，然后他又买房子给我，谁知道，谁知道他被公司 fire 了，因为他老婆去公司告
0: 他，连工作也没了，
1: 结果他工作也没有了，退休金也没了，结果他就骂我扫把星，他说骂我，后来就觉得我是扫把星就骂我，然后他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了怎么办，我怀孕了，
0: 哇，
1: 然后只好他就去跟我叫我跟他去摆摊去卖。
0: 他到底离婚了没有啊？跟你在一起
1: 那个时候都还没
0: 啊？他这样子两边哦，
1: 没办法，他已经跟他老婆都没住在一起。
0: 对，但是名义上其实他是他的丈夫嘛。
1: 对，然后
0: 所以你跟他是没身份的，不是吗？
1: 对，然后就是这样子，我就跟他，我挺着肚子，慢慢肚子大了，我们就都在外面住嘛，然后就去路边卖寿山石。后来卖的时候，我刚为什么哭？因为我就想到我挺着大肚子在路边卖，然后他突然旁边有人在跟他聊天，我跑去找他。他就用眼睛瞪我，搞我叫我走开。后来他回来的时候骂我说，为什么我要过去找他，我才知道他非常爱面子，因为他遇到他大学的同学是什么以前叫做 IBM 的经理，就好像很厉害这样，然后他现在变得沦落到在摆路边摊，他不要让他的同学知道，所以他就骂我，然后他就把东西卖的东西收一收，自己骑摩托车就走了，把我的钱也拿走，卖刚刚卖

0: 东西的钱都拿走，然后我一个人站在路边挺着肚子哦，我就整个愣在那边，然后我就慢慢走，我就很生气，但然后肚子就硬起来，我还要憋着尿，我跑走走走走到路边要搭公车，哦，身上连六块钱搭公车都没有，以前搭公车是六块，我很清楚的在路边的卖布鞋的那一家店给他借六块，说请他借我，我明天来这边摆摊再还他。我坐回去的时候，我没办法进去房子，他把门把灯关掉，把门锁着，我就到警卫室等着，我一直要找他找不到，很可怜，我就坐在楼梯间挺着肚子，我就在那边下内在誓言诅咒他，我就想要用刀子杀死他，然后就会觉得说，呵，我一定要跟你办结婚登记，马上跟你离婚，就在里面跟自己讲，因为我要给我家人看我是有头有尾，跟你结婚了，然后再离婚，让小孩子有信，就是都靠着自己的小聪明，觉得以为这样子是对的，那就也伤到肚子的孩子了，就是你的心里怎么想，你会去伤到小孩，但是以前我就不管了，因为生气就会变成这样。所以就很无知，现在想起来真的是很无知。
1: 那你讲的伤到孩子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我的孩子就会很悖逆。
1: 哦，你说就是我们讲的胎教啦， 对不对？你当时的那种在怀他的过程就是这种愤怒的过日。
0: 然后我要生的时候就是很严重的，就是马上已经羊水破了，然后还生不出来。最后医生说你要大人还是要小孩，我只听到这个声音，我后来好像被麻醉还怎么样，就生出他来了。然后我生了他，我的里面都很忧伤，对，还患了忧郁症，对。那事情就这样过了，就开始跟他在外面住嘛，然后所以我们就一直不断的在做工作啊，后来才成立食品公司，然后我就拼命去，我就找到房地产的工作，我就开始有收入。然后变成我也希望他能成功，就一直跟他一直拼，一直拼，一直拼，然后也带他两个儿子，然后后来两个儿子还骂我 horse， 就等于妓女吧，哦，然后我怎么样付出，那他的奶奶就是一直破坏，所以我到最后连过年去他们家，他我挺着肚子还叫我在外面流浪，叫我在外面等他，我不能去他家，然后后来就是等到他的老婆跟他说要离婚了，我们才去登记。然后登记的时候，我这个第一任的丈夫他就骂我说：“阿哥爱登记哈，阿哥给要买那个婚姻那个红色那个本子有没有？”他就说还要花那个钱，还骂我，就是很苛就对了。他说女人哦，结婚才要发婚才要结婚呐。好，然后后来他就搞来搞去的，又去认识了一个林先生，然后我们就住在外面的时候，就跟那个林先生在给人家算命，算紫微斗数，然后他就请了几尊神明啦，然后他就是有那个烟有没有？嘿，那我就知道他又在跟灵界在相通，然后我就跟他学紫微斗数，那我讲的话都很准哦。人家进来就觉得哇，我哪样准的啊？我越来越有自信，你知道？那我就开始吃素念佛，我就觉得说我真的有特别的那个能力就对了，我就学，然后学以后就反正就是这样子 touch 了紫微斗数，然后 touch 了算命八字，啊，后来呢，跟他渐渐的，就是他一直我孩子生下来以后，他就会虐待我的小孩，然后我的女儿就大女儿就是很没安全感。很没安全感，然后后来我就要就我的内在誓言嘛，就要跟他离婚。那我那时候卖房子会赚钱，我又买车子嘛，然后他就很自卑啊，就常常发脾气。后来我11点12点还没回家，他就很爱面子生气，就把铁门的钥匙都换掉关起来，然后不接我电话。那我就跟他闹说离婚，他说好，明天去登记。我们就去登记离婚了，
1: 就这么爽快就这样结束啊？
0: 对，他就是很爽快的人，然后就去登记。后来离婚了，我就认识另外就是我小女儿的爸爸，就是我第二段婚姻， 认识他，也是有妇

0: 你还是不怕啊？
1: 不怕，因为我想就是要找一个，因为他很厉害，我又看到他很厉害，他是专案，而且后来开广告公司老板，好，然后呢，就是女人的心就是这样，有钱给你，他是大老板，开支票给你，给你甜头吃，然后呢，他说他很忙，哈，他说叫我等他，他老婆是跟他不同宗教的，他妈妈反对，他一定会娶我。
0: 哇！
1: 然后后来他就我又怀孕了，然后他就
0: 你真的当时有一点执迷不悟哎哈？
1: 对，就是啊，因为我要有三次婚姻啊，才会好命啊。哦，
0: 谁告诉你这个
1: 是算命吗？这不算命吗？然后
0: 你真相信？
1: 对啊。
0: 好，你现在回想起来哦，这个事情你为什么会那么沉迷哈，或是执迷不悟？到底你现在回想起来，当然这是不可思议啦，就是说很奇怪的一件事。但是你现在回想起来，在当时的那个状态之下，为什么会使人这样子的执着于那件事，沉迷在那个？
1: 小时候没有一个健康的家，没有一个温暖的家，所以自己就一直很想要建立一个温暖的家，一个和谐的家。所以我常常在唱那个李明一，好像以前有在唱嘛。哎，好像一个什么的，他就什么，我想要一个家，一个什么什么家，所以我常常就是想要自己有一个家，然后一个爱我的老公，然后他是一个很厉害的，就比如说他，你看他开公司哈，那我可以帮助他，我就觉得我也很厉害，我是一个秘书型的，带出去又好看的，我自己就是有。
0: 哎，你这个自信这一部分对你自己为什么那么有自信？
1: 因为我从小我哦，对，我小学三年级老师就带我去考合唱团，结果那是在唱诗的，我都不知道，好，但是我都唱到会流泪。那我小时候小学老师啊，不管是老师哪里，都会一直赞美我，你好漂亮，好可爱哦，哈啊，然后又会读书，我又得模范生，我在学校表现都是读书都要读到很好的。所以我对自己很有自信，我又得了模范生，所以很吊诡嘛，哈，就是我又得了模范生啊，然后又想要很有成就嘛。可是当我国三的时候，我身体一直不好，所以我就没有那个力量去读书，所以我就被编到放牛班。那在放牛班，我当学艺，就是我一直都是当鼓掌，然后就是觉得自信满满。造成我的个性，然后又像侠女会去救那个弱势的人，那所以我就要找到一个会赚钱的老公，我要成立一个很好的家，我才能够去救人啊，我没有能力怎么去救人呢？所以其实我回想我的心地里面都是一个正直的灵，但是所做出来的事情却是伤害了别人，自己却不知道。所以我第二段婚姻也是因为我又去伤害对方，我不知道。然后呢，对方骗我，骗到最后护照说要带我远走高飞，要去那个约翰尼斯堡。那他很会讲英文，好，还是老板。后来呢，我就觉得不对啊，他好像人格分裂症。反正我们就经过了波折，那我又生下小孩，等到小孩子已经快要四岁了，我就告诉自己说，我不要再被他骗了。我就跟他说，我一定要替小孩找一个爸爸。你这样一直叫我等，从没有生小孩生到你三个了，还叫我帮你命名。
0: 所以你跟第二个这个算是
1: 也是跟他走了六年，然后他
0: 然后生三个孩子，
1: 他的老婆生三个小孩，然后他跟我
0: 不是你生的，
1: 不是我就生一个，然后他还跟我说他老婆是给他抢的，趁他喝酒把他抢的。所以我后来觉得男人哈要骗哈。他可以编很多的理由，然后他写很多那个情书给我。后来我小女儿看了，我小女儿都骂我说烂好人白痴啊，哈。

0: 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杨子贤，是朱迪。刚子贤在提到他进入第二段的婚姻，其实他也没有什么正式的名分，还是一样以小三来保留他这样一段婚姻。所以呢，这个一经历又是六年，但是一样还是遇人不淑。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到底舅舅子贤他本身如何透过这两段婚姻，他自己有一些觉察或者是反省，让他准备接下来他的人生要怎么走下去？我们请舅舅再来继续跟我们分享这一些剪不断理还乱的一些情愫啊。
1: 我当时就是一直拜观音啊，然后我真的在这里也要跟我第二段婚姻那个先生跟他的太太道歉，因为他是基督徒。
0: 谁是基督徒啊？
1: 我小女儿的爸爸，他的妻子是基督徒。对，然后呢，他们现在应该是过得不错了。好，那我后来就是离开他，就随便就去找一个男人，就跟他结婚。
0: 所以你经历三段呐？
1: 对，我两个月就跟他结婚，而且办穿婚纱，然后他来迎娶，我就觉得我这样有面子了。结果殊不知，他却是我这一人生当中经历的最苦的，因为他负债1000多万，然后他三个小孩，我帮他一起带。那我甚至为了小孩子，我就去学校当故事妈妈啊，也去参加学校的家长委员哈，就是啊这样子。那我就去学中医，学三一命相卜，以至于我修行吃素念佛，开了佛堂。然后就在我很认真想要改变我的生命，我吃素念佛修行，结果被观音附身了。那附身以后呢，经历了神那个灵界的很多事情，我可以叫一只狗死掉又复活，我可以要去捆绑，就是很可怕的事情。我然后人家来问我名牌，我没去给他报名牌，因为我觉得我里面那个他那个观音是一个很厉害很正的，那所以他就是变成我的母亲。那后来呢，他答应我只有他一个在附身。后来是因为奇怪了，他都叫我去闭关，叫我去连除夕都要叫我去闭关9天，把我的小女儿丢在家里。然后

0: 又害怕，但是我又上山去。然后后来变成去那边的时候，那边的神明也附我的身，哇，经历了很多事情，于是我就觉得越来越不对了。然后我后来就一直每天看净空师父的频道，我就觉得我要去另外修那个净空的法，看能不能不要这么的复杂。直到我的前夫啊，就是我第三任的前夫，他外遇，那个女生打电话骂我，然后我才整个精神崩溃，哦，就是说，哇啊啊，灵界那个观音，他不是答应我说我要成为榜样吗？哦，我帮他带三个小孩，我自己的小孩，我们可以在一起，成为一个很清流的家庭，很健康的家庭。啊，怎么突然，怎么会有女人这样介入？结果我就整个人快死了，我就没办法接受了。我公公拜个呢，我这么的敬虔啊，你答应我的，怎么会这样？啊，所以我就整个人快死了。感谢上帝啦，就是这个时候上帝出手，因为我对着上天空喊说：“上帝啊，救我啊！”不要再考我了。
1: 你怎么会喊上帝？你明明是拜观音。
0: 我不知道，我就对着望着天。
1: 真的哦。
0: 对，然后呢，我就突然想到了一个女生的电话，就是她曾经带我去听那个演唱会，就是天韵合唱团的。我就突然想到她人很好，我只有打电话给她，我说她就说你是子贤了，我说对，你怎么剩一口气？我那时候已经精神恍惚了，他就跑来我的店里，结果来了12个弹吉他，弹下去，原来他们是在敬拜上帝，我也不知道，但是他们就到我身边来，按着我的身体祷告，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我哭到不行，突然我的耳朵里面一个声音就说我飞天了。就附在我身上的那个灵从我耳朵飞出去。
1: 你说本来那个附身的观音就不见了。
0: 对，他就出去了，他说他飞天了，飞到天上去了，然后另外一个声音就是上帝拆佛堂跳佛堂，嗯，我就愣在那边，然后眼泪一直哭，一直掉，然后呢，我心里面就觉得好像我找到了。然后他们哦，我那时候已经迷茫了。然后呢，他们就说，反正我只记得就是要拆佛堂了。我就说好。然后他们给我一个礼拜的时间。那一个礼拜的时间，他们就放很多见证在我的 notebook 上面。嗯，我那时候就这样看，每天都在哭。好，然后我就想要搬家，脱离我这个前夫啦。因为他欠人家钱，欠到剩下200多万，结果变成没办法了，去给地下钱庄借了6、7家，然后今天的嘎
1: 都要你吗？
0: 他啦，
1: 对，那干嘛你来负担？
0: 没有没有，是他，啊，我那时候已经在外面开店嘛，嗯，啊，因为他都会来找我，啊，那个，
1: 那你干嘛帮他承担？
0: 我以前的钱都也帮他还了，我都没钱了，啊，所以我都没有办法生活下去了，啊，然后那时候我的小女儿也觉得我神经病了，然后她也觉得跟我格格不入，她也很痛苦，所以我那时候已经是没办法走投无路了，连我车子停在哪我都不知道了，然后每天跟游魂似的，就是绕着学校这样走，跟游魂似的，然后一把刀插在胸口一样，
1: 是，
0: 所以呢，感谢神啊，就出手来救了我。嗯，然后所以我就说，这是什么神啊？我一定要认识他。于是我就进到教会，天天的去读圣经。
1: Okay。
0: 然后就我就发现说，哇，我就被神的灵不断的这样子医治我，读圣经的话就一直医治我。我才发现说，
1: 你从圣经里面最大的深刻印象是哪些？圣经的，就是说他如何医治你这些，哇，过去那么多的伤痕呐，啊，对不对？
0: 对，这个其实时间不够了哈，
1: 没关系，我们下周还有。
0: 就是以前
1: 你只是说你怎么恢复，慢慢恢复这样。
0: 因为我曾经做直销的时候，在一个香港大会上，我看见耶稣，可是我不知道他是耶稣。我问那个附在我身上的灵，他跟我说他是天父。所以我后来进教会，在敬拜的时候，我看到耶稣那个像，我才回想到我在香港看到的那个耶稣，原来他说是天父。然后我读圣经才知道，说神的种子，连这些悖逆的

0: 天使就是黑暗权势，这些邪灵都是要听上帝的，所以我才知道原来乌鬼都认识神，所以我才更相信上帝。
1: 哦，
0: 对，所以我就把家人都带去教会，然后因为这样子，我的女儿慢慢慢慢的也被医治，所以跟我的感情都修复了。
1: 最重要，在你认识神的这个历程当中，因为你亲身经历，
0: 对，
1: 时间的关系没关系，今天先讲一件，你觉得你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什么，而让家人看见这个妈妈，尤其是你女儿妈妈不一样呢？
0: 我学会了神的爱在我里面，就是要学会为他们祷告上帝，然后要忍耐等待，然后神的爱进来，有神的眼光，我就会给犯错的人有时间去改变，所以我的忍耐那个耐心就增长了。好，很多的事情都是因为我们的贪婪，那我也学的放下，就是说我觉得不是属于我的，我不会去强求。
1: 嗯嗯嗯，
0: 那我就是要完全遵行上帝所教导，圣经上所教导的，那真的这样一步一步神为我开道路，然后神的恩典就够我用，你不用刻意的要去争取什么。像以前我没有安全感，就是觉得说，哦，我要看那个很会赚钱的，哦，我要看他地位是很高的，我才要跟他，就是很多的心机啦，那个计谋。那认识神以后，就觉得说我不要再犯罪了，我要学耶稣，我不要犯罪了。就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她有五个丈夫，结果都不是她的丈夫。她遇到了耶稣以后，她就永远不渴了。耶稣就满足了他的爱，那我觉得我就是像那个井边妇人、撒玛利亚妇人一样，那也他被那个鬼附的一样，神把那个鬼赶出去了，我整个人都清醒过来了，才道路才会明朗。感谢神。
1: 好，谢谢今天，舅舅跟我们分享他，哇，这个很神奇的一个生命经历哦。透过他的迷信，结果陷入到这种情欲里面的这种苦难，最后他因为呼喊一声上帝救我，没想到真的就是救了他。至于这个救的过程，他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个救恩的经历，我想我们就留一点好奇心，让大家下一周再来听听舅舅怎么说。但因为他的灵异体质对这一个宗教信仰特别的敏感，也因为他的这个敏感的觉察，让他真的相信世界上是真的有一位真神，所以他的爱就转移了，不在人的身上，而回到上帝的身上。我觉得这是一个令我又好奇又想听下去的一个故事。我们下一周欢迎舅舅再来到喜乐处方间，也祝福大家喜乐平安，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银客诀》。
1: 丹银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银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克绝》，我是任翠。今天我要采访一个当我还在中原大学室内设计系大四的时候的一个老师，然后他现在是中原大学设计学院的副院长，也是室内设计学系的专任教授，也是自慧桃园创意团队的主持人。他是陈立宇博士，陈老师你好。
1: 你好，任翠这样介绍，让我觉得不晓得在介绍哪位大师，好，一点都不像我
0: 老师，
1: 本
0: 我学号是85的，现在好像是，
1: 人。现
0: 诶，
1: 在
0: 现在
1: 是
0: 学号多少？
1: 115。
0: 哇塞，8532104，对。好，老师，我刚看了名片，超酷的。我想要用你的手机帮我扫描一下这个"桃园"的"桃"这个字，我
1: 好。
0: 想让听众朋友听一下。哇哦！然后我们现在扫名片背后中立的立。
2: 从那在清朝乾隆年间的时间开始开发，当时认为中立其内有路给海到新给海。
0: 我想知道一下，这到底怎么来的？你的名片，这个手绘的桃，我用放大镜看哦，看里面还有灯塔，还有很多手绘的细节。这是当时是为了要，为什么要画这个东西啊？
1: 好，因为我在名片的正面放的是桃园的桃，名片的背面是中立的立。那因为桃园是两个双星城市，一个是。

是北桃园的这个桃，那南桃园的栗。那北桃园呢，主要是以闽南人为主，南桃园主要是以客家人为主的这个生活圈。所以，身为一个在中原大学也就是在桃园市里面的一个悠久历史。

0: 这个啊永安渔港，还有这个啊复兴乡这个溪口吊桥，也就是说把整个桃园行政辖区的各个地方的特色风景画在里头，那画在这个字的笔画里头，然后到立呢，就是画我们中立的这些这个人文故事啊，那因为中立现在是桃园应该是说桃园呐，大桃园它其实是一个台湾一个文化混血的一个国际城市，这是我对很多人讲，大家都不见得能够同意，但是因为在桃园这个地方呢，有四大移工族群，印尼、越南、菲律宾、泰国，然后所以这些族群呢，他们生活在这地方已经变成桃园的文化的一部分。你在桃园的前站、后站，中立的前站、后站呢，都可以看到这些异国文化的商圈。如果你在周末假日的时候，你在火车站的前后附近，你会发现只有你是外国人。好，那所以我长期观察这样的现象呢，我就希望把它画在我的这个智慧里头，就是在笔画里面可以出现我们地方的人文故事。
1: 老师，其实我刚刚还看了一本书，是《智慧台湾》哦。这两个字其实就出现在这本书里面。这本书里面有好多好多字，都是可以手机去扫，然后有这些代表当地的声音跟内容，对不对？
0: 对，
1: 对，那其实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一下这本书，叫《智慧台湾》。陈玉茹老师是我的身边，我认为最内外兼修的，如果要说我们这节目叫单赢克绝的话，他真的是我毕业以来，然后回过头来看他这30几年，我都不知道他做了这么多事情。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很佩服，他做了算15年吗？的这个算义
0: 超
1: 工
0: 过
1: 吧，
0: 15年，
1: 超过。
0: 对，
1: 这事情怎么来的？
0: 这个事情怎么来哈？那实际上，因为那个人却提到这件事情，实际上，这个如果要说很久很久以前哈，当我还在台北的实践大学当老师的时候，有一次接到一个任务，就是说他们希望我去这个兰屿协助兰屿的家政班的这个妇女们创作一些这个。当时不叫文创商品，就创作一些纪念品，让他们可以卖给那些去兰屿的观光客。这件事情距离现在应该超过35年了。好，那
1: 哦，
0: 我当时候因为我自己的家里就在台东，所以我想说，那我就顺便回家嘛，就去了兰屿。那也是我一辈子第一次去兰屿啊，第二次去兰屿。然后在那个地方，他没有任何经费，也没有任何素材。然后，所以我在要出发之前，我就想说，我要怎么样让他们可以有一个创作，又可以卖给观光客。然后我先询问了一下，那兰屿就是有海滩嘛，那有那个沙子和石头，所以我就想说用石头来做这东西。所以当时我是买了一些纸黏土和一些塑胶的眼睛，那我们就到带着那些学员，就是那些家政班的妈妈们到海边去捡那些卵石，然后卵石上面有一些比较像羽毛形状的，我们就把它用纸黏土粘个嘴巴，然后粘个眼睛，然后再描绘一下，就变成一只。在当地就兰屿有那个猫头鹰嘛，是当地的一个特有的动物，然后去卖给那观光客当纪念品，为他们创造一个收入。那因为是不要本钱嘛，那包纸黏土是我带去的，眼睛也是我去手工艺品的，所以有那一次的这样的经验，我觉得其实如果我们把这种设计的专业应用在社区的服务上，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的资源，只要你有，你可以把你的创意发挥在这个寻找这个大自然给你的资源上，然后而且有一个地方特色意义，那你一定可以为那个地方做点事。后来，这10多年来开始做这个社区服务，是因为有一次呢，在一个咖啡屋喝咖啡，所以这给我一个启示我们要常去外面喝咖啡，因为会交到一些朋友。然后学校一个生活辅导组的组长也是一个教官，他就说他们有接了一个案子，要在宜兰哎不是在桃园的复兴乡就是山上为他们。做一些事，然后问我可不可以协助。那他说听说我是设计学院老师，其实他也对我不熟悉，他以为设计学院老师可以做所有的事情，但是他运气不错找到我。他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去做一个怎么样的工程？那我想说有钱赚，然后
1: 对。
0: 结果他就告诉我说不，我们那是没有钱的，但是就是这个学校呢，他们需要这个整理整理一个教室，作为这个妈妈就是故事妈妈去讲故事的地方。然后他跟我听了，我就觉得，这个意义蛮好的。那整理一个教室，基本上对我来也不是难事，所以我们先去做现场调研，然后就去了解了，要做什么东西。我回来呢，就把它做成作业，让我们学员做这个设计。学员做的设计非常的好，
1: 哦，
0: 然后我就问他说：“你知不知道你做的设计要花多少钱

0: 他说不知道。我说我这样出估大概200多万，
1: 天哪！
0: 因为学生就是尽量做得好嘛，
1: 就吃
0: 所
1: 米
0: 以
1: 不知米价，
0: 他对他完全没有概念。我说这是一个服务，所以我们要量力而为。
1: 而且200万是哪里谁
0: 对
1: 掏
0: 对，
1: 来？
0: 谁掏？然后那个教官就跟我讲说，他们预算有3万块钱啊，所以这完全是一个没有办法匹配完成的任务。然后我就跟学生讲说，所以我们大概主要的钱就只能花在买一些木芯板啊、脚料啊、水泥漆这些材料，剩下我们要自己来。所以我就带着他们在工厂里面啊，把他们的图先简化，因为要被实践嘛，太复杂了，因为都没有。那当时就有一个木工老师协助我，然后把这些东西在工厂里面做成半成品，然后到了山上啊，到了那个小学，然后我们用2天1夜的时间就住在学校的那个电脑教室里头，因为电脑教室为什么住电脑教室？电脑教室有地毯，我们都睡在那个地上，然后2天1夜把那东西给搭建完成。然后，因为做的效果挺好的，因为校长只是要求，但他也没有预算，他也不晓得我们能力这么棒，
1: 所以没有太大期待。
0: 哎，就做完了哇，他觉得效果很不错，然后就主动帮我们介绍啊宣传，所以我们就开始展开了我们这个10周年的服务旅程。因为第一个哪里去找这种团队哈，可以设计，可以施工，又可以做得不错，而且又不要钱，好，那但
1: 天
0: 是我
1: 哪！
0: 们就开始，因为我们一开始也有一些错误的选择。我们最早是去，一个山上的一个传道的地方啊，一个教会，他平常是没有牧师，有传道人假日会去的。那他们说想要做一个把小朋友下课收起来，由那个长老去协助他们客服啊，因为山上没有那种客服班嘛。那他们我觉得很有意义啊，那我们就帮他整理的东西。他说希望要有木地板，我们就买真的木地板，就钉这个钥匙。我一辈子没有蹲在地上钉过木地板，我以前都是叫师傅钉的。然后我跟那莫老师盯了，我们两个盯了2天，我回来痛了7天。那莫老师专业，他就说啊，这个你们没有常常做，对，可能不行。但是我们就觉得说，要不又花钱又难做，虽然是一个木地板效果，所以第二次我们去做这个故事把这个我们就改用木纹塑胶地砖，容易贴又便宜，而且山上因为潮湿嘛，所以这个可能比较
1: 不
0: 耐久。
1: 会胀。
0: 对，所以经过这些经验以后呢，我慢慢的我就发现说，其实不管是我们这些老师或者我们这些同学，透过这个实际去从接洽到洽谈到控制预算到选择适当的材料，然后到亲手完成，它其实是跟在学校上设计课是完全不同的事情。然后慢慢的就是会有一些学生有兴趣，他们觉得好玩嘛，要跟着你去，所以我们就开始这样的一个。团队啊，学生可能会每年都会不同学生修课不同换，然后但是我们老师是基本班底啊，所以我们俩永远都在，然后我们就变成一个很好的伙伴。然后如果哪里有需要或者别人介绍我们的需求，所以我们这10多年来呢，我们做过智能发展中心，做过幼儿园，然后做过社区的公益机构啊，还有老人长照据点等等啊，对方跟我们提出要求，然后我们就评估一下，然后没有钱就要再去另外找资源，那甚至有时候是找材料哦。有的人会支持材料，
1: 赞助。
0: 对，那有些人也很热心。然后我们就这样子陆陆续续完成。我们最远的据点去过花莲的丰滨，哦，去
1: 哇，
0: 帮原
1: 在
0: 住
1: 哪？
0: 在从花莲车站叫计程车过去，大概要60分钟以上。
1: 这么远？
0: 对，然后但是这样的经验就让我们更能够知道说，我们要出动一定要把事先把材料工具
1: 所有
0: 都
1: 都
0: 计
1: 很
0: 算
1: 现
0: 好。
1: 实。
0: 啊，这些都是很真实的东西训练啊。那而且我们就甚至我们的那个学生，我们就会让你要先把材料跟器具都开清单，做完了按照清单点收回来，好，这样子也是一个良好的工地习惯。所以对一个大学训练设计人的这个过程来讲，其实我们不容易在原来的4年课程教这些东
1: 是
0: 西，
1: 不可能碰得
0: 对，不
1: 到
0: 可
1: 的，
0: 能。
1: 你
0: 然
1: 而
0: 后
1: 且这也不是必修，
0: 对，都没有课程教这种东西。但是经过这样的我们没有办法全部学生，但就有兴趣的学生参与的话，我们觉得至少在学校的阶段，他可以把他到工地需要的一些工作习惯给建立起来。所以这十几年来，透过不同的性质，然后不同的成员进进出出，那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培育设计人才的这个路子上我们有一种不同的出发点，然后也做了一些不同的成果，这是我觉得最有意义的事。
1: 那我很好奇，这怎么找到你？就是如果说会不会这个广播被大家听到，然后大家蜂拥而上都来找你？
0: 哦，会，哎，我们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一堆人，因为他们这个被服务过，都说好嘛，所以他们就会转介来，然后我们就跟他讲说，你要等一下，他们问我说要等多久，我说不一定，他说。

0: 那我说，因为这个是有时候不是缘分的问题哈，是经济能力的问题。大家就觉得很讶异，请你帮我服务，为什么是你要考虑经济能力问题？我说因为最近股票都下跌，所以我没有多的钱，我要等到股票上涨哈，我有多的钱，我就可以自己也掏一点钱，再加上有一些其他社会资源来帮你服务。所以我的回答是非常真实的，因为你一定要有人有钱才要帮你做事，那只有热血是不够的。
1: 哇，你讲的太对了。就像我们现在那个大四老师也有很多嘛，对不对？大四老师可能有个10个，
0: 应该有
1: 差不
0: 吧。
1: 多左右。所以每次我觉得，比如说，好，我同学小黑，对，每次从竹山开车2个半小时来，然后呢，他学生好像3个还4个，建筑系大三上来是什么？上礼拜一开门进去，哈，有一个趴在桌子睡觉。我说，啊，你不是很凶的吗？怎么现在还可以容忍趴在桌子睡觉？啊，每个礼拜都没有东西啊，他都做不出来啊，所以有热血是不够的，
0: 对，真的。
1: 有热血是不够。那我们其实我每次跟大四老师们评图啊，我都觉得教学相长，教学相长，真的是教学相长。有时候我们的付出看起来好像受惠的是别人，可是实际上其实是自己诶。
0: 对。
1: 从学生的身上看到，其实也是自己，也许是自己的盲点，也许是自己思考的角度，也许是自己包容度不够啊，看的位置不一样。对，
0: 因为我们自己都当过学生嘛，
1: 对，
0: 然后我们包括现在学生怎么混，那我们
1: 对，
0: 过去也有过这样经验，只是我们现在比他们还逊呢、啊。好，以前我们会找个理由，会用个说辞，现在学生他完全不需要说辞，他就是不鸟你
1: 对。
0: 啊。那所以变成在不同的世代，你必须要面
1: 顺应不同的方
0: 对，然
1: 式，
0: 后必须要寻找一种方式。假设你不当老师，这些都不是你的问题；假设你当老
1: 是，
0: 师，你必须要研发一种哈。可以激励他或者带动他，
1: 对，
0: 那所以我们从来没有远大的目标，因
1: 对，
0: 为你说什么育人啊，做培育英才，这个我现在都不去想这种
1: 我
0: 事
1: 觉
0: 情，
1: 得这
0: 我
1: 个是太
0: 只有
1: 高
0: 想
1: 大
0: 到
1: 上
0: 说让他成为一个不讨厌的人，这个就已
1: 了，
0: 经是我觉得一个很崇高的目标，
1: 哦，
0: 因为我们在整个人生学习跟成长的路途上，你不觉得我们自己就是让努力成为一个别人喜欢的人？好，
1: 对
0: 那
1: 啊，
0: 最少要做到成为一个别人不
1: 对，
0: 讨厌的人啊。那我觉得这个是除了专业的教导之外，其实是那个担任老师其实蛮大的一个叫什么自我要求跟使命感，就是我的学生因为跟着我，所以他会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人或者不被讨厌的员工啊。我觉得这就已
1: 我
0: 经
1: 觉得你
0: 很
1: 讲到一个重点哦，跟着我这3个字诶，因
0: 是。
1: 为跟着我这件事情是身教言教。
0: 对，
1: 那大四的课其实每个礼拜也就一次嘛，也就一次。然后大家也很知道，我这次要教什么东西给老师看，他也可以选择教少一点，他也可以选择躺平不教，其实是这样。可是身教言教是从一出门，然后一直到日落，然后下一天、隔天，然后这件事情整个做完的一个流程。像我以前有教过一些不懂设计的小一个一一些大陆的小朋友嘛。没有读过设计的，然后家里环境是也不是太好的，那甚至我要开车的时候，我坐在驾驶座，他坐在我的斜后方后座，右手边的后座，我就看着他，你为什么不坐在前面，我旁边？他说，哦，老师，我以为这个是最重要的位置，哦，他说他以为我旁边是最重要的位置，我说不对哦，你坐在我的
0: 我
1: 右
0: 是
1: 后
0: 驾
1: 方，
0: 驶人，你
1: 我
0: 当
1: 是
0: 然
1: 司
0: 坐在旁
1: 机。
0: 边啊，对。
1: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在大陆倒茶，不是他都会留个余裕嘛，可能倒个7、8分哈，然后他就倒了全满，表面张力，然后茶一定是烫水。后来我们就洒在那，然后说，哎，有一个长辈前辈就受不了，说你要留点余裕，不能倒这么满，因为对方没有位置抓那个杯子会被烫到。他就哦。就其实你身教言教才是潜移默化的个性跟所有的养成，我们就讲那个不回讯息这件事情，不好意思，怎么变成一个吐槽专栏？但是我还是要强调一件事情，我觉得在我的年纪啊，我虽然1978，我虽然1978，但是我觉得回复这件事情是个礼数，就礼貌哈，就是你看到讯息啦，老师说什么什么要教什么，你至少要回个收到哈。现在呢， 都是没有声音的，要不然就是。

0: 是说好，可能过几天会有个笑脸啊，笑脸是什么？不懂。
1: 他认为你必须要懂。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好像现在的教育少了点味道，人情味。
1: 我觉得这个是当然那个任翠讲的没有错，就少一个人情味。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当老师的是怎么想老师这个角色哈？那我的研究生他要来请我当他指导老师的时候，那我会先跟他讲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呢？我说老师交代你做的事情，不要问有没有钱，先去做。如果做了这件事情有钱，我不可能把钱吞掉，我会给你钱。如果
0: 对。
1: 没有钱呢，就我们俩一起啊训练自己。我都是先跟学员讲这种观念。那如果不先讲的话，就会现在学员帮你做事，都会先问，哎，1小时多少钱，或者这一件要多少钱，然后他在考虑要不要做，啊，要不要协助你。那我觉得如果是这样，我去找工读生就好，
0: 很
1: 我不
0: 累耶，
1: 需要把你
0: 对，
1: 当成徒弟来教导。
0: 是是。
1: 那所以我的学生呢，跟着我，他就是一种师徒制。然后我后来就做了一张表格。就是我的研究室的这个工作守则，就你先看一下，可以同意以后啊，然后我们再往下谈。那有些学员呢，就看了那张以后就不谈了，
0: 为
1: 好，
0: 什
1: 那
0: 么？因为觉得
1: 他觉得
0: 连问都
1: 太
0: 不
1: 龟
0: 能
1: 毛了，
0: 问，
1: 这老师太龟
0: 不
1: 毛了，
0: 尊重人权。
1: 不是太啰嗦了。我可以大概跟你讲一下我那个研究室那个工作守则，譬如说，第一次见到老 师，一定
0: 嗯，
1: 要问好，
0: 天啊，这很基本，好不
1: 但是
0: 好？
1: 你基本你现在有没
0: 但
1: 有？
0: 是我跟你说，确实有很熟的学生跟我迎面走来，他眼睛不会看，就走过了也
1: 所
0: 不
1: 以
0: 会
1: 我
0: 打
1: 就
0: 招
1: 规
0: 呼。
1: 定，就是说
0: 对。
1: 第一天的第一次见到老师一定要打招呼，他不要一直打招呼哈，就是第一次
0: 至少
1: 啊，
0: 点头致意微笑也可以吧
1: 没有，我连要怎么问好都要写哈，老师早，老师好，我都写好啊，然后帮我接电话应该怎么接，老师在怎么回答，老师不在怎么回答，好，然后这个包括你刚刚提到那个倒水倒茶。因为我是右手不方便的人，所以如果是有把那个握把的这杯子啊，我就用右手拿，就很容易把它勾翻哈。那所以呢，他们都知道我要左手。那左手给我拿到咖啡杯或茶杯的时候，他的耳朵就要放左手边，
0: 没错，要尊
1: 所以
0: 重。
1: 他一定要按照我的方式去，我都会写在我的规范里头，然后我会跟他解释为什么。好，那。他们每天必须打扫我的，就他们有值班，必须要打扫我的研究室，然后必须要帮我洗杯子。那我有一个陆生的研究生哈，你知道那个大陆小孩从小都被独子辈被照顾长大的一个女孩子，她是在温州出生的小孩，在北京读的大学，所以这种小孩，你想想看，她来台湾读研究生，而且我让她住在我家2年哦，就跟我女儿各住在另外一个房子里，他们称为好朋友。毕业了以后，我跟我太太送她去机场，然后我说啊，你现在毕业回去，我说可以说说你这2年来在台湾，你有什么那个疑惑或者有什么不解的，你可以趁这个机会跟我讲一下。我说我以后我知道怎么改进。他说老师，我就是一直不了解为什么当你的研究生必须要帮你洗杯子，因为我所有研究生我规定他们必须要轮值帮我洗杯子哈，
0: 对，
1: 而且我上面有写洗了以后呢，还要用卫生纸把上面的水渍擦干，
0: 对，
1: 好。那这些呢？我认为啦，哈，就是因为他在台湾这些生活的经验，然后所以我可以这样子要求他，让他
0: 对，
1: 习惯我的所谓的师徒制是必须要这样安排的。
0: 对。
1: 所以，你刚刚讲，你讲说那跟着我就是这种个观念，你跟着我做事情，你除了可以看到我怎么做事情，我怎么对人交往，那我认为这个是一种教育最好的方式，因为。他反正跟着你上山下海，所有的研究生都必须要跟我去服务，所以他们知道他的老师可以为那个身心障碍的孩子，可以为社区的老人，好，去改造厨房，可以为身心障碍孩子改造他们的卧室，然后可以当幼儿园的孩子去做他们的柜子。他们就看着他们老师，他们老师不是只有口号，老师，所以我跟他们说，我对我的自我期许叫做我说的都会，会的才说，然后
0: 我
1: 他们
0: 说
1: 所以。
0: 的都会，会的才说。
1: 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吹牛了啊，吹出来的一定要做得到
0: 没错，
1: 啊。
0: 不要讲高大上
1: 对，
0: 的事
1: 然后
0: 情，
1: 所
0: 实
1: 以
0: 际
1: 我
0: 做。
1: 说，那你们就可以看到我，然后画图我可以画，设计我可以做，可能都不是最棒的，但是我可以把它实践。好，那这个实践过程中需要钱，我可以去找钱啊，募款。所以这些呢，是我培养我自己的子弟兵的一种方式。到目前这些年。

0: 看起来，我觉得至少哦，我的研究生在其他老师或同学眼里看起来都只有口碑的，就是说那些学生会主动跟老师打招呼，好、哦，然后会热情对待。然后我觉得这样
1: 这是
0: 已
1: 很
0: 经是
1: 基
0: 很
1: 本
0: 重要
1: 的，
0: 了哈、哦。就是说，如果一个设计师一点热情都没有，那就那你只能做一个高傲的设计
1: 没
0: 师了。
1: 错。
0: 对。
1: 好，我们听一段音乐，等一下我们再继续。

0: 欢迎回来，老师，我想问你一下，在公益的时间里面，不知不觉走了15到20年的感觉是什么？
1: 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首先是这样的，第一个，我一直都不认为自己在做什么公益的事情啊，因为公益就感觉上是为社会做很大的贡献，有服务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我做我想做的事情啊。过去我比较年轻的时候在社会上工作，然后主要的目标就是要赚钱，因为你有各种家庭的负担啊，还要养活自己啊，养活爸妈，所以主要的目标就是要赚更多的钱，好让自己过得更好。然后到了后来到了学校当老师嘛，就发现说其实你这种心态，当然你把这样的目标传承给学生，学生其实他不需要你教，他自己也知道将来要去努力赚钱了，但是你可以做的事情是有别的，因为学生你不用教他，他就知道要努力赚钱。但是有时候学生需要一些机会让他参与一些过程，所以他才知道说原来在人生有那么多的选择的时候，有另外一种方式是可以让他的人生目标更有趣或者是更丰富啊。就以像你刚刚提到的那个所谓的公益服务这件事情，首先我因为我不认为是公益服务，我只是想说做一点自己能力所及，然后专业可以付出，然后可以得到一些成果的事情。所以因为我常常在社区看到一些被别的学校的师生服务过的，然后最后我们去做的事情是把他服务过的东西把它改善，所以你其实你的服务是造成别人的困扰太多了，这样例子在各种单位看太多了。然后另外一个，为什么我其实我不止服务10多年了，但是把它数算下来比较清楚的记忆是这时候，其实应该是说我自己是一个经过鉴定合格的这个身心障碍人士，领有身心障碍手册。那我从前因为不知道自己那样叫做身心障碍
0: 我们都不知道，
1: 我只是觉得不方便，然后不认为那个是 很障碍。然后可是后来在生活上工作上，它其实确实有一些障碍，然后就会发现就我们环境里面有很多对这种身心障碍人士不体贴的这种安排，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对这样的事情感到不满意，那我就去了解它怎么样可以让它变好一点。所以我有一些一部分的研究的主题是针对这个无障碍环境的这些改善因为是有这样的这个起心动念嘛然后所以才会想要分享给学生说，其实无障碍是为了解决我们这些障碍人士的需要那更提升一点层次，就是所谓的通用社区，说为对更大多数人去谋福利的一种社区安排，
0: 也是年龄化的一个
1: 对。那老龄化的话，那更需要这样的安排。所以因此我们去山上，甚至帮人家敲掉那些坐轮椅的一对夫妻的浴室门槛，然后帮他砌这个斜坡，然后帮他做抿食指要住。

0: 照要止滑，然后让他轮椅的通顺，这个水平移动是通顺的。学生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就会说，哦，原来我们上什么无障碍设计什么这些东西，其实都落实到生活中，我们有太多没有关注到的细节。
1: 对，因为你不要想，时间很快，哎，转眼间我就快五十了，转眼间是不是就要七八十了？那这个本来就是应该要克服的很基本的问题。
0: 对，那所以我就是有那种理解，就是说你所有去为别人做的服务哈，其实是提前为你自己的服务预做暖身。你因为你去改造过别人的环境，就会发现，哎呦。不久之后，那些就是你要用的环境，
1: 就是，
0: 所以
1: 还有自己的父母。
0: 所以，当你有这样的出发点的时候呢，你一点都不会觉得它是一个公益的活动，它是一个锻炼你自己的这种活动，而且做起来哈，你觉得因为透过这些资源，让你有这个缘分可以到这个地方去做，然后做完了呢，对方充满感激，你会觉得是一种福报。至少我自己是这样跟我学生讲的，我说那这种福报呢，它可能不会即刻不会明显，可是不知不觉中，当你的心灵因为这样的你得到快乐跟满足，你的会比较健康。我们身体充满了负能量，一定会得癌症，会生病干嘛，所以我就用这种方式来那个勉励自己。
1: 我这个地我要特别想要回应一个点哦，因为我以前也是在大陆工作过，这么高强度的地方嘛，然后在台湾也是那种不睡觉的那种，玩也要，然后工作也要，所以导致自己不睡觉，都很舍不得放手的。那其实后来回过头来，我在这么专精在一个行业里面的时候，其实我的朋友圈还有我所看到的世界，我都会被业主而影响。业主是谁，我觉得他就是看到哪，但是我只看他们的需求，所以相对来说，我会把自己的路的广度越走越窄，越走越窄，越走越窄。但世界其实很大。如果假设今天像比如说像老师你做了这种公益行为，你会不知不觉认识很多维度的人，你的生命会很丰富很丰厚，然后甚至导致你的思想三观，你也会越来越跟这个世界就是会比较很愉悦的一个共融的状态，就不会说可能像走在一个专业的道路上的时候，你永远就只是你这个作品哈赚多少钱，然后投了什么奖，你得到了什么样的高度认可，然后呢再转身下一个，然后呢再转身下一个，再转身下一个，然后呢家庭在你的包围之下，你要付出一些账单，然后呢父母年老之后你要再付出一些账单，你会变成说好像在专业之余但四处夹击。但如果说你同时还慢慢兼顾到公益的时候，其实人都是有点像比较来的，你就是看到哇原来还有这些状态，哇原来还有这些需要的人，你其实心会很开。
0: 我觉得那个人最是那个就是外观是个少女，但心态已经是一个成熟的这个大人。实际上你想看哈，我们一般设计师看到他的形象都是一身黑
1: 哦，对，
0: 然后一群黑衣人在一起。
1: 对，
0: 那如果不说他设计师，可能会以为他们是打扮比较帅气的黑帮。
1: 对，
0: 那我自己也喜欢穿黑的衣服。那人家问我说，哎，你也是在矫情单个摄影？我说不是，因为那一张所以大家目的不一样，但出现的结果可能是一样。那刚你提到的说，要让自己的生活里面有更多元的环境跟更多元层次的这个领域，你可以去接触到，这是真的。我在木匠家哈，我带过好几团的那个老人导读啊，叫走读，就是我带他们来中原啊，然后从木匠家，然后到中原，然后让他们认识中原的植物、动物、鱼、乌龟啊，然后到后面的这个中原皮塘公园去走一圈。那一次来中原那一团哦，还带去中医看展览，那一团哦有六部轮椅，
1: 哇！
0: 最老的99岁，
1: 哇，
0: 外劳推着。那走完了，隔了没多久，我如果印象没错应该是2个礼拜，那位老那个老先生就走了哈。那据木匠家工作人员告诉我，就是说他的那个子女就给了木匠家一个回馈，说他很感谢木匠家在他妈妈这个晚年的日子里面，在这个社区的长照据点哈，有一个很就是丰富的生活。那我觉得我在这里面是有贡献的，因为我带着他们去认识中原的休闲环境，然后我还带着这些老人呢去走读中坜。实际上他们在中坜住的比我还久，

0: 但是他们可能没有像我那样的去认识中立。我带他们走木匠的家旁边，会经过那个火车铁轨下面的桥洞，叫大家都站在桥洞底下听，等着火车过去，空隆空隆空隆空隆，从头顶上过去，然后再等一下下一班，空隆空隆，南上北下，那种感觉他们觉得很兴奋，每一个老人都像小孩子一样，因为他们不知道，哎，原来他说老师我在这里，我都不知道这个中立有这么有趣，然后再带他们到新街西畔听那个风，那天刚好风很大，吹那个树梢哗哗哗，那个树梢的声音，听那个风从那个新街西那个溪流上面流过的声音。你知道吗，人年纪大以后，因为各种的器官就是敏感程度退化以后，他们已经不容易再这么敏感去感受到这个，然后你刻意的安排，然后让他们重新感受到原来生活里面有这些风，有这些树梢的声音，有这些火车从头顶上过去的声音那这些都是很有趣的。
1: 嗯，
0: 对一般人来讲，它就是每天日常，但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可是你经过我们这设计专业者的安排之下，他可以静下心来感受到这个东西，然后带他去走中走读这个中立，跟他介绍中立的老街，其实不是很长老街老店。那他们后来的回馈说，老师我是比你年纪还大很多，住中立更久的人，但是你今天带我走的很多行程都是我以前不知道的。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天天在其中，我们可能忽略它的存在。
1: 嗯，
0: 那我对我自己来讲，我也是这样的一个人，我认为说这些老人，这些社区的伙伴，这些需要服务的对象，他们都在我们社区里头，但是我们其实我们并不知道他们的存在和他们的需要，所以你一定是要进入那个圈子接触以后，你才会发现他们的需要，然后你才可以把你的关怀贡献在有需要的地方。
1: 嗯，其实设计师就是在做处理人的事，然后处理空间的事，但你如果不懂人，没有那个敏感度感受人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处理空间的事。
0: 对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呢，你会觉得说我们在为付得起钱的富人做设计的时候，
1: 没错，
0: 他没有不对，因为那个是我们一个经济的来源，然后他开心我们开心因为他使用我们设计安排过的空间他很满意，那他很满意，他那种满意会转成我们的福报，一种是现实的福报给钱一种是心情的快乐，然后我们把这样得到真实的钱跟快乐呢，再把那个钱弄一部分拿去服务这些需要我们服务的人，他们没有钱，但是我们因为我们有赚钱嘛，然后把那个钱再贡献到一点这个上面，可能是一点小小的费用，也许只是材料费，然后我们就把那个环境做一个绝大的改善。我印象很深刻有一年的早上，那个体感温度应该低于六度那个气温是六度，我们到复兴乡的山上还下着小雨，然后就帮那个老先去做他的空间然后因为他们已经那个热水器坏了好久了，他们都没有办法吸热水，然后我们帮他把热水器装上，然后水龙头打开冒烟，
1: 天哪，
0: 你知道那个老先生的眼泪就是热泪盈眶，
1: 对
0: 我自己都快掉眼泪了，因为我觉得不就装个热水器嘛，
1: 真的，
0: 但是就很久没有人可以去装，因为做水电厂不可能开两个小时上去装吧，
1: 对对，太远，
0: 来回装一个他们可能很不划算，
1: 没错，
0: 但是我们可以，因为我不是我专业，我也不会，我就帮忙接水管干什么，我那个伙伴文琪老师帮忙装嘛，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所有学员看在眼里，原来我们只要愿意去做一个简单的事情，可以带给别人很大的幸福，
1: 对，
0: 你想想看，
1: 对，
0: 那么冷的天。没有热水，那他们擦澡不擦那个冰水，对不对？然后如果你看到那些他因为感动有热水，那他就可以有一个比较正常的那个生活品质。哎，那个真的是一种
1: 很莫名的快乐。老师，你这课可以变必修课吗？
0: 没有，
1: 可以跟学校讲一下吗？
0: 这都不是课程。
1: 因为你知道吗？因为我带大四嘛，对不对？有时候刚刚我才下了课，然后跟他讨论这个动线，我说啊，那你坐在这个山坡上这几个平台。那请问我如果那个轮椅或是行李箱那个要怎么拖，老师这个没有，大家聚集在这里，然后聚集在这里，然后再各自走过去，我说那万一有人要需要就是要有轮子呢，你这个坡路你要在草地上滚，在石头上滚，那不可行啊。有时候他们认为不必的事情其实就是这么需要啊。
0: 你讲这个问题，我前两天刚带那个同学这一课，我说你做的是正常人可以用步行的，那我说但是他要来住宿他必须拖行李箱，那你一拖那行李箱你是一块一块石板就扣扣扣扣扣，我说只要有长途旅行人都经验都知道在那样拖是
1: 很痛苦
0: 的，
1: 对，
0: 我说那你这个 这个温

0: 温泉会馆就禁止老人来啊。
1: 嗯，
0: 好、哦，他说为什么？我说因为他老人没有办法来，如果他坐轮椅的拄拐杖，他没有办法走到你要去的住宿空间。他说那就规定叫他们不能来。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我有点，我不是生气，但是我就故意的去表达，我说你不能这么做，设计师，因为设计师是一个对人啊、哦、比较能够关照人需要的一个特殊的族群。你现在禁止他来，就避免去设计思考这一块。我说这个态度是绝对不对的。
1: 嗯，
0: 我就跟他讲这种事情，刚好呼应你刚刚讲那个问题。
1: 我觉得你可以。我觉得会玩概念会懂得怎么耍帅的设计师、嗯、你一定是基本诉求是你会解决人的吃喝拉撒行动上的问题。你如果说只顾虑如何耍帅什么，我不知道你出去要怎么收设计费。
0: 所以你看他们的根本解决就是我不要这种客人。
1: 就是 还很安逸啦，對對對，就是还没有被社会过训练、嗯
0: 啊、
1: 过。
0: 对
1: 对，那我还想问老师，就是除了你这两个比较深刻的一个我在我认为这很不容易的经历之外、嗯、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一下的？
0: 分享啊，
1: 嗯，
0: 应该是这么说，我认为哈，我们在学校过去教设计就是把你的那个专业拿去分享、
1: 嗯、
0: 但是现在往往觉得说其实学生学习的来源有很多了，不像以前要仰赖老师或者书籍、嗯、他们可以在网络上收集各种资讯，那他们缺的是一个判断的能力，
1: 没错，对，
0: 跟缺的是一个主动学习的能力、
1: 嗯、
0: 因为所以如果你问我，我觉得当我从事这个教育工作三十多年，
1: 对，
0: 应该38年了吧？
1: 对啊，从我离开你就在了，在我在学校的时候你就在了。
0: 你大一我就在了
1: 啊！真的哦。Sorry，Sorry，
0: 只是你大一的时候没有跟我往来而已。
1: 我只记得陈龙美是我大一第一个
0: 安美老师，对啊，嗯，对。那所以这么多年来你看的那个世代的变化，
1: 真的、
0: 就是包括你自己是大一到现在你去教大四，
1: 对，
0: 你可以很明显感受到现在的学生不是当年的你，
1: 对、对，
0: 那本来也没有义务要必须是当年的你，可是他真的包括从思维或者自我的要求、
1: 嗯、
0: 或者等等他很大的不同，那再加上经过一个疫情、
1: 嗯、
0: 就现在的这一群人可能都是在刚好经历过疫情成长的，那我觉得他疫情就给我们这一代的年轻的学生产生一个很大的
1: 断层，
0: 断层。那最主要的改变就是，我最近前两天还跟一个高中的主任聊到这个事情，他说他觉得最大改变是什么呢？就说现在这一代的年轻人非常的自我，
1: uh-huh.
0: 他们没有分享，也没有团体的概念，
1: uh-huh.
0: 他们做事情不愿意分组合作，他们就是说他们愿意自己来。就是说他们觉得跟别人在一起合作很麻烦、
1: 嗯、
0: 我自己来我自己决定，
1: 你要商量，
0: 他不用跟别人商量，他自己决定，这是第一点、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说我觉得啦就是说我从我对教育的经验发现，从前学生比现在远远热情的多、他们愿意跟老师分享他们的看法、
1: 嗯、
0: 然后甚至挑战老师的看法。我以前带大一我就碰过那个挑战我的学生应该是你学弟，他现在跟我是很要好的朋
1: 友。叫什么名字？
0: 原子健。
1: 哦，好像有听过。
0: 应该离你很多届，有两个原子健不同名字、
1: 哦哦
0: 啊、但是就是那时候，因为他做一个东西嘛，不平衡，他用绳子绑起来。我说，那你这个绳子不是你想要的结果，只是你为了要让它固定在那里。
1: 啊哈。
0: 然后他就觉得很不爽。
1: 戳破他了。
0: 他就很不爽了。但是后来他就发现我也是一个实在的人，讲话也是直接。
1: 嗯、
0: 但所以我觉得，因为你如果是真实的跟别人往来。也许短暂间会有矛盾，但是长期他会觉得你是比较诚恳、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嗯、教育学生那怎么样让他们就是说面对真实的问题、
1: 嗯、
0: 要解决真实的用真实的手段去解决、
1: 嗯、
0: 然后最重要的是那个人本身要真
1: 起码要诚实，
0: 对，
1: 就因为我现在发觉就是有时候我在问他们设计概念的时候其实他们没有想到，
0: 对、
1: 我就会说我不是在 challenge 你不是在质疑你，我是在帮助你把设计概念跟你所做的结果是要理顺，
0: 对
1: 对，但是呢就往往会发现在瞎掰。
0: 但是现在能够像你我这样子直接指出学生瞎掰的很少、欸
1: 对，
0: 大家不愿意戳破他们这种瞎掰，
1: 我都不好意思说瞎掰两个字、你知道因为瞎掰这两个字
0: 很
1: 像在诋毁他们、

0: 就说胡乱。
1: 我也不好意思说。
0: 我直接说。
1: 我就说，你们老师你就叫我爱的教育啊！我之前私下问你说，老师如果不符合我的标准，可不可以当？你说嗯，是不是？我懂，因为当时如果说嗯，对不对？我可能也会被当，但就是说，起码我们的沟通，人跟人之间，包括信息跟信息之间，好数字的那种APP 的沟通之间、都要诚实，
0: 对，
1: 好不好？诚实，然后立刻立即有反应，这样子我们的沟通交流才会顺畅，然后才会有所帮助。今天当然不是说啊你做的不好，我做不好，没有都没有不好，只是角度问题。但是我们要让你知道这个世界角度是什么。你看有这么多的啊十几个大师的老师，对不对？其实就是要给你创造一个环境，是不同角度老师。有的角度是很重视一个概念，很爱做上课，很会做上课。他就可以一语道破，帮你解决掉了概念的盲点。那有的老师可能建筑起来的，他的建筑的下刀对于建筑体的拿捏切，怎么切重构，他就很有见解力。所以每次评图都是不同老师轮流，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优点。对，当时我去年的时候还会有时候我还 argue， 我还觉得说干嘛都不同老师，然后每次教的一半讲一半就又被别老师打破，你知道又断掉。但其实后来我这学期觉得不对，其实是不同的见解是对的。因为你看出去要当设计师的话，你的甲方有多少面相啊？
0: 对啊，所以
1: 光有 EQ 哦，不对，不是光有能力是不行的，他有 EQ。
0: 对，所以因为你刚提那个多元那件事情哦，实际上像我们在设计就最常面对那个学生说老师你跟我讲这样、那可是评图的时候那个老师讲那样，那我到底要听谁的？
1: 对，
0: 那我过去的回答都是说因为你是我带的学生，那我长期跟你相处，所以我对你的东西有一定的理解。那可是我们在社会上工作也是一样，因为来当评审可能只有在那三十分钟里面了解你东西，所以他给你的意见呢很可能是跟我完全不一样的。我说这时候那你必须要去理解跟判断。如果你觉得哦那个人讲得好，那你就采信了他的方法去重新修正你的设计，也没有什么不行。但是你可能会面临更多的问题，因为也就是说别人在三十分钟给你的一种评论，跟我花三四个月了解你的东西所给你的意见肯定是会不一样。所以多元意见的进入，然后但是最后经过整理分析以后下决定，然后采取哪一个建议，那是你要用心去理解的，而不是说有一个人推翻了前面的意见，然后你就信了那第二个，那第二个又被第三个推翻，你又信了第三个，你永远不会有一个结果产生。
1: 有可能就是说现在他们就是怎么说，就是觉得好像现在小朋友也很自己没什么想法啦，
0: 他们希望你告诉我，
1: 没错，告诉我答案，
0: 那我就不改了，我就这样的，
1: 就
0: 这样定案了。
1: 对，但其实不是，因为设计师本来就是一个很主观判断的行为。
0: 对，
1: 那你自己要看得够多、够深、够透彻，你才有这个决断力，决定往哪里走，采用哪个方向。那其实老师的见解都是当下片段嘛，你要去理解，你也可以反问啊，老师你刚刚问的那个你给的意见是基于什么给的，你可以问嘛。评图不是只是单向的，评图其实是双向的，但是现在的评图往往都是单向，就是
0: 其实我觉得比较没有意思，因为评图就跟评论一样，它是 defense 嘛，对不对？所以他基本上是要有一个防御的，
1: 要交流嘛，
0: 对，
1: 对，
0: 要交流嘛。但现在好像学生说，反正你讲什么我就听，
1: 我就躺在那里，
0: 对，我也不反驳嘛，反正我就不鸟你。
1: 我就其实很多都是这样，你知道吗？
0: 没什么意思哎。
1: 而且你知道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点头一组嘛，两个人点头，嗯好，嗯好，老师嗯好。结果下一次评图，没改啊。
0: 所以他可能他不见得说是好，他只是点头。
1: 对，这我就觉得，其实好像，好像好可惜哦，好像可以多一点理解，多一点那个到底有怎么回事。
0: 你刚刚讲那个过程有点像我们现在教学生写论文，他就说，那他说老师那个写论文最后做结论到底是客观还是主观？我说我的解读是这样，你在前面。不管用各种研究方法收集各种的那个研究的资料，那都是客观的，因为那些方法什么都别人定下来，然后你学他方法，收集了你的这个数据，然后选择你的样本，都是有客观的方式在做，然后最。

0: 最后得到的结果下结论是主观的、
1: 嗯、
0: 因为什么叫下结论主观，因为我有一个真实的经验，我在研究生做论文，以前我好奇高职毕业的学生、高职的、比如说视觉传达科，然后他学过基本设计，学过色彩学，进来跟我们念高中的只有学过国音数的，然后大一、修了基本设计，修了色彩学，然后到底是谁的成绩好、然后到了毕业设计的时候呢，是高职生好还是高中生好？我去教务处把那个、我们这种多元入选管道学生的成绩捞出来，然后用不同身份别去、这个进行分析、然后一个得到的结果，因为这数据都是真实的嘛、他的成绩啊，然后就是说高职生大一的时候基本设计色彩学成绩都是优秀的、比那个高中生好、毕业设计视为他学了四年的那个总、这个学习成效的这个这个整体的总评量，哎，反而发现是高中生的毕业成绩，就是他学习成效
1: 倒退了、
0: 他是比较优秀的、那高职生反而是比较弱的，就我们就说他前面的几名都是那高中生了、好，那这时候请你下判断、那就是说高职生跟高中生进中原大学、大一的时候呢高职生比较优秀、大四的时候高中生比较优秀、那中原教的好不好？
1: 惨了，
0: 不，所以这时候你做研究的时候我们第一次下的结论，我告诉你在下结论，我在西湖会议报告，这很多年前的事情，
1: 对，
0: 我说就证明了哈，高职生本来是有水准的，
1: 对，
0: 进来大一成绩就比那个高中生优秀嘛、经过中原试车去教了四年以后都变不行了，
1: 嗯，
0: 所以是我们教坏了，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就跟你刚刚观点是一样的，
1: 对对对，
0: 我们这个教育一定是有问题啊。那时候有一位老师就反对、他说你这个结论下的不对，完全不对，他说这个结论是这样的，那些高中没有学过的人经过我们中原教了四年以后都变优秀了、那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相？
1: 那好像是高中的
0: 不，所以啊，
1: 对，
0: 那个数据都是客观的，
1: 对，
0: 结论是主观的
1: 啊。
0: 就你看你要从
1: 看你怎么看，
0: 你要怎么下嘛？
1: 对，
0: 你是说高中生被我们教好了，所以我们这教育是成功的？
1: 看你怎么看，对的。
0: 然后高职生被我们教坏了，所以这教育是有问题的。
1: 嗯，
0: 所以数据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结论是不一样的。
1: 懂，这就很像写日记跟社论这件事情。我们报纸都有社论嘛，论自己论点，可是日记就是一个流水账。所以说其实我们做设计概念的时候自己要有自己的论点、对不对？其实怎样的日记都能写，可是当日记变成社论的时候，它是有个判读跟分析的过程，你就有你的论点。
0: 所以你看你这个隐身多么好
1: 因为我深受其害目前都在矫正他们的概念，但是还是很多人母萨萨、但是真的要带领啦，就是这一年来说对他们来说真的是瞎子摸象。我刚刚下课还问了其中一组两个女生，我说你们觉得这一年你们学到什么，他们、有一个说还是傻眼，我说因为大三都是大概处理三四十坪顶多一百坪的案子、然后呢现在处理大概是六千多坪的案子、他们做养老村。我说哦好，那这个是针对于面积上来看，我说那实际上呢，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两个小时的体验我可以处理，但是如果要处理到一个礼拜的体验，我现在正在想怎么处理，因为就是时间拉面积变大了，时间拉长了。然后呢那因为另外一个组员就是很会分析、他很特别，他是洗澡的时候都可以啪啪啪啪很多泡泡，很多那个想法出来，然后呢睡觉前有很多泡泡啪啪啪出来，然后他会这样子、就是拿个小本本放在那个洗澡的干区、泡泡下来了马上出来写，然后呢睡觉也是睡觉哦想到了本本在旁边马上写，这个事情我觉得很酷，证明他是一个会分析的人。可是往往这种两个学生就容易很无趣我就说好，你们呢这个阶段算是克服了，那我们离总评还有十六号还有一段时间嘛，那说那你们下一阶段要克服的就是怎样让这个养老村变有趣。哇，那两个脸就拉下来了，傻

0: 有趣是最难的，就你把一个空间变得可用堪用，可是你怎么晋升一个高度变成有趣？我喜欢就在养老。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循序渐进的，一个萝卜放在这里，你来拿到之后，再给你下一个萝卜，再下一个萝卜。
1: 对，所以要当老师不容易。
0: 我觉得太难了。
1: 你看你当设计师都人家听你话，对不对？
0: 算是啦，算是，对对对，但对算是，而且业主其实都是有口袋嘛。
1: 对。
0: 那如果要付得起，可能台大陆平一平米可能要个1000多设计费，肯定也是自己都去国外买家具，根本不用跟他讨论这些。
1: 对。
0: 他一看就知道他要，他喜欢。我工作的专业责任就是拿他会喜欢东西，不用问他，不能问他你喜欢什么，你只能拿他喜欢东西给他看，你这在这里买，你要不要，他就会立刻节省他时间去。就是那现在我们变得说要把自己的专业变成一个分析行为的时候，我就要分析很切很切，切的很多阶段，让他慢慢套入，然后回头看，哦我懂了，然后再进了一阶，再回头看，哦，我理解了。然后可能希望他毕业的时候回头看，啊，我知道我以后要干嘛了。
1: 嗯，因为譬如说像你跟我的差别是，因为我从事这个专任的教育工作是30多年，那你是成为一个专业的设计师，然后过来啊、
0: 哦、
1: 教学生，
0: 对，
1: 那所以你那个中间的落差会非常非常的大。
0: 对，
1: 首先是学生。不知道你讲的事情在说什么，
0: 对，他
1: 但对你来讲，那个是设计里面的基
0: 本
1: A B C。好，那因为我们是长期做这个，就做这个教育工作，我们就知道说，其实学生是没有没就是说他们是这两个世界的，应该这样讲，说你是一个设计专业累积以后，然后教他们要如何思考，那他们是在学院里面啊，这累积的一些设计的经验。所以它会一定存在很大的
0: 断层、
1: 嗯、对，
0: 你知道吗，我常常遇到撞墙的时候啊，我就会把那个资料库吊起来，就想起我之前雨帘全带的嘛、嗯、我就直接想，天哪，我以前是这样吗？但我好像真的是这样所以其实我当时我做的设计也是我觉得我美术班出来的，我就是拼命的画一些很漂亮的东西，那肯定就是可以前面的，前面之后然后再靠左折分瞎掰一下，哦，肯定就可以再前面了，然后呢后面模型再把它精细一点，再玩点建筑的概念什么什么一些一和一枚材质再介入、嗯、哦，那就再前面一点，所以我们可以毕业设计可能第二名拿到、嗯、真的，但这都是倒退的结果、嗯、但其实要梳理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啦，就是学生的事情还是个交作业心态啦，不会像我们一样就是已经走了人生了，从毕业然后可能走了20、30年，然后回过头来看啊，原来是这样，所以当一个专业的书本要拆开让他们像幼稚园一样浅显易懂的时候，嗯，确实是有点心理的冲击。
1: 对
0: 对，我觉得老师你真的太不容易了，就是
1: 还可以生存到现在吗？
0: 对，我重点是你还可以做这些，我认为做我们，因为我们统称这叫公益的事、嗯、但是其实要服务要花时间在这上面其实是件幸福的事。
1: 我就像我刚刚强调的哈，首先它是我那个想做的事，
0: 对，
1: 第二个是它是我能做的事，你只有想，你没有能力也是不行，
0: 对，
1: 然后你有能力可是你不想也是不行，那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我愿意啊，而且我想做，然后我做得到，
0: 嗯，
1: 我觉得这样就会觉得比较快乐。
0: 嗯，我觉得我要分享一个这个认同的概念哈，就是因为可能听众有些人他没有经历过这一段，然后他可能也没有去不能说无偿做一些事情、嗯、或者说要扣让自己付出然后无偿的做一些事情，有时候因为我是亲身经历，因为我觉得在设计师当了那么久，然后你收取设计师费那个刹那到入账、嗯、clean 我觉得很开心、嗯、可是 clean 的下一步是什么，哦，也许就是出国旅游玩花花店，然后付些账单、嗯、也许这样我的快乐时间很短暂，可是当你做了一些有意义的事时候，那些快乐程度拉长很多，会让我好久都很开心之外，它带来的一些人吸引过来的人、
1: 嗯、

0: 其实也是类似同职的这种人。我是觉得在商业行为商业圈里面很难很难接触得到的。
1: 对，所以一个是说荷包的满足，一个是心灵的满足、嗯、那我认为如果可以同时做到非常好、
0: 嗯、
1: 那如果做不到就像我现在选择的、哦、因为我没有办法去让荷包满足了、但是我就让心灵上满足，因为 你的贡献就是你自己的贡献并不多，但是被你、贡献的对象他会觉得很满意，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那个成果。
0: 太棒了，今天真的非常感谢老师你的时间，我们非常感谢中原大学室内设计系，不对，应该说室内设计学院副院长陈立宇老师的时间。谢
1: 谢
0: 老师，
1: 谢谢，
0: 下次见咯，拜拜
1: 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师》。

各位天地为师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再次收听我们的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很高兴哈，又能够在这个天空中跟各位相处喽。其实我们应该是在网络中啦哈。OK， 那个大家有没有想过，最近我就在想，就是说，我们之前啊哈有讲到一个内容，就是说讲到这个潜水艇嘛，对不对？然后讲了很多跟它有相关的一些原理啊，哈，如何上浮下沉的之类的这些哈原则，这样子，在工学上面的一些原则。那后来我就在想，就是你们看现在很多的潜水艇啊，哈，其实大部分都是在军事用途中的比较多，那比较少部分的是在科研哈科学研究上面的这种潜水艇。那这种在军事用途的这种潜水艇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他们越做越大，都做那种庞然大物这样子，很大一颗，然后而且感觉好像很复杂的感觉。然后其中都又蕴藏了很多的这种很高端的一些科技在这里面。但是不管它怎么变大，好，变得复杂，它原则上都还是根据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所讲的那种工学性的那种原理，物理性的原理，好，做它最基本的这种原则之后，再加上一些比较繁琐的一些设计啦，好，等等。那当然，因为在军事用途上来说，除了你基本能够上浮下潜，好，这样子的一些功能之外，它有很多军事上面的要求，然后它。

他要有一些武力啊，哈，以及武器啊，他要够安静啊，他要不容易被人家发现啊，哦，他速度要快啊，哦，然后他这个

这么复杂的这种情形下，而且庞然，而且有一个趋势就是越来越大只哈，所以呢，钟叔就去做了一个survey。钟叔不去做了一个survey，找出了一个前十名的潜水艇。那不是按照说啊，这个潜水艇的说是多么的这个攻击力多强啊，哦，它这个在军事用途上面的那个能力有多威猛啊，哦，等等等，不是的。我就想说，它这个潜水艇能造到多大？所以我就用大的这个角度去做了一个研究跟survey哈，去做一个统计。就统计出了前十大的潜水艇，不是前十强的潜水艇，不是的哦，是前十大。所以呢，在今天的这个集的这个田立维斯啊，好，钟叔就想说，嗯，那就把这个统计来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个我所设备出来的十种哈，前十名的这个最大的这个潜水艇。它的一些就是规格啦哈，然后大家可以理解一下，那去了解一下哈，那可以有一些知识嘛哈。那也就是说，这一集并不是在讲什么监测的这种原理啊，哦，或者是一些科学物理啊，不是。我们就是在做一个统计，然后让大家了解一下知识这样子。这个我们先从第十名倒过来讲，通常这种前十名啊，前几名的这种，我们都从后面开始讲的，颁奖也都从后面开始颁奖嘛。然后最 越接近第一名的这种，我是越放到后面，这样子好久啊，成瓮以后就顶浪 day 嘛，哦，对吧？好，第一个要讲就是第十名啊，哦，第十名世界最体量哦最大的核潜艇啊，哦，除就是一般的柴油潜艇我也不讲，因为柴油潜艇做不了那么大，是吧？核潜艇可以做的很大很大，那我们就来讲核潜艇哈，哦，世界上体量最大的十个核潜艇第十名啊。哦，它是亚森级，哦，亚就是亚洲的亚，森就是森林的亚森级的一个潜艇。这个潜艇呢是俄罗斯所制造的一个潜艇，它叫做学名啊，叫做885型攻击核潜艇。那这个它这个核潜艇呢，是几乎是跟美国的这种海狼级的核潜艇不同，哦，它有多大呢？它的全长是120米，宽是13米，排水量好，在最大的这个动最大的全负载的情况之下，最大排水量呢是1.38万吨啊，1.38万吨。然后再来呢，它呢可以装载有32枚。7.2米重，可以装载32枚啦齁，长 7.2米，重 2.20 吨的大型鱼雷和16枚超大型反潜导弹。好，这个就是它可以装的这个武器嘛齁。那他那种小武器我们就不说了，说在他的这个潜艇可能有些什么这种机枪之类的，这都那我们就不讲了啊。然后他可以下潜呢到600米的深度，最大噪音是 95dB， 也就是他会在水里面所创造的这个声音啊，是最大的，最大的噪音是 95dB， 这算是很小声的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航行速度可以航行到31节。OK， 这就是第十名哦。好，这是第十名的。我们再重复一次第十名的名称，它就是亚森级俄罗斯制造的885型攻击核潜艇。这是第十名。第九名，噔噔噔噔，它叫普吉，普通的普吉，是呢。

中共啊哈的094型啊战略核潜艇。那这个094型的战略核潜艇目前是中国最先进而且体量最大的喽啊，的是中国制的，就是中共啦，中共这边中共制的。全长呢是133米，宽13米，最大最大的排水量是 1.1 万吨。它的长哈比刚刚的那个长了 13米，宽是差不多一样的了哈。大家再来，它的潜水深度可以到300米哦，这个比刚刚的俄罗斯885型的攻击潜核潜艇呢弱咯。哦，刚讲它可以潜，这个潜艇可以潜到600米，这个中国级的094只能潜到300米，啊、哦，只能潜到300米。好，那航行的速度是21节，哦，刚刚是31节，是21节，慢了，又慢了，哈、哦，又慢又不够深。那可制造、可装置这个一般普通型的鱼雷和水雷。还有12枚射程是 7.4 射程是7400公里的这种巨浪潜射战略导弹，然后还有反潜、哦、它有拥有反潜、哦、跟反舰，然后二次核反击的能力，它拥有反潜、反舰、二次核反击的能力。反潜呢就是他自己的潜艇嘛，他也可以打击潜艇的意思啦。然后反舰就是说他是 潜水艇，但是他可以反击或攻击在水面上的船舰。还有这二次核反击的能力啦，就是说当这个中共如果他们国家遭受到这个比如说西方国家的这个核攻击的时候，那他可以做二次核反击的能力、哦、用这个来去威吓啦，用这个来去威吓其他的国家，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你不要使用这个核武器哦，你可能第一级的反应会对我这个中共这边造成了这个极大的这个伤害，但是只要我不死，我这个潜水艇就可以做二次、哦、第二次的反应，你是第一次，我是第二次，但同样都是核反应，都是核攻击哦。好、哦，你要我死，我也不让你活，这是这样啊？啊，有本事你就让我一次死透，不然我就只要我还活着，我没有死，我就也让你死，我也让你半死不活，这样啊？意思就是这样，这是二次核反击的意思是这样啊。然后呢，他为了要放入尺寸超标的这种导弹，就是刚说那个巨浪啊，哦，这个巨浪潜射的战略导弹。装这个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有二次核反击的能力嘛，那为了要放入这个尺寸超标的这个导弹、哦、采用了这种龟背式的这种设计，那 采用这种设计才能够把巨浪的这种潜射型的战略核导弹给它放进这个核潜艇里面、哦、但是呢这个设计却影响它的隐身的能力，然后噪音也增加了，因为它的外形的关系，所以它这个噪音降不下来，最大的噪音会到120 dB 以上，这个就很大了。一直在水里面的时候呢，很容易被别的潜舰哦探测到这样子。那刚刚那个这个俄罗斯885型呢，哦，它的最大噪音只有95 dB， 哦，你看它差了多少？差了将近15，对不对？25。差了将近25 dB 哦，好，差了将近25 dB。那你知道一个它这个 dB 是在测量声音的这个，或者是在描述声音强度的这个一个单位嘛？哈，它这个单位不是线性的 ，dB 这个单位不是线性的，它是不是等比的？是等差不是等差的，是等比的，意思就是说它不是直线，它是曲线的这个增加的，所以你差25是差很多的、哦哦、然后它主要

然后是虽然我们说这个是目前中国最先进的这个最先进而且体量就是大那个体型最大的这个核潜艇，然后最先进而且最大的，但是呢我们因为我刚刚讲了我们是找这个它这个体型最大的嘛，体量最大的，如果我们不是以这个在做这个survey的话呢，这台这个潜艇呢，中共的这个094这个潜艇虽然是目前中共最先进体量最大的潜艇，但是这个潜艇如果不是因为体量大的关系，否则他想要排入前十名都是有困难的。好，也意思就是说虽然他可以做二次的 核反击了，但是他在水里面他的不管是这个他的速度也好比较慢，然后声音噪音比较大，容易被发现，隐身性不好，然后这个虽然可以做二次核反击，但是就是说我意思就是说他不要被人家发现了，如果被人家发现他可能还没有做出反击他就会击毁了哈，他只要没有被发现他可以做二次核反击这样子。那也就是以厉害，如果你要以厉害以强悍的这个角度来做排名的话，十名他是排不进去了哈。那在这边顺道一提，就是说这个中共目前我们知道，就是说他们有在各个领域哈，目前他们几乎都是科技大爆发哈，他有很多地方目前都已经超英赶美了，就是他的这个进步各方面有很多，包括科技啊哈各方面，那科技的里面的各个领域也都有很大长足的进步，虽然他过去长时间都被打压了，后但他们也是靠他们自己的能力一步一步的这十几年来二十几年来的努力，然后现在就有一个看起来非常璀璨的一些成果哈。可能在比如在战机方面，在船舰方面，在这方面的这个还有这个陆上的这个这些攻击武器哈，什么机器狗啊，机器什么，就是那种无人的那种机器人嘛哈，攻击型机器人，这些它都有很大的这个长足的这种成果哈跟进步，那有些地方甚至连西方都赶不上这样。但是在做潜水艇这一块，它确实还是它的短板。哦，虽然它确实有做出核潜艇没有错，但是它的这个核潜艇做出来，虽然体量也挺大的，也可以做塞入导弹、核导弹，然后可以做核二次的这个反击和二次核反击。但是呢，如果讲说在水面下面，好，然后这个。他的这个各方面的这种优异的程度还是比不上这个西方的国家的哈。那所以或许哪一天他或许也在这方面会有长足的进步，但此刻还没有到这个可以往前排这个就是名列前茅的这种情形了哈。那今天把它列出来的原因是我是以体量最大的这个角度去做这个去 survey 嘛哈，去做比较，所以他就排到了第九名哈，这个所以是这个原因了哈。那当我们接着想了，这个可预期的在不久的未来，我相信他们中共在这个潜水艇核潜艇的这个领域上面，他应该是可以还是会有很长足的进步的了哈。那我们刚刚可以从数据里面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和他这个核潜艇，他在潜水的深度上面就短了人家俄罗斯885型的一半了嘛，人家885型可以到600，他只到300而已，好，然后速度也是差了人家十节，这都差很多，噪音差更多，差了25 dB， 好，这个差很多的。那这些都是潜艇啊，不过也不只是核潜艇，潜艇它的在水面下面的一个重要的这个能力，你潜的越深，对于和潜艇而言，它就越安全啊，对不对？那你速度越快，你就越容易摆脱敌人的攻击啊，或者是追上敌人啊，把别人给歼灭啊，等等等。那逃也逃得快一点啊，然后噪音越低，你越不容易被发现。那这些都是和潜艇最基本的一些去评判它这个核潜艇。它是不是够优异的一个标准啊，它不是说我可以发射这个巨浪的这个核战略导弹它就是很厉害，它确实很厉害，但是如果人家没有给它机会发射呢，
对不对？他还没有发射，他准备发射就被人家给干掉了。

那也没有用。所以就是说在这边就是特别跟大家讲，就是说其实中共在核潜艇的这个制作上面，建构上面，发展上面，它并没有是在名列前茅的，它做出来产品也同时没有名列前茅的产品这样子。那只是这次会把它列入我们的第九名，是因为它体量大的关系，它做的比较大的关系，好，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休息一下好了，听中枢屁了这么久。好，我们现在讲了两个嘛，那接下来还有八个，我们休息一下，好，听段音乐马上回来。

好，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您回到天地为师。我是天地为师的节目主持人钟书。很好，大家听完了音乐之后是就马上回来了呢。OK， 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接讲了哈。那第八名呢？第八名我们选出来的是哈，叫做凯旋吉啊，就是那个凯旋归国的凯旋，凯旋吉，他是法国的，法国执掌的哈，法国的这个。法国继可畏吉之后自主建造的第二代和第三代战略核潜艇。好，那个可畏吉是他们之前制造的。那这个之后的第二代第三代的战略核潜艇呢，就是凯旋吉。好，那它是世界上最贵的核潜艇。然后一艘呢，造价可以高达300亿的人民币啦。当然，这个是因为资料是从大陆这边过来的。好，那全长啊，全长有138米，宽呢12.5米。那它的排水量呢，最高最大的排水量。全负载的这种最大排水量呢是 1.43 万吨。好，动力来源呢是一台 K15 的压力核反应堆。好，反应堆是中共这边的一种说法啦。那我们台湾大概是叫反应炉。好，就是一种它叫做 K15 的压力核反应炉。那讲到这边岔出来也讲一下，我们就是中共跟我们台湾啊，

因为经过了这个你们民国38年的战败嘛，哈，国军的战败，到了台湾之后啊，哈，大家就分隔了这么多年了，哈，将近这样子分下来，大概将近80几年了吧，70几年、80几年，各自发展。那所以在常常发展成，就是有一个现象出现，就是同在讲同一件事的时候，我们称呼这个事情的名称会略有不同。那有些东西中共这边的名词啊，哈，听起来哈是比较科学一点的，但是我们台湾这边的一些名词听起来会比较优美一点。好，那这个像比如说雷射，我们叫雷射，对方叫做激光，那激光是比较符合这个雷射的这个发射就是产生的原理。那我们取名雷射只是因为它英文叫 laser， 我们就直接译音叫雷射这样子。那还有很多啦，还有说什么用平常的用语，说不说他们这个水平是什么，我们说水准怎么样怎么样啊，这个人质量质地怎么样，我们说这个人水准怎么样啊，水平啊，好，等等，还很多。这个在网络上其实我想也有些很多人做了一些统计啊，然后很有趣啊。所以这个只是说这边讲到反应堆，就是中共这边的一个说法，但我们就叫反应炉。好像比较核融合或核分裂啊，有没有核融合核分裂啊，那他们一下子我想记不起来了，但是我们叫核融合嘛，哈，或者是叫做核分裂，那他们好像叫做核聚变，哦，跟核聚变就是核融合嘛，哦，核分裂好像叫做，一下想不起来，想起来再跟各位讲哈，但核反应也不是，好，不管了，不要在这边想，浪费时间了。但是就是我指的就是说很有趣啊，这个很有趣啊。好，那这个凯旋级的这个还有一些数据哈，最大它的最大航速是25节，对，这个也慢哦，只有到25节哈。下潜的深度有500米，最大的噪音有110 dB， 哈，110 dB 也不算小哦，但是已经有一定的程度了啦，哈。那它的武器装备啊，它可以装载18枚超大型的鱼雷导弹，以及啊16枚50吨重的 M45 型浅色洲际导弹。每一枚的导弹呢，可以携带6个射程可以达到5000多公里的核弹头，也就是说，它的总核弹头可以装载的数量高达90多枚，一个潜艇哦。它可以装载的核弹头的数量有96枚，意思它一个核潜艇它可以最多攻击96个点，哈哈，只要在设定上面给它设定好的话，哦，它可以同时间去攻击最多96枚，就是96个点了，好，最多96个点。好，这看起来就很有意思了吧，哈哈，像刚刚我们看到前面的那个中共的这个所谓的普及嘛，哈 ,094, 它虽然也可以装载他们的这个所谓巨量潜射型的战略导弹，但是对于这种多弹头的这种核导弹是不是有这样子的能力，我们也不晓得。所以它即便它可以装这个巨量式核导弹，它能装的是12枚啊。它如果不是多弹头的话，那它只有10个发射攻击点嘛。但它这个它可以装6个，好，但是6个呢，它每一个的弹头呢，它我看它可以装16枚，好，16枚，然后呢16枚，然后每一枚的这个核导弹它可以装6个弹头，所以这样加起来就是96个点攻击点，那这个就很多了，对不对？那你这个面对你要攻击的对方是一个大国的时候，铁土地面积大的时候，那这个点多就变得很有意义了嘛，好，就变得很有意义了。好，这个就是叫做凯旋级，好，法国的。

第七个奥斯卡级，哎，奥斯卡级这个呢是俄罗斯制造的，它是俄罗斯的949型飞航导弹核潜艇。好，刚刚的那个亚森级，俄罗斯是885型，这个是949型。然后它这个导弹核潜艇呢，啊，飞航导弹核潜艇呢，有着一个昵称呢，啊，叫做航母杀手，啊，的威，这个是一个威名哦，呵呵呵，啊，也就是它这个飞航导弹的核潜艇专门是为了猎杀这个航空母舰而设计的。它的全长呢有143米，宽 18.2 米，它这个是比较宽的哦。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最宽的是13米哦，那这个是可以宽到 18.2 米，这很宽哦，而且长也很长，哎，它有143米啊。刚刚我们最看到最长的叫做普吉的，是中国094的，它的这个长度呢，哦，是133，这个又比它长了10公尺啊，哦，所以它很长啊，啊，很宽啊，叫949型的啊，最大的排水量啊，MAX 的排水量呢是2.2万吨哦，但是看起来它这确实是很大只哦，啊，它的排水量可以到达2.2万吨哦。那它的吨位呢和一个小型航母是差不多的哦，啊，还可以这么大只。最大的下潜深度是500米，最大的噪音是110 dB 啦，啊。来，我们来了解它的武器的搭配哈，啊，搭载。它可以搭载花岗岩反潜导弹24枚。这个射程，花岗岩的反潜导弹射程可以达到500公里，哦，然后可以在水下呢，一枚就可装载750公斤的常规炸药，但也可以装载50吨的 TNT 当量的核弹头。那这款导弹呢，是专门针对攻击美国航空母舰设计的，还特别讲就是针对美国航空母舰的，要攻击美国航空母舰的哈。那你看，所以你看它这个东西24枚导弹，好，射程是500米嘛，哈，射程是500米哦，没有500米哦，射程是500米，不是公里哦，是500米，所以并不长哈。但它是一个反潜导弹，所以它等于是距离你很近的情况之下去发射这样子的导弹，好，反潜导弹。那重点是它可以装载很大的这个公斤的这个常规炸药，也可以装50万吨的这个 TNT 的当量的这个核弹头，那不是多弹头的。哦，所以它这个你看也很有意思，就是说军事武器的武器，军用的武器，它在设计的时候都会先假设一个它要攻击的对象，或许是一个对象，或许是多个对象，但是它一定要先清楚这个对象是哪些的对象，这个对象它要攻击对象的特色是什么，然后它要怎么去把它消灭，然后就针对这个怎么去消灭的这个去设计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诸缘。像它是针对核航空母舰，它就不需要做所谓的多弹头了。哦，但是我的弹头的当量要够，我的弹头的这个炸药的公斤数要多。那我既可以用一般的炸药，我也可以用核弹头，两种我可选。但是重点是我要一枚的这个导弹，哦，反潜导弹，哦，攻击到你的时候，我一次就把你炒翻，就把你炸成这样子，所以我的这个爆炸威力要够大。好，那好，这个就是奥斯卡级啊，俄罗斯的这个949型的这个飞航导弹核潜艇，这是第七名。好，第六名，来，我们就进入到了这个前卫级了哈。英国哈第二代战略核潜艇呢，这是英国造的第二代和战略核潜艇。英国啊，是目前英国的最大的核潜艇，它是依据啊这个美国的俄亥俄级的潜艇为一个基础，

去打造出来的，全长 149.9 米，哦，这个比刚刚那个奥斯卡级还长，但是它的全宽只有 12.8 米，细长型的，刚刚那个是又长又胖，哈哈，这个是细长型的啊，到目前为止它是最长的咯。最大排水量 1.5 万吨，动力来源是一台压水冷却核反应炉，那航速最高25节，潜水深度最高350米，哦，这个并不 这个并不深哈，这个潜水的深度并不深。最大噪音是105分贝，还可以还可以。然后它的武器的装备来说呢，除了普通的这种鱼雷发射器和鱼雷导弹之外，它还设有16个弹道的导弹发射筒，它可以一次性的装入16枚美国三叉戟11型潜射弹道导弹，那每一枚的导弹呢上面可以部署8枚核弹头，那当然它还可以再携带更多的这个核弹头啦哈，这个就是潜卫级的，叫做是英国的潜卫级，是一个细瘦长型的。很快的我们就来到了第五名了，第五名叫做俄亥俄级的潜水艇，它是美国海军主力战略核导弹核潜艇啊，那是世界上最大而且最重的核潜艇之一，它的战略的核打击能力跟战略的核威慑能力是属于王者级别的哦。你看哦，它的全长是多少？它的全长是170米啊，到目前为止已经遥遥领先前面各个了哈。它的最长是170米啊，比刚刚的英国潜卫级还长哦，但是宽只有13米，是普通型的宽，所以它又是一个瘦长型的了哈，而且很长啊 ,170 啊，比刚刚 149.9 还要长。啊，还要多出了更很多哦哈，将近多出了20米多一点点这样子。最大的排水量是 1.87 万吨，比刚刚还大了。那下潜的深度是400米，最大航速是25节。武器的装载部分呢，弹道的导弹装载量最可以达到24枚，每一枚可以搭载12个 47.5 万吨的 TNT 当量的核弹头，也就是说一艘俄亥俄级的核潜艇最多就能够搭载288个热核弹头，总当量为13680万吨的 TNT， 可以在30分钟内轻易的摧毁一个中等的规模的国家，或者同时对数个数百个，好，他这边说288个嘛，数百个城市进行无差别灭顶式的打击。各位这个厉害了哈，你可以看他的这个干部署，这个弹头可攻击数可以达到288个，比刚刚的那个潜卫级就更厉害了。但刚刚潜卫级是参照美国这个俄亥俄级去做出来的哦，所以有点类似，但是他的能力比他差一些，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能力已经非常强了，这是第五名。好，我们呢讲到这里休息一下哈，钟叔也口渴了，喝个水，你们听个音乐再回来，拜拜。不没有拜拜，请你听完音乐马上回来。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你回到天地为师。你所收听的是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我们今天讲到十个体量最大的核潜艇，介绍给各位。我花了一点时间去做一个整理，刚刚已经介绍了六个了，现在还剩四个。剩下的四个呢，就是排名前四个的，所以它的这个内容，就是它的这个资源呢，应该会让大家会更有兴趣，像刚刚第五个俄亥俄级，它已经长到170米了，这很长了。我们来看看第四名它到底有多长。第四名称作风之神啊，它叫做风之神，是俄罗斯这个产的，俄罗斯制作的，它叫做955型战略核潜艇。955型战略核潜艇，刚刚的奥斯卡是949，它是955哈。那这个战略核潜艇，它是俄罗斯在21世纪海上战略的核心力量啊哈。那它的全长可以到170米，宽 13.5 米啊，跟俄亥俄级差不多啊，比它宽一点点，长是一样的。在满载的这个排水量的情况之下是 1.7 万吨。从外观来看，它的外形呢采用水滴状的流线型的造型设计，速度快噪音低。这个才是它的厉害的地方，叫速度快噪音低。它水下的航速最快可以达到29节噪音108分贝。它可以到达29节噪音还只有108分贝。这个部分倒是挺优的哈，这倒是挺厉害的。在武器系统上面，它可以搭载16枚布拉瓦浅射洲际弹道导弹，射程呢可以达到10000公里，每一枚啊最多可以搭载10枚的30万吨当量的分导式核弹头，总共可携带160枚的核弹头。好，这是总共。那比刚刚那个俄亥俄级少了一些啊，俄亥俄级总共可以到288个耶，它这个是160个哈。那所以它这个那很简单，那我是多造一个核潜艇嘛，两个加起来就320啦，比它还多了。好，然后它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具有毁灭性的。你看这个可以攻击到160枚。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就算大到像美国啦、俄罗斯自己啊这么大的一个面积的国家来讲，你160个攻击目标给你打下去，你这个国家也被打残啊，当然是毁灭性的嘛。更不要说刚刚我们前面说第五名的俄亥俄级，它可以同时攻击288个攻击目标了。只要是超过，我觉得只要是超过大概100以上的，大概都是属于这种毁灭性的这种情况了。这是俄国的第四名。我们看第三名，哥伦比亚级，这个是属于美国的核战略核潜艇。在战略核潜艇的领域的最新的一种成这个核潜艇啊，在最新的一种核潜艇，那技术的水准呢、比北风之神还要先进。比北风之神还要先进啊，所以

所以刚刚那个是北风之神啊，不是风之神，我刚刚讲错了，赶快提醒一下各位，刚刚我讲风之神不是，就是俄国的那个哈，那个俄罗斯的这个潜艇，不是，它是第四名的，叫北风之神，是我看差了哈，人家叫北风之神啊哈，它比北风之神还要再先进，更先进，那它的这个地位啊，和战斗机界的，如果用战斗机这个领域去做比喻的话，大概是战斗机的 F-35 了，差不多了，到这个级别了。它采用第四代的战略核潜艇的设计，装了一个叫做 X 型的尾翼。其次呢，它采用永磁电机，和这叫棒推系统，自动化的水平很高。全长呢171米，宽13米。最大把排水量有2万多吨，水下的航行最快可以达到20节，最大的潜水深度是450米，最大的噪音只到100dB 哦。然后武器的装载呢，配备了16具的弹道导弹发射管，可一次性的摧毁，可一次性的携带了哈192枚带有核弹头的这种弹道导弹，可轻松摧毁这个11000公里以外的任何一座大型城市，这个也是就很厉害了哈。以及它和大多数的这个各国核潜艇来相比的话，它有明显的一个代差，就是说它进步人家一代啦。哦，它一旦可以做大规模的这个列装服役的话呢，那这样子的话，美国的水下核力量就会提升到另一个可以难以想象的一种高度哈。所以我们一讲到是第三名哦，所以它的这个理论上它应该也很强悍嘛，对不对？那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的这一个第三名的哥伦比亚级啊，美国的战略核潜艇，好，目前是最先进的了。以代数来说，它是最新一代的，自动化也比人家要来的高，然后各方面的这个能力都比较高。好，那但是还没有到很多台啦，这个核潜艇美国还没有到很多。那意思说，如果一旦有很多台服役的话，到达了一个数量之后，哇，那它这个在水下的这个威慑的力量都难以好这个难以想象了哈。好，来，我们再进入到第二名。第二名叫做台风级，俄罗斯的，好，这是俄罗斯制造的，941型战略核潜艇。它曾经一度是全世界最大的核潜艇。台风级大家应该有听过，好，这个红色，有一个电影啊，叫《赤色风暴》嘛，是不是？哦，还是，哎，就在讲这个台风级，它里面的主角就是台风级的这个核潜艇。那讲说是投诚嘛，哈，那时候，那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它叫941型啊，所以它势必是比较早期的啦，哈，比较早期一点的。但是呢，所以他才说。所以你看，他来说，曾经一度是全世界最大的核潜艇。他当初下水刚下水的时候，是全世界最大的核潜艇，美国都还比不上他。那全长呢是170米，宽23.3米，然后胖的哦，他是属于胖的，23.3哦，这个非常胖啊、哦。然后水下的排水量可以达到4.6万吨，这个吨数倒是排水量倒是蛮大的，我想是因为他胖的关系。好不好 ?23.3 宽度 ,23.3 那是很胖的哦。哦，那法国现役的这个戴高乐排水量也不过才4万吨而已。航母 哦法国现役的戴高乐航母排水量也不过才4万吨，它比它多 0.6 万吨。那它真正令人害怕的地方是它有着超强的隐身性和核反击能力，它可以轻松的摧毁美国200多座的城市，堪称核威慑力量当中的天花板。那武器装载部分，它一招就可以装载20枚
的 P39 型潜射弹道导弹，那每个弹头可携带20枚的核弹头。好，那讲到这里啊，其实我所知道的他令人，他说刚刚我们有提到，他说他最令人害怕之处是他有超强的这个隐身性。其实隐身性是什么意思啊？隐身性意思是说他有超强的不被人家发现的能力。那在潜水艇，他会在水面下让人不发现，好，不是看不看得见的问题，没有人是用眼睛看的啦，哦，这个潜水艇机器也是一样，他们是用声呐去听，听你在哪里。那刚刚一直讲到，我们的住院里面一直都会提到一个叫做噪音，最大噪音，最大噪音。好，他这里我们的这个资料没有获得他的这个最大噪音，好，的这个资料，但是呢，这正是他最机密的部分。我的意思就是说，他的超级的这个隐身性的这个能力的意思，就是说，它的最大噪音是非常非常低的。那非常非常低的原因，是因为它的所谓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那个叫做前进啊，让它能够前进的这个系统啊，好，它有一种，它是两种系统同时并用，可以切换的。一种就是传统的，是螺旋桨的，用螺旋桨的。但是另外，它还有另外一种，好像听说叫做水压式的这种那种前进的这种系统，它是用水压去排放出水压，然后让这个潜水艇能够往前移动。那所以它不是用螺旋桨，那因为不是螺旋桨，所以它的噪音非常非常的低。而且听，就算你很仔细的听到它的噪音，你会以为它好像是这个水里面那个大型的这个，比如说像金鱼啊哈，好的这种声音而已。所以这是它厉害很厉害的地方。那因为你很难找到它，找到它听到了又以为它只是大型的水下生物而已，你就忽略它了。这就是所谓的隐身性。那潜水艇在水面下的隐身性越好，代表的它存活能力越强。它的存活能力越强，它就不被发现的这个情形之下，它对你的攻击的优势就越大，你就越危险。这样就是所谓叫做可怕嘛，和令人可怕的这个隐身性就在这个地方，然后你就越危险。好，这个是他当初这台这个的核潜艇在被制造出来的时候啊，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亮点，好，而且是最有特色的地方。那我们本来想要再多讲讲他这个台风级核潜艇的静音啊，跟他这个隐身能力，我先把第一名讲了，之后如果有时间我们再来讲这个，不然等一下第一名讲不了了。呵呵，哦。来，我们讲，我们现在要开始这个把第一名哈，我们这个排名的第一名要公布了啊。第一名呢，哦，就是别尔哥罗德级，哦，它是俄罗斯的哦，俄罗斯的这个制造的呢，哦，它俄罗斯所建的首艘09852型的核潜艇。它是由俄罗斯的奥斯卡二型核潜艇升级改造而来，西方呢会将其列入叫做末日武器的行列。它好在今天的这个榜单中呢，并不是最强的，但却是最大的。它不是最强，但是最大的，因为我们这次是用最大的来去做评比嘛，哈。全长，各位，全长目前你是听到它这个全长是最长的，是184米。好，刚刚最长都到170米、171米，这个可以到184米。排水量啊，可以到达最大排水量可以到达3万多吨。那它的武器的装载呢，那最多可以搭载6枚的波塞冬核鱼雷，打击啊，与距离可以超过1万多公里。打击的威力呢，可以媲美数百万吨当量的核导弹

而这一款的鱼雷有1000多米的下潜深度。我告诉你，1000多米的下潜深度是吓死人的哦！哦，这个确实非常厉害。我个人认为，它这个比它刚刚讲的什么体量大啦，然后可以打用鱼雷打1000、1万多公里，我是这个更厉害，因为它这样子的话，很多这个鱼雷啊，或者甚至炸弹都攻击不到它了，它是可以保命的。然后，以如此的这个下潜的这种深度呢，发射鱼雷的话，基本上它可以使在基本上任何的这种反潜系统都无法拦截它的发射的鱼雷哦。然后，此艘潜艇的腹部有一个半埋式的坞舱，它的腹部靠水面下的这个腹部有一个半埋式的坞舱啊。它可以这个坞舱里面可以携带一艘排水量大概是2000多吨的攻击型核潜艇小潜艇，一个小的潜艇，然后可以从而呢可以进行二次的核打击。那我们从这点来看，它可是超越了世界上任何一艘核潜艇的哈。它这个设计就是，我如果本体受到严重的损伤的时候，我还可以，我腹部里面还藏了一个小的核潜艇。我可以把它放出来，然后出其不意的做第二次的核反击攻击，核的二次攻击啦。哈、哦、，OK， 我们来快速的讲一下刚刚那个哦，91核台风级啊，哦，它的静音跟那个隐身的能力了哈、哦。它这个呢是俄罗斯在冷战期间发展的一款核潜艇。它有卓越的隐身性跟静音性的、啊、它的静音设计原理是流线的，第一个流线外形，台风级潜艇的外形呢是注重在它的流线型，以减少水流对啊潜艇的阻力，然后降低水下航行时的噪音，这样的设计使得潜艇在水中进行时能够有效的减少涌浪跟气泡的产生，然后降低声音的传播。它的隔音材料里面也用很先进的隔音材料、哦、然后减少啦，能够吸收掉，而且减少机械所发生的噪音，大幅降低了潜艇内部运行时的声音、哦、尤其是在发动机还泵浦的运行中。它的主要的这个核动力系统还配备了2台这个压水反应堆，这种系统在运行时相对于传统柴油机组甚为安静的、啊哦，然后它也不需要做排气啊，降低了一些声音。它的隐身能力就是它的低频的噪音的控制哈。潜水艇呢，这个台风级潜水艇设计呢，特别针对低噪音进行了优化，这是潜水艇在水中隐身的一个关键呐。潜水艇的发动机和推进器经过特殊的调整之后，以降低低频噪音的方式，使得潜水艇在敌方的声道中更难被侦测到。还有一些消音的装置哈，就潜艇配备了先进的消音装置，这些装置能够有效的减少潜水艇在水中运行时的声音。这些技术包含了主动的降噪控制系统，跟通过反向的声波来抵消潜水艇发出的声音。它的隐形的设计来说的话，就是九字形的外形上采用特殊的材料跟结构，这些能够吸收声波，减少声音的反射，然后降低被敌方声呐发现的机会。那它外层也有涂层啊，哈，也有经过特殊处理，减少雷达和红外线的反射。OK， 好，这个是我们目前在技术资料上面可以收集得到的哈。那无论如何啦哈，这个台风级是，其实台风级是我目前最喜欢的一款了啊，因为它在噪音降噪这方面，它有非常大的一些设计跟突破。那这一点来说，对于潜艇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好，那讲到这里，大家对这十个最大的核潜艇应该有一些认识了啊、哦。但是时间的缘故了哈，也快要超标了，时间快要超标了。那只能讲到这里啦。那希望各位好朋友们，要在这边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再见。那期待你们下一次继续收听我们的天地卫视，拜拜。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
0: 与您话序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
0: 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每周四呢，这个时候呢，跟朋友您在空中相见，尤其是朱老师所讲的这些梨园的这些点点滴滴，还有舞台上的这些细腻的地方，真的是听得非常非常的过瘾，而且每一次听完呢，时间呢都不知不觉的就到了。今天呢，我们要好好的把握时间，让朱老师呢再细细的跟我们分享，真的在很多小细节的地方，听朱老师讲的，我就特别的感动，尤其是朱老师在讲到文场武场的这些细腻的地方，说这个缓锣撤锣这些小地方啊，其实我们做学生的时候只知道老师把场的时候，老师让我们出去我们才出去，根本不晓得这么细腻，这么的这个很贴心的这些地方。哎，
1: 是的，
0: 对，
1: 这个就是因为我讲吧，我们都曾经当过老师了，
0: 是
1: 退休了，对不对？
0: 对，
1: 后来你才知道，哇，生旦净丑，你让他旦角不要别的，咚咚咚咚咚，噔儿咚咚个咚个咚咚哩个咚个咚咚哩个咚个小开门啊，或者什么
0: 是
1: 拜呀，当当当当当当当的铃铛，咚。
0: 对，我们那时候出场呢，只想到对
1: 灯笼，
0: 对
1: 这个什么什么宝
0: 宝
1: 什么扇
0: 宝扇，
1: 那符节，
0: 对，
1: 羽扇，对不对？
0: 对，
1: 哇，这些东西都是让这个角儿出去，能够非常的冠冕堂皇，
0: 是
1: 就跟这个。元帅身仗良相伺候，
0: 咚咚咚，
1: 你个老八个将，你一整两整，你个咚咚咚，你咚咚地咚，你个咚个咚，咚咚地哗，走三步，再起步，
0: 是，
1: 那叫大战门，
0: 大战门，
1: 小战门，是不是？
0: 是，
1: 我们这大战门还有的戏是。一边两个，一边两个这么出来，
0: 是
1: 走到台口，
0: 对，
1: 各自
0: 对，对，
1: 是不是？
0: 现在好像很少看到，
1: 对，就用了。

0: 也不是很少看到，有都给它掐掉了。
1: 怎么要精简吗？
0: 就是精简时间，精简、
1: 哦、
0: 时间也有关系。
1: 是，
0: 然后呢，真是连现在国家剧

0: 都就监了。
1: 嗯，
0: 是这个是现在
1: 面临的那个现象。嗯，
0: 离开我们以前所谓的那个璀璨蓬勃年代，
1: 真的真的，
0: 这是我看到的，蛮心疼的。
1: 是，
0: 但是呢，我相反的反过来看，
1: 嗯，
0: 歌仔戏跟客家戏这些，
1: 嗯。反而传承了以前，
0: 反倒是很这个大张旗鼓，
1: 是是，
0: 所以我们不得不引以为戒，
1: 是，
0: 大家要注意一下，
1: 嗯嗯，
0: 是不是？
1: 是，
0: 我们有人讲啊，以前唱这个大
1: 探二
0: 二天安天会的时候，
1: 安天会啊。
0: 天王点兵啊！
1: 啊，是哦，那个是很隆重的，
0: 开始
1: 盛大，
0: 都是从那个丝瓜你胸啊皮，扑通咚
1: 咚
0: 咚
1: 咚，
0: 哎，我们也讲跳弦儿，也
1: 是
0: 摆摊，
1: 是
0: 天王才到后台勾脸，
1: 嗯，哈哈，是那个我们曾经参与过，
0: 对不对？二十八宿，
1: 是是，哇，
0: 十二元辰，
1: 对，那个很隆重，
0: 六丁六甲，
1: 对对，
0: 二十八宿就二十八个人，
1: 对，
0: 十二元辰有十二个、
1: 嗯、
0: 六丁六甲
1: 又
0: 十二个，
1: 对对，
0: 再报名你就行，
1: 报名，是是，
0: 随便说风雨雷电，
1: 对，
0: 这个黑白无常，
1: 嗯，
0: 罗侯祭都，
1: 嗯，
0: 对不对？
1: 是
0: 这个四大金刚，
1: 还十八罗汉，
0: 马昭温流，
1: 嗯，
0: 哎，马昭温流，对不对？
1: 对，
0: 你看看，你去随便这个，
1: 对对，
0: 这个哪吒巨灵、
1: 嗯、
0: 灌的口，
1: 哇，
0: 二郎啊神，
1: 是是是，
0: 你看这个
1: 对对对，
0: 这一台演刚刚快不少于五十个人了，
1: 是是，我们演过啊，周老师。
0: 对，演过啊，
1: 嗯，
0: 红鸾天喜月，天喜月薄心斗，
1: 嗯嗯，哇，对，嗯，
0: 是不是啊？
1: 好过瘾啊！
0: 哎、
1: 对，听周老师讲，回忆以前那个场面，真的是很过瘾。
0: 对，现在我跟你讲，我后来看到了，
1: 嗯，
0: 猴就是一个人给你举的大旗，那猴嘣嘣噌，
1: 嗯。
0: 吹唱唱，这就是因陋就简、嗯、越来越干嘛，
1: 嗯，这是
0: 是不是，
1: 嗯，
0: 这个是大环境的现象、
1: 嗯、
0: 但是也在
1: 嗯
0: 演员的坚持不坚持，
1: 嗯，
0: 这里边其实要我们讲就有涉到贪污渎职，
1: 嗯，这个涉了朝，这个方面其实
0: 他不花钱了嘛，
1: 对，就是说的，就是生活经济的这个各方面的条件，对，
0: 都了，
1: 都会有。
0: 你自己讲，哎，那都那些都不要上了，就我们几个人就好了，
1: 对，
0: 对不对？哎，这个东西现在想一想，经济如果说现在有点示威，这都是有来源的，
1: 嗯，这是、
0: 哎、就是对这个传统艺术的一个不尊敬了，
1: 嗯。对，
0: 那个不要上了吧。
1: 其实朱老师在讲说那个不要上了啊，其实这个话里头有很多的意义，因为我觉得说不只是说话的这个人，还要考虑到这个当下的这个角色，是不是有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演员，这些都是问题。对，
0: 换句话，他成了，他成班，他都用因陋就简的方式，
1: 嗯，也是啊、哎，这个社会的变迁、啊，
0: 对不
1: 对？
0: 然后我慢慢再演戏，
1: 嗯，
0: 你只演这一折，
1: 一折，对，最主要是，
0: 对不对？
1: 啊，现在很多都是折子戏了，
0: 都变小折子戏
1: 了。对，
0: 原来的折子戏是什么？
1: 嗯，
0: 是精华片，
1: 是
0: 这场有看头了。
1: 对，
0: 他不是老现在是，
1: 因为没办法
0: 从简两个字。
1: 对。现在是从简，以前是精华、
0: 哎、从简呢，这里面就把这个尊重啊敬意无形中也放掉了，
1: 嗯，
0: 啊，那不要了，你这什么年代了你还唱那个戏啊，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真的很的嘛。
1: 其实我们听朱老师讲，其实之前呢，上个星期就讲，之前呢会觉得他比较冗长，听的人虽然
0: 拖沓
1: 冗长，等到你听到太快的，就是太花里胡俏了以后，你就希望能回

0: 归到原始，这都是这
1: 是又又你不懂嘛
0: 啊，
1: 你不懂你会讲哦，这样子就可以了，
0: 是是是，
1: 干嘛要那么多啊？
0: 嗯，
1: 我跟你讲，跟打篮球运动一样，
0: 是所有这
1: 打全场是五个人，
0: 对。
1: 这个后来又提倡三对三斗牛，
0: 嗯，
1: 斗牛就要打半
0: 场，
1: 斗牛就是打半场，
0: 嗯。
1: 然后这个球现在 NBA 发展的那三分线准了
0: 啊。
1: 只要你投的好就好了，就不要有打什么阵势啊，都不要什么。
0: 那你就直接投球是吧？
1: 对不对？
0: 直接投球就单人秀是吧？
1: 我们单人秀以前叫过关呐，过五关呐，
0: 过五关
1: 秀一二三四，
0: 对对，
1: 后来叫过三关，
0: 一二三
1: 两边一旦，
0: 对，
1: 跟我们的戏曲艺术啊，
0: 嗯，
1: 是一样。
0: 嗯，
1: 对不对啊？哎，这个东西真的是这样子。
0: 嗯，
1: 你看就跟棒球一样。
0: 嗯，
1: 哎，我这棒球，我只要几垒手什么好，那不行啊！你到了世界杯了，
0: 对，
1: 你才发觉每一个位置上你最好都有三四个人。
0: 对，
1: 那投手
0: 对
1: 多多益善呐，到最后你就是打不赢人家了，
0: 是
1: 就靠那一个投手，
0: 一个投球，对，
1: 哎。
0: 嗯，所以团队精神是很重要的，
1: 团队
0: 对，
1: 团体
0: 里头，对，
1: 哦，
0: 嗯，
1: 有这个团队跟这个个人身单进筹，这个身单进筹都不要了，进跟小花脸不要了，只要身跟蛋了，蛋跟身的那不要了，我
0: 一个蛋，
1: 我找一个筹好了，我就唱小放牛，
0: 嗯，
1: 唱那个丑龙龟就可以了，
0: 是
1: 不是？
0: 嗯，
1: 他就把这个戏。
0: 对，
1: 哎，那我来一段三岔口就行了，
0: 也不能老看三岔口啊，是吧？嗯，所以其实任何的艺术文化都是一样的啊，就是百看不如一见。
1: 三岔口都有说法，
0: 是
1: 你总要带一个五旦，带一个五花脸，
0: 啊，是啊，是啊，
1: 焦赞跟那个刘七啊，刘丽华，刘七啊，
0: 嗯。对啊，所以一个故事一个戏剧绝对不是一个人的可以成的，
1: 是不是最后
0: 对
1: 变成就出国的话就两个了，焦赞别上了，那个也别上了，是不是，
0: 嗯，出国演出又不一样了，因为你给的是外国人看的，
1: 不能说不一样，
0: 嗯，
1: 你要是让人家看到
0: 嗯
1: 全貌，不见得是个坏事，
0: 是是，
1: 人家才会发现哎呦
0: 这么精彩，
1: 啊，
0: 是，对，其实我们不用给外国人看，我们自个儿聊一聊，我们都觉得这个国剧就是京剧表演的艺术，真的是非常的精彩跟
1: 精致嘛，
0: 对
1: 不对？
0: 非常的精致，
1: 就跟我们老军区一样嘛。
0: 嗯，
1: 哎呀呀，是不是？
0: 是啊，
1: 有的人呢是不愿意去
0: 啊，
1: 我去反正是老军嘛。
0: 啊，对对对，
1: 是也没有赚不着什么多少钱。
0: 老军是不赚钱的，对。
1: 对呀，
0: 啊，
1: 那出任务嘛。
0: 啊，对，出任务。
1: 是不是到出国了，
0: 嗯，对
1: 你就来了，
0: 是啊，
1: 抢了，
0: 嗯，
1: 是不是这里边都是这个团队的管理，
0: 这就是经理科必须要出现的，
1: 他不是经理是管理行政啊，
0: 对，就是行
1: 政
0: 人员，
1: 啊，
0: 对，
1: 管
0: 理上其实很重要
1: 很重要，
0: 所以你看我们先人多厉害，就把这个七行七科里头的经理科就放在头里头，所以你要管人行政真的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1: 很重要，
0: 对，
1: 哎，我找你来演这个戏，
0: 嗯，
1: 就是要看到因为
0: 你的好，
1: 你的那个你
0: 对
1: 你学到那个戏了，
0: 对对，
1: 我才叫你来，
0: 对，
1: 是不是，啊，
0: 是，
1: 结果你找来一个哎处处都不要了，嗯，就我一个人你就把钱给我好了，
0: 嗯，是
1: 是不是，
0: 啊，是啊，嗯，这个经历课很重要，我们在演员里头呢其实当然是这个演员一出场他穿戴的这个就是穿戴的东西，他的服装，所以我们呢就有一个剧装课，就是演员后台的舞台，你穿什么衣服，什么戏穿什么衣服，什么角色要穿什么衣服，还有这个容妆课，也就是就是身旦净丑的脸上的化妆叫做容妆科，还有头上戴的，对，这个盔头盔箱科就是男生了，就是身行花脸跟丑所戴的这个帽子，
1: 女生也有啊，
0: 女生也有，对，
1: 你也要七星蛾子，
0: 对，七星蛾子，
1: 你也花木兰的，你不是照样要？
0: 是，女生也有，对，
1: 男女生都有，
0: 男女生都要，对，
1: 对不对？

0: 还有一个交通科，对。
1: 你不把交通部管理好行吗？
0: 对，
1: 是不是？
0: 嗯，
1: 我跟你讲，后来从简了，
0: 嗯嗯，
1: 最好你一个人盔头相依，一个你会扎靠，又会穿蟒，又会穿靴子，就一个人了。
0: 嗯嗯，
1: 就出国的时候，
0: 是是是，为了总是为了精简人，对，因为经费有限，对，不得不，你看。是不是
1: 啊？
0: 嗯，对，其实现在很多演出都是这样的。
1: 对，像你刚刚讲这个出国呢，
0: 啊、
1: 嗯，是经费有限。
0: 对，
1: 但是我们原来这个经费，
0: 嗯，
1: 我们在前线金门闹军的时候，去大丹、二丹
0: 啊，啊，
1: 小金门，
0: 嗯，
1: 不是坐着那个皮筏，
0: 是是，
1: 有没有两个人半口的戏，拿着行头、
0: 哦，
1: 找一个师傅跟着一道、
0: 嗯、
1: 上去，你们小放牛、
0: 嗯、
1: 或者你们伙食一桌，
0: 嗯
1: 嗯唱完
0: 是
1: 就回来，两个人逛五家坡，
0: 哦、
1: 做工，
0: 这么克难啊？
1: 克难，
0: 对那个、
1: 哦、
0: 也对、啊、
1: 有的时候不能不说，
0: 嗯
1: 啊、这个就无形中把这个不伤别人
0: 啊。哦
1: 讲起来也不会死人的，也不会怎么样的
0: 啊？怎么？
1: 但是伤艺术
0: 哦，是，嗯，看什么角度看这些事儿、啊，
1: 是不是？
0: 嗯，
1: 伤艺术，
0: 嗯，
1: 我是唱铜锤的，
0: 嗯，
1: 我是唱架子的，
0: 嗯，
1: 我是唱摔打花脸的，
0: 嗯、
1: 五花脸的，
0: 嗯嗯，
1: 啊，不要，来一个人你要全能，
0: 嗯，
1: 可能吗、
0: 嗯？
1: 换句话，你只付他一个人的钱，
0: 嗯嗯。所以在什么地方演出什么都是必须要经过深思熟虑、啊、对
1: 深思熟虑而且我们慎重起见、啊、
0: 对真的
1: 对不对
0: 嗯，
1: 你今天成立剧团国家不管哪一部教育部跟国防部哎，这个文化部什么部
0: 嗯，
1: 你演说哦哎哎就可以了
0: 嗯，真的这个、艺术东西真的不能马虎啊嗯，真的
1: 艺术不能
0: ，
1: 这不是艺术，技术什么都不能马虎
0: ，真的，
1: 对不对？
0: 嗯，
1: 你看这个剪场的时候不要上了
0: 啊，就演员自个儿剪
1: 了，能不能不上？你随便记得我们小的时候，
0: 嗯嗯，
1: 我再讲一出，
0: 嗯，
1: 这个就是刚我们讲对舞台艺术的尊重
0: 是，
1: 哎，还不是光讲文戏，也不是光讲武戏，
0: 是，
1: 我就讲一个。金钱豹
0: 啊、哦，文武场剪场
1: 不是剪场啊，对
0: 啊，
1: 师傅听了红梅山的钱，当个隆当这一场，
0: 嗯，
1: 他的唱的曲牌子，
0: 嗯，
1: 这完了，扎扎扎扎扎，好挠，
0: 嗯，
1: 孙悟空
0: 啊，
1: 以前这个孙悟空有多大的表演
0: 啊？
1: 扎红梅山的钱，唱这一声。这个孙悟空要从他头上去翻过去
0: 啊啊，
1: 对不对？
0: 啊，
1: 然后要从唐僧坐的椅子
0: 啊，是是是，
1: 那个、背上
0: 踩
1: 过
0: 去，
1: 跳到桌上，
0: 对，
1: 再从这个员外的他们八字嘛、
0: 啊，是是是，
1: 八字就能翻下去，
0: 对对 对，
1: 才一边就甩着猴子呢，那个单步，
0: 嗯，
1: 最后在那个台。桌脚椅子，砸砸的，猴子的呲呲牙咧刀，哈我挠，
0: 是是是，
1: 腾，要跳到他的椅子上，
0: 扣
1: 个前步，唱这紧张，
0: 哇，
1: 披烟怒马，
0: 熊
1: 儿荡，
0: 对，
1: 不由悟空，红当的呀当，
0: 嗯，
1: 是不是、啊？
0: 是是是，哇，您说这时候剪场吗？
1: 剪。那个时候走这么多东西呀、啊，
0: 嗯，那桌子椅子，
1: 剪场要扶的
0: 啊，
1: 剪场要扶啊，
0: 是要躲在桌子底下，
1: 对不对？
0: 啊、嗯，
1: 哎，这我们就有碰到这个
0: 啊，
1: 那个剪场不是那个角儿的剪场
0: 啊，
1: 对，我说哎呦，哎，怎么不是您站在那儿啊？
0: 啊，
1: 你怎么找个不懂的站在那儿啊？
0: 啊。嗯，
1: 是不是？不说这让我上去干嘛？
0: 嗯 嗯，
1: 你放好啊。
0: 嗯，
1: 曾经出现过这个事儿啊。
0: 哦，
1: 你不给桌子上，包括后面打的时候抛叉的时候，
0: 是
1: 过几张桌子飞脚
0: 都要算好地儿，
1: 都，它
0: 是
1: 良好的
0: 是，
1: 但是最重要一样安全呢、啊
0: 嗯。对对 对。

0: 嗯，
1: 他是不是专业，所以就检厂是不是专业，
0: 是是，
1: 或者你把检厂如果拿掉了，
0: 嗯，这桌子怎么摆，对，
1: 有没有，
0: 有，
1: 哎，
0: 哇，
1: 这就是后来不就我讲的嘛，因陋就简，
0: 嗯，
1: 就对这个不尊重了，
0: 是
1: 这个戏就这个特别这个检厂这次都去哦，
0: 嗯，
1: 哎呦少爷，就因为你这一句话，
0: 嗯，
1: 这回出国我都来了，
0: 哇，
1: 因为什么，
0: 嗯，
1: 军中一直都是我们面临的就是精简，
0: 精简
1: 最后裁撤掉，
0: 哈哈，对，就是朱老师讲的璀璨的时候，就是成立的时候，
1: 蓬勃，
0: 对，真的
1: 是不是，
0: 真的
1: 啊，那个要怎么样，
0: 嗯，
1: 有多少人来，
0: 对，
1: 我的梁红玉的时候
0: 啊，
1: 我们自己演的时候，董博后面的大东，
0: 哇，
1: 哎，后来正是我们出国
0: 啊
1: 彩排
0: 啊，
1: 本来三个韩世忠
0: 啊变一个，
1: 李金堂
0: 啊，
1: 哈元璋哈波
0: 啊，
1: 叶夫人三个人
0: 啊，
1: 最后这个戏演是我江姐
0: 嗯
1: 跟这个叶夫人的
0: 哦，
1: 李金堂李老师就帮我拿大东，
0: 哇哇、
1: 哎、
0: 在国外
1: 彩排
0: 哦，
1: 出去了、
0: 嗯、
1: 确实都换掉了
0: 啊、
1: 嗯、连孙坡孙叔跟马龙祥马叔都是船夫啊，
0: 哦，嗯，这也是精简的问题了 是吧，
1: 但是后来还演船的了
0: 哦，
1: 哎，那我得演你像这个谁，这个马威是马叔啊、
0: 嗯、
1: 什么高德松高大爷都是靠将
0: 哦，哇，这多久的事儿、啊、
1: 对呀、
0: 啊、对，
1: 就民国六十二年，
0: 六十二年、哦、
1: 百人的剧团嘛，
0: 哇，那也是不容易，你要花多少经费啊，
1: 天天集训天天排戏啊，
0: 对对，
1: 是不是啊，
0: 对，
1: 那李一堂你
0: 嗯
1: 大都啊，
0: 嗯，
1: 我还有那张剧照呢，
0: 哇，真的是珍贵，真的
1: 是不是，要而且李金龙要是他们演这个、
0: 嗯、
1: 他的后头随时在跟你说，
0: 嗯，
1: 随时在教你唱，
0: 嗯，
1: 就像我演展颜良一样，
0: 嗯，
1: 那高大爷的被挑起来那个连杀二将、
0: 啊、
1: 如萧操就有他
0: 啊，
1: 他在台上不等于调节上他一个哇呀呀呀呀，观众
0: 就叫好、
1: 决定不是给我叫的，
0: 嗯，是，
1: 哎，就他那个哇呀，就你个满堂口，
0: 对对对对，真的，对，高老师那哇呀呀真的是，
1: 是不是，
0: 对，听起来就过瘾，
1: 他不是他在台上
0: 很卯了劲儿，
1: 认真嘛，
0: 嗯，哦，您说的认真，我们这些老师老前辈们、
1: 哎、对对
0: 个个认真啊，
1: 其实对对，我
0: 真的
1: 不是老师，我们做演员的也是，我们自己都
0: 嗯
1: 大家那个认真度啊，
0: 是
1: 凭良讲都够
0: 都够了，
1: 只是这个大环境啊，
0: 嗯，
1: 我刚刚讲精简裁测，
0: 对，
1: 他叫你因陋就简，
0: 对，
1: 然后呢上面本来像说的很严重很正式，被下面的人都把那墙角都给你拆掉了，等我来一问，怎么就跟县令一样，这是赈灾发了多少钱
0: 啊，
1: 结果都到他口里
0: 啊
1: 买了韭菜了，关注这个所有的老百姓，
0: 真正的老百姓
1: 连个粥都喝不上，
0: 嗯，是，
1: 这不是贪污渎职吗，
0: 这种问题也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因为我们经历过这个嘛，
0: 嗯，
1: 我们管过这个嘛，
0: 对，
1: 我们曾经军中，我讲说尊重这个，那个时候好像是大队长规定，
0: 嗯嗯、
1: 那郝伯村郝伯伯规定，这个赤壁之战跟这个淝水之战，中国古来这个战场上，
0: 嗯，
1: 这么大的战争，
0: 嗯，
1: 表演起舞台看到，
0: 嗯，
1: 五光十色，
0: 嗯，
1: 这么丰富、这么热闹的场面，
0: 嗯，
1: 而且四个字，
0: 嗯，
1: 有条不紊，
0: 嗯，好，
1: 有条不紊，
0: 有条不紊，嗯，
1: 所以我们能不能，
0: 嗯，
1: 结果从那一年开始，
0: 嗯，
1: 大概是七十四五

0: 三年，
1: 嗯，
0: 三军聚校聚
1: 团
0: 官校的学生都要参加竞赛，
1: 哇，
0: 对不对？
1: 嗯，
0: 哇，你也有参加啊？
1: 嗯，我有，
0: 是不是啊？
1: 嗯，
0: 第一年我们的好像是这个全本三国志，后来好像有排到草桥关，好像是本来什么勾践复国之类的，
1: 嗯，
0: 尽量演这个，
1: 嗯，对，团体，
0: 哎，这个有点田单复国啊什么的，
1: 嗯，
0: 要演这种。这个政治的这种大戏，
1: 什么王阳明，我记得，
0: 王阳明啊，那学生
1: 学生的竞赛，
0: 哎，
1: 是
0: 七夕的，
1: 对，
0: 那官校学生啊，
1: 嗯，
0: 我跟你讲，我的经历是曾经我们要去，
1: 嗯，
0: 那个夏延真夏哥就是负责剧舞组长，
1: 哦，
0: 哎，他就说，哦，这个三国，
1: 嗯，
0: 就有我他什么的，哎，
1: 嗯。
0: 老生好像有请张宏福张叔，
1: 哦，是
0: 问他一个人要多少钱，
1: 嗯，
0: 他写去一次啊，
1: 嗯，
0: 一天就礼拜六礼拜天，
1: 嗯，
0: 或者礼拜六或者礼拜天，
1: 嗯，
0: 广一次，反正去一趟要到凤山去嘛，
1: 那么远啊，
0: 去对啊，管吃管住还要，
1: 嗯，
0: 坐车
1: 很长的时间，
0: 给他下个写的是1400块，
1: 这么便宜啊，
0: 一个人一次哦，
1: 嗯，
0: 这个要半年呢，哦，或者三个月哦，
1: 嗯，
0: 要不停的去教啊，
1: 嗯，
0: 那所有的人就说他，你看就这样的，他给耗这么多的钱，是不是有坑钱了，有卡钱了，
1: 嗯，
0: 你知道吧，
1: 那时候这个钱算多还算少，
0: 当然多了，
1: 哦，
0: 1400一个万一是一个礼拜两天的话，就算3000块了，2800，
1: 嗯，
0: 四个礼拜呢，
1: 嗯，
0: 是不是一万多？
1: 可是你要算看你来回的车钱，
0: 车钱这都不算在里头，
1: 哦，都付，
0: 而且到凤山
1: 还有车子接，
0: 到冈山住的新人社，冈山新人社，
1: 嗯，
0: 那个只要铅笔。一千那个什么好吃的都来，
1: 哦，是是，
0: 是不是？
1: 嗯，
0: 那个就是高规格的嘛。
1: 是，
0: 我跟你讲，
1: 我觉得那个时候大家都是生活上
0: 认真。
1: 对，
0: 我跟你讲，这是大队长。
1: 嗯嗯，
0: 这认真，夏哥确实为这个挨了骂了。
1: 哦。
0: 第二年就变成我是组长了。
1: 嗯嗯，
0: 我是组长了，叫我写要多少钱，我就没有写。
1: 你想给多少就多少，是吧？
0: 对。写了别人会骂，连我跟你讲少尉中尉啊军官这些更会感觉你们唱戏的
1: 就知道要钱，是吧？
0: 哎，国剧的演员知道要钱，但是这个时候关键来了，
1: 嗯，
0: 这都是我遇到的经历啊，
1: 嗯，
0: 也不说谁对跟错，这大队长就说了，来来你换多少钱，这个钱啊我不管别的哈，我就要你给我拿冠军，
1: 嗯，
0: 要拿到冠军，
1: 嗯嗯，
0: 所以我说大队长，我说我不好写，哎，拿冠军我可以，你们
1: 想给多少
0: 你来写这个钱，不是想写，我不能这么讲话
1: 啊，
0: 是不是？我说我讲这个话好像我是嫌少，我没有嫌多跟少，
1: 嗯，
0: 就是我看这个事情的轻跟重，
1: 嗯，是。
0: 结果那个大队长给我写，一天多少钱？
1: 多少钱？更多，
0: 3000，一倍还多。
1: 是啊，是啊，其实
0: 结果呢，
1: 嗯，
0: 谁都没有话说了，
1: 嗯，对。
0: 而且怎么样？
1: 嗯。拿了冠军，
0: 又拿了冠军。
1: 对呀，啊，是。
0: 再来，
1: 嗯，
0: 多少钱不知道什么了，
1: 嗯，
0: 我就没有太管了，
1: 嗯，
0: 因为好像我要去管上我台上竞赛了。
1: 哦，对，没时间。
0: 我刚不是讲吗？好像7-4、7-5、7-6嘛，7-7、7-8这个都是。再弄一混一年，好像军中也说可能是这个。

0: 钱的问题，那就不要了，就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又比要，或者是再比怎么都是大鹏德
1: 啊？啊，对，
0: 有这个，因为徐明潭徐主任曾经讲，
1: 嗯，
0: 他那是官校校长，他说给朱庆荣朱老师能不能两个退休俸？他说我一去看了他礼拜天呐、啊，
1: 嗯，
0: 带着所有的100多个这个
1: 学生、
0: 啊、学生在那边就
1: 排练，
0: 大家都在那唱对酒当歌。
1: 嗯，
0: 比唱这个空军
1: 军歌
0: 还领运与风趣，包括还慎重，还这么好，
1: 是哇，其实那个时候也算是京剧的这个顶尖的这个，
0: 所以我们讲嘛，我们经历过这个，
1: 嗯，
0: 他这个要这个，
1: 嗯，对，那个时候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这些东西呢通通都变成我们的最好的经历了。
1: 嗯，
0: 花车游行你也去过？
1: 嗯，去过一次。
0: 花车去过一次。
1: 嗯，
0: 我去过5次。
1: 对呀、啊。
0: 大鹏去过7次。
1: 嗯。
0: 后来去的钱也不一样了。
1: 嗯，对。
0: 后来就变成了什么？华航自己的眷属、啊、
1: 自己去。
0: 不是不去了，他不花这个钱了，靠、你飞机票是吧？
1: 嗯。
0: 自己的眷属在当地的
1: 自己举办、
0: 哎，就搞一个了。
1: 对，
0: 我们都是去全亚洲的第一大奖，
1: 对，
0: 是不是都得奖啊？
1: 对，真的
0: 招待我们，既往夏威夷玩，又去大峡谷，又去拉斯维加，
1: 好
0: 你记得吧？
1: 我没去，
0: 你去了一次是王海波，
1: 对，带队，嗯，
0: 哎，回来第二年又是我负责，因为那一年我跟
1: 好演出吧，
0: 不是我跟郭姐出国，
1: 对。
0: 哎，
1: 嗯，
0: 后来夏哥又带一次，
1: 嗯，
0: 我也是跟郭姐出国去香港，
1: 嗯，真的，
0: 哎，都好像
1: 那时候就是鼎盛期啊，挺很好玩。
0: 你只要说出来，
1: 嗯，
0: 那我一去，我排节目也不乱排啊，
1: 嗯，
0: 龙岗会
1: 是
0: 刘关张赵，
1: 嗯，
0: 再来四美女团，
1: 是，哇，所以你说他们能不拿奖吗？这么丰富。
0: 还要设计音乐啊！
1: 对呀、
0: 啊，我那个设计什么？
1: 嗯、
0: 我把田丹复国啊，
1: 嗯，
0: 咚咚咚，引中奇迹出龙老，行当个真比的田丹火牛极高，那个登顶汉奸唱唱一种清唱，都不清唱，都咣咚咣咚咣咚咣咚唱唱啊唱。
1: 您那时候的场面是带的场面去吗？还是音乐？
0: 当年竞赛拿到冠军，
1: 嗯，
0: 我把这个音乐
1: 录起来，
0: 录起来了，
1: 哦，好好玩啊，
0: 是不是？都要经过设计，都要干嘛？
1: 是，
0: 换句话，做任何一件事情，为这个艺术也好，为这个文化，就是要一个尊重。
1: 对，还要真的是尊重。演员得到尊重了，其实那种感觉就是不一样。
0: 都不一样。我们从事这个样、
1: 嗯、
0: 我们只要坚持努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但这个很重要一样。
1: 嗯，
0: 被尊重很重要。
1: 是，确实。
0: 不管是有形的，
1: 对，
0: 不管是心灵上的，
1: 真的、
0: 哦，是不是、啊？
1: 其实这么说了，就是其实人就是要受到尊重，
0: 要受到尊重。
1: 对，不管是各行各业，就是我们在生活上也是如此。
0: 是，
1: 嗯。
0: 讲到这里呢，我讲就跟现在的演员，
1: 嗯，
0: 好像拍电影都算上，
1: 嗯，
0: 都示威了，
1: 嗯，
0: 也没戏拍了。
1: 那是在台湾，
0: 现在台湾、嗯。不说台湾啊，别的地方也其实都有这个现象。
1: 嗯，
0: 第一个什么，我们大家现在从事这个艺术的人，通通领的是劳保。
1: 哦，
0: 劳工，顾名思义，我们在军中的时候是军保
1: 。我们那时候是军保。
0: 你们退休的时候有拿过一份钱？
1: 对，我们是军保。
0: 比照你们是聘雇。
1: 对，约雇人员，
0: 聘雇人，聘是军官的，
1: 对，
0: 雇是士官的，
1: 对，我们是聘雇人员，
0: 哎，没有是士兵的，
1: 对，没有士兵的，对，时代不一样了，
0: 不是说时代，
1: 嗯，
0: 这就是没有人懂这个行政，要给他搞懂了，
1: 嗯。这个朱老师说这个太就是我们已经鞭长不及啊，我们没有办法去涉及到。

0: 到这一块儿，对。
1: 对对对，
0: 嗯，
1: 对，所以造成的某些现象，
0: 对，
1: 某些的最后，
0: 对，
1: 这个越来越走开倒车啊、
0: 嗯。不过我们还是要鼓励所有在现在还在线上的这些演员们，还是要努力坚持
1: ，
0: 对，
1: 加油。
0: 对，我们时间过得很快，我们梨园话絮与您
1: 下周
0: 再
1: 见。
0: 接着要请朋友您继续的来欣赏这一出好听的这个国剧，是《潇湘夜雨》，由廖婉芬、海元璋、孙丽红、杨传英所为您演唱的，就请朋友来慢慢的继续欣赏。
2: 愚昧与羞耻犯进京赶考，不知何年何月才得回来，且没有过一日绝不与兄弟聚，
3: 但愿哥哥此去万丈何意，一表龙门何中回来，就要忘了我
2: 真我
3: 义父的恩气，
2: 我定忘不了姐妹与本父的爱，
4: 三两白丝，只有醉酒，弟弟是冤宝。

有什么难开口，上天叫上一声哥哥，表示叫长

0: 是可以造谣，可以不掐定于你，快快去吧。
1: 侄儿拜见了。

月，你过过去了了，回来吧。女儿，你过去了了。

一仗全关是内天，王守号令战方寸，虽然有女臣欢笑，怎奈无儿不称心。Turtle!

为贤妻，文学超人，将来必有大

0: 比歇憋了不？
1: 实在是一个意思。
0: 是是是，高才高才。啊，崔爹爹，老夫有一个难题，你可答来？
1: 还是这题？
0: 一个大花环，装扮装的满，
1: 还是用下去。
0: 这样的难题你竟能答得出来，你岂不是老夫的恩师了？
1: 是大恩师了。
0: 啊，公平，老夫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1: 恩师有何进言，请讲当面。
0: 老夫有一小女，今年已是18岁，已与招罪于你，不知你的心意如何啊？
1: 这不告我。
0: 请便请便。
1: 他刚才讲了，一时有了，一时的了，请问天气再去，此事万万的是不得。
0: 若是不愿，岂能大一朝为官呢？
2: 还不向天拜过？
1: 日子岳父提上正要进京，
0: 这就不敢起来了。太老夫得以良辰吉日与你二人完成化事，
3: 吉日就是良辰。
0: 哪位先替站立上来？
2: 说声太老，
0: 老有老了。
2: 不意一条四线小将中天骄女儿投吊龙，如此还有孙子事，将军马上满堂红红月

0: 咱们要不敢大家风，大家风
1: 都是大伙
0: 儿。恕不远送啊，明年请客，明年请客啊。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当晚》。
1: 朱锦荣，戏说当晚儿。

孙权在合肥城下大战曹将张辽、李典、乐进，孙权部将宋谦被乐进砍于马下，孙权则被陈普救回。孙权大将太师慈夜袭曹营，不料被张辽杀败，太师慈中箭身亡。孙权见连连折损两员大将，便收兵回去了。不久，刘琦病死，东吴派鲁肃以吊孝为名讨还荆州。孔明让刘备写下借据，说等刘备取了西川便还荆州。鲁肃回报周瑜经过，周瑜大骂孔明赖账。这时探子来报说刘备夫人甘氏死了。周瑜听后便生一计，周瑜请孙权假意把妹妹许配给刘备，骗刘备到江东，再扣下刘备换回荆州。周瑜写好信让鲁肃送给孙权，孙权看信后大喜，便让吕范到荆州去提亲。吕范到荆州和刘备说了亲事，孔明在屏风后偷听，刘备踌躇不决，不敢答应，便让吕范先行住下，日后再做答复。孔明劝刘备答应这门婚事，刘备怕周瑜害他，不肯冒险前往江东。孔明大笑说，周瑜的计策瞒不过我，我有办法，既让主公取得武侯的妹妹，又保荆州万无一失。孔明让孙干去东吴说定亲事。

建安十四年十月，刘备带赵云、孙干和500人乘快船前去南徐迎亲，临行孔明交给赵云3个锦囊，囊中各有妙计，让他到危急关头时依次打开

结亲之事，刘备和赵云牵羊担酒去拜见孙策和周瑜的老丈人亲戚，并解下身上的刀剑。孙权见事情弄假成真，便用周瑜的计谋让刘备吃喝玩乐，尽情享乐。刘备天天喝酒作乐，把荆州忘得一干而净了。赵云看过第二个锦囊之后，去见刘备说，军师派人来报，曹操起50万大军杀奔荆州，要报赤壁之仇，事情紧急，请主公速回。刘备说他自有道理，便令赵云先行。刘备与赵云说的话都被孙夫人听到了，孙夫人听刘备说了自己的心事，便决定随刘备回荆州。于是二人商定，假借元旦那天到江边祭祖，然后逃走。元旦那天，刘备与孙夫人在赵云的护卫下离了南徐，往江边出发。这时孙权因与众官喝酒烂醉如泥，众官员把刘备孙夫人逃走的消息告诉他时，已是第二天了。孙权急令陈武潘璋火速带兵追赶，陈普说他们见了孙夫人必不敢下手。孙权又将佩剑交给了蒋钦、周泰，令他们去取刘备和孙夫人的头。赵云保护刘备与孙夫人行到柴桑地界，见后边有兵将追来，便将第三个锦囊撤开。刘备看完后，便将周瑜、孙权用美人计之事告诉孙夫人，并请孙夫人解救。孙夫人命人卷起车帘，大骂许慎、丁奉、陈武、潘璋四人，连连赔罪，退至路边，让他们过去。等蒋钦、周泰赶到，车驾已经走远。蒋钦叫徐盛、丁奉飞报周瑜，请从水路追赶，蒋钦则由岸上追赶。刘备一行人马来到刘郎铺，见后面追兵将至，正慌乱间，忽见江边停了20余艘商船。刘备与孙夫人上了船后，方才知道船中的商人都是荆州水军，于是放下心来，带蒋钦等人马赶到，船已离岸很远了。正在这时，只见周瑜领水军追来，孔明令船靠岸，周瑜也追到岸上。这时关羽突然杀出，周瑜抵挡不住，急忙上船。这时荆州士兵齐声高叫：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要我折兵。周瑜大怒，昏倒船上。孙权、周瑜准备起兵去荆州，张昭等劝孙权不要与刘备交战，不如上表皇帝，表奏刘备为荆州牧，这样既可让刘备记恩，又可使曹操不敢来。

功，然后再用反间之计让曹刘互相攻击。孙权听了，便派华歆去了徐都。欲知后事，请听下回分解。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在前几集中，我们其实就用这个民歌系列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我们所谓的怀念的歌曲哦。今天同样的呢，我们又邀请到了同一位嘛，因为他答应我要这个讲一个系列，然后好几集，让我们对民歌有一个全貌性的了解。这位呢，也就是跟音乐听起来一点不搭嘎的实在好健康，但是好食物可以配音乐的实在好健康的主持人杨明。
3: Hello， 大家好。
2: 我当然不是随便找他的啦，因为毕竟杨明原本是这个音乐系的。
3: 不要泄露国家机密、啊。这个被娱乐找来真的是麻烦，我要是从讲到天荒地老还讲不完了。不过我要先这个证明一件事情，我们谈的是校园民歌。
2: 哎，又来了，我又忘了讲校园两个字。
3: 因为民歌跟校园民歌是完全不同的。
2: 为什么我每次都会忘记呢？
3: 不晓得这个事情。
2: 可能鱼的脑都是比较小一点，因为我叫什么名字？
3: 是。
2: 好，那今天呢，杨明你要带来的是，我们上一集谈的是历史中民歌中的历史，对吧？那今天会是民歌中的什么呢？
3: 其实民歌校园民歌啊，在当时在国内出现这个校园民歌的背景，我们在前面几集里面跟各位都有稍微谈到一些嘛。其实呢是一个很特别的时代，那个时代我们不管是国内不管是国外的这个处境啊，可以说是过去这将近这几十年来最特别的一段时间。那这段时间如果我们要从这个是颠扑流离还是安和乐利来讲的话，它比较不会是安和乐利，它是比较属于颠扑流离的那个岁月。
2: 哎，我怎么忽然想起来？为什么上一集没有听到小草呢？这不是在那种颠扑流离的时候，不是要有一首激励人心的歌曲呢？
3: 那是植物嘛？
2: okay, 是不是？
3: 所以呢，所以校园民歌是在这样的背景底下出来的哈。那当然为什么会在这样的背景底下反倒会有校园民歌的出现，我想主要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台湾正在经历一个全面性的一种，不管是自我定位或者是文化上面的一种自我发现，一种自觉的过程啊。所以在这个之前，因为可能有一些所谓大敌当前的概念，所以我们很多东西都趋于保守。可是在民国六十年代，因为当时这个执政者的态度啊，以至于大家才真正的把所有的重点眼光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就是放在我们怎么样好好经营我们自己所占的这一块土地啊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上。所以这个风气使得在大学的校园里面就其实解放了很多的东西啊。校园民歌不过就是在这个大解放底下的一种产物而已，他把很多以前对于利用音乐利用艺术来表达的一些概念都做

0: 的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尺度 的一种开放、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在校园民歌 刚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它有很多的题材，其实那个丰富的程度是我们在这个之前在、我们国内的这个流行音乐的素材里面好像不容易碰到的，那个忽然之间好像就碰到。
1: 嗯，现在来以现在来看的话也确实比较少这类的题材。
0: 对，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在学校念书的一些同学，因为我说在大学校园里面读书的一些同学，他们就把很多跟文化相关的啊，就这个文化民俗啊什么、
1: 嗯、
0: 甚至于是民歌之类的，就是所谓真正的民歌啊，我讲的
1: 是就
0: 是
1: 坊间流传的民歌。
0: 对对对对对，而且
1: 各种不各个不同的地方
0: 对
1: 所流传的，
0: 而且还不只是我们台湾本地哦，是全中国大陆的各地的不同的民歌哈、
1: 嗯，
0: 因为你知道那个解放那个开放是全面性的，
1: 嗯，
0: 它不只是方言系统的开放，事实上它也是地理历史层面上面的全部的开放哈。
1: 对，其实你知道大部分人听歌大概不会想到这个层面，就是这个歌中还可以有地理跟历史。
0: 有啊，因为这个其实
1: 如果以前老师都这样教我们应该会都背得滚瓜烂熟。
0: 你知道很早其实有些歌曲是不能唱的。
1: 对，会被禁唱。
0: 对，禁唱不是因为很多人都以为说那是因为闽南语所以禁唱，不是、欸、是就是是大陆的歌曲，就是

0: 后害怕会有人会想家啊，
1: 嗯，
0: 他的效忠度会偏移啊，会动摇啊什么的，这种反正这是很
1: 动不动大家都投一直投奔，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来投奔去哦。
0: 所以这个就是不同的时代，现在很多年轻人朋友大概可能都没有办法
1: 理解，没有办法想象了，我觉得
0: 没有
1: 办
0: 法理解那个当时那个氛围。那校园歌曲出来的时候，这些东西就被解开了，
1: 嗯哼，
0: 啊，所以我们就听到很多其实，现在回想听起来觉得很有趣的一些歌曲。那当然既然我们，
1: 有趣是因为它有一点民俗有点风俗在里面嘛，
0: 因为等于是开了我们的眼界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歌曲里面所谈到的一些歌词，它的演唱的方式，它的唱腔，它的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都跟我们常态性接触的不太一样嘛。
1: 哦，
0: 等一下我们今天就可以听到很几个这样的曲例了哈。
1: 嗯，
0: 我今天第一个介绍的这个歌曲是当时在校园民歌里面，让大家觉得为之惊艳的一首曲子。其实这个就是闽南语 的歌曲，而且它是创作性的，它并不是以前的民谣，
1: 又是闽南语的。
0: 哦，对，
1: 哎，你知道孙月如歌是国语歌曲节目，
0: 但你既然要讲民歌要讲校园民歌，校园民歌里面有很多，你这个人啊真的是门户之见，真的是。我跟你说，这个校园民歌里面的这些 好几首非常杰出的闽南语的歌曲啊，事实上对后来的闽南语的在流行音乐里面的这个地位跟角色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这以后我们慢慢来聊，
1: 哦，
0: 你就会发现，
1: 嗯，
0: 这首歌曲呢，事实上当时呢它的创作的背景很特别，它是一个学校的专门研究我们本省的民俗的一个社团作为整个的创作的。
1: 哦，以前还有这种社团？
0: 有啊有啊，
1: 现在我好像不太有听过，
0: 现在同学不太想对这个东西有兴趣，
1: 不太有兴趣。
0: 对，现在大家比较喜欢讲电玩吧，
1: 大概吧。
0: Yeah, 所以这个社团基本上他就，然后还连接了好几个学校相类同的社团。你知道那个时候很多说唱艺术社
1: 啊，我以前是说唱艺术社的，
0: 是吗？你看，像说唱艺术社，他所这个大家在一起所共同研究的，就是属于大陆那一边的。的那些所谓相声啊，什么戏曲
1: 啊，
0: 那些
1: 我们就是主要讲相声，
0: 对对对，
1: 或是什么鼠来宝啊，
0: 对。但是也有一些社团是专门研究
1: 竹板快书啦，
0: 我们台湾的民俗的，像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这个创作。
1: 嗯哼，
0: 那这个歌非常非常可爱，这个因为它的主题是环绕在跟过年有关系哈。
1: 哦，
0: 而且他把那个很多，
1: 是因为年刚过完是不是？元宵节才刚过，
0: 别谈这个年，这年被搞得乱七八糟，
1: 就被这个肺炎，
0: 这个武汉肺炎，
1: 对对对，
0: 这个搞得简直是
1: 人心惶惶，
0: 天下大乱，真的，今天过年一点味道都没有，到处都没有人，
1: 我还是吃了不少了，
0: 到处都没有人呢。你看
1: 那个时候还好吧？
0: 我觉得那时候就已经有一点这样了。
1: 那个时候台湾还好啦，
0: 不过我觉得那个阴影已经存在了，所以都慢，就是不像以往过年那么热闹了。那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它可爱的地方就是它找到了很多我们闽南语非常古老的那些韵脚，然后用那些
1: 韵，这很有意思。
0: 对，然后它用那个韵脚，然后再跟那个我们的很多的俚语结合在一起。
1: 我都觉得台语的俚语真的好妙。
0: 对，
1: 而且就会觉得怎么想得到这么押韵，
0: 他那个非常的生活性，就是我们用现在话来讲就很接地气了。
1: 嗯嗯嗯。
0: 然后他唱什么呢，他就唱整个的过年的这个，他像是像一个流水账一样，从初一一直唱到十五，每一天要干什么每一天要干什么，他唱的非常非常有趣啊。
1: 欸，其实这首歌你会唱了以后，你大概也就知道
0: 过年是什么，
1: 对不
0: 对？
1: 哦，对，
0: 你就知道不同的时间讲究什么。比如说他说什么初一早初二，初一早初二早，初三的
1: 睡到饱，
0: 你就可以睡到饱了，因为你就
1: 我买香
0: 钱，没有人那个了嘛哈，没有人再来拜年了，对不对？那初四要做的就是接神嘛哈。那这个再来的比如说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事情，他，
1: 嗯，
0: 都在这个里面一直唱到十五，就是元宵
1: 节。元宵，对
0: 对,
1: 对。
0: 所以你这样听下来你就知道，哦，原来节这个春节就是我们讲说过年原来是这样过的。我觉得它不只是一首快乐的歌曲，它事实上里面充满了知识性。
1: 哎，我真的觉得，
0: 对，我觉得
1: 它是了解你生活的环境。
0: 对，校园民歌因为它从校园里面出来，所以它跟其他的歌曲有这个地方的不一样，
1: 嗯，
0: 就它有些地方它是有知识性的，
1: 真的耶，
0: 所以那个东西就可以变成，你光从这首歌曲，你就可以做一个月的节目。如果说要过年做的话，因为它每一个讲的都是不一样的东西，啊，
1: 真的耶。
0: 我们来听听看好不好？
1: 这应该就真的是刘福柱了吧？
0: 这不是刘福柱，
1: 还是不是啊？
0: 对，这很有名，这简上人唱的歌曲《正月调》，大家可能都知道。来，我们来听。

0: 哇，竟然这个初一到十五都有得唱哎！
1: 对，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意义嘛，哈。
0: 对，
1: 所以你要抓住这个这就很有趣。
0: 对啊，而且它其实里面有一些我不是听得很懂的东西耶。
1: 那就典故嘛，我们就有很多的典故在里面，
0: 对、啊、
1: 对？
0: 就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问一下爱兰 DJ 秀的邓文渊老师、
1: 欸。真的，赶快问邓老师，他就会告诉你说这个是什么东西。
0: 没错，没错。
1: Yeah, 但是你看啊，我觉得我觉得笑明哥可爱就在这个地方。他虽然有一点那个知识分子那种，好像比较有点自命清高的那个味道，但是呢，他还是对于这个文化、民俗啊，我们自己的这个民间的这些东西，他还是充满了热情。
0: 嗯，
1: 他并不会觉得
0: 说。可是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因为你在学校接受知识，基本上就是打好基础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我觉得就是这些东西就是我们文化的基础啊。
1: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哈。我觉得，年轻的朋友在学校念书啊，在什么，我们所谓读圣贤书，当然可能会给我们很多可以这个改善自己或者是提升自己这个生活环境的条件呐、啊，这些东西。但是它真正的很重要的，在人格养成的过程中间，它至少要构成这种对自己的民族属性、对自己的文化上面的一种热爱啊。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社会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些关键性的因素。如果我们书读的越多，反倒我们跟我们的文化、跟我们的血统、跟我们的这个
0: 走
1: 得
0: 越来越
1: 远
0: 的话，
1: 越
0: 远
1: 的话，其实我觉得对，那你就变得没有根了。
0: 对，没有根。
1: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种已经花甲之年的人回看，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0: 对啊，而且这也是一个创作的源头，你不太不可能就无所本，
1: 没错，
0: 天马行空的去创作。
1: 所以井上人当时唱这个正月调出来的时候，当时大家就觉得眼睛为之一亮，说哇，居然可以把这种东西放在歌曲里面，可以唱成这样。
0: 对啊，还很顺哎、欸，
1: 很顺、啊，
0: 就是不知道什么意思，但就是会念。譬如说什么车拉哎不，都我都不知道下面你干呢。哦，再来问邓文渊老师，
1: 请问邓老师，对，好。那简商人在这个领域里面，其实他非常的用心了、啊、哈，所以他除了自己作曲自己唱之外，他还有作词作曲给别人唱的。
0: 哦、
1: 所以在那个我们上次不是讲那个辛格的金韵奖的那个整个的系列里面，这个是很早，这是他第一期的，就第一届的第一届的那个金韵奖里面的歌曲、
0: 嗯、
1: 到他第三四届的时候他就开始作曲了、
0: 哦、
1: 那作曲以后，因为你知道我不跟你讲说他们这个是一个当时是一个社团的背景嘛，
0: 对、
1: 哦、所以这个学校的社团的串联，所以就会有不同的学校的这个后起之秀愿意来唱这些歌曲、
0: 嗯、
1: 然后同样的到金韵奖里面去参加参加这个比赛，
0: 对，
1: 同样的也是跟民俗有关。有另外一首歌，其实这首歌就是在这个第一首这个过新年的这首歌曲之后两年之后，解散人同样是解散人创作的、
0: 嗯嗯嗯、
1: 这个歌曲啊，它分成两个阶段，一个阶段呢叫做年，这个里面跟刚刚一样，它好像也是一个流水账的状况、
0: 嗯，
1: 但它的内容就讲得更人文性一点。然后中间一个间奏之后呢，他就专门在谈元宵节，就是在谈、
0: 哦、
1: 所以他叫做年，然后一个斜线庆上元。
0: 哦，上元就是
1: 元
0: 宵节。
1: 上元节就元
0: 宵
1: 节嘛，对，中元节不是就鬼节嘛，
0: 对
1: 不
0: 对？
1: 对对对、啊、OK。所以这首歌也是我们在笑明哥的领域里面可以发现的一首佳作。他对于我们的这个文化的结构，尤其以过年作为主题的这个方面的创作，其实它的内容讲的要比那个来的更这个人文化一点。他讲了很多的，他比如说他说什么一月份的时候啊，要请这个家婿，就是子婿啊，然后叫他做进入大厅来做了哈，意思就是说这个等于说是怎么说
0: 招接待，
1: 哎，比如说娘家接待这个
0: 女婿
1: 来啊。
0: 对对，
1: 来
0: 做客，
1: 对，那到了这个
0: 也是一种接纳吧。
1: 对，到了二月的时候呢，就要刚刚唱的那个是初一到十五，
0: 对，
1: 这个是唱一
0: 年，刚是正月调嘛。
1: 对，这个是一年，就讲这一年、
0: 哦、
1: 每一年要做什么事。
0: 哦，
1: 那他就讲说，到了二月的时候呢，就要去演野台戏了哈。
0: 哦，这样、啊，
1: 所以要土地公的要演老戏。
0: 我小时候是真的是有野台戏，可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一定要到二月。
1: 那到了三月的时候呢，就要挑着担子去扫墓啊，三四月间、
0: 啊、
1: 然后
0: 清明节快到了，
1: 然后到了四月的时候呢，他讲得很有趣啊，他那个他是闽南语讲的，他就说桃子来李子去 啊意思就是说那些东西就开始收成了、
0: 嗯、
1: 啊，然后 然后
0: 就是把时节、哦、
1: 对对对
0: 都讲出来。
1: 然后到了五月的时候呢，就龙船鼓满街打哈，就是满街路，就是因为五月
0: 划龙舟
1: 了
0: 嘛，
1: 快
0: 要划龙舟。
1: 那六月份呢，就是你来打水车，我来干什么？意思就是说要灌溉，要耕耘了嘛。那七月呢，就是牛郎织女会了嘛哈。然后八月的时候呢，当然就是中秋节嘛。
0: 对对对。
1: 对，那九月的时候呢，就重阳的风筝满天在飞啊。你看，
0: 九九重阳节。
1: 对对对。十月呢很有趣，他说十月是干什么？其实就是那个，因为你知道那个地主佃农收成的时候。就那个收他那个每一年的那个田租啊什么都是十月份嘛。
0: 哦，这样啊。
1: 对，所以
0: 我只想到十月不是国庆日嘛。那个时候还没有
1: 国庆。还没有到国庆日，对。然后呢，到了十一月的时候呢，就快过年了，所以每一家都在搓汤圆啊，就做营养。
0: 就是那个冬至了嘛。
1: 对对对，然后到了十二月的时候呢，大家就起火来做柜的，就是
0: 吹柜，
1: 就是那个柜就是要过年的时候要准备的东西嘛。所以你看他把这一年呢、哦、每一个重点唱，我觉得好可爱，因为你每一个讲都是一幅画、
0: 啊、
1: 你知道吗？
0: 不是，而且就是你就会知道这个节气啊，然后节日到底这一年是怎么过的，
1: 对，
0: 整理得很清楚、欸、
1: 没错。所以他这个都我觉得他充满了这个
0: 真的充满了文化性
1: 知识性、哦、对他对那个文化的回应、哦、其实是你可以、
0: 啊、因为人家说文化就是生活的总和嘛，
1: 你会觉得他很热切
0: 跟记录，对，
1: 非常热切，就是那种年轻人对自己的文化的那种爱慕啊，那种我觉得这真的现在我们回想看，我们都觉得
0: 就有点怀念哦。那时候就会有一种人情味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0: 那种人情味不是喊出来说啊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就自然
1: 而
0: 然流露。
1: 而且我觉得台湾的社会很可贵啊，因为在你看那个时候，他们有什么叫做闽南语，什么叫做国语，反正
0: 没分啦，
1: 就是这块土地上大家共同的一些感受啊。虽然可能有些人他的过年跟这个讲的不一样。但是他也会很认同，就是这就是我们这个土地上过年的样子。
0: 对，我们不会觉得那就是美国人过年的样子，
1: 啊、对对对对，不会说这是哪一个，你是哪一
0: 个，不会是意大利过年的样子，
1: 对，你是哪一省人过年的什么的，
0: 对，
1: 因为他就是整体就是这样嘛，
0: 对对，
1: 所以我觉得这是他可爱的地方。然后这个曲子中间经过了一个，因为他前面有一点像那种劝世歌的味道，
0: 嗯哼，
1: 劝世歌就是那个好像是。你知道劝世歌吗？
0: 对对对，
1: 挖来点光那种味道，
0: 告诉你啊，这件事情要怎么样、啊？
1: 所以他有一点那种扁担歌，
0: 做人应该如何啊？
1: 对，那种

0: 一个很简单的调子的一种扁担歌的那种感觉、嗯、可是到了后面你就听出来它是一个创作性的民歌的感觉、嗯、他讲到这个元宵节的时候他就谈到了关于元宵节的种种啊什么什么这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是在校园民歌里面跟文化跟民俗有关系做主题创作的一个佳作。那唱歌的这个人很特别，我跟你讲唱歌这个人不是简尚人自己唱的，这是后面的后起之秀唱的，已经 他唱这两三年了。这一位现在还在这个中山北路某大医院里面在当这个骨科方面的主任、哦、
1: 啊，哥哥是我认识的那一位吗？
0: 对，他是个名医啊，但是这是他还在念书的时候，我们根据资料他唱这首歌的时候他还在医学院六年级了、啊、所以他就、
1: 啊、
0: 对他就唱，所以你看、
1: 啊、
0: 很有趣。
1: 对啊，我每次去看到他都觉得是、啊、不可思议，以前还听的歌呢。
0: 而且我跟你讲啊，他唱的很到位哦，他的那个唱法跟简尚人又不太一样哦。简尚人唱的还有一点就是有一点跨文化的结构，他非常的乡土哦。我们听这个刘思佳唱的非常的乡土，他唱的那种就是那种很反正就是你一听就是那种很田野的感觉，那种唱腔啊，那种你等一下听你会发现，我觉得校园民歌这首歌非常可爱、嗯、介绍给大家听。
1: 刘思佳医师
0: 是。

0: 你会不会觉得他唱的那个唱腔非常特别有没有？
1: 我好讶异哦、啊、这是我认识的刘医师吗？
0: 他我跟你讲，他唱的很彰化调，你知道吗？
1: 我觉得很到位啊。
0: 对，因为他自己是那个中部的，你那个
1: 而且他那个腔，我觉得我的、
0: 啊那个、
1: 我的台语真的没那么好。
0: 他那个嘴，
1: 对
0: 呀、
1: 啊，
0: 那个他会放到鼻音上面去。
1: 这是蔡秋凤吗？
0: 哎，你不觉得他唱的跟叶启田有点像吗？那种味道。
1: 对对对对，那个鼻音呐、
0: 啊，
1: 那种鼻音。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
1: 他声音竟然这么的，
0: 而且他那个音色，我觉得他是故意的，
1: 感觉他就是那种什么男生四重唱里面的 tenor 的感觉。
0: 没有，我觉得他那个音色，他故意的那种感觉，就很像我们隔壁那种卖马吉的。
1: 你是说那个士林光华夜市卖甜不辣的吗？
0: 对，
1: 来哦，
0: 来啊，
1: 压故意压那个声音。
0: 对，我觉得很特别，所以你看。这是校园民歌里面的跟这个文化有关系的民族文化有关系的歌曲。
1: 哎呀，刮目相看，
0: 真的很可爱，对不对？虽然我们是在讲这个国语歌曲为主体，但是这两首是闽南语歌曲，因为它是校园民歌。
1: 可是真的很有趣耶，
0: 有趣嘛哈、嗯？我跟你讲，
1: 而且他真的就是把整个时节，
0: 对，
1: 因为现在人搞不好真的都不太知道，
0: 真的不知道啊。
1: 对啊，
0: 老
1: 师你只要一首歌就讲得清清楚楚。
0: 你看他那个歌词的内容，你就拿那个内容去做一篇文章，你其实这篇文章就非常有看头啊。
1: 对对对，
0: 对不对？你只要把它典故能够找出来。
1: 对啊，而且、啊、这首歌还真有趣，它是两首歌在一起，所以你中间还忽然间以为说它已经唱完了。
0: 对，所以我刚刚不跟你讲说后面还有。
1: 对对对对对。
0: 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它前面那个、啊，它前面那个，你看那种扁担歌，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那种感觉就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看
1: 扁担歌哦，
0: 哎，那种、
1: 啊、很像啊，
0: 扁担歌、
1: 就
0: 是、就
1: 挑夫的感觉，
0: 哎、挑夫那种吆喝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嘛，哈。所以然后后面哎，这看起来好像就比较像是一首歌的感觉、所以这个歌在它的曲式结构上面也是蛮特别的，
1: 很有意思。
0: 对，除了闽南语的这些用闽南语的歌这个唱法，这个来唱的这种民俗的歌曲以外，其实国语里面也有非常多的国语的这个
1: 跟风俗相关的，
0: 对，跟风俗相关，文化风俗相关。那国语的歌曲里面，在这个就分成两个走向，一个走向就是也是以台湾的为主体，那有的就是去回唱一些在大陆的民歌的那种感觉，那个也是非常好听。我们先听一个以台湾的当时的这个风情作为创作的歌曲，这首歌曲也是大家熟的不得了。它讲的就是小的时候，如果我们并没有成长在都会里面，如果我们在
1: 乡野之间、
0: 啊、对，我们一年中间总会碰到几次庙会的、啊
1: 哦、
0: 那个拜拜啊，庙会
1: 肯定会啊，
0: 对，什么剑桥啊什么这种，
1: 我在台北也会碰到，然后就会播那个蚊子，现在叫蚊子电影院，
0: 对对对对对，其实庙会
1: 然后或者是野台戏啊，
0: 对，这个庙会啊，其实它不竟然全是宗教性的， 它其实是社会性的，因为当时、
1: 就是好像大家有个理由一起出来这个，
0: 对，当时这个庙前面的这个广场基本上就是社交中心嘛，
1: 对对对，有点像活动中心，
0: 对，一个社区中心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大部分事情在那里发生、所以当庙会的时候就是一个比较大型的动员比较多的的一个像是节庆一样的感觉、所以他这个庙会他是用那种小朋友的眼光来看，虽然他是一个成人的这个年龄在唱，但是他唱的却是他在幼年的时候对庙会的一些
1: 记忆、
0: 一些记忆、一些看法，我觉得蛮可爱的，可以。
1: 我觉得我好像知道什么歌，
0: 没关系，听听看，就是庙会啊。
1: 对啊，
0: 对，
1: 王梦玲，
0: 非常好听。

0: 哎，阳明哥，你会不会从这首歌曲里面，就是我自己听起来的感觉，就觉得说，其实以前人的人，他们的欲望都不是那么的高，就是他们想要的就是，祈求这个收成好，然后大家都平安，然后呢，这个知足就常乐了。
1: 我觉得这个也要看，因为社会结构不一样嘛，那个是农业社会的结构嘛。
0: 对啊，
1: 对，农业社会结构，也许在那个年代，大家觉得说，哎，你不要那么欲望那么高，好吧？为什么一定要求那个一定要有收成呢？现在我们觉得，哦，他的欲望好低啊，因为他的那个社会结构，他就是他的整个的人生的成就的诉求。
0: 可是他的，就我就觉得那个时候的人虽然不是像现在这么富有，但是我会觉得，感觉快乐也蛮简单的啦。
1: 不，你讲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啊，就是，拿英文讲很容易，两个字，一个叫做 wealthy， 一个叫做 rich。
0: 嗯哼，
1: 老实说，我们现在的人比较 wealthy， 但是我们不 rich。
0: 嗯哼，
1: 就是说我们可能有钱，但是我们却不丰富。
0: 对，就是心里面的那种空虚感、
1: 就是、
0: 反而很大。
1: 对，他不是很富有。但是在过去的看起来，大家都普遍的都不是那么物质生活没那么好，
0: 对，没有那么好。
1: 对，但是反倒心灵的内容，因为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哎，讲到这里，你知道前几天我看到一篇文章，就专门讲说，你可以把你的手机收起来，多跟人对话，面对面讲话一下，你的人生会变得不一样。其实真的是这样子、啊。
0: 对啊，
1: 现在人常常会被很多东西。
0: 奇怪哦，坐对面还要用手机来传。
1: 对，而且手机才能把话讲清楚啊。
0: 我不觉得，我相反，有时候手机会讲得很不清楚，而且会很容易误解。
1: 嗯哼，不一定啦。所以我就觉得你讲的这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客观的物质的生活跟主观的精神的生活彼此之间，它的那个重点比例放错。如果是精神生活为主，那物质生活为辅的话，我觉得那个人生就比较不一样了。
0: 对啊，我只是说啊，听以前的歌，
1: 对，
0: 你比较容易有这种感觉，因为你现在坦白说活在现在这个世代哦的人，也不能怪大家，因为真的蛮辛苦的。你只要稍微脚步慢一点，你就会真的所谓跟不上这个时代。
1: 而且你平心而论，你去看看啊，现代人比较容易死，
0: 对，
1: 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1: 你看每天车祸要死多少人啊？
0: 是。
1: 那你看，你看那个时代，虽然看起来好像人的这个保命求生活的这个看起来是很脆弱，但是事实上那个时候反倒人比较容易好好活在自己，
0: 就有一种比较恬静的感觉。
1: 对啊，可以活在自己人生里啊。好，我们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是我们在云贵一带的那个民歌所改编的啊。其实这歌曲

0: 放在校园民歌里面，其实它是等于是翻唱，只不过是、
1: 嗯嗯、
0: 因为这个歌曲本来就有的
1: 哦，
0: 但是它
1: 就真的是民歌啦，
0: 哎，真的民歌，但它再次的被校园里面，在校园歌曲的这个风潮里
1: 面
0: 出现，
1: 嗯 嗯, 嗯，
0: 但是我觉得它蛮有味道的。其实这是一个求婚的歌
1: 哦，
0: 哎，但是因为它是民歌，而且它是山歌的性质
1: 哦，
0: 所以它
1: 像客家山歌那种山歌，
0: 对，但是它云贵一带的。
1: OK， 我知道，
0: 我们的中国西南的这个，所以它有山歌的性质，所以你就听到它那个有那个嘿那种味道。
1: 所以以前山歌是因为就是很远，
0: 对
1: 不对？所以就要唱很长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大家气要很足。
0: 对对，其实我们原住民有很多
1: 哦，
0: 气现在唱歌
1: 气缸可大，
0: 对啊，就跟这有关系啊。所以那人家也说那海口的女孩子声音都很大、就是、
1: 啊，因为要跟风声跟海浪声
0: 对
1: 抗，是不是？
0: 所以我觉得、
1: 所以搞不好林默娘会唱歌
0: 哎、欸、搞不好、啊、所以这个地理的环境有的时候对文化的影响也是蛮大的。
1: 对对对，
0: 那这首歌我觉得蛮有趣，它是一个求婚的歌，一个男生求、哦、像一个女生求婚的，你听听看蛮有趣的、
1: 哦、好。

0: 这黄大成唱的。黄大成唱的歌手还在正大念书，很可惜他已经过世了哈。
1: 嗯，
0: 但是你看他们很用心呢、哦，他唱那个，他连那个咬字啊、哦，都有点故意的去学的。谁要是爱你，爱你，爱你，就嫁给他，什么的这种。这是很有趣的。
1: 你知道我在笑什么吗？
0: 你笑什么？
1: 这是住在山上的人都比较直接，是不是？
0: 对啊，就是他们很可爱。
1: 还梁山伯爱祝英台，这也太惨了吧！
0: 对啊、
1: 这跟我们平地人的浪漫不太一样。
0: 的确是，的确是很有趣啊。所以你看，
1: 就是感觉是拿了一碗酒，有没有？就是一碗的那挖工的那个，先干了一碗之后，然后
0: 所以

0: 真的是很有趣哈。
1: 忽然讲出了这个很特别的这种，
0: 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在我们的民间的民俗是很可爱的哈，
1: 很可爱。
0: 你看各地的人有各地的，
1: 就是你可以听得出他的民族性哦。
0: 对对，
1: 是属于豪迈霸气型的。
0: 对，真的，我觉得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就我就说眼界开了，你会发现原来在这块大土地上面有这么多种风土民情。
1: 对，
0: 那而且它都可以用，
1: 这才真的多元文化。
0: 对，而且你都可以用歌曲唱出来，我觉得最可贵的在这里。我下面接着这首歌也是，其实这首歌是很美的一首歌，可是在校园民歌出现之前，这首歌曲只出现在学校的合唱比赛啊，或者是什么的里面的一些指定曲，大家没有像这个之后大家才真的知道这个曲子，就是才开始流行，因为它很美，但它是一个我们边疆的新疆的一个民歌。
1: 嗯嗯，
0: 那他唱的就没有像，因为他有点悲情，他比较不像刚刚那个黄大成唱的
1: 这么豪迈，
0: 迷路山歌就好像非人家非嫁给他不可一样。他这个
1: 如果你爱他，你就嫁给他，
0: 爱他。OK。那这个歌曲好像是一个离家的游子啊，然后他想到了他的这个在家乡的远方的爱人了、啊，然后他很
1: 思念之情，
0: 对，那个思念跟爱，就思乡之愁跟爱情混合在一起，我想
1: 那真愁上愁啊，
0: 对，愁上更愁嘛哈，所以他就，但他很有凄美的感觉，你知道我们那个新疆的文化也很特别，那个地方跟其他的地方又不太一样，因为他在我们中国的西北啊，那他的那个很多的民族的民性的发展跟我们的这个中原一带又不太相同，所以他的很多的曲式啊什么各方面的都不太一样，他连伴奏的乐器啊什么都不太相同，所以到现在为止你看像维吾尔什么他们那些的音乐舞蹈什么，
1: 就我们一听就知道啦，他不是我们的，
0: 对，
1: 这个跟我们就很不一样，一听就知道他是一个边疆民族的风格，
0: 对对对，
1: 这样。
0: 但事实上所以我说国父很聪明，他革命成功以后，他就说这个汉满蒙会上是五族是，
1: 对对，
0: 是同一个民族，
1: 对对，
0: 所以他一下就把他夸进来了。但是他的这个整个的风格，他的民情风俗这都不太一样。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曲子，你一定听过，卖个关子，我先不讲什么名字。
1: 好，
0: 你听听看你就知道了。
1: 好。

0: 天哪、啊，原来在银色月光下是校园民歌哦。
1: 对，校园民歌唱出来的。他是民谣，他是民谣，就跟刚才迷路山歌一样，他原来就是民谣。
0: 哦，他是民谣。
1: 对，我就说校园民歌
0: 里面有。可是他很出乎我意料，因为我以为，譬如他是新疆风格，以为我会类似什么红彩妹妹那种。
1: 红彩妹妹才不是新疆的，你帮个忙好吗？红彩妹妹，红彩妹妹是我们华中一带的歌曲。新疆的，
0: 我以为会是那种
1: 什么掀起你的。
0: 盖头来，
1: 我以前唱的，
0: 对对对，
1: 掀起的头盖，好可怕，
0: 头盖骨太可怕了吧？
1: 对啊，什么什么
0: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
1: 什么当然的，
0: 我来看看
1: 你
0: 的
1: 天，当然的，那个太阳下去，明早一样升起来，
0: 什么
1: 别的那悠悠呀，别的
0: 那
1: 悠悠，这个比较，这个都比较是新疆的，
0: 对我以为是那一种的，
1: 你看它是新疆的歌曲，
0: 这也太美了吧，
1: 好美嘛哈，
0: 好美哦，
1: 这情歌啦，这首。但这个就是校园民歌当时里面的一种形态、
0: 哦、我很喜欢这首歌真的很美、欸、可是 我已经有点搞不清楚原来它是校园民歌
1: 不是它是在校园民歌的时候唱出来的
0: 原本就有
1: 的
0: 民谣
1: 一个民谣对
0: 嗯嗯嗯
1: 我再介绍一首也是这样那这首就更土了这个是陕西的、
0: 哦、土是
1: 对很土这个、我觉得这个更难唱、
0: 哦、
1: 这个唱歌的这一位这个同学、啊、在当时、
0: 嗯、
1: 他是真正的学那个中国民歌的就是他就是学那个民歌唱腔的、
0: 哦、就是音乐
1: 他是音乐系的
0: 音乐
1: 系的、哦、对所以他就是唱中国民歌唱的很有名了、
0: 哦、
1: 那你看看那种他那个咬字跟那个风格因为你知道我们在台湾我们要去模仿那个、嗯、这几千公里外面的那种我们从来没去过的地方是很困难的、
0: 嗯、哼
1: 但是我觉得他唱的很好唱了一个陕西还是北边的还是更北边的那种
0: 嗯嗯
1: 跟这当然它的内容也看起来是过年了哈但是它的歌词的内容比较是打情骂俏的那种内容、
0: 哦、
1: 对有点男女之间打情骂俏的内容、
0: 嗯、
1: 当然那个歌词已经其实不是很重要因为它有很多都是方言的结构了哈虽然它是
0: 就是他们平常会说的话
1: 对
0: 生活中会说的话
1: 但是它是国语唱的可是我觉得主要是那个唱腔所带来的那个民谣风格啊在当时的校园歌曲里面这种东西都会出来
0: 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就是竟然校园民歌里面会有这些民俗风、嗯、很特别
1: 你赶快听这首非常特别

0: 怎么样？跟我讲一下嘛哈。
1: 哇，而且这很难唱哎、欸，
0: 很难的、欸。
1: 你如果不是学这个，
0: 对，
1: 你没有那个音乐底子，我觉得像我可能也没办法唱这样的歌。
0: 所以我们的校园民歌里面有很多在当时，
1: 这首歌好特别哦。
0: 他要不然就是创作的哦，要不然就是他就是直接的引用，然后重新再诠释，
1: 嗯，
0: 然后拿出来唱，
1: 嗯，
0: 这个在当时来讲，其实我们现在觉得稀松平常了哈。但在当时来讲，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开创，
1: 嗯，
0: 因为我们才开始对这个自己所拥有的这个大的中华文化的内涵到底是什么，
1: 嗯、对。

0: 有一个好像一窥全貌的这种感觉。
1: 嗯嗯嗯，真的有。
0: 我今天在这个单元底下，我要在结束之前给各位介绍一首曲子，不是歌，是一首曲子。我为什么要介绍这个曲子？因为这个其实是校园民歌的，在这个民俗的发展底下的一个非常有具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啊。因为它出现的时间其实差不多，但是它是用演奏曲的方式出现。那它里面它的那个内容其实就是为了要想把中国人的整个的在民俗里面的那些欢乐喜庆的感觉，然后做一个综合性的观察跟表现，然后他用钢琴跟乐团来表现出来。所以这曲当它出来的时候，在国际之间很快就大家都觉得它
1: 要表现中国用钢琴还蛮特别，
0: 很不容易，很不容易。而且你要知道用唱还比较容易，有词嘛，
1: 对，
0: 但他这个却是用演奏的。那在当时在我们国内来讲，其实这曲子一出来的时候也得到大家很多的回响，在很多地方都在用啊。那这个作曲的人其实就是陈扬哈，大家知道陈扬其实
1: 大师啊，
0: 现在是大师，那时候他不过在文化念书而已，所以他也是
1: 这总有这样的走程。
0: 对对，但是你看啊，你看那个时候的青年学子对于这个给了他一个，我们常常开玩笑，我们说这个人我给你一点颜色你就开染坊，但是当时我们真的是给了一点点环境，
1: 就给了他一个舞台吧。
0: 对，
1: 那舞台以前那个年代也没有多大，但他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
0: 但是青年学子们的热情就把它画成一幅很漂亮的画，
1: 真的，
0: 你真的觉得是这种感觉。陈扬的这个作品我觉得很有代表性，他很代表年轻人的一种风格，他很青春，很有活力，但是呢他又是从校园出来，所以他其实他的作曲蛮严谨的，但是他所谈到的却是他自己的这个血脉相连的这个文化也好，民族也好，他自己的一个感受。
1: 嗯，
0: 我觉得他没有那个很陈旧的东西，但他却觉得可以把那个很活泼的意涵把它表现出来。虽然是演奏曲，但是我们在这个主题之下，我觉得是值得听一听。所以我今天推荐给各位听这首曲子。
1: 是什么曲子呢？
0: 《欢乐中国节》。
1: 哦，我有听过哎。
0: 对，这个曲子，任何我想大部分人都听过。只要可能太年轻的朋友可能没听过，如果现在只有十几岁的朋友可能没听过，我相信二三十岁以上的朋友都听过这个曲子。
1: 确定吗？我觉得可能要四十岁以上。
0: 哦，这曲子非常熟。那它是校园民歌直接的产物。
1: 嗯哼，
0: 所以我觉得值得我们听一听。
1: 好，可是在节目结束之前，我想要替听众朋友问一下，上一首这么特别的歌，到底是一首什么歌曲？
0: 它是一个陕西的民谣，他讲的在过年的时候大家男女之间斗来斗去，在那个年节，
1: okay，
0: 而且
1: 他的歌有一个名字吗？
0: 就叫过新年嘛，
1: 就叫过新年。
0: 对，然后在那个土墙上面跑来跑去，上上下下这样，
1: okay，
0: 跑来跑去，那个他们那只有那个土墙啊，搞不好住窑洞的都有可能的那种地方。
1: 对，那就可以想象。
0: 对
1: 对对，
0: 他 很有土味，那种土味是中国北方的那种土法，那跟我们在台湾的这个华南一带的这种土法又不太一样。
1: 所以上一首歌叫过新年，而我们现在节目的最后要来欣赏的这一首就是欢乐
0: 中国节。
1: 中国节，
0: 对，
1: 这是我们小时候常听的歌曲。
0: 是的是的
1: 啊，很快时间又到了。
0: 对，
1: 我们下个礼拜呢再来跟听众朋友们继续来这个民歌篇吧。
0: 这你听不烦啊？
1: 哎，我听不烦，因为还有很多没有听到的啊。
0: 好，
1: 对吧？校园民歌还有很多呢，特别是慢慢走入我这个年龄，
0: 是
1: 好吗？
0: 真的，
1: 好，谢谢。
0: 好，我们慢慢再来安排。
1: 对啊，下礼拜再见了啊！
0: 再见了，
1: 好，
0: 这位朋友，
1: 下礼拜再见，欢乐中国节。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看得见的歌声，我们在空中又与各位见面了。那我们时间过得很快啊，这样十几次下来，我们从皇帝，然后到周公、周朝，然后秦汉，然后隋唐，然后那个明朝、元朝、明朝、清朝，哇！然后清朝我们已经结束了，到了民国了哈。那我们现在我们要进入一个不同的一个领域，就是清末明初的时候呢，音乐经过了从传统的封建雅乐呀，还有就是雅乐，特别是周朝哈，非常注重的雅乐，到民间戏曲现代化、隋唐啊，还有西化转变巨大的震荡，就是清朝啊，慢慢转向民国。那核心的转变呢，是在于一个叫做学堂乐歌的兴起。好，学堂乐歌的代表性的人物，我们就讲过有那个很大家都知道的李叔同啊，还有李叔同做代表，还有几个叫江什么，
1: 沈心公
0: 哦，沈心公，
1: 曾志仁
0: 哦，曾志仁哈，这些人的代表。那还有京剧的定型，从昆曲哈，就是昆曲是那个魏良辅，对不对？然后到京剧，然后还有西方音乐引进各种音乐社会功能世俗化、政治化等等，标志着中国的音乐进入到现代的里程碑。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跟我们好像在走一段好像是旅游一样的一段的很长的旅程？那清末明初的音乐大转变的关键面向呢，是学堂乐歌与新式音乐的教育。那我们又不就讲到我们中国的历史了，就是慈禧太后啊，然后光绪皇帝啊，戊戌变法，还有废科举制度。清朝末年的时候引进了西方的音乐，在学堂中教授学堂乐歌。这种音乐多用西方或者日本的曲调，填入中国的歌词，强调爱国启蒙教育功能，以及传统世俗曲传统俗曲的回忆哈。那西乐引进与技术的转变呢，这边有五线谱、风琴、小提琴等西乐传入，以前我们都是南胡啊、笙啊、箫啊什么的，然后还有十二平均律开始影响传统的音律。那我们上次也讲到十二平均律其实是朱载堉的，可是经过利玛窦带到西方以后呢，就变成巴哈他的发扬光大了哈。所以呢还有讲到音乐记录方式从传统的宫尺谱逐渐走向西式的记谱法。那这边我都是提纲挈领的讲一讲，我还是等会要把时间交给徐老师。那我先把纲要讲到这边，时间交给徐老师好吗？
1: 好的，我们的时间走已经走到清末明初民国初年了啊。这个为什么这个会不把它割开来来讲，因为这是就很大的一个转折啊。我们知道刚刚有谈到戊戌变法，其实在戊戌变法以前啊，这个就是西朝东渐，把这个西方的东西引进来，最重要的是日本的明治维新，就
0: 日本明治维新，
1: 他就完全全盘西化，全盘西化，他就一下子就从一个农业社会啊，或者一个冷兵器时代啊。

0: 马上进入到一个热兵器时代。
1: 什么叫热兵器？
0: 冷兵器就是刀剑，用手打了，热兵器就是枪，蹦开一枪，距离你很远就给你一个炮弹，
1: 哦，
0: 就是这就叫热兵器啊。
1: 哦哦，
0: 冷。

0: 话，我们中国的清，即便清朝的，它的这个，在这个资本的体量，整个国家的体量上面，要比日本还大，但是我们没有全盘西化，在这个之前就有一个我们所谓的甲午战争，啊，或者是北洋海战啊，这件事情。我们已经就在军事上面已经就西化了，只是没有全换西化。我们像我们的那个时候的镇远舰，就比他们的日本的舰，我们的舰队北洋舰队比日本的舰队大，但是被他们打了全军覆没。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他们有战术，他们通信好，他们训练好，我们只是有钱买了一大堆军舰来，在这个指挥通信的系统上面都不够啊！
1: 哦，我们的硬体比他棒，他们的软体比我们强。
0: 哎，那还不算不算，算是软体好了。就是你那个通信嘛，通信第一个是那个时代的第一个旗号嘛，第二个就是小船传递嘛。对，这边还没有无线电的那些东西的，后来到了二战的时候。才有无线电变很发达了，那个时候他就是，所以我们的这个样子，旗舰就是指挥官跟下面并没有完全有很好的联系，变成各自为战。日军他日国日本的海军他已经经过长期训练，对那个战术运用是很好的。我即便落单了，我也知道我要干嘛。各自为战的时候我也知道，因为我们有个总目标是知道了，但是我们中国他因为训练不够，当他跟旗舰脱离太远，他没有命令也不知道各自为战了，不能抓到战机啊，所以最后全军覆没了，好多将领都就是统管啊、统领啊、舰长啊、司令官啊都于唇共存亡，没有一个生还的。这就是说，我们虽然西化，但是没有不像日本，就是全盘西化，头发全部都能剪了。他们本来也有那个小辫子，全部剪掉了，全部都留有。
1: 从内到外，硬体软体全部西化。
0: 对对对，从服装就到思想，全部给你就全盘西化。
1: 他们花多少时间？
0: 也不过几十年啊。
1: 哦，那我们
0: 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全盘西化。
1: 嗯嗯，
0: 哎。他军国主义，他还有很多的那永远要在中国找块地活下去的那种概念，一直都没有啊，一直都没变。他但是他的外表就是，比方说音乐的话，他就马上就是不但是在这个音乐去学音乐，在音乐建筑，比方说他们音乐厅里很多都世界最好的音乐厅啊，我们台湾的卫武音乐也是找了日本的建筑师来给我们建的，所以我们几个就我们现在国家音乐厅就自己就是建的，是建个大房子啊，对音乐一点都没帮助啊。但是以后就会了啊，到了这个卫武营啊、台中啊，都请了外国的建国师，尤其请日本的建筑师啊来帮忙啊，来顾问啊。设计团队啊施工团队啊，都能来把这个声响学都研究好了以后啊，这个都是你看日本它都全完全西化，什么各方面都西化啊。有个电影嘛，也要维持武士道精神，全部杀光光，他们西化的很厉害，我们没有这么多的。然后到了徐徐变法的时候，那么是哪位梁启超的老师是谁？
1: 康有为。
0: 康有为，
1: 康有为，
0: 康有为，他用的就是他的大将，就是梁启超啊，
1: 对啊，
0: 他们这三大将嘛。我们现在就是说他们那个时候就讲了新式的教育要包含音乐教育。这样学堂夜歌才出来了。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我们派到 不是或者到日本去学习的

0: 这些人，
1: 嗯
0: 啊，他本来比方说学律师的，
1: 嗯嗯，
0: 沈庆功，搞了搞了音乐啊，他本来学文学的，学什么学什么，他不是以学音乐为主的，
1: 嗯嗯，
0: 然后他们先学音乐，喜欢音乐，然后最重要的那个时候就日本也在明时，所以他们在编撰，
1: 嗯嗯
0: 啊，就是，我们现在讲说国民学校，小学的音乐课本，
1: 嗯嗯，
0: 那我们这些留学生呢，就适逢其会，
1: 嗯嗯，
0: 哎，等他们回国的时候，
1: 嗯，
0: 就，我们也需要说，就看我就讲，在那里边音乐一定要排到新式的。西方这个新式的学堂啊，就是脱离叙述，按照西方的那种来教育新一代的知识分子。
2: 嗯，
0: 那么知识分子或者学者或者学子啊，他说就必须要有音乐。刚好呢，就他们那边也在说，我们这边就拿了。很多东西就是拿到这边来，所以基本上，还不算是有中国的音乐这方面来啊。那它主要的呢，就是打开了西洋音乐，进入到我们中国音乐的开端。到了他时候，其后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是庚子赔款，啊，就是。八国联军之后，我们不是烧了，又定跟他们都签了，赔了要赔钱干嘛？赔美国的钱，美国虚报，报了虚账，啊，都报了8000两银子吧。
1: 嗯嗯。
0: 啊，后来我们也派留学生去留了，这留学生，回来以后，就回到美国，之后他就变成驻美国的。大使馆里面的重要的工作人员，甚至到了公使大使的这个阶层。那他在读书的时候就认识了很多他的同学，就有很多后来都是美国的政要啊，就发觉美国搞了，我们都搞了，都报了8000两黄金，
1: 污我们的钱，
0: 污我们的钱。后来跟他一吵，他就赔了，
1: 要还来，
0: 哎，没有还，因为还就说他虚报了吧，贪了我们的钱嘛，所以就说啊，把多出的钱
1: 转换
0: 名目，哎，就是庚子赔款就跟保释我们送学子到美国去留学，在美国就在台湾，哎，中国就建立了。
1: 你在哪里呀？
0: 哎，
2: 是中国，你现在台湾。
0: 对不起，有点悲哀啊。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走不到一个目标了啊。你现在在中国，在现在的政治氛围之下，我们听音乐会，你听不到中国东西，你听的全部是西洋的。你既然听不到民谣，台湾的作曲家的东西，你也听不到所谓啊，汉人和中华民国的音乐家的作品，大家都避开来，全部都演西方的东西，这是政治的关系。所以我这边也有点
1: 秀抖
0: 。哎，我一讲的时候，不讲我讲中国，讲清朝，讲民国，还是讲现代这样，所以就是我们的目前那个悲哀啊。那他就去那个时候呢，就是开始叫做。要搞面前做中国音乐了啊，我就说庚子赔款以后有很多去美国留学的，比方说赵元任啊，黄志啊，这些人回来了以后，我们才真正的进入了全盘西化。
1: OK， 好，我们休息一下，谢谢徐老师讲这么精彩，然后我们听得也很开心哈。好，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了。

0: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刚刚那个二胡真拉得很好哎、欸，
1: 对呀、啊，那首真好听，他拉得真好，像小提琴一样。我发现呢，我从来没有仔细听过这个中国的这个什么什么南胡之类，
0: 二胡，
1: 啊、
0: 对
1: 啊、嗯。好，我发现一个很大的这个原因。他们跟我们在学西洋音乐一个记谱法是非常不一样的、他们没有升降记号
0: 哦，没有升降记号，可是刚刚好好听哦。
1: 对，它好听，但是它为什么不会跟西洋音乐这么的华彩啊、哦？我发现它一直都在平行调里头，它拉的再美也是很美，但是它就是没有升降记号。
0: 可是它刚刚的那个转折叫什么？给我看看哈，这是《中国音乐大全》。二胡名家的什么刘天华十大名曲，刘天华是谁呀、啊？
2: 刘天华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民国的一个演奏家啊，他是可以在我们历史上是最好的一个二胡演奏家嘛。
1: 是。
2: 然后这个二胡这个声音呢，就是它有二胡的有特色嘛，跟西方的小提琴呢、弦乐器不一样嘛。它只有两个弦啊，而且是
1: 很美，
2: 完全五度，完全五度的定音啊，跟那个跟小提琴也是一样，五度五度，弦乐器也是五度五度定弦，它是四弦，我们这只有两弦啊。第二，它有把位啊，二胡没有把位啊，没有指板。
1: 没有指板，
2: 哎，
1: 对，它根本没有指板。
2: 对，你刚刚说没有半音，那不对。
1: 有
2: 半音，
1: 没有升降记号。
2: 半音，因为他手指头摆的位置就是这样，他没有指板，所以他在 vibrato 的时候
1: ，vibrato
2: 柔音的时候，那个幅度，要比

0: 西方的弦乐器大，所以他的音域不广，但他出来的声音感人。
1: 有我有感觉到，
0: 因为他
1: 转折的地方，就你看我头都凑过去听了。
0: 因为他vibrato 就是他做拉颤音的时候，他那个幅度，你因为受到那个指板的限制，西洋乐器受到指板限制，你不大，你就这样。但是你拉提琴的时候，二胡的话，它那个距离比较大，你柔弦的那个就大，就觉得这样。啊，我记得我一年级的时候，我就军校嘛，音乐系嘛，也不能放下回家嘛。然后我们一年级的时候呢，我们就钢琴乐器啊，钢琴是四年级通通都有，我们等于是军校的音乐师资，所以一到四年级都有钢琴声乐都排了。然后会选修一样乐器，我一年级就学的小提琴，二年级就学的二胡，我小提琴还学了五年。
1: 你看
0: 那个课没有了，我就到老师家去上，一直上了，我都毕业了，出去服务了，放假回来还去老师家上课。老师也我们也不懂，要去老师家上课要付钱的，反正就赖皮。后来我五年第五年的时候，我老师过世，我就不学小提琴了。而且我也认识，我这么晚学小提琴根本就错了。
1: 小提琴是谁？拉小提琴的老师是谁？
0: 我的小侄女叫做赵子林，
1: 赵子林，
0: 你们不会认识，
1: 不认识。
0: 他是日本侵略台湾，就是上海音乐院的管乐乐团首席。
1: 哇，
0: 好，
1: 我这边要讲一下，刚刚徐老师特别讲到说戊戌变法的时候。有个梁启超的老师，他在讲到说维新变法的时候对音乐的影响非常重要，因为他说我们在变法的时候音乐也要囊括在其中，因为音乐主要是体现在思想层面和教育制度里面，他说所以他在推动音乐改良，他说用音乐来救亡图存我们的中华民国，就是我们的中华民族，所以他将音乐纳入现代的国民教育，强调音乐的教化功能，然后推动中国传统音乐与西洋音乐的交融。哇，我刚刚一看说，这个徐老师讲得很好，所以他在那个新开学系的奏折里面就跟那个清朝的政府提奏折嘛，他就说我们哈提倡新办那个新式的学堂哈，应该将音乐就是乐歌列入通才教育的课程，所以他说乐以载道的改良思想，他激励说我们一定要音乐服务于改良思想来救国家，所以它影响了后来的梁启超等人推动学堂乐歌。好，这是我刚刚徐老师在讲的时候就赶快想说，哦，原来是这样啊，这样子。那我们再继续这样谈到刚刚讲到学堂乐歌嘛，好，那我再继续讲一下，就是当那个传统的戏剧的重组与定型，就是清末那个徽班进京，西皮二黄河流形成了全国的京剧取代了昆曲的最高艺术地位哈，然后那明末不是清末明初的时候呢，然后在音乐功能的转换上面哈，那我们还是要把这个我自己不知道应该来怎么解释，就是因为西朝东渐嘛，那我这个议题还是丢给徐景汉徐教授来讲一下清末明初的音乐的一些的流动动向。
0: 这个问题一讲啊，就是要我看要脱题了，
1: 要
0: 你要做两集吧，你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们可讲过这个刘天华啊，
1: 刘天华
0: 他的重要的在除了他拉的十大名曲以外呢，他呢定了八位。

0: 定了靶位啊。
1: 哎，所以先开始的时候，这就受西月的影响。他这个，我们就只有一个靶位。
0: 嗯嗯。
1: 啊，他是，我们讲定的时候是，低基 ，resolution。
2: 嗯。
1: 啊，低基，完全适度嘛。
2: 嗯。
1: 啊，这样或者 sorry，这样完全进入。那只有一个靶位啊，一个靶位、啊、到刘天华他就会有了靶位啊。
0: 什么那个靶位是什么？就是那个二胡的那个
1: 移动位置，手
0: 啊
1: 在第一靶位
0: 啊
1: 下三度就变成第二靶位了。
0: 哦哦哦，
1: 跟西方的提琴一样，
0: 哦，
1: 一换位置就靶位，有九八七八位。
2: 靶位的意思就是它的音度考有点像。八度又在八度在八度的那个
0: 降级，它也是这样，
1: 一个八度就移、一个靶位就移了八度，
2: 哦、
1: 整个音阶就移了八度、哦、高八度。
2: 钢琴上面不是有好几个八度吗？
0: 对对对
2: 对
0: 的、
2: 哦、在小提琴上
0: 面是八位，从低音到
1: 高音就
2: 对
1: 了，对、
0: okay、
1: 那有靶位。那我们以前是没有靶位的，就刘天华他搞了靶位、
2: 嗯
1: 啊、那另外有个大的叫二饼，夏是二饼，他写了一个二泉音乐，二泉印乐。刚才我们可能没有机会听了，因为主要不是讲这这这前面讲了这，前面我们是讲清朝的音乐嘛，清还讲了在国乐的这边。等到学堂乐歌，不是学堂乐歌，不是快乐，是音乐乐歌。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是学堂乐歌，不是快乐的、
1: 啊、学堂乐歌就是学校里面的音乐课里面的一歌曲。
0: 哦，
1: 就是变成学堂乐歌，它里面就讲学校教育的音乐。那个就指的是西洋音乐啊。你刚刚讲的那个。讲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康有为要救国，
0: 对啊，
1: 就是这样，所以要排音乐，排音乐课，那这个还没有，更重要要一个人物，啊，就写第一个中国音乐史的
0: 是谁？
1: 他呢，就是少年中国的，他是个记者，是个诗人，是个少年中国音乐学会的一位，他写了第一个那个中国音乐史，这一下子我一下有点想不起他的名字了。
0: 那就不要想，因为我问的太突然。
1: 不是，
0: 我每次都爱
1: 要
0: 随性所问，
1: 原谅一下，就是说我们算是。我八十岁了，脑子没那么好了。
0: 谢谢徐老师。
1: 啊、那他就写了中国的音乐史第一部音乐史以后啊，他就认为要救中国，只有音乐，所以他放弃了他的记者、诗人的身份，就跑了柏林去。学音乐，写了第一个中国音乐史，第一部中国音乐史。然后他
2: 不是萧友梅吧？
1: 不是萧友梅就回来，他死在柏林图书馆。
0: 王光启，
1: 王光启，
0: 对，
1: 这边哎就出来了，王光启，那才是真正的爱国，他叫救国，只有音乐，
0: 哎，你看我将功补过，刚把学堂乐歌学成学堂乐歌，那我现在救你的场是王光启。
1: 哎，王光启这个人物，才重要的。
2: 王光启是男人还是女人啊？
0: 当然是男生啊，
2: 怎么听起来有点像女生？
1: 你有的时候你要考虑到一个问题啊，音乐方面也是一样，你是。你的音乐做得很好，一代风骚，你变成一代宗师，都是你的音乐好，但是影响人的思想教育，对音乐的那个思想更重要。你学音乐，你法国号吹得 burr burr burr burr

0: 国家乐团、国家交响乐团首席，那技术还有什么问题呢？
1: 对对对，然后呢？
0: 但是我们想到另外一个问题，他学的好。法国号除了教学生教就是演奏以外，给我们一个很高的欣赏以外，在这个什么有什么帮助吗？有，他讲了。
1: 有什么帮助？
0: 哎，他演卡塔加的时候，中国的评剧的这种花唱，这种装饰唱法啊，以音形形声的这个，对他演奏卡塔加很有帮助。哎，这个就应该告诉别人啊！你不会，你在这演奏卡顿展，你不会的时候，你要对中国音乐要有一点影响，这种都是一种即兴式的啊，对不对？然后还跟着一个模式在走，不是随便的即兴啊，你要跟着一个走说，西方的卡顿展就是啊，你要跟着作曲家的那个乐响走啊，然后你在吹的时候，你就融入了中国的对戏曲的。这种唱腔啊，以音形声的这种观念，即兴演唱的这种观念，你就说引到你的这里面，这就有贡献了。所以我觉得，以我们来讲啊，一直到现在，我们很难培养出世界第一流的在第一线的演奏家，很少。
1: 为什么？
0: 因为台湾就不注意嘛，大陆有啊，郎朗啊，王家宇啊，对不对？
2: 王宇佳，
0: 他们都是最好的钢琴家，
1: 嗯嗯，
0: 对不对？他们人多嘛，
1: 嗯嗯，
0: 从小培养嘛，都是有天分嘛，都有嘛。我们台湾哪里有注意啊？只有从前所谓天才儿童。送出国外去学了，学了音乐，回来的有一点样子啊。那就
3: 林昭亮啊，也是我们台湾的
1: 马友友啊，
3: 马友友啊，我台湾的
0: 马友友是爸爸，
3: 爸爸是那个
0: 来了中国，中国
3: 马孝俊
0: 啊，马孝俊的文化学院来，
3: 对
0: 对
3: 对，
0: 他的教育理念来了。马友友，马友友是美籍华人
1: 哦，这样子啊，
0: 哎，他在音乐上面很有创建，这个
3: 陈碧仙，
0: 但是真正对中国音乐有什么影响？
1: 没有哎，
0: 没有，我们现在不能谈这个，基本上二十世纪以后，在西方二十世纪二十世纪大概以后，没有了。没有作曲家了，没有音乐思想家了，基本上都是演出了，对不对？你看一个歌星随便学了几条歌就大大的成名，但是给他伴奏的那些人没有十几年的功力，你在那边拉小提琴吗？你不可能的事，完全已经变了啊，已经变了，媒体已经变了，音乐不再是重要的一种娱乐或者消遣或者是追求的一个东西啊。你说十七十八世纪贵族阶层是音乐，意思说是精英文化，少数文化，它不是一个大众化的东西，大众化的流行歌曲。从前我们访问一个西班牙非常有名的，是世界最棒的女中音啊，女流中音，贝拉甘扎，贝拉甘扎，特蕾莎。我办杂志访问她，她说她的这个排的音乐会排的啊，整年一个国家到一个国家，一个音乐厅到一个音乐厅，一个机场。到一个机场，他长得也漂亮，唱得也好。他说，他当初如果唱流行歌曲，现在早就大发了。
3: 他现在也是大发，
0: 而且
3: 他唱得太美了。
0: 他唱得太好，但他没赚到钱呢。他出版难得有那种，对啊对啊，他就是他那种
3: 老师，
0: 他永远没办法。

0: 在万人热场
1: 地里面，钱也是很重要，可是不是最重要的。嗯啊，是不是？他唱的这么棒，我都去听过现场。
2: 真的、
1: 哦，对，
0: 我也听过现场。
1: 他来个维也纳好几趟，我都去买票的、欸，他的票都很贵。好的音乐会，我愿意花钱买他的票，坐在最前面听。
2: 哇，
1: 哎、欸，我都讲的，
2: 哇，
1: 我在维也纳念书的时候就这样。
0: 哦，他来台湾演出过、啊。
1: 嗯。
0: 我们杂志就访问他了。
1: 哎呦，
0: 我在他是我们在房间里面，他就唱给我听。
1: 哦，就这样。
0: 然后我在听他的音乐会啊。
1: 哇，他来过台湾吗？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0: 我给他写乐评，民国七十多年啊。
1: 哦，你写乐评？
0: 我办杂志是民国七十多年。
1: 哎呀，你真的，
2: 我去把那个杂志找出来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0: 那个时候
2: 我们讲。我们讲的太精彩了，我们要休息一下，因为我们已经离题很远了，但是我们讲得很开心。好，那我们听一段音乐，我们还是要听刘天华的。
0: 这我补充一句话啊，
1: 我们来个背杠子吧。
0: 我们做音乐节目的话，也不能够太严肃，大家假如有兴趣的话，这个上网查就可以查，不能查看我们节目的。事先会有个预告，在预告里面就会把我们节目的重点写得很清楚。
2: 好，谢谢谢谢谢谢徐老师的介绍。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然后我们进入到我们第三阶段哦。

0: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刚刚真的领略到了哈。刘天华这位大师哈，他拉的二胡，那这首二胡的名字叫做《苦闷之欧》。那我在听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他把里面的那个真的是听得出的情怀。我觉得他这个曲子真的是，让我有感受到，就是很贴近那个听得出的情怀哈。那不知道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是不是也感受到他这首歌？我们刚刚是很开心的结束了第二段，然后我们用这个《苦闷之欧》这个来做第二集的结束。我们现在进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那我们尾声呢，仍然请薛老师跟谭老师两个谈他们在这个。学唐乐歌，因为已经那西乐东渐，然后请你们谈谈在这一方面的。
1: 所以我们每次上节目啊，都会激荡出一些火花，
0: 火花，
1: 哎，有一点点离题
0: 啊，可是很开心啊。
1: 但是离题也不是说就跟音乐没关系的。但是做广播节目看不见，我们就听我们胡扯好了。
0: 不是不是
1: 啊，
0: 因为你们讲的是乐以载道，乐以载道，就是在谈音乐的时候，把你们的思想，对不对？
1: 啊，乐以载道，
0: 乐以载道哈。
1: 啊，那个，你看，像那刚才我们听这个二胡，
0: 对
1: 啊，真是叫做如泣如诉，
0: 对，就是听得出的情怀，
1: 非常让你有感触，啊，我就听到这个的时候我都要流泪。为什么呢？我跟各位大家都知道我的出身嘛，我是正在学校音乐系出身，音乐正在学校音乐系的他是培养军中的音乐工作人员或者军中的音乐师资，因为在军中就是音乐是非常重要的，唱军歌吹军号，唱歌打出整份士气，对不对？一唱军歌脑袋一昏就冲了，就上战场了嘛。从前的鸣鼓就冲，鸣锣就收兵，都是这个都是音乐的作用，
0: 动人心，
1: 哎，那个兵器时代，砰砰砰砰砰砰，鼓一敲的越大，大家都拼的越凶，哐哐哐哐哐敲了，我赶快退，因为将军是在制高点看整个战场的情势啊。那就像这样，那我们军校读书的话，那我们是三学联试，两学联是要满足教育部对音乐系所规定的学分，我们四年要读320个学分，你才能够得到，包括通识和就是通识课程和这个音乐专业课程，320个学分。
0: 那
1: 另外一个暑假就是军事的，所以那个我们是三学期，有一学期就专门去学军事的，啊，比如说排啊班排战术啊，去啊又出操啊，学打电报啊，学跳降落伞啊，学开飞汽车啊，这些都是在暑假，所以我们暑假放暑假就10天，啊，寒假10天，就是其他就去上课。我说我们是三学年制，啊，有一学期是专门上军事课程，有两学期是要满足教育部规定的学分。
0: 哇，那军校怎么交女朋友啊？
1: 所以我们
0: 交男朋友啊，
1: 上的。上得很辛苦，而且那个时候呢，我们学校的老师呢，跟师大的老师是一样的。我们系主任是戴玉清，他的儿子戴翠伦，
0: 所以
1: 戴翠伦是师大的系主任，戴爸爸是我们的系主任，两边老师一样，而每个老师都把你当作主修学生看待。每个老师都要求我们开夜车啊，赶功课、练琴啊，那是普通事情啊。有的老师脾气暴躁，你弹琴弹不过他，一下子把钢琴盖就盖下来了，手指头没给你打断，算是你走运
0: 啊，
1: 就是很严格的一种教育啊。以前你跟我们聊天讲说那个画一个那个纸的键盘，我们真是这个样子， 画指键盘呢，不是连续 touch， 而是连续那个 position， 你手对那个距离，音程距离的感觉，五度，
2: 老师，
1: 六度。八度、四度连弹、八度、
0: 音乐系的学生
1: 也是
0: 这样，
1: 就你只光讲指法，讲动，不讲 touch， 也不听音乐，
2: 这绝对不可以。
1: 那个就是没有音乐，但是你没有琴练的时候，这也是个好处。所以我们上，你上那个理哲学，你就在练琴了，
0: 在腿上
1: 练手指头，把手指头练灵活，把那个距离，啪一伸手八度，
0: 就马上
1: 怎么样？
2: 那八度是当时要练的，那我手小怎么样？八度就是。
1: 但是你弹琴，钢琴嘣，你就有了。但是我们的钢琴，一部钢琴，我们班上一般十五个人，只能分到三部钢琴，大家上下课时间都一样，半夜起来抢钢琴，你也抢不到。所以
2: 你
1: 这是一种方法，
2: 你在用那个纸片，
1: 你只是你弹下去的，
2: 要用纸片琴，这太可怕了。
1: 你听不到音乐，而听不到声音，但是你可以练习到你的手指啊，这不同的一个目标。
0: 不同时代的人，就是
1: 对啊，
0: 无鸡鸭也可嘛，没有钢琴纸也可以。
1: 等到我离开学校教职的时候。那个学校有钱啊，国家也有钱啊。那平台钢琴、大钢琴、grand piano， Fagioli、
2: Beethoven
1: 都有啊，各种大钢琴啊。那学生们没有钢琴多啊，每个人分一台钢琴，钢琴还是多的。
0: 真的
1: 你不用抢琴啊，
0: 哦，
1: 对不对？
2: 现在琴是很多的，
1: 时代不同了，
0: 啊，
1: 反而变成他们不热心啊。
0: 哦，
1: 你不要抢钢琴啊，你练钢琴啊，练练就练练，你就不爱练就不练练，对不对？他说他会想，我又不是以钢琴为主修，我干嘛要花时间练钢琴？没不会想到说钢琴是钢琴在乐器里面可以叫做乐器之王嘛，可以弹很多东西。你将来你和声学、对位法、作曲法。管乐乐法都是要在钢琴上啊，
2: 所以啊，我就跟你讲，
1: 总谱四奏都是要钢琴上啊，
2: 不管你学什么，钢琴是一定要学的。
1: 对啊，我们就
2: 我钢琴弹不好，法国号也不会吹。
1: 我就跟你说，
2: 钢琴厉害。
1: 我现在跟你说，我的毕业以后才学的这些东西，可找老师才学的。总谱四奏啊，这些东西，
2: 总谱四奏
1: 你
2: 也学了，
1: 对对对，你在学生的时候，
0: 好，
1: 明明成不了音乐家，也把你当音乐家训练。
0: 谭老师、徐老师，我们把主题拉回来，今天我们讲到学堂乐歌，我还是要讲到康有为哈，我觉得他好厉害哦，因为他刚刚综合各位所讲的哈，还有就是康有为后来组成一个叫做万木草堂。它是基于通才教育的理论，所以呢草堂的课程里面呢范围非常的广阔，内容丰富，它融汇了儒佛中西学于一炉，然后以孔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它的目的在激励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作为什么呢？这些因为就是救世之用，所以草堂的课程呢，它不但有哲学、史学、数理化学、政治学、语文学之外，还有体育、音乐，它非常的注重音乐，所以才有这个学堂乐歌。那学堂，没有乐歌，
1: 乐歌
0: 学堂乐歌哈。那在我们今天这个我们等会下一集的时候要针对中国音乐的起源讲到这个清末

0: 明初学堂乐歌。那我们要讲到很重要的几位人物，那我们下一堂再讲。但是今天呢，我这边还是针对明初就民国初年的学堂乐歌，请徐老师花三分钟做一个总结好吗？
1: 其实今天最后一节了吧，我们还是把这个学堂乐歌呢稍回，而且啊，学堂乐歌是后来我们给他的名字，原先他们设立的呢就是叫做乐歌课或者是唱歌课，乐歌唱歌，我记得我们以前讲过了，徒词无乐，只有歌词，没有音乐，
0: 没有音乐
1: 谓之歌，只有音乐
0: 没有歌词，
1: 没有歌词，叫做曲
0: 啊，
1: 所以歌曲是两个你看学堂乐歌里面的那个时代的，你就看到很多人作歌，其实他填词，那么刚才讲过，梁启超他在他的隐蔽式诗话里面讲盖乐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要件，是稍有识者所能知也，你稍微有点脑袋的话，你就知道音乐跟诗词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一个品行气质文化的一个底蕴，一个建基的一个乐器，所谓的那么我们那个时候刚刚开始引进，我前面讲过引进这个乐歌主要的是三大巨头我们讲的就是曾志敏，
0: 曾志敏，沈星公，
1: 沈星公
0: 和李叔同，
1: 三个人都是留日的。
0: 萧友梅呢？我记得萧友梅也是。
1: 他留德的，
0: 我觉得跟讲
1: 后面那都，我们就今天没有讲了他。他们学堂过后期了，他们的我们有一点评论的时候，他们当然后来的人比前面的人，就是那他们从他们怎么样呢？就是日本也在全面维新的时候，在做学校。学校的这个歌集编学校的歌本教材，那他们也是把这个移到中国来，我们移到中国来了以后呢，那他是引进了什么简谱跟这个五线谱都同时引进来了，使我们的中国的音乐从此迈向了西方音乐，这不晓得是好还是不好。后来到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期，到我们这一代学作曲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所谓国民乐派崛起兴起，大家要以祖国的音乐风格来作为创作推广的一个库德。那么我们举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在匈牙利两个作曲家，两个大音乐家，一个叫巴尔托克，一个叫做口袋他们，你看巴尔托克就他们两个同学去采风，采集民谣，采集回来以后，贝拉巴尔托克就用这些素材创作了很多音乐。你看最有名的，他写了一个小宇宙，
2: 小宇宙
1: 钢琴，对，他就说你要学我的音乐，先学小宇宙，你学了弹到这里面就了解我音乐，我要讲什么话，这都是我的创作语言，对不对？但是他最后成了一代宗师，但是口袋。

0: 袋走的方向不一样，同样彩色，但是口袋里走到了什么？是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啊，口袋里教学法，
1: 口袋教学法
0: 都非常非常有名，一直到现在都一直在使用嘛。你看他变成一个大的音乐史家、音乐教育家、音乐学家。他也有很多作品啊，他很有名的孔雀变奏曲，非常有名啊。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到了，但是我们下一集会更精彩，因为呢我们要讲到学堂乐歌的几位代表人，我们会分别好，然后一个单元一个单元的介绍给各位听众朋友，然后到下一集我们就结束了。好，就是进入民国的，这就是学堂乐歌，然后我们就要真正进入到中国的艺术歌曲了。好，希望大家收听，而且拭目以待我们越来越精彩的内容哦。好，拜拜，
2: 拜拜，
0: 再见。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乐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今天欧老师要跟我们聊到的呢，是乱世中的伦常的算是第三个部分。今天要介绍的是这个一代才女李清照哦。千古第一才女李清照呢，她不只留下了寻寻觅觅、冷冷清清的绝世词章，更有你意想不到的炙热灵魂呢。今天的古乐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欧老师就要带我们走进李清照的才与情里面，从书香闺秀的洒脱不羁，到与赵明诚琴瑟和鸣的金石之恋，谁说乱世没有真爱呢？但是呢，靖康巨变骤至啊，家国破碎，丈夫辞世，她孤身漂泊江南，将深哀剧痛化为不朽的名作。这一集就让我们见证一下这一代词后在苦难中淬炼出来的万丈光芒。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桂芝。上次我们前两次我们展开了乱世文学中的伦常，我们是以李后主做开篇，所以讲了李后主的生平，以及介绍了一些李后主的代表词作。那么既然是讲宋词，所以我想一系列下来就是以词中的乱世选一些代表作家。所以李后主之后我认为词中在一个乱世出现的就是北宋末年，所以选的作家就是李清照。大家都知道李清照没有问题，是一代才女，而且是千古才女，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而且留下作品非常丰富的一个才女。那么所以我们现在这一节课呢，我们就先来介绍一下李清照的生平跟家世。李清照其实严格讲起来，她的出生背景非常的好，她生活在一个，她成长在一个幸福的时代，那个时代是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优雅而且文风鼎盛的时代。北宋我们现在好像有一些经济史的一些研究，就是说宋朝的时候南宋或是北宋其实都有过一段经济生活非常发达的时候。那么后人也都公认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文化或是艺术甚至是经济发展或者是科技到达的一个巅峰相较于前面的朝代来说。所以其实有关于宋朝人的一些文人雅士呢，其实留下的影响也非常多。比方说宋朝在文化史上就有所谓的士大夫们的生活四大雅士，好像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也曾经以四大雅士来做筹划过一些展览。所以这所谓的四大雅士呢，就是指焚香、插花、挂画跟点茶。那么这四件事情虽然好像跟写词无关，但是其实词的一个创作又跟这四件事情其实是互为怎么样，互为搭配的。因为上一次或前两次我们讲过词发展起源的那个环境，它的创作环境就是一个优雅的富庶的美好的甚比较软性调的一些饮宴场合，所以说它就很适合跟这所谓的四大雅士进行搭配。那么回到李清照的身上，所以李清照他成长的那个背景就是北宋相对是一个很富庶的一个时代。那么他又出生自书香世家，他的父亲李格非是当时非常著名的文人，他也被称作是苏门后四学士之一，

苏门就是苏轼的门下，其实严格讲起来就是说在元佑文坛，元佑就是宋哲宗的年号，在元佑文坛的那些文人受苏轼影响的，那么前后在

那么他的母亲呢，也是据说也是宰相，前代宰相的女儿，所以也是一个知书善文达理的一个女子，所以来自这样的书香门第，我们可想而知她从小所受到的家庭熏陶，那么再加上她本身的确天资聪颖，才华出众，所以这样的一个女子，她来自这样的一个家世背景，可以说对他的一个天分讲起来，他就是完全加分的作用。那当然也因为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所以他的童年，他的青少年在这个性格养成的教养过程当中，他其实就养成了一种天真烂漫，而且是自我，应该可以说是自我意识非常强、非常鲜明的一种性格表现。好，那么所以我们在李清照的作品里面可以看到他早期生活的那一种清新美好，以及少女的那种天真活泼。而我们尤其看到的是说，你可以看到他的家庭对他的束缚一定非常少，因为李清照的诗里面应该说李清照的词里面充满着许多篇章都有谈到酒，他显然是一个爱喝酒的，而且他16岁成名的时候，以一阙如梦令的词在这个词坛上面成名的时候，那个词里面讲的是什么，就是说他喝醉酒了，沉醉不知归路。所以显然我们知道宋朝一定没有那种未成年不得饮酒的禁酒令，所以在他的作品里面我们常常看到酒。那但是也跟着他不同阶段生命遭遇的不同，我们发现酒在他的作品里面所展现出来的作用就不相同。在结婚以前，他的词中的酒好像就代表着那种少女的不知愁滋味，然后天真任性，然后你可以看得出来家里不太管他的，所以他跟一般的那种好像大家觉得来自那种礼教很严谨的家庭出身的那种所谓的那种深闺秀女不一样啊，他是比较完全看起来是不受约束的一种充满着我们现在到现在我们都可以觉得说让人很欣赏的那种什么那种活脱脱的那种青春烂漫。那么再加上他的一个文艺天分，所以他的青春完全是透过文学的方式，然后加上这个美酒的一个掺和其中，展现在他的作品里面，也呈现出他少女时候的那种幸福吧，跟那种无拘无束吧。那么到了中期，他结婚以后就不免会有一些有了恋爱，有了婚姻，然后有婚姻的里面的离别，所以就有一些深闺少妇的一些愁绪，这时候他也有酒。那后来到了国破家亡之后，然后甚至说老公又在逃难的过程当中病逝了以及最后他的一个婚姻的再婚的不幸，酒都在他的作品里面其实呈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所以李清照的个性在他的作品里面展露无遗，那么酒是一个很鲜明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推进器，让我们可以更清楚的知道，比方说他什么时候喝酒，喝了酒之后产生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你就可以看出他那个时候的一个生活情境或者他的情怀如何。那么所以这样的家世背景，我们可以知道说李清照其实她生活很自由，她一定生活很自由，因为她在家里的时候没结婚的时候父母应该对她的约束很少，可是她结婚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她跟她的先生感情也非常的好，那么感情很好，所以她先生应该对她也没有什么大的约束，包括什么是不是不要喝酒啦，或是不是不要做其他的事情啦，这个好像都没有看到任何的一个禁忌。

所以我们其实在历史上可以看到说他的婚姻生活是其实是充满着爱情的一个甜蜜。那么所以说这样的他他在作品里面所表现的那种经过他的一个文学天分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真实感非常的逼真，也很能够打动人心。只是我们好像很遗憾的哈，就是在正史里面并没有李清照传，没有为李清照立传。没有立传的原因不晓得是可能是因为他也没有官宦的身份呢、啊、然后他好像我其实更严重的问题可能是不是宋朝后期有了一些所谓的一些礼教的一些因素，所以是不是对关于李清照再婚的这件事情呢后人好像有很多替他回护说他没有再婚，所以他有没有再婚这件事情好像当时就众说纷纭，有人力主他没有，可是我们后来看到的一些资料就发现他其实是有再婚的。那再婚又怎么样呢？大家会觉得说啊，他跟他的先生感情这么好，那再婚总是让人家觉得好像很遗憾吧，好像这个爱情的坚贞上面是不是有了变质。可是我觉得这些都是后人之见，而且是太过迂腐的一个见解。因为我们再来看看李清照，他一个我们从他的一个生命过程的一个演变，再结合时代的一个变局，我们其实对他生活当中有任何的决定，我们其实都可以多了很多的一个理解。好，那么当然我觉得说他的父亲给他取名字叫做清照，那很明显的这个清照这两个字有人认为说就是来自唐朝诗人王维的诗的典故，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所以清泉照影这样的清照意思应该就是有希望她是一个什么心地澄明的一个女子。那事实上李清照也的确不负这个清新的名字，因为她是一个多么冰雪聪明的女子。好，那么所以她在我们刚才讲到她的家庭是一个书香门第的一个家庭，而且我们如果去仔细看一下她这个家族亲戚的一个分布图，我们可以发现到他的家族其实就是当时在宋朝的可以说是政治权力的核心圈。那这个核心圈他其实又里面有很多人又是当代文坛的一个用现的话说就是文坛这个才人聚集圈。好，那所以他是一个文学的加政治的叠加在一起的一个交集圈圈，他们的家族。所以说我们除了刚才说他的父亲是苏门的后四学士之外，他所嫁的先生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他曾经做宰相，他是宰相。那么可是只是很遗憾的在政治上他就有点类似像比方台湾现在的一个蓝绿状况，如果你的婚姻是你跟你的夫家是分处不同阵营的，那这个中间的矛盾可能就会很深。我在想李清照就陷于这种矛盾当中，可是他又其实应该又是非常聪明的避开了一些禁忌吧，因为我们其实没有看到说有什么记载说他在政治的压迫当中怎么样的一个辗转痛苦，我们其实没有看到他的痛苦。当然这不是说他没有受到影响。好，我们看哈，他的父亲李格非是苏门后四学士，那苏氏是属于所谓的旧党，那他的公公赵挺之他是属于蔡京集团，也就是所谓的新党，那么我们再看他家

族其他的名人，他的表姐，除了我们刚刚说他的母亲是宰相，曾经是宰相的女儿，然后他的表姐是嫁给了蔡京，所以那个新党头头蔡京是他的表姐夫。不止如此，他的表妹嫁给了日后在南宋，这个大家觉得害死岳飞的那个秦桧，所以秦桧也是他的表妹夫。然后再来就是他的表姐夫蔡京的弟弟，蔡京的弟弟蔡卞娶的是王安石的女儿。大家从这些亲戚图里面大概都可以感受到李清照的环境就是怎么样，就是宋朝盛极一时的政治跟文化交叠的一个圈圈，所以他对于这些所谓权贵的一些往来，他的所见所闻一定是比一般普通的文人要来得更深刻，要来得更深刻更清楚。那但是他的一个自我意识性格的一个算是强悍吧，也让他显得对所有的这些他显得很开阔，他也显得很潇洒，好，甚至说有一种男人的豪气都不为过。好，他如何表现他的聪明，我们首先看到他，比方说他的少女时期他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词论，也就是说对词的一个讨论，什么样叫做好词。他在那篇文章非常的短，其实就几百字，可是他在里面对当时词坛的精英作家，而且是他的长辈们，比方说包括像欧阳修、像苏轼，他都对他们有过，对他们词的创作有过一番的批判。那个批判就是什么呢，他认为说词的一个核心创作应该是依靠在音乐上面的，所以词它就跟诗不一样，因为它的音乐性非常强，所以它就不是单纯的诗，它就必须要有非常别具一家的这种音律跟格调。那么于是他认为说像苏轼、欧阳修他们的词文字上是不错，可是那个音律格律上面啊，确实不及格的。那甚至当时市井最流行的、最红的作家柳永，有一句话说，当时天下有井水处，皆歌柳词。可是他对柳永的批评是说啊，柳永的词虽然音律上没有问题，可是他所用的词语沉下，灰尘的沉，沉下就表示他不入流的词语太多了。好，那也就是说其实就是柳永受欢迎的地方就是市井气很够，很接地气，可是他觉得他缺乏那文人该有的那种雅正的格调，所以那就是干嘛，意思就是俗不可耐的意思。所以那除了柳永这样的一个对他来讲是市井文人，那庙堂文人呢，像晏殊啦，像欧阳修啦，像苏轼，这一些对他来讲都是长辈的这些资深文人，他认为说他们的词都是一些句逗不弃的诗罢了，句逗不弃就是长长短短了，长长短短不整齐的诗罢了，他们的这些长长短短不整齐的诗往往又不谐音律，也就是说他的格律他的词调是怎么样，是不及格的，所以他们硬是把写诗的那种习惯跟方式塞到词的一个创作里面来，他觉得他们对音律上面可以说是可以说是无知的。所以李清照是不是胆子很大啊？才几岁他就敢这样子批评文坛上面这个极负盛名的大家啊，这些长辈大家。所以这个女孩子她胆子很大，可是胆子这么大她不是胡作非为的，这些长辈们也不能说她说的不对，因为她也是言之有物的，也就是她的批评里面有非常强大的一个自己的实力能力以及他的自信为底气。那当然除了这个词作的批评可以展现他的气魄之外，据说李清照也很喜欢什么，用现的话说他好像很喜欢打麻将，当时叫做打马。好，他有写过一篇文章叫打马图经序，
那他就夸那打马就是是打麻将，就是据说是后来的打麻将，他很喜欢这种博弈。

后常常说怎么样，常常说他自己很高明，他没有输过。那他把这种博弈呢，他觉得是什么啊？几乎可以视之为等同兵法那样。那也就是说，他是一个生活非常非常任性自在的少女。他又喝酒，他又打麻将，但是好像家长都没有骂他。然后对，那当然他喝酒打麻将也没有误了他的什么，误了他的正事。那女孩子有什么正事呢？对他来讲，这些词的创作他都交出了非常漂亮的成绩单啊。那么所以像这样的李清照啊，像这样的李清照，他在18岁的时候，大约18岁啊，18岁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就遇到了他的梦中情人啊，那就是赵明诚。那18岁那年他结婚，那年的赵明诚大约是21岁，那娶到了这样的一个大才女啊，这样的一个大才女，所以他们两夫妻的感情可以说是非常好。那么在文学史或是一些拜官野史上面，都留下了不少他们夫妻恩爱甜蜜的一些记录。那甚至说在他自己的作品里面，都有不少的一个记录。那比方说后人有记录说啊，他们赌书泼茶这样的一种好玩的事情。也就是说比方说他跟赵明诚经常两个很喜欢在那比赛谁的记忆力好啊，赌书泼茶，说哪一句话出自哪一本书啊，什么地方，然后那个李清照只要赌赢了，然后就哈哈，就会哈哈大笑。本来就赌赢的人就可以喝一杯茶吧，好，那么或者是被罚，赌输的人被罚一杯茶，以茶代酒嘛。结果笑来笑去，那个茶就是什么洒满了，洒湿了这个衣服。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几近类似像风流韵事的这样的事迹记录，都可以证明他们非常和谐美满，而且充满浓情蜜意的爱情生活。好，那么李清照就是在这样的爱情生活当中，我认为说让他有足够的底气吧，去面对外来的一些风雨。所以当新旧党争激烈的时候，他的父亲甚至被罢官，那他的公公是在什么，是在权力圈里面，对于所谓的元佑党人，他的父亲是列名在册的，是元佑党人，是要被打压的人，所以他的父亲就被罢官了。那当时赵明诚其实也受到影响，所以后来赵明诚也短暂的辞官了。他们两个就要怎么样子避开这个风暴圈呢？他们就搬离京城，搬离汴京，回到赵明诚在山东的老家，他们就回到青州。那么在青州生活的大约10年当中，那10年当中可以说他们夫妻的生活是过得比较相对来讲是比较安稳的，比较自在的。而且因为赵明诚他非常喜欢研究经史文字，就是对研究古文字，所以赵明诚原来是个太学生嘛，他们在京城生活并不富裕的时候，他们都常常怎么样，常常去逛夜市，逛那个的首都府里面的夜市，然后常常去收集各种的经史文字，所以多年下来他们收藏了非常多的古玩。那么回到青州之后呢，那比较可以说是比较清闲了，所以他们就是更加尽全力的来进行研究。那李清照也等于是什么呀，就是陪着他的先生一起在研究，然后两个人一起把搜集到的东西啊建案归档写成记录。那么所以他们可以说是彼此互相都很能够成就对方。那赵明诚欣赏他的一个文学才情，他又愿意投入赵明诚研究的工作，所以他们两个人是互相成就。互相成就，而且彼此欣赏，这个其实不管在现实上在历史上都是我应该是大家都会觉得是一件难能可贵的幸福吧。那只是说这样的幸福其实看起来好像是不是由来美梦最易醒，这个彩云易散琉璃碎，

所以他这样的一种比较稳定平静的这个生活里面，就碰到了政治上面的一个大变局，那就是在靖康二年宋金爆发战火。而在这战火当中，那个岌岌可危的王朝就轰然倒塌。那么随着金兵大举南下，整个中原一片涂炭，所以这个时候李清照跟赵明诚他们也必须开始逃难了。那么他们十多年来所收藏的视之如生命的这些金石书画怎么办？带不带走？他们毕竟还是放不下，好，所以还是要带走，带着十几车的金石书画往南逃。大家都可以很可以想象得到，在整个颠沛流离辗转当中，这些收藏成了非常沉重的负担。那后来当然也在辗转流离当中，是不是也丢的丢散的散，所以才不只是收藏品如此，连人都经不起这样的一个辗转颠簸。所以说过了两年多之后，赵明诚其实就在逃难途中生病，而且就去世了。从此之后，李清照成了一个孤女，带着剩下的这一些财产吧。大家可以想象他的一个处境的艰难，一个人怎么样子在这茫茫天涯当中跟着流亡人群这样呢举举奔走。所以说这时候表露在他词作里面就已经完全从前面少女时代的一个轻快明朗，到婚姻生活的偶有的这个思妇闲愁，然后再到后期他个人生命的一个悲剧，其实就是时代的悲剧。所以他后期的作品的那种沉重感无与伦比。好，那么当然李清照最后去世的时候据说大约是71、72岁，那我们可以说他成长在如此丰沛的一个文化环境里面，可是最后的有人会探讨说，那他为什么会再婚呢？我们其实可以想象嘛，在那个颠沛流离的时代，那一个女子她没有人可以依靠，那如果有人对她示好，那李清照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不受教条规范约束的人呢、啊，他自己心里有他的尺，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人对他释出善意，那么他是不是好过去依附听说是依附他弟弟嘛，因为他弟弟还在朝为官嘛，那是不是都好过寄人篱下呢？那你就自己再另外另组家庭。只是好像命运并没有如此很善待他，因为他所再婚的那个先生叫做张汝舟，那据说对方就是人品不良。在台湾有一个有一位京剧名伶叫做李宝春，他的剧团曾经拿李清照再婚的这个故事来编写成一出新编的京剧，名字叫做《清辉朗照》。那么里面就是演李清照在颠沛流离当中，那这个张汝舟呢，其实是看中什么？看中他身边还仅存的那些书画金石珍品，以为他觉得他有很多钱，就是觊觎他的财产，因而对他示好。那么他在无可如何之下有人示好了，好，那是不是也有个可以说是这个依托所在呢？于是他就结婚了。可是没有想到再婚没多久，对方就流露出那种贪婪跟不轨的迹象，而且还有家暴。大家很难想象一代才女竟然要忍受家暴，那大家想想李清照她不是一般的女子，他不会这样子以无止境的隐忍。虽然在宋朝那个时候的法律是女生要离婚很难的，可是李清照的一个坚强就让他这个婚姻是如此的背离他心里想要的那种

0: 状况，所以他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提出离婚。据说按照当时的法律，当时的法律是女人如果要主动提出离婚，那么就要怎么样，就要去坐牢，就要去坐牢。那除非女子要离婚，除非她的先生愿意写休书，要不然要离婚很难的。所以当时有一句俗话说，男不要女，一张纸，一纸休书就把你休了。可是如果女不要男，你只有死。也就是表示说，这种话都表示说，女人如果想要主动离婚，在宋朝是非常困难的。好，那可是这个张汝舟，他的财产，他想要的财产都没有拿到，他怎么会愿意离婚？可是李清照没有屈服哦，而且以他一个这样冰雪聪明的女子，他就去研究宋朝的法律，他就知道说，女子不能够主动要求离婚。还保有自己的财产，除非他的先生被流放到偏远的外地，那他才可以合法离婚，可以保有财产。好，那怎么样让他先生被流放到远方去呢？他一定要去告发他犯罪。好，可是他如果告发他犯罪，证明了他有罪，他也要坐牢两年。妻子告发丈夫，证明丈夫有罪，那这个妻子要坐牢两年。我们可以看到在旧时代对女子非常不公平的这种法律哦。可是当时的确就是如此。可是李清照也这种行为就显现她的坚定，她不惜坐牢，她也要跟这个人离婚。所以那她用什么告发他呢？据说当时宋朝科举考试，如果你考了太多次都没有考上的话，到达一定的次数，那政府可能就是要安慰你哈，所以你有一定的次数之后，也会给你授予一些小小的公职，就是等于是一个安慰的意思啊，让你考那么多次，不至于说完全一无所得。那据说这个张汝舟当年为了要谋官，所以他曾经虚报他考试的次数，所以这件事情被李清照知道了，他就收集证据然后去告发他。那他告发他自己也要坐牢两年，所以据说这件事情当时还惊动了皇帝，当时皇帝就宋高宗，所以宋高宗是亲自下令审判要 查明真相之后呢，的确就把这个张汝舟给怎么样，给流放了。流放了之后呢，那李清照是不是要坐牢？是的。可是，我们刚说了，他是不是又他的家族这时候就发挥了什么？发挥了力量。他的表妹夫当时是秦桧，大家想，秦桧当时是不是权倾朝野？所以可能就是在表妹夫的帮忙之下，他的坐牢只坐了几天就出来了，就没有坐到两年，没有坐到两年。所以可是在此之后呢，那个李清照到底是依何而终，不得而知。我们非常遗憾的就觉得说，一代的才女最后面飘零在这个茫茫人间，最后不知所终。她运用她一个绝世高才，谱写了那么多千古绝唱的作品，那把个人生命的飘零和时代的巨变完全无缝接轨的融合在一起，留给后人诸多的慨叹，那当然也留下了非常厚实丰富巨大的文学遗产。好，我们下一节课就来探讨他各时期的一些代表作，我们来简单欣赏阅读一下。那么我们这节课暂时就到这里，谢谢各位。
1: 听完今天欧桂芝老师的分享，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想呢？老实说，在过去呢，我对李清照的印象比较停留在寻寻觅觅、冷冷清清那个凄苦的形象里面。但是听完今天的节目之后啊，我完全被她的生命力给震撼了。她出身书香门第，爸爸呢是苏门后四学士，公公当过宰相，表姐夫是蔡京，表妹夫是秦桧。哇塞，整个家族就是在宋朝政治与文化的权力核心当中啊。但是李清照没有被这些框架所束缚哦，他16岁就写了词论，批评欧阳修、苏轼这些文坛的长辈哦，拒读不弃啊，说他们不懂音律，多么惊人的胆识啊。他爱喝酒，爱打麻将，天真烂漫，完全不是

印象中那一种深闺秀女哦，好像大家闺秀，好像不是我们印象中那样子。更让我感动的呢，是她跟赵明诚的婚姻，赌书泼茶的恩爱，互相成就的扶持，在那个时代是多么的难得啊！可惜靖康之难之后，家国破碎，丈夫病逝，她独自带着十几车的书画金石辗转流亡，将个人的深哀剧痛化为了不朽词章哦。李清照用她的才华、她的酒、她的勇气，活出了一个女子在乱世当中最灿烂却也最悲凉的生命，这份真实至今依然震撼人心。感谢您今天的收听，古月赵今诚之伦常安在，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永瑶，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今天我们的节目又来到特别制作的专辑触动心弦的佳美角中，我们仍然邀请特别来宾陈俊英先生 John 要分享，要 sharing 他这一次的主题跟上一次有很大的差异。John 在

行走这个世界旅行的过程，有旅游，有自己的旅行啊。那上一集呢讲到一杆进洞，这一集他有另外一个兴趣，就是欣赏古典音乐。我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是喜不喜欢古典音乐？所以这一集呢，我们要敲开 John 的心门，然后听听他对古典音乐如何入门，以及古典音乐带给他的非常不一样的生活或者心情的响应。

触动心弦的佳美角中 John Sharing 古典音乐敲洗寂静的心门。身心健康，心旷神怡，灵性丰盈，是真正幸福的诠释。真正的平安与幸福是什么？满足不只来自于物质财富，也来自于无所奢求的心灵。奢求是人贪婪永无止境的欲望，是个无底洞，填也填不满。满足却是知足常乐，拥有最多的往往是计较最少的。无欲则刚是完全毫无负担，无怪乎是轻省的，也正是无所才能无所求，才能有释怀的心，顺其自然的悠闲情怀。好熟悉温馨激励的话语，夜深了，打个电话回家吧。好东西与好朋友分享，这是宇宙观与董事基金会终身义工我们的老朋友孙月叔叔，是位相当知足常乐的人。同时他也提出让生活简单的主张。生活简单并不代表生活没有情趣，正如同爬山的人一路上看花香说说话，不花钱，不花很多的钱，生活却很有滋味。而让生活简单，则一定要先从知足的心开始，从宗教信仰所获得的心灵喜悦，是他保持精神愉快、永葆青春的主要泉源。而把每一天都当最后的一天的生活原则，更让生活中充满无限喜悦与骄傲，也许这正是所谓的真正的幸福。一位英国的女作家写道，她在停止挣扎与生命共舞，引述一位无名氏所讲的例子：人在追求成功的时候，就好像拿着梯子去爬墙，爬的过程中间花了很多心思，流了很多的血汗，牺牲了很多的快乐。当你爬到梯子的顶端时，你似乎是成功的，但这时你才发现搭错了墙。常常听人讲说知足常乐，使徒保罗曾经劝大家，就是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们要学习珍惜今时所拥有的，别人的再好都与我无关，有衣有食就当感恩，不该强求。因为世上之物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死不带去，贪婪是万恶之根。虚空的虚空，凡事都虚空，人的一切劳碌在日光之下劳碌，到最后一切都是虚空，只是捕风捉影。这并不是说教我们要过消极的生活，乃是教我们别把得失看得过重于一切。可惜的，没有多少人能够知足谈乐，仍然贪得无厌。人心深处有一个小小的空位，但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填满这个空位。世界虽大，人心虽小，但大者无法使小者足，欲望既无尽，何必穷极一生来与之竞争？就算把全世界填进人心深处的那一个小空位，也不能填满人心的无穷欲望。喜乐人生的秘诀就是知足。一个人若知足，无论处在怎么样的境况中，卑贱、丰富、饱足、饥饿、有余、缺乏，随时随在，他都会喜乐。喜乐不容易做到，许多人也无法做到。特别是你有信仰的时候，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要靠主喜乐，要靠着神给我们的力量，凡事都能。若能以喜乐的心产生对位效应，身心的平衡，心弦的回应，灵性的增长，而不贪婪，不妄念，不奢望，定能在身心灵种下平安与幸福的种子。哪怕只是像芥菜种一样的微小，但因为身体的力行、信心的操练、灵命的课业，为肥料的素材，同时加上阳光、空气、水分为光合作用的效应，成长茁壮，绿叶成荫。关键是掌握如音乐中的旋律，是创作的动机与主题。对新经济狂潮下的现代人，渴望与祈祷有平安在四周及幸福永相随的每个崭新的当下。

古典音乐敲醒寂静的心门。记得二十多年前参加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团，是德国最古老的管弦院，成立于1743年，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一直以来吸引了不少世界知名作曲家和演出者。莫扎特于1789年在此指挥演奏自己的作品，及多位音乐家的首演，包括贝多芬的三重协奏曲、舒伯特的 C 大调伟大交响曲、孟德尔颂的苏格兰交响曲、舒曼的春天交响曲、布拉姆斯的小提琴协奏曲。除了演奏厅有极佳的音响效果，并且在音乐厅的广风集下刻着一句名言：真正的欢乐是一件严肃的事，至今仍伴随着乐团成为精神指标。布商大厦管弦乐团以拉脱维亚21岁的小提琴新秀贝伊巴·史翠坦

作演出贝多芬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这位在2001年全球小提琴四大赛之一比利时伊丽莎白女王小提琴大赛首奖得主及75岁指挥家赫伯特·布隆姆·史泰德，赋予了管弦乐团更精致的音色处理技巧。在宏伟的贝多芬第七号交响曲架构中，听到了不同声部乐器的交织对话，许多乐句出现的跳跃和摇曳的节奏，让这首交响洋溢更强烈的张力与震撼。更精彩的是，因观众热烈要求以贝多芬《艾格蒙序曲》画下在台湾演奏的完美休止符。圣乐贝多芬与布拉姆斯及柴可夫斯基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和孟德尔颂 E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的作品并列世界四大小提琴协奏曲，是雄伟壮丽的古今名曲，在众多的小提琴乐曲中，不仅是贝多芬唯一及出类拔萃意式四大小提琴协奏曲之首，具备王者之风。而此曲当年首演并未获得好评，埋藏了数十年后，即贝多芬逝世22年，匈牙利小提琴家姚阿信与孟德尔颂指挥在伦敦公演时，才使优美琴声使世人重新认为该协奏曲的声名与价值。日前观赏柏林爱乐指挥家卡拉扬，号称是指挥界的帝王与小提琴天后，被他誉为自曼柳英以来最伟大的音乐天才。安苏菲·莫特独奏该曲，曲中的演奏不以强烈的攻势进行，而采取稳扎稳打的舒缓气韵，将贝多芬凝冽的精神内涵逐步推向最高峰，而在终了乐章达到波澜壮观的场面。交响乐曲第七号被华格纳誉为舞蹈的神话，及李斯特称为节奏的神话，和罗曼·罗兰命名为最之作，金曲洋溢卓具力万钧的生命感和全体的节奏连续而成，让听众不知不觉地沉入心窝的兴奋的漩涡中，充满了贝多芬稳固实力与信心。亦有人认为此曲应列为贝多芬交响曲的首位，而《艾格蒙序曲》是歌德描述16世纪推翻西班牙而独立的荷兰爱国英雄艾格蒙伯爵的悲惨故事。贝多芬为此剧写序曲，以奏鸣曲形式，从暗示悲剧的沉重序奏开始，最后高奏胜利交响歌颂艾格蒙伯爵而终奏。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曲带来贝多芬丰富音乐之旅，对于爱乐者而言是场震撼心弦的响宴。贝多芬心灵共鸣如同他自述，但我深知从事音乐艺术的人当中，上帝是最接近我的，毋庸置疑的灵感是来自上帝的 echo 回响，否则怎么可能有如

此的佳作，所以我们两院，歌剧院跟国家这个演奏院，就歌剧院跟国家音乐厅，常常有这样子古典音乐，还有全世界著名的交响乐团等等的活动，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去享受音乐心灵这样子的响宴，也能够让古典音乐敲醒我们寂静的心门，画下一个美丽的乐章。

盼望喜悦来自平静的心怀欲念与沉思的永恒价值。人生如同 Jose Serra Manger 所言，人生就像一幅画，退后几步来看总是好些，不是吗？心灵的平静与否，与其主观的意愿及客观的实现时，无法免俗的外在环境互动与时尚的趋势，深深地导引着人们的情绪起伏变化。总而言之，还是以价值链 value chain 的诠释成为指标。而生命真正的含义是什么？ What is life? 生命是一个挑战，迎向它。生命是个礼物，接受它。生命是一出悲剧，面对它。生命是一份责任，实践它。生命是一种奥秘，揭开它。生命是一首诗歌，咏唱它。生命是一阵机会，抓住它。生命是一张应许，成就它。生命是一个目标，达成它。生命是一场真爱，爱护它。不论你用什么样的态度面对生命或人生，唯一不变的是真正内涵，依赖与相信永恒价值。也许现代的人们不太在乎普世价值，为达目的不仅全力以赴及全然投入，更是有时不计代价或不择手段。然而内心深处的平静却因此起了涟漪，波涛汹涌。如果这是宿命，则太牵强。但历史四面明镜，有再多的辉煌成就、丰功伟业，也只是镜花水月，虚无缥缈，转眼烟消云散，化为乌有。留存到如今的刻画在心灵深处，往往是那经历试炼及苦难所激荡出无法磨灭的乐章，而这些生命的历程是无法替代与交换的。记得有一次在德国的哪一个城市，我有点忘了，那就是让我有这样子看到，就是这个期盼的喜悦来自平静的心怀意念与沉思的永恒价值。然而贝多芬是个活生生的见证，再也没有比耳聋这种疾病发生于音乐家的恶作剧更残酷了，但他承受了、接纳了这无法改变的事实，而永不放弃及低头与命运抗争，以无比的力量扭直命运的曲线，表现了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毅力与决心。第五号交响曲完成于1808年，此交响曲印象最深刻的特征是从凝缩于四个音的动机逐渐发展开来，有如精巧图案的有机性组合之中，贝多芬至高无上的理念同时构筑于纯粹的乐器曲内。贝多芬描此动机到命运来敲门的声音就是这样的，因此被取名为命运交响曲。它不仅是其演奏次数是世界第一，更是声望与受欢迎的程度也是首屈一指，堪称为永恒的交响曲。其真实是在第一拍休止符所蕴藏的奥秘与力量，若非停顿音符的四个动机也会黯然无色，
亦是经历隐而未现，才发现其喜悦与欢欣源源而来的澎湃，久久无法抹灭。其实这才是真正的盼望，喜悦来自平静的心怀意念，沉思的永恒价值。巴不得再次沉思，什么才是崭新生命的真谛与生活的欢愉，创造再次丰沛的活水注入人生旅程，人生旅之旅，让缤纷色彩存留。盼望喜悦来自平静的心怀意念与沉思的永恒价值。巴不得再次沉思，什么才是崭新生命的真正与生活的欢愉，创造再次丰沛的活水注入生之旅，让缤纷的色彩存留。

当一切转眼成功，所赖的以喜悦的信念，应该是二十多年前，过完春节，我到伊朗去做，好像3天2夜的拜访客户，然后我居然发现伊朗的一条街，有着美国的可口可乐，有美国的麦当劳等等的这些，还演奏着音乐，都是美国的音乐。那时候伊朗已经是被美国定义为邪恶轴心国。哦，那可想到这些美国的文化的侵蚀，跟美国文化的无远佛界的影响着我们这个世代，好像没有一个不被影响的。所以正如知名的小说家张晓峰女士中间的一段话，如果不面临失去的惶恐，也不会充悟曾经拥有的喜悦。也许所谓的邪恶轴心国，只是两国之间政府高层他们的心态，但是人们还是以什么是他们所最需要的，或者是什么是他们最需要的，所以美国的文化、美国的饮食还是深植在伊朗老百姓的心中。特别我刚才讲的德黑兰那条街，简直是美国的缩影。有一天当一切转眼成功的时候，是什么情况？是释怀的接受。

呢，还是耿耿于怀无法释怀呢？凡事万物均会随时间而一定的程度变化，如作家所云的这样子的描述，饥渴的爱情，他是这么说的：爱情好比日食，你第一次遇上时会一大早就起床到气象台去看看，第二次在自家阳台上，第三次看报纸的报道。这个是作家 Enrique 所描述的，再贴切也不仅仅也仅仅是如此而已。懂得放下人，找到轻松，知晓忘怀的人寻到自由，明了关怀的人得到友谊。懂得放下的人找到轻省，知晓忘记的人寻到自在，明了关切的人得到友善。懂得放下的人找到轻快，知晓忘忧的人寻到自然，明了关键的人得到友谊。懂得放逐的人找到轻易，知晓忘年的人寻到自主，明了关注的人得到友好。懂得放宽的人找到轻盈，知晓忘情的人寻到自律，明了关心的人得到友爱。欣赏路径长漫的玫瑰，纵使有再多的刺，依然不失它的交织与奇丽。记得在有一次圣地之旅，看到旷野中的沙伦的玫瑰更显得艳丽四色，光鲜耀眼，它的美可以触摸及亢奋与温柔。陶醉在雨过天晴的彩虹，纵使有再多的圈，依然不失它的多彩与灿烂。回忆多次尼加拉瓜瀑布中编织的彩虹，更显得风情万种，百转千回也不转不，风情万千目不转睛。他的约，彩虹的约，是咏叹中誓词与谎言。玫瑰的印记是凡夫俗子爱情见证的誓约，彩虹的表征是新天新地约的确据。玫瑰的交情是痴男情女情爱印证的盟约，彩虹缤纷是独一无二定见的确知。玫瑰的艳丽是绅士淑女爱恋凭证的永约，彩虹的涂料是心意更新定力的确据。华尔街日报曾经有一个名言：钱可以买到你所需的一切，除了幸福与通往天堂的护照。的确如此，纵使富可敌国，家财万贯，但是还是有遗珠之憾，是永远千金不换。有多少人渴望梦想与憧憬建立在沙滩上，随时岌岌可危，不稳固的根基是瞬间泡沫化即化为乌有，巴不得所寄望的是将信心筑在坚强的磐石上。你一定会好奇质疑，什么才是永固的磐石呢？其实何必如此不安与辛苦呢？问题的关键是人的贪婪与不幸驱使造成忧心忡忡，似乎永远缺乏安全感与无法欢欢喜喜。贫穷的人要的不多，只是有小小的欲望与期待，就能够随遇而安，随心所欲的喜悦连连。富裕的人要的太多，需要有无穷奢望与幻想，只能够随机应变，
随波逐流的悠悠

愁愁。人生本就是客旅，如同候鸟般随季节迁移，往往仅仅过眼云烟，转眼成空，而留下来的片爪足迹是那么短暂及虚空。真正所信赖的喜乐是由内而外呈现，满足丰盈是踏实的信念，能够诠释的不在乎属世的物质的富裕，反倒是属天精神的饱足。能够诠释的不在乎属世物质的富裕，反倒是属天精神的饱足。

复活的真实内涵与属灵心路历程的更新。 Easter 也就是复活节，是代表春天来临的节日。对于许多基督徒而言，亦是三大重要的日子之一，庆祝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刻。复活的生命是否深植在生活的每一刻，还是信仰只是徒具形式的表征？周周上教堂做礼拜，年年过复活节、感恩节、圣诞节，对你的生命依旧没有改变，得救只不过是个虚名。沉迷时尚潮流、利益熏心的逐梦与花枝招展的迷惑，过着物质糜烂、醉生梦死的幻象，与纸醉金迷的奢侈，逃避真实生命更新的咏叹，将通往天国的这个 connecting fly 转机的班机，若没有了，你会怎样？哦，所以说这个是我们永远要让我们觉得是这个是个 one way ticket， 是单程票，勇往属世的添加，才是永远的盼望跟希望，跟喜乐。巴不得真正能够警醒片刻，等候不要被迷茫而无法自拔，耽误了永世仅有的班机，关闭了永恒天堂之门，是永久与千金也换不回的遗憾及悔恨。源远流长涌出喜悦的确据，唯有生命得着更新的蜕变，才能过了新的重新的新的生活跟新的生命。旧事譬如昨日死，新事犹如今日生，罪孽恍若旧事事，洁净恍如新事活。往事譬如昔日死，来世犹如当日生，欲望恍若往事事，圣洁恍然来世活。憾事譬如过去死，乐事犹如现在生，全事恍若憾事事，清洁恍然乐事活。复活不仅只是信仰的图腾的标志，更是生命日新月异升值的宣告。当什么时候欣然顺服谦卑在宝座上的基督耶稣跟前，唯有借着他的宝血遮盖与洗涤所有的罪前，重生得救本乎白白的恩典，重回慈神爱所恩惠满载的祝福。复活才是具实化、务实化、真实化、踏实化，融入生命的内涵精髓，是个更新的灵，洋溢着

欢畅奔腾的雀跃，时时流露得救的喜悦与得着的喜悦，日日洋溢生活的光彩与生命的光泽，月月见证试炼的回应与试探的回绝，岁岁细数祝福的感恩与祝祷的感召。复活的真实内涵是属灵心路历程更新，不仅仅是基督徒的宣誓，更是属乎生命的乐章与生活礼赞最佳的曲谱，而活出令人与自我激赏及羡慕的奏鸣曲与协奏曲。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永瑶，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不晓得今天你有没有被 Jones Sharing 所分享的古典音乐敲响你极静的心门，也欢迎各位继续喜欢试着去投入更多音乐的喜好，包括古典音乐。或许你在台湾或者世界旅行的时候去参与一场古典音乐的盛宴也非常的好。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古乐造京城。今天是进行我们华丽处处的系列，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听众朋友来分享中国古典的诗词，由林清标老师带领着我们一同来赏析这美好的内容。在最近的时间当中，我们都在分享诗词的故事，诗人的故事，词人的故事哦。林清标老师今天要带领我们分享哪一些诗人的故事呢？今天要跟你聊一聊初唐四杰卢照邻、王勃、杨炯跟骆宾王，还有元稹、李白、孟浩然、王昌龄、王维、杜甫、孟郊跟冠休，好多的诗人他们的故事哦，他们在诗词当中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他们在创作诗词的时候呢，跟哪一些人有哪一些互动，而这些诗词又怎么样子的带领他们人生的方向呢？我们要请林清标老师来带领我们来赏析。林清标老师他本身是一位国文老师，他在国小、国中、高中都担任过国文的教师，他有30年的教育的经验。他曾经担任过教育局以及呢编译馆许许多多的重要的编辑工作以及评审工作，在许多的这个著作里面呢，他也得过相当多的奖项，包括文学创作奖项以及呢教育方面的奖项等等，是一位非常资深非常有经验的一位国文教师。我们就一起来跟着他一同进入到古典诗词美好的世界里面吧。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
1: 今天我们继续讲诗词的故事。首先我来跟大家讲到骆宾王。骆宾王有一首《咏鹅》啊，就吟这个歌咏这个鹅啊，是他7岁的作品。骆宾王是浙江义乌的人啊，他的家乡在浙江义乌啊，这个义乌啊，哦，那是全世界非常大的一个小型的加工的工厂，大的不得了，就是义乌啊。那骆宾王啊，小时候啊，在家里来了客人，那这个客人就听说这个骆宾王是个天才，他就想考考这个神童，就指着池塘里面的那个鹅啊，要他马上就赋诗。小小的骆宾王居然什么毫不退缩，反而随口就来，马上就讲。一开始是模拟那个声音呢、啊，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泛清波。你看看，马上即席的。那个鹅鹅鹅是模拟那个声音，曲项就是弯曲的那个脖子啊，这是拟人法哎。鹅怎么向天这样叫？然后他用拟人法变成像在唱歌一样。白毛浮绿水，你看这个颜色的对比，色彩的对比，白毛绿水，红掌泛清波，红色的这个鹅掌。清澈的水波，那个他写的鹅啊，就一幅那种色彩斑斓、很灵动、很活泼的白鹅戏水图就出来

出现了。所以你看这个就天才，他小时候就骆宾王，骆宾王很有名啊，他是唐这个初唐的四杰之一啊，就是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这四杰啊。王勃就是写《滕王阁序》非常有名的《滕王阁序》，杨炯，不过这四个人都是这个寿命都 不算长啊，寿命都短啊。杨炯他一生当中都是啊这个被这个疾病所苦啊，他曾经有个句有个诗句是“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说他不要只做书生，到外面去了怎么宁为百夫长啊？我这个领着这些这个军士们，都比我纯做一个书生要好。这是杨炯啊，很早就过世了。卢照邻，他也是类风湿关节炎，哎呀，真可怜。他有名句哦，你们也都听过的：“得成比目何辞时，愿作鸳鸯不羡仙。”这在《长安古意》的诗句里面的两句是名句啊，就能够成为那个比目鱼啊，这个成双成对的，就是死了也没关系。鸳鸯也是一对的，就我们现在讲到只羡鸳鸯不羡仙啊，就所以他写的句子得成比目何辞。

他们四个人啊，为什么会啊称为初唐四杰呢？因为他们翻转了那个南朝。南朝怎么样呢？南朝他们的诗词啊，都是纤弱华丽，内容空洞，看起来非常的漂亮，句子很美，但是没有什么内容，很空洞。为什么呢？它是宫廷的那种诗风，把题材弄得非常的狭隘。所以这四个人呢、啊，他们翻转了南朝的这个纤弱的风气，转向更辽阔的这个山河啊，还有边塞啊，跟写自己个人的志向，等于开拓了盛唐辉煌的这个广阔的大道，就是讲到骆宾王啊。另外，我再提，这是元稹的《离诗》啊，元稹的《离诗》，这个是元稹的故事啊。元稹年轻的时候啊，跟他太太只有20岁，他太太叫做韦丛啊，那个武侠小说韦小宝那个韦啊，丛是这个丛林的丛。20岁的时候，元稹跟他的妻子，这个元稹啊，跟他在他的妻子韦丛的时候，这个20岁的时候跟他结婚啊，他们两个的感情非常的好，但是韦丛啊，就在27岁的时候就因病过世了。那你看，只有两个人相处只有7年，但是这7年呢、啊，韦丛什么就陪着元稹度过，因为那时候元稹是非常贫穷的，他毫无抱怨的陪着元稹，一直到没有等到他发迹，很可惜，因为只有7年嘛。那元稹在妻子死了以后，看到再美的风景，再漂亮的女子，他觉得都是意兴阑珊，因为心中那个最美的岁月，最好的这个岁月，都是被他的爱妻韦丛填满了，所以他对爱情的极度忠诚，后来就变成比喻了。这个忠诚写的句子，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成这个离诗啊，它的题目就叫离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曾经沧海难为水是什么呢？经过了，你如果看过那个茫茫大海，那个波澜壮阔，那么别处的水，大海的波澜壮阔，你看过了，你别的地方的什么小山小水，你怎么？曾经沧海难为水，就再也不值得一看了。除却巫山不是云，除了巫山的雨啊，神女的巫山的神女，你知道巫山啊，他的巫山的神女非常的有名，因为巫山常常怎么有云，所以你看到巫山啊的云以后，别的地方的云都不够看了，所以除了巫山神女的美丽的云，因为在云当中啊，这个出现巫山的这个神女啊，除了巫山神女的美丽云雾以外，别的地方的云都不足，都连云都称不上，因为它太美了，太多变化了，别的地方的云根本完全不能比。当然是在写他自己的妻子

虫啊，就别人都比不上，就像看过大海，别的水都不够看，看过巫山的神女的云雾，别的地方的云也不够看。取次花丛懒回顾，就是即使经过了花丛，这个百花丛，我也懒得回头去看。为什么？因为再就意思就是再好的花我都看过了，我的太太才是最好的，其他的也是一样，跟前面的两个句子一样，都不算什么。所以经过花丛百花丛当中，我也懒得回顾。半缘修道半缘经，这其中有一半呢，是因为要修道，修道的话就清心寡欲，但是最重要的另一半是什么？是因为还深深的爱着你，就想他，就讲到他的爱妻啦。这是元稹的诗，思念他太太的诗。接下来我继续再讲有关诗词的故事。李伯跟孟浩然，这个李白一生啊非常有傲气，但是他对前辈孟浩然非常的崇拜。当孟浩然决定隐居的时候啊，李白在黄鹤楼要为他送行，看着孟浩然的船渐行渐远，李白怎么在岸边站了久久不愿离去，直到江面上只剩下一片空白。这就是很有名的送孟浩然之广宁，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不是普通写景哎，这表达在我的眼里面只有你这种好友，在我眼里面就只有你是最值得我崇拜的。那一种在繁华的黄鹤楼，却因为朋友的离开而感到世界变成空荡荡的，所以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世界空空荡荡的，只有流水送着我们的友情。就是所以一首诗他怎么写的都有他的由来。再来我再讲到王昌龄，我们前面讲到那个齐亭画壁的故事的时候提过王昌龄啊，我们吟诗的时候吟七绝的时候也吟过王昌龄啊。王昌龄的边塞诗是很有名的，因为他非常具有英雄的气概，但是这个英雄气概的这个边塞诗啊背后啊往往都伴随着战火的那种残酷。王昌龄啊被人家赞誉为七绝的圣手啊，他写下的是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时候啊，他展现的是大唐守卫疆土的那种决心。可是这个写这么壮烈诗的这个王昌龄啊，他晚年却什么却死在小人的嫉妒，人家说他写得好。安史之乱的爆发以后啊，王昌龄在回乡的这个途中经过安徽亳州，亳州的酒很有名啊，贡酒啊，他经过安徽亳州，当地的刺史叫什么呢？叫做吕秋晓。他心胸非常的狭隘，因为嫉妒这个王昌龄的才华，就狠心的将名满天下的王昌龄杀害。后来这个宰相啊张浩就追究这件事情，这个吕秋晓竟然

然求饶说我家有亲人要养，那张浩怎么就非常的生气，他说那王昌龄的亲人谁来养啊，你要养亲人，那王昌龄没有亲人吗？那王昌龄亲人谁来养啊？所以就处死了这个李秋晓。那我们读到那个雄浑的这个辩才诗的时候，想到作者最后死于战乱当中的那种人性丑陋啊，啊，非常的感慨太平盛世的那个可贵啊。那我们就提到为什么嫉妒他，你看这个王昌龄的出塞的诗写的多好，这是压卷之作，就是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你看他的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真是气势雄浑，当兵啊，从军行啊。另外有一个也是非常优美的芙蓉楼送辛渐，我们提过的寒里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你看王昌龄的真是七绝圣手，这些诗都非常有名。再过来我们提到刚才讲到李白跟孟浩然，李白跟另外一个汪伦也很有意思。这个泾县呢，有一个青年叫做汪伦。这个汪伦呢，在这个历史的记载很少，但是就这首诗啊，让他把名字浮现出来。要不然这个汪伦到底是谁，其实我们并不清楚，但是因为李白的关系凸显了他的名字，就被凸显出来了。这个听说汪伦啊，他非常的仰慕李白，但他知道李白，因为李白名满天下，他自己汪伦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普通的农夫，他请不到诗仙嘛，不可能请得到。于是他就写信给这个李白说，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就万家酒香啊。李白一看到，哦，有十里桃花，有万家酒香，你知道这个李白是很喜欢喝酒的，有桃花可赏，又有这个万家酒店可以喝酒。哦，李白一听了很高兴，哎，有人邀请，他就很高兴的赶到这个汪伦的那边去了。但是等到见面了以后啊，汪伦才坦白说，十里桃花是指十里外的桃花潭，是一个潭啊，万家酒店是一个姓万的人家开的酒店。这个李白就上当受骗了，根本没有。不过李白这个心胸宽大，他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被这个汪伦的热情感动了。他说好，没关系没关系。所以这个汪伦非常的热情的招待他，这个好酒，好饭好酒来相待啊。在李白在这个汪伦的家啊，度过了一个很美好的岁月啊。一段时间以后，这个李白要走了，汪伦就率着全村的人在岸边踏歌送行。踏歌我跟大家讲过啊，当地的那个他们那种百首歌啊。那李白很感动啊，就写下了很有名的诗《赠汪伦》，非常有名的。
礼拜

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行。你看这个汪伦就因为这首诗，李白这诗成名了。这个诗写的真好，真是太动人，非常有感情。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是夸饰的一种写法啊。那以前我们也提过，王维因为写诗，所以这个诗词是很重要的啊。在古代来讲，他们有时候影响到，会影响到他们的生命的。王维啊，他不是在这个安史之乱的时候被俘虏，结果去出任那个那些啊造反者的那个职啊官职啊，这在古代来讲，那个年代来讲是要被杀头的，是死罪的。结果他在被囚禁这个菩提寺的时候啊，听到宫廷乐师被屠杀，他在悲愤当中就写下了《凝碧池》这首诗啊，《凝碧池》。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在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就是啊，宫廷里面怎么样？因为本来这个万户伤心，因为这个安禄山的造反，我们这些啊百官啊，什么时候才能够见到皇帝呢？现在光复啦，我们怎么很想念这个皇宫的这个啊岁月？秋槐叶落空宫里，以前那个秋槐还有叶落空寂的这个皇宫，现在还应该可以听到凝碧池头奏管弦，因为什么？已经光复了，我们想回去回家，就想要回去。就经过平定叛乱以后，唐肃宗本来怎么要清算他嘛？那他写这首诗以后，表达他对大唐的忠诚。我是不得已的，那我现在很想念什么原来的什么宫廷，再加上什么？加上他的弟弟叫做王进，萧关为他赎罪，所以这一方面是这一首诗。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在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的《凝碧池》诗，让王维免罪，让唐肃宗赦免了他，所以便这首诗就成了王维的免死金牌。那我们从王维的诗可以看到很多都非常的美。他的《鹿柴》，我们提过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影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非常的空灵啊。他的《过乡居士》，不知乡居士，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见，深山何处踪。泉声烟为石，日色冷清松。薄暮空弹曲，安禅日至独龙。这是非常有名的一首禅诗。那他另外的什么？终南别业，终岁破号道，晚家南山垂。幸来美独往，盛世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这个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是禅宗的那种随缘啊，境界啊，心灵的大解脱啊。所以王维怎么在政治的这个挫折以后啊，他的心灵非常的放得开。你看，行到水穷处，坐看

引起是随遇而安。你到了走到那个水源的尽头，就像说人生的困境，那你如果这个时候这个焦虑啊不安啊，你倒不如坐下来看看云卷云舒啊，那种天空的什么那种美，天空的什么云卷云舒的什么自然的变化，也就我的心空灵了。所以你看王维，因为诗可以免罪，因为诗他成什么诗佛，这真是非常美的这故事啊。再过来我提到我们的故事会牵涉到很多的大诗人，江南逢李龟年这个诗我们也提过，这是杜甫晚年的时候最令人心碎的作品，等于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终结。你们知道李龟年啊，是唐玄宗的时候最受宠爱的一个宫廷这个歌手，宫廷乐师，他代表着盛唐的繁华。安史之乱以后啊，盛世就不在，那年纪大了很落魄的这个杜甫就到江南流浪，结果竟然在街头看到了同样的发苍苍视茫茫的靠着卖唱为生的李龟年，这个最宠爱的宫廷乐师，哎，结果现在流浪了，两个流浪的人，一个是诗人，一个是乐师，两个曾经见证过最高荣耀的老人，在夕阳残花当中相顾无言，相对无言。杜甫写了：“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这个落花不仅仅是季节，更是象征啊，两人的命运跟那个崩坏的盛唐真的在崩落啊。以前跟大家吟唱的这就是江南逢李龟年，非常令人感慨的一首诗，两个老人相逢，一个诗人一个乐师，成就了这一首非常有名的江南逢李龟年的杜甫的有名的诗。孟郊的游子吟也是有故事的。孟郊他的一生非常的清贫，考了很多次的试他都落榜，一直到46岁才勉强考中。他当他终于要在这个溧阳这个地方当一个小官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他的老母亲接来同住。他看着满头白发的老母亲在灯下为自己缝补衣裳，想到母亲多年来一直支持着这个觉得自己还不够长进的自己，辛苦了一生，他泪流满面的写下了《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个密密麻麻的针线，每一针都是老母亲对游子出门在外的担忧。现在时代虽然不一样，但是母亲的爱，母亲对孩子的关怀还是相同的，从针线换到其他种种的照顾，所以这个游子吟会惹起我们不对母亲的

不断的怀念，尤其是如果母亲已经不在人世的，那就更加的伤怀。在底下我们提到晚唐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诗生叫灌修，大家听过的。灌修7岁的时候就出家了，他本姓是姓姜啊，姜太公那个姜。他的诗、他的书、他的画都是第一流的，尤其那种诗风是山林隐逸清逸的诗，他的画是罗汉画，非常有名。他有一次写诗赠送给吴越王，叫钱镠。吴越王钱镠，题目是《献钱上福》。这个钱镠是五代十国啊，吴越王啊，五代十国的时候，那个吴越的开国的国主，他是浙江临安人啊。这个诗啊是这么写的啊：贵逼身为侍疫情，一见霜寒14州，鼓角接天加气能，风涛动地海山丘。这个诗整首大家不熟，可是那个有一句叫做一见霜寒14州，哇，这个气魄很大。因为这个吴越王啊，曾经这个为了守护这个吴越这个地方，这个以剑就以武把这个地方弄得非常的平静，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武将，把这个14州都怎么都统一了，创立了吴越。可是这个吴越王啊，他读了以后，他认为势力，我的势力不是只有14州哎，你应该什么？应该写改成40州，一箭双寒40州才对。灌修就不服气，他说：“周易难天，诗意难改。”你州哪有那么大，你哪有40州，我写的14州是对的，所以诗我也不会改。结果当然呢，这个触怒了这个钱镠啊，就被逐出吴越啊。后来灌修就到蜀国去了，到四川那个蜀国啊，被前蜀的蜀主叫做王建的礼遇，就尊他为国师。所以这个灌修的故事啊非常有名啊。这个故事是在唐朝的乾隆二年啊，是在西元895年的时候，离现在已经1000多年了啊。那这个吴越王啊，钱镠啊，接到这个来自上司，他的上司叫做董昌的任命啊，就说要升他为两浙都指挥使啊，因为这个董昌准备在越州，就是浙江绍兴啊，在越州建立一个割据的政权造反。那钱镠虽然是跟董昌啊私交很好，但是他选择效忠朝廷啊，帮助唐昭宗平定了军阀，这个跟这个啊平定了这个董昌啊。这个唐昭宗啊，因为他平定了当地，所以非常的开心，于是就赐他一张这个免死金牌，也就是后世的叫做钱镠铁券啊，就是免死牌啦啊。那个铁券是什么？那个钱镠铁券是怎么样的呢？它像一个瓦片一样啊，上面是用这个用金啊，用金的书写，用金书啊书写了这个333个字的这个诏书啊，包含

含前有的这个爵位、头衔、官职，还有受封的功劳，333个字啊。除了这个之外，还写明了可以免除前流九次的死罪，哦，九次哎。他的这个子孙啊，可以免除三次。前流本人可以免九次，子孙可以免三次。所以这个是杭昭宗很感念这个钱柳的忠诚啊，所以刚才提到灌修就歌颂他，但是他要改14州为40州，灌修怎么不愿意改啊？所以这个钱柳这一家钱氏这一家世袭都是做官，一生一世什么都永保富贵。可是后来怎么样？那个当钱氏的祖庙啊，在后来怎么这个北宋灭亡以后啊，钱氏的这个后人呢、啊、就南迁，定居在现在浙江的这个台州这个地方，在临海这个地方啊。后来元朝破这个临海，这个铁券呢、啊，这个免死的铁券怎么就丢掉了？直到56年以后，有一个渔夫这个打鱼的时候，意外的捞到了钱氏后人，捞到了这个钱柳铁券。那钱氏后人赶忙啊，用重金去把它买回来。到明洪武就是朱元璋的那个24年，1391年啊，钱氏的后人就因为涉到这个钱粮的关系啊，因为贪钱粮的关系啊，被逮捕了。那这个钱用勤啊，他的后代啊，钱用勤啊，名字叫钱用勤的后代，他的儿子叫做钱丑，一个心字旁在一个油啊，钱丑。他担心啊，这个父亲钱用勤被处死，就带着铁券，他们已经买回来嘛，带着铁券到南京见朱元璋，不同朝代了，已经见过那么久了，朱元璋还是买账他买账了，他真的免除了钱用勤的死罪啊。所以我刚才提到的啊，灌修跟钱柳啊之间写了那首诗，他不肯改啊。后来我啊，再过来我提到的这个有关钱柳的故事，非常有意思啊。那我们再回到灌修啊，灌修他写了很多的诗，有很多的句子，蛮有名的。整首诗我们知道的比较少，但是有一些句子真的大家还怎么都听过啊。比如说他的这个写渔者的诗，写那个捕鱼的人啊，打鱼的人，风恶波狂身似弦。满头霜雪背青山，相逢略问家何在，回指芦花满舍间。哦，这个句子写得很好。他送人家怎么回到那个新罗？新罗是在韩国啊，新罗百济啊，什么那个韩国的，送人家回新罗。他写昨夜西风起，送君归故乡。这个句子也很平易近人的，也很美啊。昨夜西风起，送君归故乡。他这个送那个什么怀字体道人啊，平生无限事，不读白云知。你很多的事情啊，不是只有白云知道，你也知道，你这位道人也知道。他写林啊，这个走到高台上面去远望，雁来不得书，空寂声哀哀。哎，这个以前是用鸿雁来送信的啊。雁来，我没有收到你的信，我听到那个雁的声音，只听到雁的声音怎么在哀鸣，没有得到了你来的信，没有得到远方啊那些想念人的来信，只听到那个雁子怎么哀哀的叫声。
后来冠休，我刚才提到冠休。

0: 就入蜀，被那个前蜀的王建、李毅、世子一帮他建这个龙华禅院，蜀号叫做什么？叫做禅悦大师。冠秋又写诗，他说写了很有名的句子是：一品一波垂垂老，万水千山得得来。所以后来又叫什么？又成为得得来和尚。这是唐朝的三个高僧之一，齐集、皎然跟冠秋啊。我们提到了冠秀啊，他一品一波垂垂老。我原来什么？我是个和尚，我一品一波化缘，可是现在垂垂老矣。结果得到这个王建的礼遇，结果还帮我建了这个龙华禅院，所以万水千山，哎，我很轻易的走过万水千山，但是我得到了什么？你的重视，这是冠休的诗啊。那他献这个钱上文啊，这个如果这个大家要知道他的全文的话，我把他的全文啊再念一遍给大家听好了。贵逼人来不自由，龙香凤烛事难收，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周。哇，这两句是现在常常有人用的。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周。鼓角接天加气能，风涛动地海山丘。东南永作惊天柱，谁羡当时万户侯。这有不同版本啊。贵婢生来不自由，几年勤苦到临秋。满堂这两句一样的，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周。来子衣裳宫锦窄，谢公翩涌起霞羞。他年名上凌烟阁，谁羡当时万户侯。这所以冠休的诗是非常的有禅意的。好，这是我提到的有关冠休跟钱友的故事。好，我们这一回就先讲到这里。
1: 我们非常感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当林清标老师在谈着这一些诗人的故事的时候，好像就回到了古代哦。听着这个初唐世杰他们的故事，还有元稹他怎么样爱他的太太，写了那样非常非常隽永非常浪漫的诗词，除却巫山不是云哦。又像我们听到了孟郊怎么样子的孝顺，他如何的思念母亲，写下了游子吟等等的。其实呢，在这些古代的诗人的故事当中，蕴含了他们人生的经验以及人生的故事，有许多丰富的情感，再三的让我们觉得很动容。也再一次的谢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古典的诗词的世界里面，需要我们更多的去发掘去探索。好的，今天古月照京城的系列华丽处处节目告一个段落了，梁慧祝福你幸福快乐，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继续我们的节目《月满西楼》。我们呢，仍然是要请到杨昌年教授到节目中来，我们来继续谈谈张爱玲的这部《小团圆》啊。老师好，这个《小团圆》哦，是张爱玲过世之后才出的嘛？也是那个胡兰成过世之后才出的，都不在了嘛哈。那当初呢，这个小团圆是那个宋以郎，就是宋琦夫妻俩，宋儿子哈帮着出的。那宋以郎当时呢，觉得说，他小团圆出版后的情况很奇怪，他说台湾呐、香港跟内地的出版情况是不一样的啊，在香港第一版出了3000本，2个小时就卖光了。甚至于后来公共图书馆再续订100本也没有办法，因为没有办法连续印出来，连续10到11个星期销量都排第一，台湾已经出第15版了，总计大约卖出10多20万本，港台是2月出版的，但是因为内地有很多审查制度不一样，所以没那么快。但香港机场的书店销量最大，因为很多人会出来玩，然后顺便买回去内地嘛，因为内地的还要审查，不要那么快嘛。但是很多人说，哎，上海、重庆的销量还是第一名，但是东北地区的反应却不好。东北地区有的人还不知道张爱玲是谁啊。东北地区可能比较没有，上海啦、重庆啦，这个比较。热闹都市区啊，比较认识，尤其张爱玲在上海住蛮久的嘛，所以大家比较知道她了。但有人会挑剔张爱玲说，她很多人物太多啦，人物写得很乱呐，时间跳来跳去，跳来跳去的。老师有这种感觉吗？
1: 如果他把他写张学良的那个。

0: 事情出门的话，
1: 嗯，
0: 东北人一定会看。
1: 哈哈哈哈，是哦，
0: 那再两个。
1: 但他后来不敢出啊，后来没有出，为什么？因为，人家会觉得说张学良跟赵四小姐的爱情故事，他都写的叫少帅了啊，用英文写的70多页，但是因为太多政治人物。我跟上次我跟你讲过，太多政治人物，而且西方他用英文写的，可是西方人不太认识蒋介石吧？
0: 对，不太认识。
1: 啊，
0: 那如果写这个，一定会牵扯到蒋介石，
1: 对
0: 所
1: 呀，啊，
0: 以不能出，
1: 所以
0: 没办法，
1: 还有冯玉
0: 没
1: 祥
0: 办
1: 他
0: 法。
1: 们，所以当时的歌下就没有出了。那有可能呢？有可能日后呢会把它这个变成数位化，数位化，嗯。要不然的话，宋雨郎说，宋雨郎把张爱玲跟宋琦夫妇他爸爸妈妈通信的650封往来书信，大约40万个文字集结出版。
0: 他真会做生意啊！
1: 哎，这厉害吧？不过他算起来呢，以出版张爱玲书来说，他蛮负责任的啦，是不是？还蛮负责任的，
0: 也
1: 嗯，
0: 好。
1: 对，也好了，是也好了，所以。有的人说，小团圆出版时候，其实媒体上已经出现不同的评论啦。有的说张爱玲的小团圆是巅峰至极、巅峰之作，有人是麻烦著作，呵呵，啊，那有的人就他是好看的惊人，那坦率的吓人呐，什么都敢写，啊，所以当初还没出的时候，大家都想着期待这本书的出来。让张爱玲跟宋琦还有邝文美的夫妇是好朋友哦，就像我刚刚说的，他们有650封书信的往来哦。那他的作品通过宋琦介绍给夏志清先生，肯定的张爱玲的才情享誉国际哦。所以我们国内每出一版张爱玲的作品呢，根据张爱玲小说拍成的电影推向市场，非常的多哦。再加上张爱玲的前世今生，张爱玲的婚姻恋情，每一次都会在出版界、读书界乃至娱乐圈中造成一个张爱玲热，成为争议的焦点现象。啊，以至于呢，在一些人的眼里，张爱玲越来越具有市场号召力，变成了图书市场的宠儿啊，也成了流行畅销书的符号，成了谋取最大。化的商业利益的工具了，所以你说好跟坏，有时候很难讲，
0: 很难讲。
1: 人家都不认识你也不行。
0: 不过它造成一个大家要看它的东西不是偶然的了，
1: 对，
0: 哎，不是偶然，它自己的价值确实是在，
1: 价值还在的哈。好了，我们请杨老师继续给我们介绍这
0: OK，
1: 个，张爱玲的小团圆。
0: 好。各位听众，我们继续介绍小团圆因为小团圆蛮长的，
1: 它
0: 现
1: 长篇
0: 在
1: 的嘛。
0: 要谈到他的这个舅舅
1: 舅舅。
0: 就是他母亲的弟弟他母亲的和他的舅舅是双胞胎，就是生底下的双胞胎，两男还是两女很多，一男一女的确实不多。他这个
1: 他
0: 是
1: 叫
0: 一
1: 龙凤胎嘛，一男一女叫龙凤胎了。
0: 男，龙凤胎比较少。那么即使是龙凤胎
1: 是。
0: 他的舅舅比晚出来，他妈妈先出来其实是假的。他的舅舅是从外面抱进来的有
1: 不
0: 这
1: 是
0: 种
1: 龙
0: 事。
1: 凤胎啊，不是龙凤双胞胎啊。
0: 不是，根本就不是所以这是还原了。你看再加个291，看，他说他的外公就是母亲的父亲就是黄宗元，是三等男爵，长江水师提督黄玉生的儿子，在云南去世，24岁，是云南的江西。报信到家里，他的外婆就是母亲的母亲呢和大姨太、二姨太坐在高椅子上绣花，连一只都站倒

回了过去，三个人里头只有二以上有喜已经怀孕了、啊、那么他就是母亲的、啊、这个母亲啊，

0: 绝对不想再设下一个。我们在前面讲过，他曾经为这个星期十三啊，表示抗议，所以你知道，在办事院里的就有啊，他居然会为了要保护他自己亲生的儿子，居然会嫁给仇人，居然会亲自去抚育。这件事他证明说，虽然我没有孩子，但是我要拥护这个父母要对子女好，他是这个用意，不错的，这是对的。你自己不是那是你的事，是吧？但是我们人的一男一女要延续种族，这个是必然的，对不对？你就不能忘掉这一点嘛，是吧？所以说历史很好，他我们在那里不想不要孩子，根本不要孩子，但是他确实有过堕胎的事情，那是跟谁？跟奈雅，不是跟胡兰成，跟胡兰成没关系啊。这个奈雅这个家伙啊，奈雅65岁，张爱玲36岁，两个人差的几乎30岁啊。他张爱玲爱他吗？也不是。张爱玲初到美国，人生地不熟，很困难，很困难。那奈雅那个时候表现得很热心，非常热心来协助张爱玲，对吧？所以张爱玲她有实际需要，她太孤独了，她太难为了，她因为要逃避胡兰成，但她只有离开中国到美国去发展。其实我跟主播好像分析过，这是错误的，因为他这主要的原因啊，他的文笔是我们东方系统的华人的啊，华人跟日本人跟韩国人都很接近，但是跟西方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西方的那一套，那是海明威式的，杰克伦敦式的啊，开发西部啊，开天辟地啊，哈，那就非常
1: 那个民族性，东西方民族性
0: 两回事的，
1: 对
0: 吧？他们是移民的啊，我们不然啊，所以他的那一套啊，他到那里去并不受欢迎，错误的，真要命，简直是那么所以说啊，这个这个人在那边人生地不熟，奈雅非常热心帮助他，他依靠奈雅，但他跟奈雅的婚姻真糟透了的。起先嘛，得为了奈雅堕胎，然后就是奈雅这些中风，那个奈雅才妙的，他简直是中风大王，他比张爱玲大30岁，但是中了3次风。我们的张爱玲了不起，从来不舍弃他，就一直带着他，最后到他死，到奈雅死，他才脱身。可是他已经精疲力尽，然后就是25年的非常孤独的背后的那种生活，很凄惨的。你想着一个是保护圣灵的说起来，连的病情是如此的平淡，如此的凄惨。那个这里啊，就记他堕胎的事情，你看啊，他说啊，他告诉这个康文美啊，就首席夫人啊，说啊，这个你看在这个290、291，
1: 我都不敢看呢，
0: 等待很难，
1: 太惨了，
0: 即使呢。都已经4个月了，女人总是把命拼上去的，乳晕逼出去的啊、这个几个过程他跑走了躲在楼梯口，我是个懦夫，我向的是闯着车祸就跑，你看看要明白不要明白他也不想变恨晚，他老了

0: 但是早几年未见得会喜欢他，更不会想酒。晚饭了，他在这个烤鸡店买了一只，人家是堕胎，痛苦的不得了。他在那里吃烤鸡，这是人吗？哎呀，他的肚子疼得翻江倒海，还让他吃，啊，他自己吃的津津有味，啊，真是，然后啊，哎呀，这里写的好惨啊，
1: 我都不敢看。
0: 夜间，他在浴室灯下看见抽水马桶里面的男胎是一个男生，啊，坐在的是个男胎，在他惊恐的眼睛里有十寸长，十寸不算小啊，啊，必须在鱼鱼上白瓷壁上的水中，肌肉上抹上一层淡淡的血水，成为拼爆的窝头的淡浅色，凹处凝聚的鲜血勾画着他的轮廓的线条分明，一双环眼大的不合比例，双睛突出，鳞着翅膀是从前在门头上的木雕的鸟。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站在金孔的眼睛里有十寸长，十寸不算小啊！啊，必须在鱼鱼上白瓷壁上的水中，肌肉上抹上一层淡淡的血水，成为拼抱着卧头的淡浅色。凹凸凝聚的鲜血都化成他的门口的线条分明，一双环眼大得不合比例，壮筋突出，凝聚翅膀是从前在门头上的木雕的鸟，恐怖的机械。
2: 别说了，
1: 你傻吧这个
2: 看不下去。
1: 他板中犀牛因为撑不下去把波涛就是耍的，哎呀，好，除非他自己在小船员里面自己招供，我就最晓得这个事的啊。他总算豁出去了，什么不能讲的通通都跟你学出来呀 然后跟燕山也有过啊，然后他说啊有点迟疑，但是呢九力就是啊当然林世奇我不要，这最好的信息也不要，乳鸡就是那样，自然是夫妇，但是啊，你看这个乳鸡这个名字是儿来蛮夷嘛，你是蛮夷，你是蛮子啊，配不上我，哎，所以大概也真的是，他是我跟主播讲的，亲情、爱情双双挂念，啊，湖南人，燕山，奈雅。哎，没有一个让他心悦诚服的，没有。湖南城算是很自信，但是湖南是实在是对不住啊，很不公平。然后啊，这个他的燕山，在这个1892年啊，就是他曾经停经两个月，那表示说又怀孕了，是吧？那时候告诉燕山，哈，燕山就，燕山是一个导演，哈，这个一炮而红，就一炮而黑了，简直是，那个燕山就说，那也没有什么，我们就宣布结婚啊，说全都很暗淡。第二是，我觉得我们这样开头太凄惨了，这也没有什么，然后介绍一个产科医生给他检验，是个女医生，广东人，验出了没有孕，但是子宫颈折断了。子宫颈折断是怪谁呢？怪叶生吗？不是，怪胡志勇，怪
2: 湖南城。
1: 湖南城，因为后来表演没成功，叶生变成了清醒，他本来想只告诉他是异常初期，不提什么子宫颈折断的事情，但是燕山认识那个医生，迟早会听他说，只好说了。所以呢，史上确实，他不但是一个昙花败嘴呀，而且还被蹂躏的变成个残废啊。他听了，变成毫无表情啊。然后，一个是湖南人，一个是燕山，一个是鲁迪啊，就是那样啊，全是同一类的自私。环保，在张爱玲豁出去的制服之下，我们看到了贫无所归，智商和不堪。我想这个时代的关系呢，现在的女士应当不会那么弱弱，这我独立给你看，我不见得靠你男子的。张爱玲晚了一点，张爱玲是1920，那就是20世纪初叶的人，所以我们不止一次跟大家分析，他的东西啊不错，但是时代感确实太早了一点，因此风气也不一样啊，那么跟我们啊这个现在是
2: 他如果时代现在的话 OK 了，
1: 对呀、
2: 应该比较
1: 有脱节的，一直有脱节的，没有办法的事情的。现在没有八十之乐的障碍力，情感。

0: 方的落后，就连生育子女也是磨难。他从来不想要小孩，也许因父母原因，如果有小孩，一定会对他坏，就是他对小孩，恐怕不会用心，然后他的小孩对他，恐怕也不会好，替他母亲报仇，对，一报还一报。那个时候，他真的会相信这一些人，真的会相信这个迷信人啊！我想，小孩对他坏，骗他母亲，给艾琳之母报仇，只能是艾琳和他母亲长期的不和，命运似的要延续到下一代。另外就是说，他会对他的子女坏，骗他自己报仇。那就是地所心非，曹心晓的啊，就被虐待孩子，翻版己所不欲而施于人，自己被父母凌虐，大概就是饱受父亲母亲的虐待，还有他那个继母的虐待啊，累积那个伤痛啊，在为人父母之后要反扑，拼着导演来施虐子女，拼着子女的伤痛也是他自身的威胁，建立一个自恋的面对的畸形的快感来缓和他的不安全。这个说法是可以这样讲的，他得不到嘛，他得不到他也不愿意再继续延续嘛啊。但是我们也曾经证明过，他在半生缘里没救也证明了啊，他居然愿意嫁给一个仇人，为了他拼生的那个孩子，可见的他非常拥护父母对子女的恩爱是要延续的，那个是天性。你看，虎毒不食子，连动物都要保护他的小雏啊，像老虎，我们常常看到老虎真可爱啊，老虎吃那个小老虎，哎呦！他好尊重啊，他把小老虎捡起来放到安全地带去啊，放好了，然后小群就去找另外一个，找另外一个的时候第一个又跑掉了，哎呀，忙这个不得了啊，老虎啊，那种野兽他都有这种亲情，何况我们人类呢，是不是 啊
1: 对，
0: 所以在那里呢表示真的蛮矛盾的。他在半生缘里没有个行为啊，我们只能解释他是想过他做不到啊，但是他写出来了，证明他还是拥护父母要对子女好，子女也该对父母好，这是我们动物之间的心情的，这不能不拥护的嘛，是不是啊？确实是如此啊，各位，我们这个小船员呢，因为它很长，骗了很多人很多事啊，我们恐怕不是一两次说能够讲得完毕的，
1: 是、
0: 我们今天便到这里为止为。
1: 哦，好，谢谢杨老师。那、我想很多人都知道这小船员呢，是出版于2009年啊，2009年是张爱玲呢离世14年之后才出版。所以他人家都说这本书呢很浓厚的是自传性质了啊，生母啦、胡兰成啦等等隐私人物都觉得说完全揭露的血肉模糊，
0: 血肉模糊啊，
1: 刚刚听了是看的那个蛮惨的，那当然也违背了张爱玲，她生前本来是想要销毁这本书，她曾经想销毁这本书，就 引发了很大的争议，争议的焦点呢，在文学价值跟隐私会曝光的一个界限哦。那也有好像我们所认为的对母爱的旧式的爱情的一种幻灭，因为他没有得到亲情，没有得到爱情嘛。所以遗产继承人执行人的宋以郎呢，他当初对于该不该发布这本书呢，其实曾经有执着过了哦，在想过要怎么样，后来还是出了啊、

0: 那因为张爱玲曾经在信件当中明确的指示要销毁小团圆的手稿、嗯、啊，不希望读者呢将作品跟他私生活对应、嗯、啊，而是注重他其他的文学价值、嗯、所以这遗产执行人宋以郎他选择出版、嗯嗯、啊，使得这本书呢问世的存在着尊重作者意愿跟公众知的权利其实有一点冲突了，
1: 是、
0: 哦、那内容啊争议的是这样子，内容争议为什么争议那么多、哦、第一毁灭母爱的形象、哦嗯、小说中女主角宋九莉的母亲呢卞蕊秋呢关系紧张又疏离、嗯、甚至存在于对母女之间很带着禁忌一种情感的纠葛，包括性别跟文化脉络的描写、啊、也颠覆了传统母爱的印象，我刚刚看都看不下去了、啊、那描写私密的情欲呢，其实他很坦率的写，坦率的写下跟胡兰成就书中的邵之庸的关系、啊、打胎啦，爱上渣男啦等等这些细节都有，所以认为这也是血肉模糊，前面的血肉模糊的描写，这个是血肉模糊的自我解剖，他是自我解剖到底我是怎样，人家认为说他只是天雷滚滚、啊哦、那这个有的读者是认为说盛九莉应对张爱玲，邵之庸对应胡兰成，这个书呢被当作娱乐新闻私密性来淘宝啊、哦，也满足了一种窥探欲，你就说哎呀
1: 窥探欲
0: 有点满足窥探欲了、哦嗯、所以文学评价也是两极化、嗯哦、有人认为小团圆是张爱玲文学生涯的最后总结、嗯哦、呈现了她成熟时期的叙事风格、嗯、但也有人认为这本书采用碎片化倒数的意识流手法，风格有点混乱，有人认为这是个败笔了、啊、人物描写不够深刻，甚至过于关注私人的恩怨而减弱了艺术上的价值、啊、有人认为是张爱玲的败笔，但是总结来说呢，小团圆在市场上得到了高销量、啊、当然背后涉及的道德跟个人隐私问题呢，也成为我们文坛里面最具争议的作品之一了、嗯嗯、那你要怎么说呢、嗯、是不是真的是很难去解释怎么样啊、嗯、是不是、嗯、那就像当初那个宋以郎要出这本书的时候，他认为说张爱玲对胡兰成很憎恨，恨他才写这本书，但是真正就像这个出这本书的宋以郎他说呢，其实张爱玲没有恨胡兰成了、啊嗯哦，到后来只觉得事情过了就算了，因为不会去执着于这方面、啊、人已经不在世间了，他对他的反感在分手几十年之后呢，他已经不会想的，他只认为说这胡兰成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了，
1: 哎，那个意思
0: 是不是
1: 只要有机会他就为他自己，
0: 对呀、啊，因为胡兰成在台湾出的书没有卖的不好嘛，没有人要看嘛，但是
1: 三个岁月，
0: 对呀、啊，那因为他觉得张爱玲很有名啊，他就利用张爱玲啊，就利用张爱玲的名气，所以呢在时如果还好当时也是那 胡兰成的书也被禁了嘛，人也被赶出学校了嘛、哦、幸亏了，也幸亏这样子了、哦、所以这个宋以郎说1976年、3月他完成的小团圆寄给他的父母亲、哦、但被当初他送情的是劝阻他不要出版、哦、那还好没有出版，因为同年五月胡兰成的书就在台湾出版了，如果张爱玲这本书在胡兰成的书之前出版的话，可能张爱玲会受到牵连，
1: 他一定会利用的，
0: 嗯，
1: 那个胡兰成那个那种性格，他已经，哎，
0: 对他
1: 对张爱玲不利，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难讲说这个到底怎么样，争议是已经造成了争议了、嗯、哦。人家说，天哪，他怎么这样都写得出来？嗯、像我刚刚看的都觉得血迹斑斑，好像看不出、嗯、看不下去啊、哦。但是

0: 他每一次他张爱玲书出书的时候，在出版界、读书界、娱乐圈中都会造成张爱玲热，对不对？成为争议的焦点对象。其实，一个人写一本书能够成为争议的对象，他就会有这个有销量嘛。他如果没有争议对象，就比较难有促销的行为，对不对？所以畅销书的符号呢，也当然有商业利益在内了。所以有人评论呢，《小团圆》是一部神秘的之作、隐秘之作、私情的作品。那么它的隐秘跟私情在哪里呢？女主人公身为汉奸的汉，跟身为汉奸的有妇之夫热恋，这个就是根本就是在讲他嘛。这跟张爱玲的经历，就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纠葛，太多相似的地方啊。所以书中说"食色而不疲"，这描写就跟色戒一样啊。远比张狐恋骇人听闻的家族秘闻啊，女主人公跟母亲、姑姑的关系，放浪的周旋于外国情人之间，自私的母亲对女主人公造成的长期的压力啊，以她为负担。因而有立誓还钱之举，所以说跟监护人一般相依为命的姑姑，她也有秘密恋情。母亲来说，对不对？姑姑跟家族的堂表之间有奇异的男男女女啦关系呀、有点怪怪的还有一些八卦的内容啊。小团圆其实这本书呢，证实了张爱玲的书迷啊。他有三个谜啊，第一，曾经在美国堕胎；第二，他与导演燕珊就是珊瑚呢有趴托过啊；第三，胡兰成和他的好友苏青也上过床，而且互相质问说："你有性病没有啊？"所以很难讲说这个张爱玲通过这个笔，通过小团圆，把这些私情欲望、乱伦和原罪的秘密，其实一一的泄露出来，所以你知道这本书，它，
1: 对，我的看法是这样啊，如果换作是我们要不要和盘托出，还是根本就到此为止？这两个说法都
0: 这
1: 可能。
0: 它差点
1: 一个
0: 要
1: 就是说，
0: 销毁呀，
1: 我已经不写了，我已经要离开人世了，我的所有的秘密为什么要公布出来？对啊。你们读者不了解，读者是读者，跟我什么关系啊？根本就不理呀、对不对？让你们去乱猜，让你们去胡说八道好了。这是一个说法，另外一个说法是，他太爱《红楼梦》了，总觉得《红楼梦》有点遗憾，没有交代。《红楼梦》影响到今天还在那里头。永远解决不了，这是《红楼梦》之所以伟大之处他不愿意承担《红楼梦》的覆辙，所以把事情全部掀开来，这也是他的勇敢他把他见不得的事情，包括燕山，包括那样，包括胡兰成，包括他坐台，还有很多很多事，全部都是。反正我张爱玲不写了，我马上离开人世了。你
0: 全部
1: 爱
0: 都
1: 想
0: 弄
1: 不
0: 出来
1: 想，
0: 吧，你们爱看就看了。我就
1: 我
0: 是这样子，有点豁出去了
1: 对，豁出去了。我想，到了今天，他自己也知道自己的身份，自己知道自己的影响，他影响多少多少个观众，我想也很难决定到底要不要选开来，是不是啊？我们尊重他，
0: 真的真的，
1: 我们尊重
0: 他，因为算起来，张爱玲她充满戏剧性啊，她的
1: 太戏剧
0: 身世也是戏剧性的，对不对那个包括她的那个时代跟身世的冲击太大了，所以张爱玲笔下的女性角色呢，不是花瓶哦，每一个角色女性都体现了很勇敢的特质，但是逃脱不了什么，逃脱不了悲剧命运，没办法，是吧？
1: 人生。很难说，我一定要过得平平顺顺是不可能的，总有悲喜剧，

0: 反正我们要有这个勇气，反正是这几十年，
1: 嗯，
0: 悲剧也好，喜剧也好，你来呀，啊，我们扛得住，这才是人生，是不是？
2: 所以啊，所以作为
0: 这才是勇敢。
2: 作为当时呢，算是二十世纪最尊崇的文学人物，张爱玲呢。他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那段时间，创作生涯中是最多产岁月、在旅居香港的时光，对上海的记忆也催生了我们的《倾城之恋》啦，《金锁记》啦，《红玫瑰与白玫瑰》啦，《花雕》啦，《易经》等等都有。他勾勒出什么？因为鸦片成瘾而破碎的家庭很多、也控诉了封建社会的女性被害者家庭纠纷，疏于教养子女的家长，以及有夫之夫跟少女之间或新婚夫妻之间的爱情纠葛都有、
0: 都有、
2: 对、所以我们要结束之前呢，回顾一下张爱玲的金句、她的经典书斋一别一辈一辈子，她说、感情原来是这么脆弱的，经得起风雨，却经不起平凡。好，
0: 他就是不平凡。
2: 好，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今天呢，月满西楼进行到这儿，下次我们仍然要麻烦这个杨昌龄杨教授到节目中来，我们继续再谈谈小团圆。好，祝福大家，
0: 下次再会，
2: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0: 拜拜，
2: 快乐哦。下一次我们别忘了空中月满西楼节目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哎，球哥，
2: 哎，
1: 这川普这样子干，这世界还得了吗？对吧？你看人家好好睡觉，睡的房间里面派军队去把他抓到纽约去，
2: 这个
1: 啊，去审。
2: 我们多理解他，
1: 啊，
2: 我们多同情他。
1: 同情谁呀？
2: 啊，同情那个大佬。
1: 你也同情川普？
2: 对，我说每个人都有他的一些出发点，
1: 嗯，
2: 就我们了解他的出发点，
1: 嗯，
2: 那我觉得他也不是讲了那么坏了，其实他那个手段呢？
1: 你是共和党的，
2: 我什么党都不是啊。
1: 那你觉得这个大家全世界都在讲说他这个？
2: 我们人呢嘛，叫和谐。
1: 是啊，是啊，
2: 和为贵。
1: 对呀，啊，
2: 他
1: 很和吗？他派着军队去把人家国家搞，然后
2: 他要来听你的节目啊？
1: 哦，对对，他就是没听我的节目，
2: 哎，听了你的节目，嗯，心情就不一样了。我替他解读一下，
1: 嗯，
2: 对不对啊？
1: 请说，
2: 你这个川老先生啊，嗯，年纪也不小了。
1: 是
2: 对不对？人家这个人有志嘛，
1: 嗯，
2: 对不对？
1: 对，
2: 我觉得他现在搞了很多东西。我觉得所有的媒体，
1: 嗯，
2: 包括某 NA 呢，某 BC 啦，嗯，是吧？
1: 某 NN
2: 都讲的不对啊，嗯！大家没有真正讲到他的心理。他今天要这个Venezuela
1: 啊，
2: 要这个那个叫什么 Greenland， 对不对？他什么都要，
1: 对，
2: 我跟你说，他心中啊，
1: 嗯，
2: 想做彼得大帝，
1: 哦，Peter the Great，
2: 对不对？

0: Hillary 在 St. Petersburg 上面，有一个他骑了一个马，好生气啊，苏联人几百年老百姓都敬佩他，Peter Gray 是开疆辟土，
1: 是
0: 手段再说，
1: 哦，那你
0: 手段再说，
1: 那这跟马匪不是一样吗？
0: 那但是呢，他是开疆辟土，那你看今天这个我们那个川老大，对不对？Greenland 拿下来，维内苏拉拿下来，嚯，这美国这
1: 他的一大，他的加拿大不都要拿下来了？
0: 加拿大硬骨头了，对吧？加拿大等下再讲啊，他拿下来。手段对不对啊？以后历史也不记得了啊。但是老百姓记得了。你知道这里面啊，你去查查看。这个美国的共和党支持率高达多少？你知不知道？76%。对不起，我查过。
1: 对，他真的是蛮高的了。
0: 哎，76%的民意，
1: 是共和党
0: 的。
1: 对啊，对啊，对啊。
0: 美国普遍民意啊，33%。
1: 对啊，他就三成嘛。
0: 但是呢，33%里面还有30%几是没有意见，没有意见表示说我也不反对，我虽然没有赞成，我也不反对。
1: 那也可以说他不反对，但他并不赞成、
0: 他不反对，到时候人家开疆辟土，他也是享受啊。你可以这样子解释的话，那就有66%的民意支持了，对不对？但这个事情呢，我是从一方面来看，我没有赞成他，我是说我们从另一方面解读一个人的心态了，你可以解决他的问题，他要做 Peter the Great。
1: 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那美国人自己过得还不够好吗？
0: 他是觉得以前有些总统都太烂，天天骂那个叫什么 Sleepy Joe 还是什么
1: 谁啊，
0: 讲那个拜登啊，对，他是一直骂前任的，对不对？
1: 对啊，
0: 他觉得我很了不起，我要在我任内替美国开疆辟土，做 Peter the Great。
1: 非常，他很自恋的，好不好？他自己觉得自己是，他真的觉得自己是 the great。
0: 所以他是第一要做 Peter the Great。 第二呢，他口他就在想什么呢？和平奖。
1: 他还要这和平奖哦？这是什么奖？这诺贝尔战争奖吧？
0: 有办法
1: 啊？真的吗？
0: 有办法。你看和平奖啊，他并不一定是说只要有一个人啊，就放下屠刀
1: 立地成佛，所以先拿屠刀的。
0: 对，这和平奖，不然美国很多总统都是拿了和平奖去打仗，或者打了仗之后又把它摆平，又拿了和平奖。历史上都有记录的嘛，你不要把和平奖看得那么的神圣啊。能给了一个奖，事情摆平，就给了嘛。
1: 所以呢，金小胖以后搞不好也可以拿和平奖。
0: 那我们还没算到他
1: 普丁可以拿和平奖，
0: 对，这个他这个
1: 对不对？
0: 我还没想到，因为他也没要就是了，对不对？
1: 和平奖是要来的。
0: 你看他这委内苏拉的事情，美国要什么？短期的，我讲是表面的啊，
1: 要油啊，
0: 表面他是要第一，他维持石油美元，这是很重大的事情，
1: 就拿美元做石油结算嘛
0: ，petrol dollar， 这是第一重要了，
1: 对，
0: 第二。他打击中国的国际支付，这也是要命的事情。
1: 因为中国现在拿人民币结算好多地方
0: 了，你这人民币结算下去，美金就垮掉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第三，他威胁所有金砖国家，你们不要去跟着老中，不要跟 Chinese 混在一起，你跟我混在一起。
1: 所以他这样子搞，其实他是对中国的，他是剑指中国，
0: 这都是剑指中国了，对不对？然后再讲呢，他要控制委内苏拉的石油。是我家旁边的油田，以前都我的油公司去，凭什么被你们 Chinese 拿去做？
1: 这个委内瑞拉石油，它的这个质地，您这个学化学的，这个它那个石油的那个质地不太一样吧？
0: 这个借柜台啊，说明一下，很多都不讲。
1: B 台可以给您，
0: 给我的机会。
1: 对，
0: 因为现在了啊，这个油分成两种，一种是轻油，就是他们 share oil， 轻油是拿去开汽车的啊。但是真正石化工业，石化工业包括了这个柴油啊，船舶用油，飞机用油，跟所有的石化工业要的原料，通通来自于
1: 重油，对，
0: 就原油，
1: 对，
0: 原油他们叫什么？叫 sour crude， sour crude， 那这个轻油叫 sweet crude， 对不对？sweet crude 是从这个轻油，从这个 shale oil 来了。美国 shale oil 不缺，美国那个叫重油啊，重油要进口。你不要以为他那个所有美国油住了，重油进口，我告诉你，谁是给他的？他的邻居。

0: 给他的，
1: 委内瑞拉给他的，
0: 委内瑞拉少，委内瑞拉一天出油的出了100万桶，80万桶是给 China 了，中国的资源，美国大概拿20%，23%，
1: 嗯，
0: 但是他北邻加拿大，电也是加拿大的，油也是加拿大的，
1: 那他对人家加拿大，
0: 加拿大事情大了，
1: 对加拿大，
0: 所以他这整个是弄了一团糟，
1: 嗯，
0: 加拿大供应美国的 crude oil，
1: 嗯，
0: 是美国进口 crude oil 的 50%，
1: 那很大呀，
0: 很大，
1: 这个量很大，
0: 哎，然后呢，它的在美国油消耗的是 20%，一个是进口量，
1: 对，
0: 一个是它消耗量，消耗量 20%， 所以加拿大对美国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啊，你看它只要两个季度它就，
0: 所以啊，你看它这个事情就搞了个大马蜂窝，
1: 嗯，
0: 我是觉得啊，真的是为它可惜了。嗯、你看它把那个人家那个 kidnap 抓也抓走了，
1: 对。
0: 抓也抓走，你是马杜罗被他抓走之后啊，这其实是个大问题。
1: 而且他抓走完了怎么又怎么样？
0: 哎，抓走把他抓走了。
1: 嗯，
0: 他的战术，
1: 嗯，
0: 就是五个小时还是几分钟？
1: 他那个三角洲，
0: 三角洲，
1: 哎，
0: 把人家总统从卧房抓走了。
1: 对
0: ，top

0: 术一流，战术一流了，
1: 哎，
0: 战略就完全不对，高度
1: 对，
0: 完全不对。
1: 嗯，
0: 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怎么混的，
1: 嗯，
0: 对不对？你好歹你把你这个战术跟你期待的东西，
1: 嗯，
0: 去问一个人，嗯，
1: 对对对，
0: 问谁？
1: 对，
0: 问二哥。
1: 我又要问二哥，对，这是二哥有用啊，对
0: 对
1: 对，对，
0: 你去全面去问问看，
1: 嗯，
0: 那个 ChatGPT 一定跟他说 ，Please don't do it。
1: 嗯，
0: 你看到现在啊，我跟你说一团糟。
1: 他哎，他现在还不是还搞格陵兰吗？
0: 哎呀，格陵兰等一下再讲，格陵兰事情小了，他这个事情大，啊，你知道吧？
1: 嗯，
0: 他把马杜罗抓去了。
1: 哎，
0: 好，马杜罗是非法的，照讲纽约的
1: 什么是非法？
0: 他是 kidnap 嘛，
1: 啊？对了，我说他抓马杜罗是非法的。
0: 对
1: 对对，
0: 你想，嗯，如果他 kidnap 把马杜罗抓去，
1: 嗯，
0: 请问美国地方法院怎么可以去
1: 审其他的国家的？
0: 他根本连不能成案嘛？
1: 对啊，
0: 他不能接受，他应该在法律上名字怎么讲，就不能接受这个案子。
1: 他那不对，他那不对等的法律结构嘛，那个，
0: 不管怎么样，你完全是违法的事情，你怎么可以把他抓去审？你因为说要把他释放，我不审这个事情。
1: 嗯，
0: 那个叫什么？在法律上有个名词。对，
1: 嗯，
0: 但是如果要搞下去，
1: 嗯，
0: 我说叫吞也吞不下去，
1: 嗯，吐也吐不出来，
0: 吐也吐不出来。为什么？你不能把他放走。
1: 嗯，
0: 你接下去如果说要硬干好了啊，
1: 嗯嗯，
0: 把你们全部把兄弟讲好。
1: 嗯，
0: 这个地方法院也去审他。
1: 嗯，
0: 然后媒体也去骂他。
1: 嗯，
0: 然后那个这个民主党，你们 shut up，嗯，不要讲啊，
1: 嗯！
0: 我跟你说，从行政开始，
1: 嗯，
0: 你把媒体拖下水了，
1: 嗯，
0: 因为媒体不敢讲话。
1: 对。
0: 你把司法拖下水了，
1: 司法就完结了已经，
0: 哎。然后你又把这个叫什么，政党，那个是法，
1: 嗯，
0: 立法，
1: 嗯，
0: 你把媒体、司法、立法、
1: 国会，
0: 通通拖下水，就被你行政白宫拖下去了。
1: 哎，你是讲的是美国，啊？
0: 我是讲美国，啊，
1: 我怎么觉得你好像讲的是另外一个？
0: 不，我讲事实嘛。那你现在看你 Trump 一个人就闯了大祸了，
1: 嗯，
0: 人家要去审马杜罗的话，你等于把这个行政，他是白宫是行政嘛，
1: 对啊对啊，
0: 行政把媒体、司法、立法一起拖下水，
1: 嗯，
0: 这样你看，人家全世界老百姓看，啊，这他妈盗匪国家，
1: 真的，
0: 对不对？
1: 对，
0: 人家不依你不行，
1: 嗯，
0: 依了你通通被你拖下水。这个我觉得这是搞了一团糟。
1: 这个美国，哎，美国人怎么想事情？我按说他不应该这样子吧？
0: 我想说，所以我说我晓得了，
1: 哎，
0: 他脑筋里面 I'm the Peter Great。
1: 嗯，
0: 对 ，Peter Great 一来好了，怎么都乱套了，嗯，对不对？开疆拓土啊，
1: 嗯，
0: 对不对？以后人家看到白宫里面有个了不起的一个总统，
1: 嗯，
0: 哇 ，Green 也是我们的，搞不好加拿大也是我们的。
1: 他学那个北韩的所有的雕像都
0: 在那个
1: 纸的前面，
0: 对。
1: 对，
0: 那你看这个，搞不好以后这个Washington DC 那边就有
1: 一个错，真的这样不能指的，对，不能指哪里就对了。
0: 好，结果现在事情变成什么样了？好，你看哈，委内苏拉并没有拿下来，
1: 那
0: 为什么？因为美军没有驻军，
1: 他没有驻，他没有登陆啊，
0: 没有登陆，
1: 他跟那格
0: 也不能登陆，
1: 他跟那格雷纳达不一样啊。
0: 你看啊，我要讲一些别人不讲的事情啊。
1: 嗯，
0: 你看这个马杜罗到美国去啊，
1: 嗯，
0: 他一面走有没有新闻片出来？
1: 嗯，
0: 叫什么 Happy New Year？
1: 对，还跟人家打招呼啊，
0: 对不对？然后他有些新闻片出来还面带笑容。
1: 对，
0: 我觉得他一定有预案，
1: 因为套好招的是吧？
0: 不是，他有预案给他的副总统。
1: 哦，
0: 所以你看这个马杜罗被抓走之后，
1: 嗯，
0: 委内瑞拉并没有乱，
1: 对，
0: 还是原邦的人。
1: 嗯，
0: 你看啊，我去查网络，我不晓得对不对了。他说：“这个马杜罗跟他们前任叫什么名字？那个马杜罗的上一任总统
1: 不知道。
0: 哎呀，
1: 没有没有，他二哥不在，现在不敢说。
0: 这就反正他那个很出名的吧，也是就他的上一任，他们两任总统把这个石油国有化之后，我在网络查，盖了200万栋房子，
1: 全国
0: 盖200万栋房子，给那个委内瑞拉的老百姓
1: 住的，
0: 对不对？然后剩下的钱。”他们各势力分掉
1: 了，大家分了，
0: 对不对？那好了，你现在美国进去要把这油要交给美国油公司，
1: 那你看这些利益单位，
0: 这些利益单位就是掌握了委内瑞拉这些，他会放嘛？
1: 对，他跟你拼命了，
0: 他绝对不放。那你美军又不能驻军，你驻军就变成下一个那个伊拉克还是伊朗？
1: 对对对，
0: 那你再搞半天搞什么？
1: 委内瑞拉没乱，伊朗乱了。不是
0: 伊朗再说了，我觉得伊朗也不是那么简单，
1: 对，
0: 所以他现在搞到现在为止啊， 他本身

0: 又不能驻军，然后呢，油公司啊，也不敢进驻。你知道这个事情不是我们想象的哦，美国打下来，明天油都送到美国去，哪有那么简单？
1: 对，
0: 油公司进驻，第一，你人员安全能不能照顾？
1: 对对对 对，
0: 你设备安全能不能照顾？
1: 你也得给人家做了，
0: 对不对？你不要说人家给你少少给你弄个什么东西，你那很几亿美金的设备就砸掉了。
1: 对，因为你在民处嘛，
0: 哎。所以这个油公司也不敢进驻，因为人员设备没搞好。人员设备就算给你搞好，人家听你话，他要有港口，
1: 啊，
0: 就是装油卸油的设备不能出问题。
1: 对。
0: 然后沿着这个 Venezuela 的外海啊，往北要开到那 Florida 去啊，它有一个叫 Florida Street， 你去看看地图。所以它这个油公司不是说你美国拿下来就有油可以用，要委内瑞拉安定，油公司进驻，港口没事，连这个通道不要发生问题，
1: 对，
0: 美国才能拿到它的油。
1: 它那个通道，古巴就在中间呢。
0: 它中间有一个海峡，
1: 不，它那个航道中间卡住就是古巴、啊。
0: 古巴也不会凶的啦、啊。但是我告诉你，你看那苏伊士运河旁边，叫胡塞组织
1: 啊，对啊，对，只要
0: 对那个北，那叫北也门，那个多凶啊！
1: 对啊，他只要随便打一个什么东西上去，
0: 你去看看地图，网络上一查，网上查那个，他每去打一个就有一个火
1: 啊，
0: 网上查了二十几个点呢。
1: 对啊，就是被打
0: 了，等于有二十几个油轮被打了。
1: 对，
0: 那所以所有的西方的油轮要经过这个苏伊士运河，经过地中海到南欧、到这个西欧去的话，现在都乖乖绕到好望角。
1: 对，你应该绕这里。
0: 我告诉你，
1: 不走中间的。
0: 前两天你报纸有没有看到？
1: 他们在演习吗？
0: 演习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对不对？所以油这个事情啊，不是你拿到油权就算数了。
1: 对，
0: 你这油田油抽出来，因为这个路径都很安全，到达你的油厂才算数。
1: 对，要油下来了才算数。
0: 所以你搞到现在为止，马杜罗也没办法审他，油也拿不到手，那你到底要干什么呢？
1: 一口咬下去，它还不能吐出来。
0: 然后接下来呢？啊，美国惨了，全世界死守指着你，
1: 对，
0: 对不对？因为它这真的这个外衣脱掉了，对不对啊？肌肉是有，对不对啊？但你看里面枪刀都在里面，
1: 对，
0: 对不对？你后面你再去收拾，都指着人家，指人家不对，谁来听你、啊？
1: 没有人要听。
0: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大的败笔。
1: 所以这个，我觉得如果你要说这是 Trump 为主在做，这也是真的，一念之间就把这事情搞得这么乱七八糟了。
0: 那你看看这样子，你现在说你刚刚讲那个 Greenland， 要搞 Greenland， 我就不懂了。Greenland 是两个目的，一个是这个极地的航道，
1: 对对对，
0: 对不对？第二是 Greenland 的这个稀土，
1: 对。
0: 稀土你要采，就跟丹麦打个招呼吧，我来挖一挖。
1: 你挖出来也没有用啊，你不会提炼。
0: 你也不会提炼嘛，那你搞 Greenland 搞了干什么？
1: 就是、
0: 对不对？那然后呢，航道哦，航道你在那边。在那边摆了一些炮，摆了一些雷达，
1: 你也不敢怎么样啊？
0: 哦，输了就让你摆，
1: 对，就是
0: 你就算摆了，他给你干起来是谁凶啊？
1: 对，
0: 人家那乌克兰战争打了好几年，你有没有打过？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我是从这方面来看了、我觉得他本身还是心中觉得我想做美国的 Peter the Great， Trump the Great，
1: 所以他就
0: Donald the Great，
1: 有点优越感就是。对
0: 不，这我觉得这个人啊，很多东西从表面看不出来。因为我看他，如果我觉得白宫他们这么几个了不起的啊，这个叫什么这个
1: 还是
0: 啥，郭老师老漂亮那个啊，小心点，对不对啊？然后那个叫什么那个白宫发言人也是很可爱的，眼睛大大的、那个，对不对？一表人才，
1: 对，
0: 那个人在搞什么东西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只有皮儿没有馅儿，
0: 所以我觉得你再讲到好玩的，你讲加拿大好了，这两天我听到加拿大跟中国方面，
1: 对对对对对对，现在两个可那个了。
0: 我跟你讲，这事情大了，为什么呢？你供应中国油是一回事，加拿大今天有油卖给中国，明天你跟加拿大凶，
1: 对，
0: 他把那管子那个关小一点，哇，全美国都跳起来了，
1: 把那个电拉下来一点，
0: 电拉下来一点，这哪有这么笨的呢？
1: 对，真的是笨。
0: 哎，
1: 那是当然自己邻居这样去搞的，所以他跟墨西哥也搞得不太好。
0: 墨西哥就我跟你讲，墨西哥他就欺负一下你的拉丁人啊、
1: 对，
0: 加拿大你们自己是五眼的，五个眼睛的，
1: 就是啊。
0: 你们其中两个，
1: 就是
0: 两个还搞不好。而且你加拿大跟中国一旦签好这个东西了，加拿大胆子大，
1: 对，
0: 所以你美国
1: 底气就够了。
0: 我今天这个油要给 Chinese，
1: 对的，
0: 对不对？你这边油至少少拿一点，你看不是跳脚，
1: 真的，
0: 是不是？而且。

0: 也不排除加拿大哪一天想开了，他也人民币去跟中国大陆算了。
1: 那我觉得这再看吧。我觉得
0: 可是你看 OPEC 现在的石油输出。输出国组织不是已经说可以
1: 给他一点面子的啊？不要自己不要做得太难看啊！老中的目的就是说，大家是一团和气，对不对？我也不打你，也不骂你。
0: 对，
1: 你看这两条，这两个俄国一条轮船被抓走了，
0: 对，
1: 中国一条轮船被抓走，
0: 对，
1: 有没有吭气？
0: 没有。
1: 哎，我跟你说，这里面大有学问，
0: 对吧？这个吭气就 low 了嘛。
1: 我跟你讲，这叫学老子啊！
0: 这个来老子了，
1: 哎，
0: 是
1: 这老子。
0: 昨天你去参加个老子研讨会的？
1: 哎，没有没有研讨，我是听，还没资格去讨。这老子怎么就是让你反向思考？
0: 嗯，
1: 对不？哦，人家今天抓你的船，你就开始啊，是骂这小三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三滥什么，就骂开了，不够聪明
0: 是。
1: 然后呢，你就一副啊被抓走，你看人家，你看，这人真是神经病。对不对？
0: 对，
1: 我现在不跟他一般见识。
0: 你不讲话，别人才怕你呢。
1: 哎，我不跟他一般见识，你知道？你现在银河号是这样子的。
0: 哎，对，
1: 银河号里面是空船的。
0: 对，没错。
1: 这人家是美国，一直跟他跟到后面登舰，一看是空船。
0: 对，糗大了。
1: 那时候是谁当总统啊？那时候好像是是那个什么。Clinton 当总统，结果中国方面啊，Hillary 要到中国去参加世界妇女大会，到上海，我记得这个事情，
0: 是被人家那个了吧？
1: 老钟说对不起，你不要来。
0: 对啊，
1: 你这全事情没给我解决，
0: 就是
1: 你们家这个老太太不要来，不是老太太那时候
0: ，Hillary 对的，不是老太太，
1: 贵夫人不要来，那她急了，Hillary 要去表现一下，
0: 对。
1: 后来不知道谈什么条件，Hillary 就去了。
0: 不，所以这样看起来，那个思维的深度哈，还有他，所以这个是下跳棋跟下围棋是不一样的嘛，对不对？
1: 我说呢，是这个老中跟老美啊，两个都很会下棋。
0: 对，
1: 老中是围棋对付什么呢？跳棋冠军。
0: 就是啊，就是啊。
1: 对，老美
0: 就是
1: 跳棋下了好，
0: 就是跳棋吧。
1: 跳棋下了好。
0: 跳棋就这几步而已吧。
1: 哎，
0: 那围棋这一子下去，要想到20手以后，想到30手以后，
1: 这厉害，
0: 对不对？
1: 所以我不是一直在说老中，就你这两个这个民族的思维的那个深度宽度啊，很大的差异。所以我想，这奇怪，这抓了俄国船，俄国也不吭，中国也不吭，
0: 对。
1: 这里面还有文章了，
0: 对，
1: 还有文章。
0: 你那不吭的人才比较可怕。
1: 但是你不吭，那别人会替你打抱不平啊。
0: 对。
1: 老子里面有几句话可以印证的，就是如果人家欺负你，你不还手也不骂人家，人家反而会站到你这边来。
0: 对，
1: 所以你看啊，这人好可怜，人家欺负他，他连回手都不回，我们去帮他忙，反而会站在中国这边。所以我看下去这些事情啊，我讲今年啊，2026年啊，是一个中美翻转年。
0: 这是2026，人不早就在翻转了吧？
1: 今年是正式翻转。
0: 正式翻转是
1: 为什么？你看啊，以这个航道来讲，苏伊士运河，现在不管怎么样，伊朗那边乱是乱，苏伊士运河是。北也门是伊朗支持的，
0: 对啊，那个是他们的系统嘛。
1: 那然后人家就绕从好望角走，老中跑那边去演习，对不对？
0: 跟南非一起玩。
1: 人家没有说要打你，但人家告诉你，对不对？你哪边你对我不敬的话，
0: 对，
1: 那我这边呢稍微给你，
0: 对，
1: 啊，给你一点味道。
0: 所以到底是谁说了算就很清楚了，对。
1: 那这个事情搞下去了，我觉得今年中国这个翻转是形势出来了，再说日本好了。
0: 那日本在这里面就
1: 哇，这日本的事情大，我觉得如果这个日本事情，我觉得不简单。
0: 我们今天这一集是在谈这个国际，
1: 那暂时不谈日本
0: 国际局面。
1: 国际那日本也可以。
0: 没事，你讲日本，你谈。
1: 因为在日本啊，这上次我觉得这个叫高市还是
0: 高市
1: 高市，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要讲那句不该讲的话。
0: 就是台湾有事，日本有事，
1: 你知道吗？人家就等着你犯错。
0: 就挖了个洞就下去，
1: 人家本身就想做一些动作，就等你这句话了。
0: 啊，
1: 高明的人就这样，他一直不做。
0: 对，
1: 那现在呢？好，你去造反吧，对不对？那老中我看这次是对日本是，他是因为要限制这个民间跟军民合用的零配件跟原料，
0: 对，
1: 不准输日，
0: 不准输日，对。
1: 你看日本本身在干什么？日本本身就搞军工嘛，搞电子工业，搞重工业，所有的稀土没有，停摆，
0: 对。

0: 我算我也问过二哥，
1: 然后二哥也跟你说，
0: 停摆一下，大概第一年呢，他的 GPT 会少掉1.5，第二年更多，第三年更多。
1: 所以其实这个稀土的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看到是美国了，但其实日本的受伤在美国前面了。
0: 那你把日本美国现在是没有办法去顾日本，他顾自己
1: 了，对啊，对啊，对不对？
0: 然后如果中国他今天采取这种非战争手段，对不对？他停止你这些原料供应，你日本整个工业跟所有的日本的 GDP 降下来的时候，我跟你说，原来已经很惨了，你现在再下去啊，你看这改选下来看结果，
1: 他现在不就要解散国会啊？
0: 对，你改选下来看结果，一定要从某些方面，外交方面要相当的回应中国。
1: 可是昨天还有一个消息说，现在高市长的这个民调非常高啊，80%几。
0: 民调高是一回事啊，看你要不要吃饭，对不对？
1: 饭没得吃的时候，
0: 你饭没得吃，你再去考虑一下嘛。民调高是因为，当然日本有相当这右派的人士。你看现在川普民调很高啊。
1: 对对对。
0: 他那个共和党的76%支持他。
1: 对，是共和党的。
0: 对啊，共和党支持他。那你最起码你那个在全国民调里面，
1: 30%嘛。
0: 反对的也只有30%。
1: 对。
0: 赞成的30%，另外30%不讲话。
1: 对啊。啊，
0: 搞不好不讲话，人家是说我赞成你，我不好意思，
1: 或者我不赞成你，我不好意思，
0: 或者
1: 对不对？
0: 对，
1: 对啊。
0: 那所以这看起来，今年我说整个美国这一开年啊，整一个形势啊，是我觉得对美国是相当的不好。
1: 对，哎，
0: 但是我觉得有办法。
1: 是，哎，怎么有办法？
0: 哎，事情啊摆得平，台湾可以摆平。
1: 你说台湾可以摆平这个事？
0: 当然可以啊，
1: 台湾摆得比美国的事，
0: 哎，可以啊。你要晓得，你摆平一件事情，心里要想人家要什么。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1: 对啊，
0: 人家要什么？Trump 要什么
1: ？Trump 就是要他 Peter the Great，
0: Peter Great 他们没办法，
1: 对，
0: 和平奖。
1: 哦，
0: 对不对？
1: 你讲这个，
0: 台湾跟瑞典打个招呼，
1: 是，
0: 对不对？瑞典大哥，咱们交个朋友，
1: 对，
0: 对不对？你把那个奖，反正你美国总统都给了，
1: 对，
0: 对不对？人家那么要，你就跟他谈一下，
1: 对不对？台积电让几个股给你，
0: 这个脚啊，不是这和平奖的那个奖了，像金像奖那个奖了，
1: 对，
0: 你出，
1: 对，台湾出，
0: 然后呢？奖金我台湾出嘛，对不对？是不是$100,000
1: 买单？我们买单，
0: 我买单嘛，200,000我也买了，
1: 是，
0: 对不对？比那个军售便宜多少？
1: 对，
0: 对不对？
1: 可是
0: 我不讲笑话，
1: 你买单完了以后，军售还是要
0: 买。我跟你讲，川普这种人，你就说人家说买马屁拍的要拍的够好，
1: 要拍到是时候。
0: 他现在满脸豆花的时候，你说你跟他说，哎呀，我跟你去搞个和平奖吧，哎呀。你们小赖啊，真是深得我心，
1: 是，
0: 对不对啊？然后呢，奖是瑞典给的，那个奖值多少钱，对不对？中西主要是住一住就好了，
1: 是，
0: 瑞典有个面子，
1: 对，
0: 台湾，
1: 秋哥，这
0: $200,000，
1: 对，
0: 我跟你说，
1: 你要给我念念，听，你要给我一个时间，我要讲这个球哥的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啊，
0: 可惜掉了，
1: 真的可惜掉了，真的，
0: 这个我们讲，我们讲这个当时娱乐大家了，对不对？
1: 对，
0: 你一个节目大家高兴啊，川普也高兴，瑞典也高兴啊，台湾也高兴，这有什么不好呢？
1: 是，
0: 做人本来就是大家高兴嘛，对不对？
1: 有道理，有道理。
0: 然后呢？你台湾其实也不必要出那么多，对不对？你今天台湾说答应下来，100,000，200,000我也出。
1: 不
0: 我跟你说很简单，打个电话，
1: 对，
0: 给小黄。
1: 哦，是。
0: 小黄你知道谁吗？
1: 我知道，你讲，你反正你接着说吧。我反正你就现在
0: 仁勋兄，
1: 我知道，就是。叫小黄
0: $200
1: 叫他买单吧。
0: 这一碗这个什么什么阿米算这，对不对？台湾跟他说，哎。这个的就你买单吧，
1: 是你先，
0: 我跟你说，
1: 你先讲的是完全是漫画等级的，
0: 漫画等级，哎啊，因为呢，你叫这个东西啊，你自己去付钱啊，还不够意思，
1: 对对，
0: 面子要给人，
1: 对，
0: 小黄面子给小黄做，
1: 对，以后小黄在美国就横着走了，
0: 都是美国横着走了，
1: 对不对？
0: 这个你这个全部这些，请你到那个马尔拉戈去做客了，
1: 有道理，
0: 对不对？
1: 好了，这漫画就这样画完了。
0: 要这样玩，全世界大家高兴，对不对？看了你的节目也高兴。
1: 不过，球哥，你刚刚讲这个

0: 中间有一个到这个，我们这西方文化之间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你说这个台湾在这个中间可能也有一点枢纽作用，对不对？
1: 不，这个是看有机会，你要看到机会在哪里，掌握机会。
0: 对啊，
1: 现在全世界都在骂他的时候，
0: 对，
1: 你要跟他。这个是
0: 你给他创造一个环境嘛，对吧？你比如说两岸的关系的发展，如果我们小赖可以懂得怎么样做，
1: 这个太高深了啊！最起码你是马屁拍一拍，哦，对，本来也在拍嘛，对不对啊？你让他高兴，对不对啊？然后呢，你后面的什么东西都有了，是不是？
0: 好了，好了，好了，这个就这个就停在这里，这个别再说了。
1: 哎，这是好主意啊！
0: 是啊。
2: 感谢裘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各位天地为师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再次收听我们的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很高兴哈，又能够在这个天空中跟各位相处喽。其实我们应该是在网络中了哈。OK， 那个大家有没有想过，最近我就在想，就是说，我们之前啊有讲到一个内容，就是说讲到这个潜水艇嘛，对不对？然后讲了很多跟它有相关的一些原理啊，如何上浮下沉的之类的这些原则，这样子在工学上面的一些原则。那后来我就在想，就是你们看现在很多的潜水艇啊，其实大部分都是在军事用途中的比较多，那比较少部分的是在科学研究上面的这种潜水艇。那这种在军事用途的这种潜水艇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他们越做越大，都做那种庞然大物这样子，很大一颗，然后而且感觉好像很复杂的感觉。然后其中都又蕴藏了很多的这种很高端的一些科技在这里面，但是不管它怎么变大，变得复杂，它原则上都还是根据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所讲的那种工学性的那种原理、物理性的原理，做它最基本的这种原则之后，再加上一些比较繁琐的一些设计啦，等等。那当然，因为在军事用途上来说，除了你基本能够上浮下潜，这样子的一些功能之外，它有很多军事上面的要求啊，然后它要有一些武力啊，也有武器啊，它要够安静啊，它要不容易被人家发现啊，它速度要快啊，然后它这个下潜的深度要够深啊，要能够抗够大的这个海水的这个压力的能力啊，等等。那钟书就这样子情形，就让钟书有了一些好奇的心，就想说，那现在这种军事用途这些潜艇啊，在发展这么日新月异的这种发展的情况之下，已经发展到这么复杂。

啊，这种情形下，而且庞然，而且有一个趋势就是越来越大只哈，所以呢，中枢就去做了一个survey。中枢不去做一个survey，找出了一个前十名的潜水艇。那不是按照说啊，这个潜水艇的说是多么的这个攻击力多强啊，哦，它这个在军事用途上面的那个能力有多威猛啊，哦，等等等，不是的。我就想说，它这个潜水艇能造到多大？所以我就用大的这个角度去做了一个研究跟survey哈，去做一个统计，就统计出了前十大的潜水艇，不是前十强的潜水艇，不是的哦，是前十大。所以呢，在今天的这个集的这个田立维斯啊，好，中枢就想说，嗯，那就把这个统计来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个我所survey出来的十种前十名的这个最大的这个潜水艇，它的一些就是规格啦，然后大家可以理解一下，那去了解一下，好，那可以有一些知识嘛，哈，那也就是说这一集并不是在讲什么监测的这种原理啊，或者是一些科学物理啊，不是，我们就是在做一个统计，然后让大家了解一下知识这样子。那这个我们先从第十名倒过来讲，通常这种前十名啊，前几名的这种，我们都从后面开始讲的，颁奖也就从后面开始颁奖嘛，然后最 越接近第一名的人，我是越放到后面，这样子好久啊，成功以后就顶浪队嘛，对吧？好，第一个要讲就是第十名啊，第十名世界最体量哦最大的核潜艇啊，除就是一般的柴油潜艇我也不讲，因为柴油潜艇做不了那么大，是吧？核潜艇可以做的很大很大。那我们就来讲核潜艇哈，世界上体量最大的十个核潜艇第十名啊，它是亚森级，亚就是亚洲的亚，森就是森林的亚森级的一个潜艇。这个潜艇呢是俄罗斯所制造的一个潜艇，它叫做学名啊，叫做885型攻击核潜艇。那这个它这个核潜艇呢是几乎是跟美国的这种海狼级的核潜艇相同。它有多大呢？它的全长是120米，宽是13米。排水量好，在最大的这个动最大的全负载的情况之下，最大排水量呢是 1.38 万吨。1.38 万吨。然后再来呢，它呢可以装载有32枚 7.2 米重可以装载32枚啦齁，长 7.2 米，重 2.20 吨的大型鱼雷和16枚超大型反潜导弹。好，这个就是它可以装的这个武器嘛齁。那他那种小武器我们就不说了，说在他的这个潜艇可能有些什么这种机枪之类的，这都那我们就不讲了啊。然后他可以下潜呢到600米的深度，最大噪音是 95dB， 也就是他会在水里面所创造的这个声音啊，是最大的，最大的噪音是 95dB， 这算是很小声的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航行速度可以航行到31节。OK， 这就是第十名哦。好，这是第十名的。我们再重复一次第十名的名称，它就是亚森级俄罗斯制造的885型攻击核潜艇。这是第十名。第九名，噔噔噔噔，它叫普吉，普通的普吉是呢

中共啊哈的零九四型啊战略核潜艇。那这个零九四型的战略核潜艇目前是中国最先进而且体

它的长哈、哦、比刚刚的那个长了十三米，宽是差不多一样的了哈。大家再来，它的潜水深度可以到300米哦，这个比刚刚的俄罗斯885型的攻击潜核潜艇呢弱喽。哦，刚讲它可以潜，这个潜艇可以潜到600米，这个中国籍的094只能潜到300米，啊、哦，只能潜到300米。好，那航行的速度是21节，哦，刚刚是31节，是21节，慢了，又慢了，哈、哦，又慢又不够深。那可制造、可装置这个一般普通型的鱼雷和水雷。还有12枚射程是7400公里的这种巨浪潜射战略导弹，然后还有反潜，好、哦，它有拥有反潜，好、哦，跟反舰，然后二次核反击的能力，它拥有反潜、反舰。二次核反击的能力，反潜呢就是他自己的潜艇嘛，他也可以打击潜艇的意思啦齁。然后反舰就是说他是 潜水艇，但是他可以反击或攻击在水面上的船舰，还有这二次核反击的能力啦，就是说当这个中共如果他们国家遭受到这个比如说西方国家的这个核攻击的时候，那他可以做二次核反击的能力、哦、用这个来去威吓了，用这个来去威吓其他的国家，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你不要使用这个核武器哦。你可能第一级的反应会对我这个中共这边造成了这个极大的这个伤害，但是只要我不死，我这个潜水艇就可以做二次、哦、第二次的反应。你是第一次，我是第二次，但同样都是核反应，都是核攻击哦。好、哦，你要我死，我也不让你活，这是这样啊？啊，有本事你就让我一次死透，不然我就只要我还活着，我没有死，我就也让你死，我也让你半死不活，这样啊？意思就是这样，这是二次核反击的意思是这样啊。然后呢，他为了要放入尺寸超标的这种导弹，就是刚说那个巨浪啊，哦，这个巨浪潜射的战略导弹。装这个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有二次核反击的能力嘛，那为了要放入这个尺寸超标的这个导弹、哦、采用了这种龟背式的这种设计，那采用这种设计才能够把巨浪的这种潜射型的战略核导弹给它放进这个核潜艇里面、哦、但是呢这个设计却影响它的隐身的能力，然后噪音也增加了，因为它的外形的关系，所以它这个噪音不下来，最大的噪音会到120 dB 以上，这个就很大了。一直在水里面的时候呢，很容易被别的潜舰哦探测到这样子。那刚刚那个这个俄罗斯885型呢，哦，它的最大噪音只有95 dB， 哦，你看它差了多少？差了将近15，对不对？25。差了将近25 dB 哦，好，差了将近25 dB。那你知道一个它这个 dB 是在测量声音的这个，或者是在描述声音强度的这个一个单位嘛？哈，它这个单位不是线性的 ，dB 这个单位不是线性的，它是不是等比的？是等差不是等差的，是等比的，意思就是说它不是直线，它是曲线的这个增加的，所以你差25是差很多的啊、哦哦、然后它主要是，虽然我们说这个是目前中国最先进的这个最先进而且体量就是大那个体型最大的这个核潜艇，然后最先进而且最大的，但是呢，我们因为我刚刚讲了，我们是找这个它这个体型最大的嘛，好，体量最大的。如果我们不是以这个在做这个设备的话呢，这个潜艇呢，中共的这个094这个潜艇，虽然是目前中共最先进体量

最大的潜艇，但是这个潜艇如果不是因为体量大的关系，否则他想要排入前十名都是有困难的。好，也意思就是说，虽然他可以做二次的核反击了哈，但是他在水里面，哈，他的不管是这个他的速度也好比较慢，然后声音噪音比较大，容易被发现，隐身性不好，然后这个虽然可以做二次核反击，但是就是说我意思就是说他不要被人家发现了、啊、如果被人家发现他可能还没有做出反击他就会击毁了哈。他只要没有被发现他可以做二次核反击这样子。那也就是以厉害，如果你要以厉害以强悍的这个角度来做排名的话，十名他是排不进去了哈。那在这边顺道一提，就是说这个中共目前我们知道，就是说他们有在各个领域哈，目前啊，他们几乎都是科技大爆发哈，他有很多地方目前都已经超英赶美了，就是他的这个进步各方面有很多，包括科技啊哈各方面，那科技的里面的各个领域也都有很大长足的进步。虽然他过去长时间都被打压了哈，但他们也是靠他们自己的能力啊，一步一步的这十几年来二十几年来的努力，然后现在就有一个看起来非常璀璨的一些成果哈。可能在比如在战机方面，在船舰方面，在这方面的这个还有这个陆上的这些攻击武器哈、啊、什么机器狗啊机器什么，就是就是那种无人的那种机器人嘛哈、啊、攻击型机器人，这些它都有很大的这个长足的这种成果哈、啊、跟进步。那有些地方甚至连西方都赶不上这样。但是在做潜水艇这一块，它确实还是它的短板。哦，虽然它确实有做出核潜艇没有错，但是它的这个核潜艇做出来，虽然体量也挺大的，也可以做塞入导弹、核导弹，然后可以做核二次的这个反击和二次核反击。但是呢，如果讲说在水面下面，好、哦，然后这个。他的这个各方面的这种优异的程度还是比不上这个西方的国家的哈。那所以或许哪一天他或许也在这方面会有长足的进步，但此刻还没有到这个可以往前排这个名列前茅的这种情形了哈。那今天把它列出来，因为我是以体量最大的这个哈角度去做这个。这个就是survey嘛哈，去做比较，所以他就排到了第九名哈，这个所以是这个原因了哈。那当我们接着想了、啊、这个可预期的在不久的未来，我相信他们中共在这个潜水艇核潜艇的这个领域上面，他应该是可以还是会有很长足的进步的了哈。那我们刚刚可以从数据里面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和他这个核潜艇，他在潜水的深度上面就短了人家俄罗斯885型的一半了嘛，人家885型可以到600，他只到300而已、哦、然后速度也是差了人家十节，这都差很多，噪音差更多，差了 25dB、哦、这个差很多的。那这些都是潜艇啊，不过也不只是核潜艇，潜艇它的在水面下面的一个重要的这个能力，你潜的越深，对于和潜艇而言，它就越安全啊，对不对？那你速度越快，你就越容易摆脱敌人的攻击啊，或者是追上敌人啊，把别人给歼灭啊，等等等。那逃也逃得快一点啊，然后噪音越低，你越不容易被发现。那这些都是核潜艇最基本的一些去评判它这个核潜艇。它是不是够优异的一个标准呢、啊？它不是说我可以发射这个巨浪哈、哦、的这个核战略导弹，它就是很厉害，它确实很厉害。但是如果人家没有给它机会发射呢，对不对？它还没有发射，还准备发射就被人家给干掉了，那也没有用哈、哦。所以就是说，在这边就是特别跟大家讲，就是说，其实中共在核潜艇的这个制作上面哈，建构上面，发展上面呢、啊、哈，它并没有是在名列前茅的，它做出来产品也同时没有名列前茅的产品这样子。那只是这次会把它列入我们的第九名，是因为它体量大的关系，它做的比较大的关系，好这样子。好，那

接下来呢，我们休息一下好了，哦，听钟叔屁了这么多这么久，哦，我们现在讲了两个嘛，哦，那接下来还有八个，我们休息一下，好，听段音乐马上回来。

好，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您回到天地为师。我是天地为师的节目主持人钟书。很好，大家听完了音乐之后是就马上回来了呢。OK， 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就讲了哈。那第八名呢？第八名我们选出来的是哈，叫做凯旋集啊，就是那个凯旋归国的凯旋，凯旋集，他是法国的，法国执掌的哈，法国的这个。法国继可畏级之后自主建造的第二代和第三代战略核潜艇，好，那个可畏级是他们之前制造的，那这个之后的第二代第三代的战略核潜艇呢，就是凯旋级，好，那是它是世界上最贵的核潜艇，然后一艘呢造价可以高达300亿的人民币啦，当然这个是因为资料是从大陆这边过来的，好，那全长啊，好，全长有138米，宽呢12.5米，那它的排水量呢，好，最高最大，好，的排水量，全负载的这种最大排水量呢是1.43万吨，好，动力来源呢是一台 K15 的压力核反应堆，好，反应堆是中共这边的一种说法了，那我们台湾大概是叫反应炉，就是一种它叫做 K15 的压力核反应炉，那讲到这边岔出来也讲一下，我们就是中共跟我们台湾啊，因为经过了这个你们民国38年的战败嘛，哈，国军的战败，到了台湾之后啊，哈，大家就分隔了这么多年了，哈，将近这样子分下来大概将近八几年了，各自发展，那所以在常常发展成就是有一个现象出现，就是在讲同一件事的时候，我们称呼这个事情的名称会略有不同。那有些东西

中共这边的名词啊，哈，听起来哈是比较科学一点的，但是我们台湾这边的一些名词听起来会比较优美一点，好，那这个像比如说镭射，我们叫镭射，对方叫做激光，那激光是比较符合这个镭射的这个发射就是产生的原理，那我们取名镭射，只是因为它英文叫 laser，我们就直接译音叫镭射这样子。那还有很多啦，还有说什么用平常的用语，说他们这个水平是什么？我们说水准怎么样怎么样啊？这个人质量质地怎么样？我们说这个人水准怎么样啊？水平啊，好等等，还很多。这个在网络上其实我讲也有些很多人做了一些统计啊，然后很有趣。啊，所以这个只是说这边讲到反应堆，就是中共这边的一个说法，但我们就叫反应炉，好像比较核融合或核分裂，有没有核融合核分裂？那他们一下子我想记不起来了，但是我们就要叫核融合嘛，或者是叫做核分裂。那他们好像叫做核聚变，跟核聚变就是核融合嘛，核分裂好像叫做，一下想不起来，想起来再跟各位讲但核反应也不是，好不管了，不要在这边想，浪费时间了。但是就是我指的就是说很有趣啊，这个很有趣。好，那这个凯旋级的这个还有一些数据最大它的最大航速是25节，对，这个也慢哦，只有到25节下潜的深度有500米，最大的噪音有110 dB，110 dB 也不算小哦，但是已经有一定的程度了啦哈。那它的武器装备啊，它可以装载18枚超大型的鱼雷导弹，以及16枚50吨重的 M 四十五型，M 四五型潜射洲际导弹，每一枚的导弹呢，可以携带6个射程，可以达到5000多公里的核弹头。也就是说，它的总核弹头可以装载的数量高达90多枚，一个潜艇哦，它可以装载的核弹头的数量有96枚，意思它和一个核潜艇，它可以最多攻击96个点。哈哈，只要在设定上面给它设定好的话，它可以同时间去攻击最多96枚，就96个点了。好，最多96个点。好，这看起来就很有意思了吧？像刚刚，我们看到前面的那个中共的这个所谓的普吉嘛，094，它虽然也可以装载他们的这个所谓巨量潜射型的战略导弹，但是对于这种多弹头的这种。核导弹是不是有这样子的能力，我们也不晓得。所以它即便它可以装这个巨量式核导弹，它能装的是12枚啊。它如果不是多弹头的话，那它只有10个发射攻击点嘛。但它这个它可以装6个，但是六个呢，它每一个的弹头呢，它我看它可以装16枚，16枚，对，16枚。然后呢，16枚，然后每一枚的这个核导弹，它可以装6个弹头，所以这样加起来就是96个点发射攻击点，那这个就很多了啊，对不对？那你这个面对你要攻击的对方是一个大国的时候，铁土地面积大的时候，那这个点多就变得很有意义了嘛，就变得很有意义了。好，这个就是叫做凯旋级。法国的，来第七个，奥斯卡级。奥斯卡级这个呢是俄罗斯制造的，它是俄罗斯的949型飞航导弹核潜艇。刚刚的那个亚琛级，俄罗斯是885型，这个是949型。然后它这个导弹核潜艇飞航导弹核潜艇呢，有着一个。

昵称啊哈，叫做航母杀手哈的威，这个是一个威名哦，啊，也就是他这个飞航导弹的核潜艇专门是为了猎杀这个航空母舰而设计的。它的全长呢有143米，宽 18.2 米，它这个是比较宽的哦。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最宽的是13米哦，那这个是可以宽到 18.2 米，这很宽哦，而且长也很长诶，它有143米啊。刚刚我们最看到最长的叫做普吉的，是中国094的，它的这个长度呢，哦，是133，这个又比它长了10公尺啊，又长了10公尺啊，哦，所以它很长啊，啊，很宽啊，叫949型的啊，最大的排水量啊 ，MAX 的排水量呢是2.2万吨哦，但是看起来它这确实是很大只哦，啊，它的排水量可以到达2.2万吨哦。那它的吨位呢和一个小型航母是差不多的哦，它可以这么大只，最大的下潜深度是500米，最大的噪音是110 dB 啦。好，来我们来了解它的武器的搭配哈，搭载它可以搭载花岗岩反潜导弹24枚，这个射程花岗岩的反潜导弹射程可以达到500公里哦，然后可以在水下呢，一枚就可装载750公斤的常规炸药，但也可以装载50吨的 TNT 当量的核弹头。那这款导弹呢，是专门针对攻击美国航空母舰设计的，还特别讲就是针对美国航空母舰的。要攻击美国航空母舰的哈，那你看，所以你看它这个东西24枚导弹，好射程是500米嘛哈，射程是500米哦，没有500米哦，射程是500米，不是公里哦，是500米，所以并不长哈，但它是一个反潜导弹，所以它等于是距离你很近的情况之下去发射这样子的导弹，好反潜导弹。那重点是它可以装载很大的这个公斤的这个常规炸药，也可以装50万吨的这个 TNT 的当量的这个核弹头，那不是多弹头的，好，所以它这个你看也很有意思，就是说军事武器的武器，军用的武器，它在设计的时候都会先假设一个它要攻击的对象。或许是一个对象，或许是多个对象，但是他一定要先清楚这些对象是哪些的对象，这个对象他要攻击对象的特色是什么，然后他要怎么去把它消灭，然后就针对这个怎么去消灭的这个去设计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资源。像他是针对核航空母舰，他就不需要做所谓的多弹头了。哦，有，但是我的弹头的当量要够，我的弹头的这个炸药的公斤数要多。那我既可以用一般的炸药，又可以，我也可以用核弹头，两种我可选。但是重点是我要一枚的这个导弹，哦，反潜导弹，哦，攻击到你的时候，我一次就把你超翻，就把你炸成这样子。所以我的这个爆炸威力要够大，哦。那好，这个就是奥斯卡级啊，俄罗斯的这个94。哦，九型的这个飞航导弹核潜艇，这是第7名。好，第6名，来，我们就进入到了这个前卫级了哈。英国哈，哦，第二代战略核潜艇呢，这是英国造的第二代和战略核潜艇。英国啊，是目前英国的最大的核潜艇，它是依据啊这个美国的俄亥俄级的潜艇为一个基础去打造出来的。全长 149.9 米，哦，这个比刚刚那个奥斯卡级还长，但是它的全宽只有 12.8 米，细长型的。刚刚那个是又长又胖，哈哈，这个是细长型的啊，到目前为止它是最长的咯。最大排水量 1.5 万吨，动力来源是一台压水冷却核反应炉。那航速最高25节，潜水深度最高

350米。哦，这个并不 这个并不深哈，这个潜水的深度并不深。最大噪音是105分贝，还可以，还可以。然后它的武器的装备来说呢，除了普通的这种鱼雷发射器和鱼雷导弹之外，它还设有16个弹道的导弹发射筒，它可以一次性的装入16枚美国三叉戟11型潜射弹道导弹。那每一枚的导弹呢，上面可以部署8枚核弹头。那当然它还可以再携带更多的这个核弹头啦哈。这个就是潜卫级的，叫做是英国的潜卫级，是一个细瘦长型的。很快的我们就来到了第五名了。第五名叫做俄亥俄级的潜水艇，它是美国海军主力战略核导弹核潜艇啊。那是世界上最大而且最重的核潜艇之一，它的战略的核打击能力跟战略的核威慑能力是属于王者级别的哦。你看哦，它的全长是多少？它的全长是170米啊，到目前为止已经遥遥领先前面各个了哈。它的最长是170米啊，比刚刚的英国潜卫级还长哦。但是宽只有13米，是普通型的宽，所以它又是一个瘦长型的了哈，而且很长啊 ,170 啊，比刚刚 149.9 还要长啊，还要多出了更很多哦哈。将近多出了20米多一点点这样子。最大的排水量是 1.87 万吨，比刚刚还大了。那下潜的深度是400米，最大航速是25节。武器的装载部分呢，弹道的导弹装载量最可以达到24枚，每一枚可以搭载12个 47.5 万吨的 TNT 当量的核弹头，也就是说一艘俄亥俄级的核潜艇最多就能够搭载288个热核弹头，总当量为13680万吨的 TNT， 可以在30分钟内轻易的摧毁一个中等的规模的国家，或者同时对数百个好，他这边说288个嘛，数百个城市进行无差别灭顶式的打击。各位，这个厉害了哈，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干部署，这个弹头的攻击数可以达到288个，比刚刚的那个潜卫级又更厉害了。但刚刚潜卫级是参照美国这个俄亥俄级去做出来的哦，所以有点类似，但是他的能力比他差一些，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能力已经非常强了，这是第五名。好，我们呢讲到这里休息一下哈，钟叔也口渴了，喝个水，你们听个音乐再回来，拜拜。不，没有拜拜，请你听完音乐马上回来。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你回到天地为师。你所收听的是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我们今天讲到十个体量最大的核潜艇，介绍给各位。我花了一点时间去做一个整理，刚刚已经介绍了六个了，现在还剩四个。剩下的四个呢，就是排名前四个的，所以它的这个内容，就是它的这个资源呢，应该会让大家会更有兴趣，像刚刚第五个俄亥俄级，它已经长到170米了，这很长了。我们来看看第四名它到底有多长。第四名称作风之神啊，它叫做风之神，是俄罗斯这个产的，俄罗斯制作的，它叫做955型战略核潜艇。955型战略核潜艇，刚刚的奥斯卡是949，它是955哈。那这个战略核潜艇，它是俄罗斯在21世纪海上战略的核心力量啊哈。那它的全长可以到170米，宽 13.5 米啊，跟俄亥俄级差不多啊，比它宽一点点，长是一样的。在满载的这个排水量的情况之下是 1.7 万吨。从外观来看，它的外形呢采用水滴状的流线型的造型设计，速度快噪音低。这个才是它的厉害的地方，叫速度快噪音低。它水下的航速最快可以达到29节，噪音108分贝。它可以到达29节，噪音还只有108分贝。这个部分倒是挺优的哈，这倒是挺厉害的。在武器系统上面，它可以搭载16枚布拉瓦浅色洲际弹道导弹，射程呢可以达到10000公里，每一枚啊最多可以搭载10枚的30万吨当量的分导式核弹头，总共可携带160枚的核弹头。好，这是总共。那比刚刚那个俄亥俄级少了一些啦，俄亥俄级总共可以到288个耶，它这个是160个哈。那所以它这个那很简单，那我是多造一个核潜艇嘛，两个加起来就320啦，比它还多了。好，然后它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具有毁灭性的。你看这个可以攻击到160枚。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就算大到像美国啦、俄罗斯自己啊这么大的一个面积的国家来讲，你160个攻击目标给你打下去，你这个国家也被打残啊，当然是毁灭性的嘛。更不要说刚刚我们前面说第五名的俄亥俄级，它可以打，它可以同时攻击288个攻击目标了。只要是超过，我觉得只要是超过大概100以上的，大概都是属于这种毁灭性的这种情况了。好，这是俄国的第四名。我们看第三名，哥伦比亚级，这个是属于美国的核战略核潜艇。好，在战略核潜艇的领域的最新的一种这个核潜艇啊，好，在最新的一种核潜艇，那技术的水准呢、比北风之神还要先进。比北风之神还要先进啊！所以刚刚那个是北风之神啊，不是风之神，我刚刚讲错了，赶快提醒一下各位。刚刚我讲风之神不是，就是俄国的那个那个俄罗斯的这个潜艇不是，它是第四名的，叫北风之神，是我看差了哈，人家叫北风之神了哈，它比北风之神还要再先进，更先进。那它的这个地位啊，和战斗机械的。如果用战斗机这个领域去做比喻的话，大概是战斗机的 A。

F35 了，差不多了，到这个级别了。它采用第四代第四代的战略核潜艇的设计，装了一个叫做 X 型的尾翼。其次呢，它采用永磁电机，和这叫棒推系统，自动化的水平很高。全长呢171米，宽13米，最大把排水量有2万多吨。水下的航行最快可以达到20节，最大的潜水深度是450米，最大的噪音只到100dB 哦。然后武器的装载呢，配备了16具的弹道导弹发射管，可一次性的摧毁，可一次性的携带了哈192枚带有核弹头的这种弹道导弹，可轻松摧毁这个11000公里以外的任何一座大型城市，这个也是就很厉害了哈。以及它和大多数的这个各国核潜艇来相比的话，它有明显的一个代差，就是说它进步人家一代啦。哦，它一旦可以做大规模的这个列装服役的话呢，那这样子的话，美国的水下核力量就会提升到另一个可以难以想象的一种高度哈。所以我们一讲到是第三名哦，所以它的这个理论上它一个也很强悍嘛，对不对？那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的这一个第三名的哥伦比亚级啊，美国的战略核潜艇，的这个资料。但是呢，这正是它最机密的部分。我的意思就是说，它的超级的这个隐身性的这个能力的意思，就是说，它的最大噪音是非常非常低的。那非常非常低的原因，是因为它的所谓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那个叫做前进啊，让它能够前进的这个系统啊。好，它有一种，它是两种系统同时并用，可以切换的。一种就是传统的，是螺旋桨的，用螺旋桨的。但是另外，它还有另外一种，好像听说叫做水压式的这种那种前进的这种系统。它是用水压去排放出水压，然后让这个潜水艇能够往前移动。那所以它不是用螺旋桨。那因为不是螺旋桨，所以它的噪音非常非常的低，而且听，就算你很仔细的听到它的噪音，你会以为它好像是这个水里面这个大型的这个，比如说像鲸鱼啊哈，这种声音而已。所以这是它厉害很厉害的地方。那因为你很难找到它，找到它听到了又以为它只是大型的水下生物而已。你就忽略它了，这就是所谓的隐身性。那潜水艇在水面下的隐身性越好，代表着它存活能力越强。它的存活能力越强，它就不被发现的这个情形之下，它对你的攻击的优势就越大，你就越危险。这样就是所谓叫做可怕嘛，和令人可怕的这个隐身性就在这个地方，然后你就越危险。好，这个是他当初这台这个核潜艇在被制造出来的时候啊，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亮点，好，而且是最有特色的地方。那我们本来想要再多讲讲他这个台风级核潜艇的静音啊，跟他这个隐身能力，我先把第一名讲了，之后如果有时间我们再来讲这个。不然等一下第一名讲不了了。来，我们现在要开始这个把第一名我们这个排名的第一名要公布了第一名呢就是别尔哥罗德级它是俄罗斯的俄罗斯的这个制造的呢它首俄罗斯首所建的首艘09852型的核潜艇，它是由俄罗斯的奥斯卡二型核潜艇升级改造而来。西方呢会将其列入

叫做末日武器的行列。它在今天的这个榜单中呢，并不是最强的，但却是最大的。它不是最强，但是最大的，因为我们这次是用最大的来去做评比嘛。全长，各位，全长目前你是听到它这个全长是最长的，是184米。刚刚最长都到170米 ,171 米，这个可以到184米。排水量啊，可以到达最大排水量可以到达3万多吨。那它的武器的装载呢，那最多可以搭载6枚的波塞冬核鱼雷，打击啊与距离可以超过1万多公里。打击的威力呢，可以媲美数百万吨当量的核导弹。而这一款的鱼雷有1000多米的下潜深度。我告诉你，1000多米的下潜深度是吓死人的哦，这个确实非常厉害。我个人认为它这个比他刚刚讲的什么体量大啦，然后可以打用鱼雷打1000、1万多公里，我是这个更厉害，因为它这样子的话，很多这个鱼雷啊或者甚至炸弹都攻击不到它啦，它是可以保命的。然后以如此的这个下潜的这种深度呢，发射鱼雷的话，基本上它可以使在基本上任何的这种反潜系统都无法拦截它的发射的鱼雷哦。然后此艘潜艇的腹部有一个半埋式的坞舱，它的腹部靠水面下的这个腹部有一个半埋式的坞舱啊，它可以这个坞舱里面可以携带一艘排水量大概是2000多吨的攻击型核潜艇小潜艇，一个小的潜艇，然后可以从而呢可以进行2次的核打击。那我们从这点来看，它可是超越了世界上任何一艘核潜艇的哈。它这个设计就是，我如果本体受到严重的损伤的时候，我还可以，然后腹部里面还藏了一个小的核潜艇，我可以把它放出来，然后出其不意的做第2次的核反击攻击的二次攻击啦。好 ，OK， 我们来快速的讲一下刚刚那个91核台风级啊，它的静音跟那个隐身的能力了哈。它这个呢是俄罗斯在冷战期间发展的一款核潜艇，它有卓越的隐身性跟静音性的哈。它的静音设计原理是流线的，第一个流线外形，台风级潜艇的外形呢是注重在它的流线型，以减少水流对潜艇的阻力，然后降低水下航行时的噪音。这样的设计使得潜艇在水中进行时能够有效的减少涌浪跟气泡的产生，然后降低声音的传播。它的隔音材料里面也用很先进的隔音材料，然后减少啦，能够吸收掉，而且减少司机所发生的噪音，大幅降低了潜艇内部运行时的声音，尤其是在发动机还棒浦的运行中。它的主要的这个核动力系统还配备了2台这个压水反应堆，这种系统在运行时相对于传统柴油机组甚为安静，然后它也不需要做排气，降低了一些声音。它的隐身能力就是它的低频的噪音的控制。潜水艇呢，这个台风级潜水艇设计呢特别针对低噪音进行了优化，这是潜水艇在水中隐身的一个关键。潜水艇的发动机和推进器经过特殊的调整之后，以降低低频噪音的方式，使得潜水艇在敌方的声道中更难被侦测到。它有一些消音的装置，就潜艇配备了先进的消音装置，这些装置能够有效的减少潜水艇在水中运行时的声音。这些技术包含了主动的降噪控制系统跟通过反向的声波来抵消潜水艇发出的声音。它的隐形的设计来说的话，就是九字形的外形上采用特殊的材料跟结构，这些能够吸收声波，减少声音的反射，然后降低被敌方声呐发现的机会。那它外层也有涂层也有经过特殊处理，减少雷达和红外线的反射。 OK， 好，这个是我们目前在技术资料上面可以收集得到的哈。那无论如何啦哈，这个台风级其实台风级是我目前最喜欢的一款啦，因为它在噪音降噪这方面它有非常大的一些设计跟突破。
那这一点。

来说，对于全天下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好，那讲到这里，大家对这十个最大的核潜艇应该有一些认识了啊、哦。但是时间的缘故了哈，已经快要超标了，时间快要超标了，那只能讲到这里啦。那希望各位好朋友们，就要在这边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再见。那期待你们下一次继续收听我们的天地卫视，拜拜。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永瑶，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今天我们的节目又来到特别制作的专辑触动心弦的佳美角中，我们仍然邀请特别来宾陈俊英先生 John 要分享，要 sharing 他这一次的主题跟上一次有很大的差异。John 在行走这个世界旅行的过程，有旅游，有自己的旅行。那上一集呢讲到一杆进洞，这一集他有另外一个兴趣，就是欣赏古典音乐。我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喜不喜欢古典音乐，所以这一集呢我们要敲开 John 的心门，然后听听他对古典音乐如何入门，以及古典音乐带给他的非常不一样的生活或者心情的响应。

动心弦的佳美角中 John Sharing 古典音乐敲洗极静的心蒙。

身心健康，心旷神怡，灵性丰盈，是真正幸福的诠释。真正的平安与幸福是什么？满足不只来自于物质财富，也来自于无所奢求的心灵。奢求是人贪婪永无止境的欲望，是个无底洞，填也填不满。满足却是知足常乐，拥有最多的往往是计较最少的。无欲则刚是完全毫无负担，无怪乎是轻省的，也正是无所才能，无所求才能有释怀的心，顺其自然的悠闲情怀。好熟悉温馨激励的话语，夜深了，打个电话回家吧。好东西与好朋友分享，这是宇宙观与董事基金会终身义工我们的老朋友孙月叔叔，是位相当知足常乐的人。同时他也提出让生活简单的主张。生活简单并不代表生活没有情趣，正如同爬山的人一路上看花香说说话，不花钱，不花很多的钱，生活却很有滋味。而让生活简单，则一定要先从知足的心开始，从宗教信仰所获得的心灵喜悦，是他保持精神愉快、永葆青春的主要泉源。而把每一天都当最后的一天的生活原则，更让生活中充满无限喜悦与骄傲。也许这正是所谓的真正的幸福。一位英国的女作家写道，她在《停止挣扎与生命共舞》引述一位无名氏所讲的例子：人在追求成功的时候，就好像拿着梯子去爬墙，爬的过程中间花了很多心思，流了很多的血汗，牺牲了很多的快乐。当你爬到梯子的顶端时，你似乎是成功的，但这时你才发现搭错了墙。常常听人讲说知足常乐，使徒保罗曾经劝大家，就是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们要学习珍惜今时所拥有的，别人的再好都与我无关，有衣有食就当感恩，不该强求。因为世上之物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贪婪是万恶之根。虚空的虚空，凡事都虚空，人的一切劳碌在日光之下劳碌，到最后一切都是虚空，只是捕风捉影。这并不是说教我们要过消极的生活，乃是教我们别把得失看得过重于一切。可惜的，没有多少人能够知足常乐，仍然贪得无厌。人心深处有一个小小的空位，但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填满这个空位。世界虽大，人心虽

小，但大者无法使小者足，欲望既无尽，何必穷极一生来与之竞争？就算把全世界填进人心深处的那一个小空位，也不能填满人心的无穷欲望。喜乐人生的秘诀就是知足。一个人若知足，无论处在怎么样的境况中，卑贱、丰富、饱足、饥饿、有余、缺乏，随时随在，他都会喜乐。喜乐不容易做到，许多人也无法做到。特别是你有信仰的时候，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要靠主喜乐，要靠着神给我们的力量，凡事都能。若能以喜乐的心产生对位效应，身心的平衡，心弦的回应，灵性的增长，而不贪婪，不妄念，不奢望，定能在身心灵种下平安与幸福的种子。哪怕只是像芥菜种一样的微小，但因为身体的力行、信心的操练、灵命的课业。

是创作的动机与主题，对新经济狂潮下的现代人渴望与祈祷有平安在四周及幸福永相随的每个崭新的当下。

古典音乐敲醒寂静的心门。记得二十多年前参加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团，是德国最古老的管弦乐，成立于1743年，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一直以来吸引了不少世界知名作曲家和演出者。莫扎特于1789年在此指挥演奏自己的作品及多位音乐家的首演，包括贝多芬的三重协奏曲、舒伯特的 C 大调伟大交响曲、孟德尔颂的苏格兰交响曲、舒曼的春天交响曲、布拉姆斯的小提琴协奏曲。除了演奏厅有极佳的音响效果，并且在音乐厅的广风集下刻着一句名言：真正的欢乐是一件严肃的事，至今仍伴随着乐团成为精神指标。布商大厦管弦乐团以拉脱维亚21岁的小提琴新秀贝伊巴史翠坦合作演出贝多芬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这位在2001年全球小提琴四大赛之一比利时伊丽莎白女王小提琴大赛首奖得主及75岁指挥家赫伯特·布隆姆史泰德，赋予了管弦乐团更精致的音色处理技巧。在宏伟的贝多芬第七号交响曲架构中，听到了不同声部乐器的交织对话，许多乐句出现了跳跃和摇曳的节奏，这首让这首交响洋溢更强烈的张力与震撼。更精彩的是，因观众热烈要求以贝多芬《艾格蒙序曲》画下在台湾演奏的完美休止符。圣乐贝多芬与布拉姆斯及柴可夫斯基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和孟德尔颂E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的作品并列世界四大小提琴协奏曲，是雄伟壮丽的古今名曲，在众多的小提琴乐曲中，不仅是贝多芬唯一及出类拔萃意式四大小提琴协奏曲之首，具备王者之风，而此曲当年首演并未获得好评，埋藏了数十年后，即贝多芬逝世22年，匈牙利小提琴家姚阿信与孟德尔颂指挥在伦敦公演时，才使优美琴声使世人重新认为该协奏曲的声名与价值。日前观赏柏林爱乐指挥家卡拉扬，号称是指挥界的帝王，与小提琴天后被他誉为自曼柳音以来最伟大的音乐天才，安苏菲莫特独奏该曲，曲中的演奏不

不以强烈的攻势进行，而采取稳扎稳打的舒缓气韵，将贝多芬凝练的精神内涵逐步向推向最高峰，而在终了乐章达到波澜壮观的场面。交响乐曲第七号被华格纳誉为舞蹈的神话，及李斯特称为节奏的神话，和罗曼·罗兰命名为最之作，金曲洋溢著具力万著具力万力万钧的生命感和全体的节奏连续而成，让听众不知不觉地沉入心窝的兴奋的漩涡中，充满了贝多芬稳固实力与信心。亦有人认为此曲应列为贝多芬交响曲的首位，而艾格蒙序曲是歌德描述16世纪推翻西班牙而独立的爱尔荷兰爱国英雄艾格蒙伯爵的悲惨故事。贝多芬为此剧写序曲以奏鸣曲形式，从暗示悲剧的沉重序奏开始，最后高奏胜利交响歌颂艾格蒙伯爵而终奏。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曲带来贝多芬丰富音乐之旅，对于爱乐者而言是场震撼心弦的响宴。贝多芬心灵共鸣如同他自述，但我深知从事音乐艺术的人当中，上帝是最接近我的，毋庸置疑的灵感是来自上帝的 echo 回响，否则怎么可能有如此的佳作。所以我们两院，歌剧院跟国家这个演奏院，就歌剧院跟国家音乐厅，常常有这样子古典音乐还有全世界著名的交响乐团等等的活动，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去享受音乐心灵这样子的响宴，也能够让古典音乐敲醒我们寂静的心门，画下一个美丽的乐章。

盼望喜悦来自平静的心怀欲念与沉思的永恒价值。人生如同 Jose Sarah Menger 所言，人生就像一幅画，退后几步来看总是好些，不是吗？心灵的平静与否，与其主观的意愿及客观的实现时，无法免俗的外在环境互动与时尚的趋势，深深地导引着人们的情绪起伏变化。总而言之，还是以价值链 value chain 的诠释成为指标。而生命真正的含义是什么？ What is life? 生命是一个挑战，迎向它。生命是个礼物，接受它。生命是一出悲剧，面对它。生命是一份责任，实践它。生命是一种奥秘，揭开它。生命是一首诗歌，咏唱它。生命是一

正机会抓住它。生命是一张应许，成就它。生命是一个目标，达成它。生命是一场真爱，爱护它。不论你用什么样的态度面对生命或人生，唯一不变的是真正内涵，依赖与相信永恒价值。也许现代的人们不太在乎普世价值，为达目的不仅全力以赴及全然投入，更是有时不计代价或不择手段。然而内心深处的平静却因此起了涟漪，波涛汹涌。如果这是宿命，则太牵强。但历史四面明镜，有再多的辉煌成就、丰功伟业，也只是镜花水月，虚无缥缈，转眼烟消云散，化为乌有。留存到如今的刻画在心灵深处，往往是那经历试炼及苦难所激荡出无法磨灭的乐章，而这些生命的历程是无法替代与交换的。记得有一次在德国的哪一个城市，我有点忘了，那就是让我有这样子看到，就是这个期盼的喜悦来自平静的心怀意念与沉思的永恒价值。然而贝多芬是个活生生的见证，再也没有比耳聋这种疾病发生于音乐家的恶作剧更残酷了。但他承受了、接纳了这无法改变的事实，而永不放弃及低头，与命运抗争，以无比的力量扭直命运的曲线，表现了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毅力与决心。第五号交响曲完成于1808年，此交响曲印象最深刻的特征是从凝缩于四个音的动机逐渐发展开来，有如精巧图案的有机性组合之中，贝多芬至高无上的理念同时构筑于纯粹的乐器曲内。贝多芬描此动机到命运来敲门的声音就是这样的，因此被取名为命运交响曲。它不仅是其演奏次数是世界第一，更是声望与受欢迎的程度也是首屈一指，堪称为永恒的交响曲。其真实是在第一拍休止符所蕴藏的奥秘与力量，若非停顿音符的四个动机也会黯然无色，亦是经历隐而未现才发现其喜悦与欢欣源源而来的澎湃，久久无法抹灭。其实这才是真正的盼望喜悦来自平静的心怀意念，沉思的永恒价值。巴不得再次沉思什么才是崭新生命的真谛与生活的欢愉，创造再次丰沛的活水注入人生之旅，让缤纷色彩存留，盼望喜悦来自平静的心怀意念与沉思的永恒价值。巴不得再次沉思什么才是崭新生命的真正与生活的欢愉，创造再次丰沛的活水注入生之旅，让缤纷的色彩存留。

当一切转眼成功，所赖的以喜悦的信念，20多年前，过完春节，我到伊朗去做，好像3天2夜的拜访客户。然后我居然发现伊朗的一条街有着美国的可口可乐，有美国的麦当劳等等的，这些还演奏着音乐，是都是美国的音乐。那时候伊朗已经是被美国定义为邪恶轴心国。哦，那可想到这些美国的文化的侵蚀，跟美国文化的无远佛界的影响着我们这个世代，好像没有一个不被影响的。所以正如知名的小说家张晓峰女士中间的一段话，如果不面临失去的惶恐，也不会充悟曾经拥有的喜悦。也许所谓的邪恶轴心国，只是两国之间政府高层他们的心态，但是人们还是以什么是他们所最需要的，或者是什么是他们最需要的，所以美国的文化、美国的饮食还是深植在伊朗老百姓的心中。特别我刚才讲的德黑兰那条街，简直是美国的缩影。有一天当一切转眼成功的时候，是什么情况？是释怀的接受呢，还是耿耿于怀无法释怀呢？凡事万物均会随时间而一定的程度变化，如作家所云的这样子的描述，饥渴的爱情，他是这么说的：爱情好比日食，你第一次遇上时会一大早就起床到气象台去看看，第二次在自家阳台上，第三次看报纸的报道。这个是作家 Enrique 所描述的，再贴切也仅仅是如此而已。懂得放下人找到轻松，知晓忘怀的人寻到自由，明了关怀的人得到友谊。懂得放下的人找到轻省，知晓忘记的人寻到自在，明了关切的人得到友善。懂得放下的人找到轻快，知晓忘忧的人寻到自然，明了关键的人得到友谊。懂得放逐的人找到轻易，知晓万年的人寻到自主，明了关注的人得到友好。懂得放宽的人找到轻盈，知晓万情的人寻到自律，明了关心的人得到友爱。欣赏路径长漫的玫瑰，纵使有再多的刺，依然不失它的交织与奇丽。记得在有一次圣地之旅，看到旷野中的沙轮的玫瑰更显得艳丽四色、光鲜耀眼，它的美可以触摸及亢奋与温柔。陶醉在雨过天晴的彩虹，纵使有再多的圈，依然不失它的多彩与灿烂。回忆多次尼加拉瓜瀑布中编织的彩虹，更显得风情万种，百转千回也不转不风情万

先目不转睛，他的约，彩虹的约，是咏叹中誓词与谎言，玫瑰的印记是凡夫俗子爱情见证的誓约，彩虹的表征是新天新地约的确据，玫瑰的交情是痴男情女情爱印证的盟约，彩虹缤纷是独一无二定见的确知，玫瑰的艳丽是绅士淑女爱恋凭证的永约，彩虹的涂料是心意更新定力的确据。华尔街日报曾经有一个名言，钱可以买到你所需的一切，除了幸福与通往天堂的护照。的确如此，纵使富可敌国，家财万贯，但是还是有遗珠之憾，是永远千金不换。有多少人渴望梦想与憧憬建立在沙滩上，随时岌岌可危，不稳固的根基是瞬间泡沫化即化为乌有，巴不得所寄望的是将信心筑在坚强的磐石上。你一定会好奇质疑，什么才是永固的磐石呢？其实何必如此不安与辛苦呢？问题的关键是人的贪婪与不幸驱使造成忧心忡忡，似乎永远缺乏安全感与无法欢欢喜喜。贫穷的人要的不多，只是有小小的欲望与期待，就能够随遇而安，随心所欲的喜悦连连。富裕的人要的太多，需要有无穷奢望与幻想，只能够随机应变，随波逐流的忧忧愁愁。人生本就是客旅，如同候鸟般随季节迁移，往往仅仅过眼云烟，转眼成空，而留下来的片爪足迹是那么短暂及虚空。真正所信赖的喜乐是由内而外呈现满足丰盈，是踏实的信念，能够诠释的不在乎属世的物质的富裕，反倒是属天精神的饱足，能够诠释的不在乎属世物质的富裕，反倒是属天精神的饱足。

复活的真实内涵与属灵心路历程的更新。 Easter 也就是复活节，是代表春天来临的节日。对于许多基督徒而言，亦是三大重要的日子之一，庆祝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刻，复活的生命是否深植在生活的每一刻，还是信仰只是徒具形式的表征。周周上教堂做礼拜，年年过复活节、感恩节、圣诞节，对你的生命依旧没有改变，得救只不过是个虚名。沉迷时尚潮流、利益熏心的逐梦与花枝招展的迷惑，过着物质糜烂、醉生梦死的幻象与纸醉金迷的奢侈，逃避真实生命更新的咏叹，

与呼士扎什领命洗涤的召唤，造成如今属世价值的沦落，财富定义迷惘的泥沼。唯有你能够坦然释放地面对死亡，你才能够坦然释放面对生活。真实的生命是得胜的生命，务实的生命是得力的生命，踏实的生命是得救的生命，确实的生命是得益的生命。物质生活的是经历贫穷后不再受物质生活的辖制，精神生活的是经过毁谤后不会受精神生活的约制，自由生活的是经营监禁后不能受自由生活的管制，肉体生活的是经由死亡后不致受肉体生活的钳制。人类的困境在于过度的强调在自己寻求超越形而下的限制，而真实的生活形而上的境界太在乎寻索超越虚伪的自由。生活的真正自由是存在于心甘情愿舍下当时所拥有的决断，以赖以相信的永续长存的坚信。毕竟人性的脆弱的负面被感性所牵绊，必然理性的思维与正面被欲望所捆绑。当悟出我们仅有的是此生不过是寄居的客旅，且是短暂的驻留，常常我们在全世界各地的机场，不论你是在芝加哥、达拉斯、巴黎、东京，或者香港，或者哪怕是那个布鲁塞尔，或者是等等的这个意大利的这个威尼斯等等，哎，我们常常在那边等待的 connecting flight。我记得有一次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年我们要从欧洲参展回来，经过香港要转机回台北，但是好像是要回家过年还怎么样，但是怎么排候补我们都排不上，但是那时候心里就有一个感动，就特别的感动，如果这班飞机是搭往天国的最后一班的班机，但是你还在候补 waiting list 的上面，或者你根本没有这张机票，你心中会作何感觉？你是错失了一趟永恒跟永生之旅，你会不会懊恼？你会不会遗憾？我为什么没有事先去预定，或者事先去购买？哪怕你若那时能够买到，那时候我们就想，哎，我们可不可以经过马尼拉，然后再回台北，或者经过首尔，或者经过东京，哪怕我们花再多的时间回台北，但是所有的班机全满了。那时候你的心境，一张通往天国的这个 connecting flight 转机的班机若没有了，你会怎样？哦，所以说这个是我们永远要让我们觉得是这个是个 one way ticket， 是单程票，勇往属世的添加才是永远的盼望跟希望跟喜乐，巴不得真正能够警醒片刻，等候不要被迷茫而无法自拔，当付了永世仅有的班机，关闭了永恒天堂之门，是永久与千金也换不回的遗憾及悔恨，源远流长涌出喜悦的确据，唯有生命得着更新的蜕变，才能过了新的重新的新的生活跟新的生命。旧事譬如昨日死，新事犹如今日生，罪孽恍若旧事事，洁净恍如新事活，往事譬如昔日死，来世犹如当日生，欲望恍若往事事，圣洁恍然来世。

活，汉室譬如过去死，乐事犹如现在生，权势恍若汉室事，清洁恍然乐事活。护佛不仅只是信仰的图腾的标志，更是生命日新月异升值的宣告。当什么时候欣然顺服谦卑在宝座上的基督耶稣跟前，唯有借着他的宝血遮盖与洗涤所有的罪前，重生得救本乎白白的恩典，重回慈神爱所恩惠满载的祝福，复活才是具实化、务实化、真实化、踏实化，融入生命的内涵精髓，是个更新的灵，洋溢着欢畅奔腾的雀跃，时时流露得救的喜悦与得着的喜悦，日日洋溢生活的光彩与生命的光泽，月月见证试炼的回应与试探的回绝，岁岁细数祝福的感恩与祝祷的感召。复活的真实内涵是属灵心路历程更新，不仅仅是基督徒的宣誓，更是属乎生命的乐章与生活礼赞最佳的曲谱，而活出令人与自我激赏及羡慕的奏鸣曲与协奏曲。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永瑶，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不晓得今天你有没有被 Jones Sharing 所分享的古典音乐敲响你极静的心门，也欢迎各位继续喜欢试着去投入更多音乐的喜好，包括古典音乐。或许你在台湾或者世界旅行的时候去参与一场古典音乐的盛宴也非常的好。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证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尼与魏万阳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欢迎来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今天魏老师跟我们要持续的讨论一个很久以来我们没有感到很兴奋的题目，因为前两集呢我们还是在讲到一段中国历史里头比较黑暗的时代，但是呢在这一集呢我们会谈到一些非常新的改革。那这个在我们大家所周知的阶段是叫做改革开放，而它是发生在中国大陆。那上一集我们已经在结尾的时候做了一点铺垫，做了一点预告，就在说在文革的后期人民有一些妄志的心，因为呢这个红卫兵造反呢也造了十年了，然后国家很混乱，然后好的这个知识分子也被铲除的差不多了，至少呢他们也不再在水面上都潜水了，至少你不会看到他们有任何的发展言论的空间了，然后社会的整个的经济也步入一个比较大的困境，大家都是一穷二白没有了阶级，大家都是穷人了，就是在整个的国家里头的确是很单一，但是很无趣，因为就是没有发展的希望。那人民就在想我们怎么样能够过得好一点。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个教书的先生，他是在南京的一个大学教授，他呢在正常的情况下他研究政治学，然后他开始写了一篇文章，就投稿到中央日报不是中央日报，他们的党外人民日报，那这个是中央的喉舌了哈，所以他投进去，他心里七上八下。那他在这个里头有一个立论呢，这个教授呢，南京大学的教授胡福明，他收到一封信，那其实呢，他是希望投到中央人民日报，但是光明日报的编辑呢。回他的信说你写的那封那篇文章我们看到了，然后呢我们想要说把你这一篇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样的一个文章寄还给你，某些小部分你删改一下，那但是呢就说希望你能够把道理讲完整，而不要让人产生马克思主义是过时那种感觉，那希望我们的稿子呢就可以把它修改好，我们可以发表，就这样写的来来回回写了一些，然后来信又变化了，说你的调就是你这个文章的调子呢，我希望你能够要更有针对性，写清楚点，你到底说这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哪些方面，要写些实例出来。然后到了5月11号就刊登出来，这是1978年的时候刊登出来以后，新华社立刻就转载了，然后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当时呢就是在中国敏感的人民的心里就说这是新的政治宣言，大家得要注意这个在大陆，我在多年的听到人民讲的话都是说人民日报出来了，新华社转载了，这就是新的，等于是下规矩了，我们要听，就是在这里头呢，过去呢超越

0: 说啊，绝对禁区就是批判马列主义啊、毛泽东思想啊这些什么，就是很危险的。但是在这个发表了这篇文章的时候，当时的社会是很沉闷、很挚爱的一个气氛。然后这个文章一起来了以后，在东北跟上海等地呢，就说这是砍旗，你是违反了中央的精神，而且反对毛泽东思想。哎，他就跟他太太胡福明呢，就跟他太太说：“来了，我要去坐牢了。”太太说：“那我陪你去，要么我就每天送饭到送牢饭去。”结果呢，5月19号，那个邓小平就说这篇文章，它是符合马克思的思想、列宁主义的。那现在呢，你们要再严厉的批评以前的教条主义，然后呢，我们思想要来一个大解放。然后这个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问题就已经清楚定性了。啊，我们现在你可能会觉得我现在讲的话像共产党，因为你听不懂我在讲什么。但是呢，因为我在那边生活时间很长，所以呢，我觉得其实这篇文章为什么会在历史上有那么重要的地位呢？也就是在两个凡是，我上次解释两个凡是是什么，都是毛泽东说的对。在两个凡是这个氛围里头，它出现一个新的标准。新的标准是说，什么是你做了才知道，你要去实践，然后也许错，但是也许是对的，那它是检验标准的最好方法。这也就是告诉大家，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去尝试很多新的东西，你不要再去教条主义，去教大家该怎么做，或者是什么事就去套框框，套那些马恩列斯的思想。哎，我觉得这个就是他，邓小平清楚地说了中国的变革了，要变革了，而且他的思想基础就是说我们要实践，要走的摸的石头过河，我们要走，然后我们要发展。他后来又有一句话叫发展是硬道理。那因为我是四川人，我看这个话，我觉得我用四川话讲是很 OK 的，但是大家都说怎么那么 农民啊，讲这种话好像很农民。但是他已经很清楚告诉，第一，我们是要检验，你们要实行，要做很多的事情。第二，我们要发展。所以呢，这个很简单的这样的两句箴言，就注定了后面的二三十年中国的一些事情发展的一个原则。那在1978年，同样的真理检验真理，我们讲一下邓小平这个人哈。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可以理解很多1978年发生的事情是怎么样的。那是不是能够魏老师你说一下你所知道邓小平他生平里头的一些事情。
1: 我知道他是四川人。
0: 对对对。
1: 就知道他年轻时候曾经到法国去，那时候因为有一个潮叫做勤工俭学嘛，
0: 是是是，
1: 就是说年轻人就到欧洲去啊，都到法国，
0: 是
1: 那么勤工俭学。
0: 嗯嗯，
1: 然后那当时也是共产主义开始传扬，开始这个传播的时候，所以很多留学生也接受了这个共产主义，也加入了这个组织啊。
0: 对，
1: 我大概知道他的背景在求学方面。以后还有一点就是说，他是一个很实干的人，就是说他留学的时候可能因为也是属于勤工俭学嘛，你就是要去打工，所以他去了很多的不同的那个工厂啊，就是那种最基层的他就是用我们话说叫黑手，就是到最基层去其实邓小平我还知道他是个子不高嘛，
0: 对
1: 好像是
0: 150公分，
1: 最多150多公分嘛啊，那一个个子小小的人，但是他那么样能够这个去做那些粗重的工作啊，我想这个也是打下他所以做事情要实干的这个一个基础了啊。
0: 对，他其实在勤工方面哈，他做过的事情很特别，他去过钢厂做过轧钢的那个黑手，

0: 然后他在雷诺汽车当过这个钳工、
1: 哦、
0: 然后他还在橡胶厂做过那个就是他们一般很低层的工作、
1: 嗯、
0: 所以他曾经吃过劳力饭、
1: 嗯、
0: 所以对他来讲他

0: 旅欧共青团，
1: 嗯，
0: 然后在法国待完待了以后，他就直接到了莫斯科，到了他们的那个革命的训练基地中山大学去念书，后来就回到大陆。他回到大陆以后，就是从开始建党，无一不语，每一个事情他都参与了。然后他在每一个那个共产党的战争里头，他都参与，淮海战役什么任何你可以想得到的，参与了25000里长征，参与了中央苏区的那个根据地的那些事情。所以他也做过这种地下党，在都市里头做地下党，然后他跟早期的这些元帅就是等于是同时的人。我觉得他制胜关键是他活到93岁，他如果没活那么久的话，他也不会有这么机会去做很多的事情哈。那基本上他这个人，您刚刚讲的，就是说他的起点是他是一个做事的人，他不是律师，他不是政客，他就都是在做。但是呢，就说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这个过程里头呢，我们看到了许多的理论基础。我相信他是有一些班底是跟他合作。然后在这个如果在1978年，你没有先把一个理论去颁证的话，他是没有办法推行他后面要做的事情。啊，然后现在我就先讲一下当时的氛围，其实有一些。元老派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两个凡是派，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看到地方民情觉得需要治理的那一派，那他要怎么样让元老派的人又可以接受，但是让地方上又觉得我们的国家是真的体谅我们想要望治的心呢？所以他这一点，我觉得他做的是很重要的。思想工作了，一开始他要把这一些疏通，把这个困难先铲除掉哈。然后在当时1978年出了一件事情，就是大家知道凤阳花鼓歌吧？
1: 啊，
0: 说凤阳到凤阳，那个
1: 歌
0: 是很熟悉的。这个花鼓歌呢，就是以前的凤阳，安徽凤阳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穷的农村的地方。然后那些人呢，他们会打花鼓，他们很贫穷。我跟上一集讲到，农村的人到了冬天的时候根本没有收成，所以出外讨饭。他们会带着一个小花鼓出外讨饭，然后唱花鼓歌去讨饭。所以呢，这个凤阳就是这样一个地方。结果呢，到了1978年，因为有些知青就下就是。像广大的什么贫下中农在学习，那这些人是受过教育的，他们下去以后看这些农民真的是可怜啊，就是没有的都是欠收，然后呢到了冬天就要讨饭，就他就告诉这些农民说，我们这样子，我们来摁个手印，然后我们来做点不一样的事情，看看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困局改善哈。结果他当时就是这些凤阳县小岗村，他就实行分田到户。那这个分田到户那时候是要杀头的，因为这是跟他们的农村政策是完全违背的。他当时这个知青就要求大家摁手印，发一个血誓，血誓就是说这个事情绝不能告诉人家。然后我们是怎么样做呢？就是说你要分田到户，每一家分你的田，你就做自负盈亏。但是我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讲得很复杂哈，叫大陆叫大包干，就是说呢，我们每年要上缴的，就是分给大家每个人的责任是多少，然后你要是比这个生产的多的话，你自己留着。那以前他们的人民公社不是这回事，他不准分的。这块田是你们大家种，每个人的工分是多少？你是女人就多少分，然后你是男人是多少分？每年每个月你就赚这么多，然后你 更也是，你请病假也是，你成天赖皮也是，都是一样的钱。但现在他就说，我就分给你了，你这。

0: 医护要负担多少，要包要承包多少是你的事儿。你呢，做的多了，你自负盈亏，你要亏了的话，你就是亏了大家，你欠大家钱。但是呢，你要赢了的话，你也不用告诉我多少，你自己赚。才一年的功夫，他们就自给自足了。他们就完全不需要出去讨饭了。
1: 嗯，
0: 就在这个时候呢，当画风会转出去，大家会耳语就传出去，大家都是每一个村都发那种血誓，就是我要自己这样做。这样子的话，农村就搞就活跃了。
1: 嗯，
0: 那这个中国的他们没有想到他做的这点事，这是知青教他们做。
1: 嗯，
0: 但知青那个时候已经说了，我是脑袋在你们手上。你们现在要把这个事情透出去，或者你们就是跟上面汇报的话，或者跟别人村的人讲的话，你是害我掉脑袋。
1: 嗯，
0: 那结果后来呢，这个一个大大的改革就从这边开始，因为大家已经知道了，你知道国营企业的道理是一样的，大家都吃大锅饭的话，大家都饿死。但是他国营企业开始有自主经营权，原来是没有定价权，没有生产权，因为是计划经济，什么都没有。国营企业也是，我拿36，我就每天请病假，我也36。所以呢，这个后来他们就开始说，我们要来调控这些东西，我们要拿到一点自主权，要不然我们永远是饿肚子，国营企业也活不下去。那这个是民间他们自己已经开始在做了。那没有杀头，因为中央听到了他们是这样做成功了。
1: 嗯，
0: 所以他当时就这种改革就开始，听起来好像很基本的道理嘛，怎么会这样呢？但是这个是违反他们计划经济的国策的，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哈。那结果好，他做现在能够做到这一点以后，同时邓小平这个是留学生，他是国外回来的，但他从来不能说我们外国怎样，他不是一般的留学生，在大陆你这样讲你也是要掉脑袋，你在文革的时间你的劳没做够吗？你那边你在那个机器厂，就是他劳改啊，就等于全家人都到机器厂去劳改，你劳没做够吗？你当然不能这样讲，你就还是要拥护这个马克思的思想，但是你实际上要做一些说一套道理出来，说没有违背，那我们来试试看做别的事。那个时候中央在1979年，也就是78年的后隔年呢，中央就批准了另外一件事情，这也是邓小平 当时开始的，批准广东跟福建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就是灵活措施，这是改革开放的另外一部分，不是农村，在省级的单位，他允许他对外开始实施经济活动。
1: 嗯，
0: 魏老师记得吗？我们一开始在清朝的时候，我们是不跟人家做生意的。
1: 嗯，
0: 我们不是一开始是不。
1: 就是、
0: 不开铺的，对不 对,
1: 对？
0: 外国人不可以，他们的船不可以进我们，直到他们把我们打败了，他们进来了、
1: 嗯，
0: 是吗？所以呢，现在这个中共从1958年到1979年，1949年到1979年，30年内，他其实跟满清开始是一样的，我们不跟外头人来往。后来到79年。他开了两个地方，广东跟福建，
1: 嗯，
0: 开始可以实施特殊对外的经济活动。
1: 后来不是有那个经济特区？
0: 对，这是前一步。
1: 沿海，
0: 这是前一步哈。他开始有特殊政策以后，嗯、然后呢，他开了4个经济特区：
1: 嗯、
0: 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就都在这两省啊、
1: 嗯、
0: 然后他开了这4个经济特区，同时他规划了就是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还有下漳泉、
1: 嗯、
0: 下漳泉就是厦门、漳州、泉州的这样一个、三角不是三角洲，但是三角城市地带、
1: 嗯嗯嗯、
0: 他就是这一个政策是在1979年发布的、
1: 嗯，
0: 所以他是对内的改革，是农村的改革，开始包产到户啊、分田到户，自负盈亏，而且呢，对于自主调控价啊、经营跟它的价格，哈、啊，然后对外开放呢，就是说你可以开。

0: 些 特区开始做一些事，然后他说这样子的话，国企他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国企要开始调整了，我们要把一些没用的国企去兼并，然后让员工去分流，同时要解决很多那个知青的问题。他允许知青做一些生意，以前知青刚开始回来是很可怜的，他们呢回来首先没户口，我们曾经讲过他们有户口，那现在知青回城没有，他特别的开放了知青回城的户口，然后也允许他们在某些区域可以去贩卖一些农产品或者小商品。哎，这很重要哎，因为这些知青全部是盲流，他们回来没有工作，也没有地方安置他们，然后这些知青到后面就很糟糕，其实有聪明有能力，但是没有办法生活哈。所以改革开放在这个时候，他1978年还有一件大事，就是其实应该说是两件大事。那个1978年恢复了高考，高考就是大专联考，
1: 是
0: 他恢复高考呢，其实十年的浩劫里头，学校关了十年，所以高中初中高中全关。您有没有听过老三届跟新三届？
1: 好，
0: 所以他这个1978年恢复高考是春天，会就是宣布春天说宣布高考。我的朋友他是在贵州一个乡下，然后就听到那些知青冲进来说要恢复高考了，赶快去找课本，因为大家已经十年没念书了。那个时候你知青哪里可以带书本下乡啊？不行，马上要城市里头的父母帮他们去找课本，要念书了，他们要恢复高考。那人人，而且他当时的条件很松动，人人可以考，你40岁也可以考，你应届也可以考，反正你是知青你就可以去考。所以呢老三届是说当时学校关闭的时候他们已经在高中的，高中三年的，新三届的是说初中的，所以老三届新三届，然后还有就是应届毕业生。所以当时这样挤压十年的，他到了七月的时候，他发现有580万人报考，所以他决定扩招，最后到了他们真正考试的时候是620万。
1: 嗯，很多。
0: 猜猜录取率是多少？而且全国都每个学校都增额，就是我这个系里头原来只能收50个人，现在我要收100个人，已经增额了。但是他的录取率是多少？
1: 应该是个位数吧。
0: 个位数，他只有4%。
1: 对。
0: 是，
1: 大概5%。对
0: ，他太久太久学校关闭，你要考大学，而且你知道吗？当时还有些聪明学生，因为他们高中还不落实嘛，初中也不落实，他们就跳级去考大学，所以也有一些是根本他没有念完初中或高中的，他也去考，所以就变得说一年大专联考要招620万人。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工作哈，但是呢那一年除了高考恢复还做了另外一件事，就是到处去寻找那些被整肃被关起羁押然后在扫厕所去做地下工作，还有到干校去做就是做那个劳改的这些科学家，把他们找回来，因为他们要开始重新科学建设，因为他觉得一个新的事业需要有科学的技术投入。所以在那个两年中间真的是很多事情发展出来，然后对于大家的一个精神的激励啊，我觉得是无法想象的。因为我真的在我最早的时候接触我的朋友们是在1980年代，他每个人那个时候我大概是30岁，那些人我接触到有40岁的学人，他们是老三届也有新三届，主要是老三届跟新三届，他们告诉我，他说我们是知青，在我们在的地方是包含着两重希望，一个是我可以念书，一个是我可以回城，因为那时候人太多，知青下放太多了，所以呢 不能都要轮流回家，你不可以一下就全回市区去，因为他硬要。

压住这些知青，要不然就变成城市里头的盲流了嘛。所以呢他都不让他们回去，他说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当时是拼了命要去搞考高考，因为 我有希望回城市，我的户口可以换回城市，还有我能够 再读书。所以那个那种听到那个第一人称的那些故事，我就觉得说一个时代真的，也许他们的境遇是亏待他们，可等到他们再跳脱出来，到后来竟然能够留美，对他们来讲这个人生是一个怎么样大的变化。而且我相信他们在很多的情况之下，到后来也可以只是接受信仰，因为他们真的知道不是美，就他们真的是有一个 被拣选的生命。所以来到美国这个国家，他们真的也是在从，不过几年前他们是在很穷山沟沟里头的一个很穷贫穷落后的地方，然后他能够有一天走出来。所以我相信在国家的整个的这个变化的这个面貌的变化，能够在很短时间发生变化，这也是一个让我们可以学习或者可以在未来借鉴的一个机会。教育还有发展科学，发展现代化，这是一个贫穷国家的希望，是吗？好，我们休息一下。

0: 欢迎您回到古往今来，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哎，一妮啊，
0: 哎，
1: 我们常常听到一个名词哈，我想在这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呢？
0: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在那个阶段里，我们不是说他们都在要开始做什么动作，全
1: 要
0: 先把
1: 理
0: 论基础搞通，免得有很多反对的声浪，
1: 嗯，
0: 首先 就被打倒了，是不是啊？
1: 是
0: 在你的命题上呢就被打倒了，就不要谈怎么样开展工作。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他们当时在邓小平他要开始做这些改革之前呢，他也是要把思想工作先理顺嘛，对不对？什么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通常我们讲到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其实是两极，他就是说等于是有非常大的分别。所谓的社会主义当然包括共产主义，那资本主义大家都是知道是以资本家来操弄的一个经济形式。那这样子的话，当然资本家是万恶的，这个资本主义是绝对行不通，不可以在中国讲。其实我们知道今天老实说，在你到上海，你到北上广深，他们的什么房地产业啊，他们的什么的商业活动啊，其实比资本主义更资本主义，对不对？但他们永远都说他们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这个社会主义呢，他说在以邓小平的讲话来讲，其实邓小平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理论的这个论述哈，在1992年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南巡的这个一个 trip， 他这个南巡呢，他去了走了好些城市，他走了武昌，走了深圳，走了珠海，走了上海，就从北京出来，那都发表了重要的讲话。这个大陆常常在讲说，哦，有某某重要的讲话，那南巡讲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他谈话内容呢，他是对中国90年代的经济改革跟社会起步起到一个非常关键能够推动的力量哈。他首先强调，他说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点，步伐要迈大一点，要敢于试验，如果看准了要大胆的去试，大胆的去闯。他说如果没有闯，一点闯的精神都没有，没有一点冒的精神的话，没有那股气的话，没有那股劲的话，走不出一条好路。这就是四川人讲话的方式了，一条新路就干不出，你不能走新路就干不出新事业。那他说也许我们需要再长的时间，也许30年才会形成一套更成熟的定性的制度，但是呢现在我们先试试看。然后最终的他说改革开放，那其实大家怕的东西都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因为资本主义就是好像是很万恶很坏的，对不对？那它的要害是说，你这个现在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姓资呢还是姓社呢？好，判断的标准，这是重要的哈。他说应该要是否看能够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一生产力，第二是不是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还有是不是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水平，好，这是要跟人的生产力、跟综合国力、跟人民生活水平，这三样事情讲了半天，就是说，他说呢，还再讲多一点，他就说我们呢可以多一份外资，多一份资本主义，这个三资企业多了，人家就说哎呦资本主义的东西来了，好，太多了，那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他说其实不然，他说你们这些人没有基本常识，他说我们计划多一点的还是市场多一点，我们计划经济多一点还是市场经济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的区别，而是计划经济也不是属于社会主义，然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呀，你资本主义也有计

0: 化的部分、
1: 嗯、
0: 就像
1: 是是
0: 就像魏老师刚才讲的、
1: 啊、
0: 我们很多的资本主义也需要一个计划通盘计划对不对、
1: 嗯嗯、
0: 然后市场经济也不等于是资本主义不光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怎么会没有市场呢所以计划跟经济你们讲这两样都 都是经济的手段就是计划经济跟市场经济都是经济的手段不要认为就是说计划就等于社会主义市场就是属于这个资本主义他就在这里头他很清楚的理清说你们不要在这去讲教条、
1: 嗯、
0: 你一天到晚讲教条你就迈不开步子
1: 还是姓社、啊、这就是教条
0: 对你到底是资跟社你要搞清楚就是说资也有社社也有资
1: 对
0: 是吧而且呢就是说不能就是一刀切了然后他最后他讲说你们都要追求更快的经济发展而且必须要依靠科技跟教育、
1: 嗯
0: 啊、然后他说科技教育呢就是牵涉到增加生产力你呢没有科学是没有希望的所以在 这一篇的讲话我觉得好像听起来是一个很通俗的讲话但他就是让大家敢于
1: 放心了
0: 哎，因为这是中央定调的事情，说你可以去首先去尝试。第二，你不要给我戴马上就戴帽子，说我是怎么追求资本主义，你不要给我戴一个大帽子，让我不敢走。
1: 嗯，
0: 他说你的胆子要放大，然后大家要做实践嘛，你做出来满足那三个条件，生产力增加，让人民生活改善，水平提高，还有国家的那个什么
1: 综合的国力，
0: 对，然后综合国力可以增长。这才是我们所追求的所以这些思想的工作在那个时代行得通就是因为前期太大的失败造成那个时候人心都想要过一点好日子而且慢慢的也有人开始出国了看到了西方也不是那么万恶西方至少他们享受了很多他们没有的一些快乐的这个好的生活品质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到了啦我们也不能说完全的都归功一个人我觉得就是人民的心理然后他可以体会到这个时机是对的、
1: 嗯、
0: 我们来开始发展这些事情
1: 是
0: 呀、啊、是所以而且最重要在当时啊1978年他还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是针对要结束文革之后 那个还有很多把住权位的那些人的一些说法他说首先他没有说毛泽东完全是对的这个可能您也知道他对外国记者都说他也有批评毛泽东的地方他不是完全说他永远是对的他说首先要停止阶级斗争为纲以前毛泽东不是说人与人斗是其乐无穷吗、
1: 嗯嗯、
0: 就是说你要再也不要总是以阶级斗争来去斗为纲要工作的重心就是社会主义那个现代化建设、
1: 嗯、
0: 其实社会主义是多说的了、
1: 嗯、
0: 就是现代化建设了然后他定规了要集体领导不可以有个人崇拜、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些事情是当时需要的啊、他讲出来也就让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做这些事、
1: 嗯、
0: 那个好像您也跟我提过说有他曾经接受一个意大利女记者访问
1: 是他这个网络上都有刊登的了就是当时意大利有一个著名的女记者她见过很多国际的一些领袖啊她的问话很直接、
0: 嗯、
1: 很犀利的啊、
0: 嗯嗯、
1: 那么开始的时候好像那个我们这个中央的一些负责人还挡着她不许不希望这个记者来访问后来好像是也是这个女记者也透过他们国家的领袖啊好像是意大利吧、
0: 嗯、
1: 那么透过各种关系了然后也表示说他的访问稿会刊登在很多国际重要的一些刊物上面后来邓小平接受跟他访谈
0: 是
1: 啊那么后来不止访谈一次了因为后来觉得这访谈呢相当愉快对对、
0: 嗯、
1: 结果还访谈了两次啊气氛也都非常的良好
0: 对
1: 那么那个记者就是他就很犀利的就问他

0: 说，哎呀，你为什么，每次你的头衔上都是一个副的副什么副什么副什么
1: 二把手哈，
0: 二把手都是副的。事实上，我们知道他1977年他复出时候，的确是三个都是副的嘛，就是副什么副什么副什么。
1: 他党政军管的都是副的，
0: 都是副的啊。那么邓小平就是也是也不计较这些了，他是说他们就觉得我还能做事情哈。
1: 对，
0: 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记者问的很直接啊。
1: 是，
0: 那么他也化解了这种尴尬啊。
1: 是是。
0: 其实邓小平，我们客观的来看，就是美国的有一个期刊叫做《时代》啊，《时代》杂志，他们每一年到。结束的时候要选一个风云人物哈、风云人物。那么邓小平竟然是两次上了那个年度的风云人物，
1: 是
0: 一次是1978，就是他所谓的改革开放的开始，
1: 是
0: 另外一次是1985，也很近的啊，1985。我想这个也都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啊来看到他对当时的在这个国际上。也是大家的焦点，因为大家焦点是在中国的这个改变嘛，
1: 是，
0: 这种、也是可以给大家参考的一个讯息。
1: 是我觉得邓小平曾经说过他自己啊，因为他对毛泽东也没有完全的服从，这也是他为什么三上三下、他是一个忠实的支持者，因为毛泽东很多的事情都是他经手的哈，但他也三上三下嘛哈，他自己评判他自己哈，他就说过，他说我这一生能够对半开就算不错了，那有一点可以讲，我这一生是问心无愧的，我是犯了不少的错误，包括这个毛泽东犯下的那些错误我都有份，只是可以说我常常就是好心犯的错误，我相信这个世界上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所以他的三上三下呢，他是说毛泽东对他的批评是说他耳朵不好，总是坐得老远没听到他讲的话，就是说他对于毛泽东很多的施政他还是有一定的那个这个评议，
0: 反正不是百依百顺，
1: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真的做过事的人，就是说我们不摆开这个天安门事变这事件的这个责任了哈，我们不谈这个事情的话，那我们觉得说作为一个领导，如果能够在国家，他刚才讲的三点，增加国家的生产力，增加这个国家综合国力，为人民的生活水平去提升，这个是非常务实而且重要的，我们不管是在哪一国的领袖，我们都希望能看到这件事情是被领导人记在心上，是吧？所以就从这一点来讲，他不是讲的，因为我们看到的确在那个他的20年里头是国家有了很大的变化，他所做的这些事情，我觉得他值得一个算是一个有能的领袖，而且也是关注国计民生的领袖，您的看法呢？
0: 他也得力了，他也有几个好的那个实干的这种帮手啊，
1: 是
0: 他提拔的这个胡耀邦啊，还有赵紫阳啊，这两位啊，后来在这改革开放中间也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嘛、啊。
1: 对对对。
0: 我讲个题外话吧，就是说我也觉得我们如果拿今天对这个政治人物的一种标准来看，就是早年中共的领导人哈，他们好像蛮特别的，就是比方说拿吸烟这件事情来讲啊，从毛泽东啊，那就是一个这个我们今天说应该就是烟枪哈，
1: 对，
0: 那到邓小平更不用说了，他是烟不离手，一直到好像很晚年才戒掉的啊，
1: 是，
0: 所以就说我们今天常会说，哎，政治人物要做榜样啊，
1: 是，
0: 还是说当时大概对这个。吸烟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这种警觉吧，
1: 对
0: 啊，那这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那个时代了、这个中国的领导人好像在这些方面是比较 不足以做这个、好的榜样的哈。
1: 是他，但他个人在其他。

0: 方面，我觉得吸烟可能是一个对他身体有害的一个事情哈。但是我觉得从他个人这个生活，他的家庭，我觉得他在对他的家庭的那个很密切，就是他们的子女教导也非常的低调，而且平时，那我觉得这一点就是说，在邓小平时代，好像可以感觉出来。他们在早期的也我觉得跟台湾过去的领导像蒋家的这个两位领袖来讲也都是一个平时的，虽然蒋家的下一代可能没有那么出色，但是就是说但是他们的生活自我的生活要求都是还是很平时很简单的，那这种是一个值得大家效法的，就是说他可以不管坐到什么位置，他是尊重他的工作，对吗？他至少尽可能的把他的工作能够做出成绩来。那尤其我个人非常敬佩一个三上三下还有激情为国服务的人。他没有被折损，
1: 对对对，
0: 那个他被对待的那种待遇，每次他下之后的待遇都是很惨的，他都是去劳改啊，或者是在一个什么工厂做他的几十年不做的那种老本行啊，这钢铁厂啊，农机拖拉机厂啊，这种连带他的家庭也一起送去劳改，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依旧还有激情在做一些事情，而且我听说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他是访问美国，访问日本，而且他会进到大企业、大钢厂、大的什么汽车厂，到这个非常多的企业去取经。这一点让我觉得一个领袖需要一直的学习，他知道他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他带领的所有的国民都自称他们是非常贫穷落后的，所以他需要跟世界接轨，他需要赶上世界的脚步，这一点呢，这个模范这个榜样做的是很重要的，而且他能够排除大家那种对改革的一种惧怕或者抗拒，这一点是让我非常的感动，就是说如果非洲有那么多的好的领袖，像他这种从根本做起的这样的领袖，那非洲的问题会少很多，我相信。所以我们对一个领袖的想法就是说，他是不是真的是在有问心无愧的在做事，也许有时候是好心做了坏事，但是问心无愧的领袖是一个基本的可尊敬的一个本质。所以我们今天谈到改革开放，那我们的我们这一个系列的现代史就谈到这边了。我们的现代史就止于这个我们的30年前，然后再接近就已经是今世，已经不是历史，所以我们在
1: 新闻了，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很快乐的来到了我们在这个第十七讲里头，我们把这个近代史走一遍。
1: 我们的计划哈，就是说，我们再继续的来走历史啊，但是我们是倒着走。啊，我们走了，我们这个近代史是从清代开始嘛，一直到到现在啊。
0: 是。
1: 我们想呢，如果我们下一个系列，可能我们就回到明朝啊。
0: 哦，好的。
1: 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明朝的历史走一遍啊，也类似这样，我们可能把明朝分成7、8个、8、9个这样子的这个系列啊，这个题目啊，那我们也尽量找些跟现在比较能够呼应的啊，有参考的价值啊。
0: 是。
1: 当然历史啊，它本身就是一个客观的东西，但是有时候也是会跟我们现实能够有互动，能够有参考。
0: 是。
1: 所以我们希望一步一步跟大家一起来把历史走下去，中国的历史走下去。
0: 是的。
1: 我们会从下一次开始，我们就要来走进明朝的历史。
0: 是。所以我们不是编年史，我们是依据朝代

0: 然后我们等于是倒着走、嗯、但是呢我希望您还是跟着我们一起来鉴赏历史，同时呢也以史为鉴、培养我们对今天这个周围发生的事情的一种判断跟一种理解。那我们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也希望您给我们、足够的反馈，让我们能够使这个节目更有趣更丰富、那么在这里我就跟您说再见了。
1: 再见。
0: 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的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

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让生活更加的多彩多姿，让你的生活不会觉得枯燥，不会觉得我今天想想明天怎么过，明天想想后天怎么过，那以后怎么办？如果说你能够把自己好好的掌握住的话，那么你的生活就会过得非常的轻松跟快乐了。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陈志芬，陈志芬小姐，她呢是国立台湾艺术大学造型艺术研究所的西化硕士 MFA， 也是美国纽约普莱艺术学院的工业设计，同时国立台北教育大学音乐科美劳教育系，学历是这样子的。他现在呢是国立台艺大校友总会的理事长，也是台湾艺术家法国沙龙学会的理事长，那么还是这个国立台湾教育台北大学的校友总会的顾问，同时是杰出校友。最主要呢，他是亚蒂斯国际艺术家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还是台湾现代艺术家协会第四届的理事长啊，还是文教交流协会的艺术总监，清华大学的艺术设计系的教师。他做了这么多事情，你说他是怎么样来的呢？怎么能够把自己的生活跟世界啊都处理的这么样完善的？其实不太容易。我们今天要请他来的是呢，他又在我们国内的这个一个大学教育，其实他已经有固定的，而且他是跨界的。但西方呢，他也在美国呢上过这个工业设计科。那么我想问问他，就请他到节目中来。来，陈老师你好。
1: 嘿，主持人你好。
0: 我现在讲了觉得陈老师讲得蛮顺的。
1: 是是是是
0: 因为你在美国也上过学，在台湾也上过学，那你觉得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当你现在不算是学习过程，就是老师级的，但在学习的过程，这个东方精神跟西方系统哦，是不是有什么融合的感觉，或者是一个转化的过程，你觉得呢？
1: 好，谢谢。我想好，我们身为台湾人哈，我们一定是说我们的作品啊，我们的生活在这个圈子里面哈，都一定是离不了东方的这个的氛围，像是我们的信仰啊，好穿着啦。等等，还有我们的饮食啊，等等的，大家都还是会喜欢我们习惯的传统的，
0: 甚至于隔一段时间没吃饭就想吃饭
1: 的。是是，在国外尤其会非常非常的想念，但那萝卜崩啊，说蚵仔煎臭豆腐啊，说都很怀念的。那就是说，在我们的艺术创作里面哈，我想我们都不要忘记本土，不要忽略了我们自己的原生的一个祖国，我们的台湾是我们的原生地，所以呢，我们会把我们生活上，刚才主持人一再再的强调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我们就是在这边，我们就是端午节就会吃粽子，我们也会过中秋节，春节还要领红包，这些都离不了我们
0: 的
1: 生活，对，最开心的，因为现在都不是，现在是发红包。那但是在创作上，我就会习惯性的会把东方的语言元素，放进在我们的作品里面。有时候我们弄个女体，我们也要显现出女体的婉约的特质，她的曲线，她的婀娜，

0: 他的含蓄，
1: 嗯，
0: 好像这样子，我们不是说是很 open 的一个玛丽莲梦露的样子，
1: 嗯，
0: 好，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各国的一个艺术呈现的不同的价值，
1: 是，
0: 好，因为就是文化不同，
1: 嗯哼。
0: 那我自己个人呢，我就是会比较采用，因为我们学的是油画，
1: 嗯，
0: 不是说中国水墨的那种墨分五色哈，淡墨、浓墨、浅墨什么墨哈、
1: 嗯，
0: 我们会用更丰富的颜色色彩来呈现在我们的作品。
1: 是，
0: 那我会用一个一样，就是一个泼墨的精神，
1: 嗯，
0: 就整个是大刀阔斧的一个挥洒，
1: 嗯哼，
0: 来做我的底蕴。
1: 嗯哼，
0: 它里面会让你有比较多的想象空间在里面，
1: 是，
0: 它会可能是细腻的，也可能是粗犷的，
1: 嗯哼，
0: 可能是虚无缥缈的，
1: 嗯，
0: 可能就是一个突然是闪电式的一个什么、
1: 嗯、
0: 哈，它会很多的方式来呈现你的这个东方那种、
1: 嗯、
0: 就是那种无限的意境在里面。
1: 嗯哼哼，
0: 这当然比较多的想象，
1: 是也不太容易的。哎，就像您刚刚说的啊，东方的泼墨精神哦，跟西方的这个写实跟印象派的整个结构来说啊，你会觉得说它是一种，就像你刚刚说，利用那个东方的一种精神来展现出来其他的力量。那这在你心中啊，东方跟西方是一种冲突的力量呢，或者是一种？比较融为一体的这种感知的方式。
0: 哎，我自己会觉得哈，我就喜欢你制造对比，
1: 对
0: 比，因为协调是必然的、
1: 嗯，
0: 因为最后统一一定要，
1: 嗯嗯，
0: 好，
1: 嗯。
0: 那但是呢，我就喜欢它是颜色是比较强烈，
1: 嗯哼。
0: 但是在强烈里面，你如果是没有把它降温的话，它就会变成俗又艳，
1: 嗯，
0: 你必须要把它弄成。它很吸睛，
1: 嗯，
0: 但是它又能够华丽之下，它又能够有它的韵味，
1: 嗯哼，
0: 你就不会落入俗套，
1: 嗯，
0: 那这个就是要真的就是要经验和一些比较是特殊的技法和能力了，
1: 嗯哼，
0: 因为这个就是要自己懂得刹车
1: 啊、哦，懂得刹车，
0: 对。
1: 嗯、
0: 因为通常大家一旦颜色很鲜艳很辣之外，你就觉得、
1: 嗯、
0: 哇好吸睛哦、
1: 嗯、
0: 可是这个时候你如果没有去把它降温的话、
1: 嗯、
0: 你这个东西就会流于俗套，
1: 嗯，
0: 那、啊、这个时候你就怎么样去加上它的灰色调，
1: 嗯，
0: 好、
1: 嗯、
0: 或是把它某部分把它就是把它隐约的消失，
1: 嗯，
0: 那这个都是要靠经验去画面经营的、
1: 嗯、哦，不太容易，我觉得讲起来都是学问呢，怎么说了哈可是有时候看你的画面虽然有时候很鲜，可是并不很喧闹，会感觉到有一种、嗯、一种安静的张力哦。那你可以形容这种感觉吗？那是一种结构对的，还是气息到了，就是说你自己怎么样就感觉出来才能够、嗯，
0: 我就例如说我的作品叫做瞬间与永恒、
1: 嗯、瞬间永恒，
0: 对，
1: 这两个很矛盾呢，
0: 对、啊、也有未知与永恒，
1: 嗯，
0: 好，例如像这样，
1: 嗯，
0: 就是这是一个很爆炸性的时代，
1: 嗯哼哼哼哼，
0: 什么都有可能，什么事情也都 不一定可为，好，那但是在这样一个冲突里面，有时候我会想说它是一个很一刹那的、
1: 嗯、
0: 但一刹那的这个的火花里面、
1: 嗯、
0: 它很缤纷，很、
1: 嗯、
0: 刚说的很喧闹，
1: 是啊，
0: 视觉张力很强、
1: 嗯、
0: 但是它一定有一个让它能够进入到那个比较世外桃源也好，香格里拉的境界也好、
1: 嗯、
0: 它是要让你能够到宁静的宁静
1: 希望吧
0: 就是它是一个很安然恬静的这样子的一个境界、
1: 嗯
0: 好
1: 嗯、
0: 那就是我们心中的一个乐园、
1: 嗯、
0: 那我会加上我在画面上我喜欢用的一个元素、
1: 嗯、
0: 船，
1: 我看你还有猫耶、欸
0: 哦、也有，那是 待会再说哈这个船只呢就是会带向我的一个、
1: 嗯、
0: 它是个动力，它是个理想、
1: 嗯、
0: 它是个目标、
1: 嗯嗯、
0: 它驶向我心目中的香格里拉，
1: 是，我看到很多船还有帆船，

0: 对，是，好，
1: 这个真的以扬帆来说啊，我会觉得帆船跟一般的船不一样，它的扬帆而起那种感受，它有乘风破浪的感觉，是比较有前进感。
2: 对，我有一个作品在国外拿到一个金赏奖，就是扬帆逐梦。
1: 嗯哼哼，
2: 就是说你在那样的一个国度里面，

0: 开风帆，然后你会去追逐你的梦想。
1: 各位听众，我会把这幅画呢抛到了官网上面，扬帆逐梦啊，20号的啊，那我会抛在官网上面，我们会把这个陈志芬陈老师的一些话呢抛在官网上面，那么在你看的时候，你听的时候，你可以看着他的画面扬帆逐梦的感觉啊，就像你刚说的真的很可爱耶。我觉得扬帆逐梦，我比较看的是扬帆
2: 是
1: 这个逐梦是要自己去感受了。
0: 这个逐哈，我当时在想的时候，它是追逐的逐，或者是
1: 建筑的逐，
0: 建筑的逐不一样哦。
1: 是
0: 另外就是另外一个字，一个逐在一个比较特殊的
1: 两横，
0: 是那又另外一个意境，每个都有不同的解读，但是每个都有不同的意境。
1: 可是你画的时候是画哪个？
0: 其实我在说的时候，我在画的时候，我是希望它是宁静的，但是它又希望它是读，它是有
1: 动态的，
0: 动态的。所以我是有点点是追逐的逐，那个建筑的逐，
1: 建筑的逐嘛。你写的是建筑的
0: 逐
1: 嘛？
0: 建筑的逐，因为它已经要去完成，不再动，动完毕了。
1: 我看你还有画了一些是猫咪，小猫咪啊。你养过猫咪吗？
0: 我邻居都养猫，我自己养小狗。
1: 哦，我们家一堆猫
0: 啊，真的都是我的 model。
1: 我们家的豹猫啊，
0: 哇，
1: 那豹猫比较难抓。
0: 我今天本来要带来，
1: 是
0: 嘿，我今天本来要带着我的猫咪儿来，
1: 是哦，
0: 那它就是
1: 真可爱耶。
0: 那这
1: 你看长得太快，
0: 你看的是局部哈，它是真正的完成的是这样子。
1: 是啊，很大吗？几号大？
0: 不小，都有尺寸哦。
1: 对，60×150。
0: 啊，但是这个里面这个就不一定那么大。
1: 到现在为止，你画最大的画是200号。
0: 可能
1: 100，
0: 可能不都不一定哎，都不一定很大。
1: 你觉得画大画很累吗？
0: 一定要，一定，因为你里面还是有它的细节。
1: 嗯嗯嗯，
0: 对，可能不止200。
1: 对啊，讲两百号家里摆不下了，真的墙壁都搁不下。
0: 这就是每次展览完毕，在画的过程很开心，
1: 对，
0: 就是像买船一样，买的那一天和卖掉的那一天。
1: 是啊，
0: 那我们就是在展览的过程是开心的。就是展览回家的抱着东西回来就痛苦的，
1: 真的
0: 又要去找空间
1: 了，真的。所以我看那个猫咪多可爱，在那个报纸的下面露个小头啊，是非常可爱的。
0: 它底下还有另外一只猫，
1: 有吗？
0: 藏着的，
1: 藏起来了。
0: 对，拿开之后。
1: 你用怎么表现？
0: 这个都有它的
1: 秘密。这个就是秘密。
0: 原作看原作之后就知道，
1: 原作才知道啊。
0: 是
1: 原作不一样吗？
0: 也有人用 AI 的方式就让它跑出来。
1: 对，我知道现在很多这样，
0: 但是事实上真的是每一个下面都有不同的作品在里面。
1: 是，
0: 有它的特殊性。我就喜欢高拐那摆的，弄一些不可能的东西。
1: 这是什么？
0: 兔子？
1: 怎么会啊？猫跟兔子在一块儿了，
0: 所以它叫什么名字？
1: 味，
0: 依
1: 偎的味，
0: 相依相偎。所以我们才会讲到冲突和和谐。
1: 是，
0: 我喜欢制造这种有时候是对，不是讲对立了哈。它就是要在从中间去取得协调。我也一直在强调，我用很多的画面经营来经营我很多的事情，包括。那么多的理事长都是被选上的，
1: 对啊，我看那么多理事长
0: 很辛苦，
1: 真的不简单
0: 辛苦加痛苦
1: 这么多理事长怎么摆平啊？我说的摆平是因为太多不一样的国家，不一样的工作环境，不一样的人事物哦。其实对一个艺术家来说，其实也是一项压力啊！我觉得是一项压力，你觉得吗？
0: 绝对！
1: 我一下子讲到你心里了，因为事实上哈，女性要做到这个不容易，
0: 是
1: 女士特别特别不容易。为什么？因为女人的感知会比较敏感，那么 你看你这样画画像，就看你画的猫好了。

0: 像刚刚那个，我觉得一只猫是可爱，另外一只我觉得它很忧郁耶。我怎么觉得他很忧郁、
1: 哦、这张很霸气，我本来带这只来的，
0: 是真的
1: 就是有点那个女人迟暮的感觉，
0: 哎，对对，
1: 好像 我明明是这样子的，可是现在不是迟暮，
0: 怎么要我这样啊、
1: 但是还有他的骄傲，还是有他的美丽，但是就是已经不是我的天下，
0: 太可爱了、真的真的、
1: 我本来今天想带他来，
0: 是啊，他不会吵吗？
1: 啊，不是啊，他就是一张画而已，这是朋友的猫，
0: 太可爱了，太可爱了。
1: 有的是他们就是疫情的关系，没有办法带回台湾，
0: 对，
1: 那他们就提供他们的画作，他们的那个相片。
0: 其实疫情啊，持续大概3年多了啊，其实改变整个社会、整个世界的一个形态、
1: 是
0: 状态，都整个改变了耶。
1: 当然了，你什么时候会有 Uber Eat？
0: 真的不晓得怎么办，
1: 什么时候会在家里也能上班还有学习、
0: 可是很长的时间呢、很多人都这样子，我在家里就在直接上班，为什么线上，现在教学怎么线上教学，
1: 我也是这样教、
0: 线上学习没办法、
1: 但是其实就是看你怎么，我其实比较那个做事情我比较是往前看，但我比较乐观、但是而且我觉得在线上的时候我们的学习的方式很特殊、因为学生必然都有自己的前面的桌上的电脑，
0: 是，
1: 那我教的都是数科居多，好，但他们东西我以前我都必须绕着绕，他们也知道我走的，你不可能这样东跳西走的，你先顺着说，到这边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吃他们的卡拉姆酒了也这边喝他们的小饮料还有珍珠奶茶，但是我用电脑的时候，我就可以点22号调铃，他在那叫哎谁啊这样子哈，我就可以叫号码，然后他的萤幕就跑出来了，坐到哪里，然后再看，你就这边稍微怎么样怎么一点之后，
0: 他也有好处哦，
1: 对，
0: 因为很多时候只能在家里面做，
1: 对，然后再说，哎，廖玲刚才说的这个有没有改好啊？再拿出来
0: 给你看
1: 镜头，我再
0: 看一下，
1: 哎，才刚刚说的已经是过了20分钟，你刚才这一点点，你有没有改？我们都马上看到，那你再加一点什么？他马上可以懂，知道我在盯着，我在，我没有完全的忽略他。我们在注视关注，
0: 这也是个好处。
1: 我是觉得是好处。
0: 哦，
1: 我个人就觉得这样的学习里面，它却变成是面面俱到。那当然以前是跟学生在一起是有温度的，因为他就贴着你，你靠近点，跟万一点，我帮他做，
0: 对，那不一样，感觉
1: 甚至帮他抓一抓，弄一弄，就不一样。
0: 是，
1: 那我这个就是一直跟他，这样这样，你就搔不着痒处。可是因为他就镜头，他躲避不了。那我们就这个地方啊，我们就是在跟他，反正你就是要有耐心无限，
0: 真的。当老师真的要耐心无限，
1: 对，
0: 我跟你讲，我也希望做学生的也要耐心无限，因为一般来说学生对老师的要求会很多，老师对学生的要求不一定有反馈，这是我的感受是这样，那有反馈是很好的，但是有时候反馈不一定是正面的，如果是碰到这种事情你怎么办？
1: 哎，我的学生啊，
0: 不会，他
1: 不是，他们有时候会一定难难免免这种比较偷懒的哈、
0: 是，
1: 那在他们做什么时候，我因为我有时候会跟他提醒，就你自己的作品里面、我们适时的来做一个小调整，你看着我做，当他弄完之后他眼睛都
0: 亮起来，
1: 都亮起来，就我的东西也可以变成这个样子的时候，他那个得意骄傲的那个样子，那哎呦，廖玲，这你画的，这你做的，我说他自己
0: 他就开心了，
1: 我就说是啊，是廖玲做的，廖玲画，他这时候又有点那个，但是他相对的他觉得说老师对他是包容的，而且老师是愿意帮助他的，所以他们以后对他后面的作品，我说你就用这个方式再去延展，有空就再做一个，没空你就多看看这个东西是怎么样改成这个样子，我没有要求他再重做，可是同学听到我们这样子一个鼓励之后，
0: 他有冲劲了，
1: 他就有冲劲，他没有放

0: 气。
1: 是是是，这是不容易的。其实老师做了好老师应该怎么样呢？做到引领的作用。你就要说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你不要以为这是假话，是老话。事实上从以前到现在这句话都是真的。
0: 是没错。
1: 是不是一点都脱不了这个关系？本来就是嘛。我告诉你一个点儿，那你这个点儿要是不往前延伸的话，你怎么会有发展？是不是？那最主要是有这种灯拨一弦的作用，这一弦呢，能够引发你其他的
0: 回音
1: 回应，那就是你要的，
0: 对，
1: 也就是你能够获得的。但如果说平静无波的话，可能我就不知道怎么每天一天 day by day 一天过一天就这样子。但是当跳动那一根弦，那根弦跳到你的心里或跳到你脑袋里的时候，那根弦的跳动就是一个行进的动力。那行进的动力比什么都重要。
0: 是，
1: 说到这儿我就想到了，你看看我们陈老师啊，这国际展览这么多，美国、加拿大、日本这几个国家呀，夏威夷、香港、澳门、中国、澳国、芬兰、马来西亚、澳洲、新加坡、土耳其、韩国、法国、意大利、德国、这么多，你跑遍什么地方去展览？
0: 这些都是去的，
1: 都是去的。德国、日本，
0: 我都有去。
1: 那还你还参加国际玻璃艺术节的玻璃名家交流展呢、啊？
0: 对呀、
1: 啊，就用你的琉璃产品。
0: 对呀、
1: 啊。真的好玩呢、那你去法国凡尔赛厅的艺术馆展的是油画还是？
0: 油画，这个是今年，现在是十二月的今年度的最后一天。但是在九月份的时候
1: 你就去展了。
0: 我们那时候是我带领着法国沙龙学会的会员们，因为我们受邀在法国的凡尔赛厅展览，
1: 是，
0: 所以那一次的作品有45件。好，那我们去的人，因为说有在九月份是开学的时候，所以有些是学校的教授啊，或是有在上班的人，不竟然会有这么长的时间。这边待了将近20天，
1: 这么长啊！
0: 因为我们展览要有7-8天，再加布展啊什么的，
1: 差不多了。
0: 但是我们也趁这个时间，我们就有一个艺术参访，好，一个艺术之旅，很丰富的，会看一些很不一样的风土民情，那也都有特殊的设计我们的行程，那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有一些些的，就是旅游之中总是大家。这法国沙龙学会很特殊的，我们的成员是就是大家知道的法国沙龙的这个，
1: 是
0: 大家知道有莫内，有塞尚，
1: 谁都知道，
0: 毕沙罗等等的这些，那这些都是已经有将近400年的历史的一个画会，
1: 对，
0: 台湾人或是世界各国有很多人去参加这样的比赛，有春季沙龙、秋季沙龙、独立沙龙、比较沙龙，但是我们这画会是必须经过春季和秋季，
1: 是什么条件吗？
0: 你会画图就行了，但是你要通过考验。就是你是画，你退休没事在画画的啦，或者但是你说真的画
1: 作品要有一定的格调。
0: 就他不管你是谁，他只有看作品，作品会说话，好，所以你作品好，有23个国家的评审，然后他通过，他只是通过之后要有3次你才会变成我们的会员，所以也很不容易，
1: 是，
0: 好，因为你不晓得你会不会通过，好，那我就带领这群会员一起去展览。那我也看到很多像前几年也去过德国，法国也去过，也去过雪梨，中国的厦门，还有洛杉矶，好，很多地方哈，都是这个协会去的。那今年我是理事长，所以我就带去，
1: 你带领他们一块出去了。
0: 那明年我们在那边的时候，又同时又受邀去奥地利维也纳，所以2026
1: 艺术之都了。
0: 是，对，音乐之都
1: 也是音乐之都了。
0: 之都，
1: 说老实话，我有朋友住在那边，他说啊，住这住久了也不知道去哪里才好啊。他一出去就不是奥地利就是哪里，法国怎么到处都跑。
0: 对，
1: 而且他们其实上他们的语言也是多方面的，
0: 对，
1: 是不是？
0: 德国居
1: 是是，

0: 那你看获奖无数，将近二十个奖项哦，这个几乎都国际上的耶啊，奥林匹亚艺术奖、法国艺术沙龙，这个是法国大皇宫的，还有世界东方魅力澳大利亚国际美展，这是什么艺术卓越金奖，日本的国际书画交流展，那个日本的国际书画交流展，您展的是？
1: 哎，在国外哈，
0: 嗯。
1: 因为我有经验在国外展览流理数，如果是像刚才说是国际名家的这种是，新竹一个玻璃博物馆，
0: 嗯哼哼，
1: 那时候政府帮我办那个展览花了很多很多钱，200万，好，帮我花了很多钱，在我身上，那我们除非是国家办的这种的。
0: 嗯，
1: 出去我比较敢说去香港、去澳门、去日本、去哪里？
0: 嗯，
1: 他们因为会做很妥善的设施，
0: 是
1: 很专业的。
0: 嗯，
1: 但是我自己曾经拿去别的国家，我不要讲别哪个国家，展览的时候作品都坏掉了，因为
0: 坏掉的是怎么样？
1: 玻璃破了。
0: 我的天，那怎么办？
1: 没办法，
0: 展出前还展出后
1: 回来的。
0: 过程
1: 运回的过程，
0: 那怎么办呢、啊
1: 嗯？
0: 好心痛哦！
1: 是，那没办法，因为就是当那个地方展的是油画，那我是想要在国外有一个特殊性，
0: 所以加琉璃，
1: 我加琉璃，那是琉璃他们对这方面的保护不够专业，
0: 而且运输的过程当中，其实它的包装的过程很重要、欸，
1: 都有，可是他们可能心里你看有时候是用摔的嘛。
0: 对呀、啊，本来就是，我觉得很可怕哎、欸。
1: 那也不晓得在哪里，反正回来就我
0: 后
1: 来我就出去，我就是用油画展。
0: 嗯，
1: 那要不然就是我自己能够自己带的情形，我会带
0: 自己带就不能带大啦。
1: 因为我有做一些比较文创的东西，
0: 嗯哼，
1: 就不见得是会在画册里面呈现，它就是会跟生活就结合的这种小物件这样子、那就可以在心里面放、那其他的太大了或太立体的就比较困难。
0: 是哈、哦，真的，那在运送过程当中其实是很重要，非常重要的。而且，如果在国外的话，运送过程更远。那么长远的过程，你都不知道当中会发生什么事情，
1: 所以就变成就是相对的哈、你的作品就是要在国际间跟各国的较劲，你就是要
0: 非要这样做不可，
1: 不是你就要有把握，是不是拿到好成绩？
0: 好成绩，
1: 你就
0: 要突出一点，
1: 要努力一点的。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我看你也得到那个金波奖哈，这金波奖是。全国琉璃赴美第一名，赴美是就是
1: 它是
0: 媒材不同，
1: 它是复合媒材，就是说、你刚才像主持人您说的，哎，金马奖，金钟奖，
0: 金曲奖，
1: 好，那琉璃它也是有这种叫做金波奖、
0: 哦、
1: 玻璃的波、就
0: 是琉璃，
1: 对，玻璃哈，它就是最高的一个成绩了，
0: 是。
1: 那时候这个作品我为什么用赴美，就是说我还有附加其他的媒材在内，好，其他的技法或是其他的，
0: 我觉得这个很可爱，这个是题材，这是什么？
1: 这是琉璃啊。
0: 好，
1: 那么他的这个作品里面，再见
0: 这边哦，
1: 它里面哈，我就是
0: 它叫启迪跟绽放，
1: 对，启迪绽放。好，这个作品它难就是在我让这个一个人像里面，它有开左脑、开前
0: 右
1: 脑、有开右
0: 脑，
1: 对，好，那分别都有放一些比较科技的，代表未来性，代表以后的一个
0: 不一样
1: 的新知
0: 的
1: 一个世界，
0: 来表示新知识。
1: 然后再来就是一个仙人掌，这个呢我就代表一个环保的一个概念，好，珍惜世界什么的
0: recycle、
1: 然后这个呢就是弄一些，它是另外一个拉丝的技法，那这个是
0: 这都自己做的、
1: 当然了，比赛当然要自己做
0: 因为我觉得你的做你牵扯的这个太广了、
1: 就是说你任何东西都要亲力亲为。

0: 要不然你不能够去、
1: 而且这个色彩非常的好，
0: 你没有办法去让人家幸福的、好，那有各种技法在里面，好，在那 都特别的提到，就是说我们艺术创作里面他所要呈现的一些些我们个人的理念，他想要
1: 理念，
0: 想要
1: 表达
0: 的
1: 理念，
0: 好、那所以呢我用到很多的媒材，所以才会用复合媒材、
1: 哦，
0: 叫
1: 因为它不一样的表达方式，就不一样的东西才能有不同的表达嘛，要不然的话你层面没有那么广了、是不是，
0: 是这样说，
1: 哎，真的很可爱耶、那这个人像不要怎么弄，我常常觉得玻璃怎么弄，
0: 你必须先做一个土模、大概这么大，然后涂抹完毕之后就要去把它翻成蜡膜，蜡膜要修到它没有那个棱角、因为最后它变成吸力控、那吸力控完毕之后它就是让这个作品更加的细致、然后最好再来灌玻璃，
1: 哦，
0: 那玻璃就要趁金量，这个就是比较
1: 对
0: 呀、
1: 这个就非常专业的部分了，所以
0: 技术很专业，
1: 做这个人要
0: 那
1: 花多少时间，
0: 我想要气泡、有时候我想要做特殊的技法，有时候我是想要它一半、一半是阴的一半
1: 是
0: 阳的，
1: 是
0: 透，很透很透明、或是一边是阴的、想要呈现我的自我或我的本我、有这样的作品哈、
1: 有哈、
0: 就是它要呈那是很透亮的，它是正面背面，
1: 老师来我来看看、各位听众朋友，当你看到这个陈老师这些作品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呦怎么办，他怎么做出来的，是这张吗、
0: 不是，这哎，这张有
1: 这是这有两面的、双面的修气的气、
0: 那因为像它就是这修气的气，你看它这旁边还会有
1: 还有楼梯，
0: 那侧面看不到地方有码头，
1: 码头啊，
0: 码头它是可以船可以进去，还有船还有什么的，
1: 是
0: 就是那得奖已经被收走，
1: 是那个紫燕的头上是什么东西？
0: 它本来哈，因为它脑袋瓜里面本来可以养鱼，
1: 养鱼
0: 对。好，但鱼就要照顾，
1: 就的你鱼就做成玻璃的，
0: 对，当然因为养鱼它就是你没有办法在展览的时候鱼还是不是能够确保还会
1: 活着
0: 它就跳出去了、好，然后再后来想长水草、因为它也是有生命，可是在展览的里面它把它放在橱柜里面、那橱柜它没有空气，
1: 是
0: 它有阳光、可是它没有空气、所以也确保它不是那么能够健康这样、所以最后就给他一个玻璃的植物、还有玻璃的鱼，
1: 这玻璃的就是 海草嘛，像海草还带那种很活跃的感觉，
0: 我这边也曾经想要让它长出两个衬子、就是两、
1: 平衡上
0: 平衡
1: 平衡
0: 像戴着那个轻功的那个帽子那种意象、一边的衬着什么一匹马嘛，因为我会天马行空想着一个一匹马嘛，这边呢一只高跟鞋嘛、我会喜欢做这种很反差的东西在那
1: 边。哎呀，你下次弄个吧，一匹马跟个高跟鞋我没办法串在一块太可爱了，这个就是你说用那个不透明的半透明，
0: 对对，那他的脑袋瓜又长楼梯整个旋转楼梯一直钻到地下去
1: 你思想太复杂了，可是我觉得一个艺术家如果思想不复杂就不会有新的东西出现给你看，
0: 一定要有一些些的我们都要有想象力、我觉得有想象，这个每个人的想象力是无限的、
1: 是
0: 看你怎么去挖掘，
1: 像这幅哈是这个夜曲，这是中间中空的吗？
0: 是，你好聪明，这最难
1: 最难
0: 最难，因为它等于说是反着的、我做七个成功两个，
1: 七个成功两个，所以
0: 第三个就是我那时候也是想说我要再去比赛，然后中间都有些故事啦、因为窑炉途中被人家打开了不小心打开了
1: 那怎么办，
0: 爆炸，
1: 有弄坏吗？
0: 爆炸，所以
1: 还没有烧好就打开了，
0: 就 不小心那所以故事哈，就有这样一个过程，那就爆炸之后就很多东西就坏掉，那我看到我有三个好的、我就赶快就 还是去送去比赛，
1: 嗯，
0: 因为已经报名了，人家又一直想说
1: 作品在哪里，
0: 就想说我这次又来。

0: 还是凶凶的，又什么什么一副 要来干嘛来抢的那种。可是呢 一打开来，大家围过去看，居然就在大家面前裂开。哇，大家都笑了，
1: 所有的人都心痛好不好？
0: 没有心痛，我觉得
1: 没有心痛啊。大家鼓掌，为什么鼓掌？鼓掌说你不会来抢我们的东西，不会来抢我们的名次了。
0: 对啊，就那次就那个本来七个的那种壮观的情形
1: 就变成两个，
0: 因为第三个也失败了，都不一样的造型。
1: 是啊，好可惜哦，
0: 好可惜哦，
1: 可惜哦，我都觉得很可惜。老师和下次要经验随想曲，这就带着音乐的感觉了。
0: 对，这边我弄比较多的音乐的语言，
1: 就音乐的那个旋律啊。
0: 对，是，
1: 是，所以这个多媒材，我觉得对陈老师这样讲不是问题，而是他的表达问题。这个也是琉璃啊，
0: 对，这琉璃它。这个就是
1: 就加音乐的那个旋律，还有高音谱记号，
0: 对，就很直截了当的就下去了，
1: 是
0: 什么乐器啦，大提琴啦，或什么的哈，甚至于我们有一个系列叫做情有独钟系列，情有独钟系列里面用了很多的乐器，好，看前面
1: 嘛。情有独钟系列，您听这个声音，你听情有独钟就知道它是。
0: 它是那个琴里面哈有就是我们的琉璃里面会做很多的乐器的造型，例如说有钢琴，有小提琴，有什么的哈，哇，不想跑那里
1: 一下找不到，是吧？
0: 对，
1: 没关系，
0: 就是说它的情有独钟，就是这各种的，我用八种不同的乐器，里面都有时钟。
1: 时钟啊，
0: 哎，对
1: ，clock， 对，
0: 时钟的钟哈，它会转的，会随着时间，会随着我们的每时间这样子分分秒秒在进行这样，它，
1: 是这里吗？
0: 奇怪了，好 ，OK， 我们可能
1: 要看老师的作品太多了，那作品太多，有时候一下子没找到，所以呢，下次呢，老师就麻烦你一下，把一个系列的东西呢比较分系列的东西呢，分出来给我，
0: 应该是有的哈，因为我们在编排上是有做这样的事情，只是
1: 突然之间，因为突然之间我们是正面跟反面，所以找不到了。
0: 不是，应该是说，因为我出了好几本书 maybe
1: 可能在另外一本，
0: 对，在别本书里。
1: 老师真的不容易耶，那你像你有得到这么获奖，都在世界上各地获奖哦。那金波奖这个是，还有
0: 台湾
1: 金卓奖啊，还有这个受邀发行。制作那个世界邮票，法国、德国、西班牙、荷兰，它邮票是用你的作品来做邮票吗？
0: 是，
1: 就是琉璃吗？还是油画？
0: 都有。
1: 就别的国家用你的来做邮票，
0: 就四个国家而已。
1: 是啊，那你也是四个国家，法国、德国、西班牙跟荷兰呢、是不是也是不容易？在这里你都有展过吗？
0: 是
1: 吗？那您还是这个最佳指挥奖，最佳指挥奖是音乐比赛最佳指挥奖，您还指挥音乐啊？
0: 我是音乐老师啊，我是音乐老师，我早期是音乐老师啊。
1: 对呀，真的嘛？留点给别人吃吧，
0: 就是有点过狼文。
1: 真的是非常不简单啊！所以我想请教一下老师，现在的国际艺术家联盟是做些什么？
0: 我本身是这个的 leader 哈，因为我觉得说我们艺术家不要只是在自己的地方，好像每次展览时候看见你看见我而已，我们应该要立足台湾，而且要深耕我们自己的本土，最重要是我们一定要走出去，要放眼国际，所以我去邀了一些好朋友们，就是我们创了一个 IAL 国际艺术家联盟，
1: International Artist League。
0: Yes， 你再念一次，主持人声音这么好听。来，期待。
1: 哎呀，我的国语不能，怕英语念不好听呐、啊。但是这个 International Artist League， 我觉得这个就听起来非常舒服，
0: 是
1: 好像国际艺术家联盟。最主要是，国际上能够在艺术上起到一个 leader 作用的本来就是有限的，
0: 对，
1: 其实你真的能够

0: 推得动艺术家，推得动国际上的艺术家，你以为很容易吗？不简单呢。
1: 是，我是觉得这些朋友们哈，他们也都很极力相挺了哈。
0: 嗯哼哼。
1: 那我们是想说，在这艺术家不是只有在台湾办展览被自己的人看见，我们是希望他能够被得到更多人，甚至是国际间的这些人的。
0: 而且你这个不是只有绘画耶，音乐什么都有哎。
1: 对。你怎么看到了？
0: 我就看到了，看到有音乐的人呢、啊。
1: 你有看到了？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哦，
0: 看到有音乐的人呢、啊，
1: 是
0: 不是？
1: 对，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多元哈、嗯，所以我就喜欢说我们的呈现里面有钉画啦，哈、
0: 嗯
1: 哦，有我的琉璃啦，
0: 嗯，
1: 啊，有人是陶板画啦，有人是音乐啦，好、嗯、像类似这样。那就是有各式各样的呈现，
0: 是，
1: 所以他都会觉得说这个艺术是无远佛界的，
0: 嗯哼哼，
1: 它是多元发展的，
0: 嗯哼哼，
1: 然后呢，这个在世界各国去绽放，去被看见，
0: 嗯，
1: 甚至被欣赏，
0: 嗯，
1: 最后能够被典藏，
0: 嗯，这真的不容易、哦，
1: 我觉得这不容易，
0: 真的，
1: 我们里面的艺术家里面就会有乌克兰，
0: 嗯，乌克兰的、
1: 啊、这个乌克兰的哈、嗯啊，有。有纽约的、
0: 嗯、他是 Albert Chen， 他是华裔吗？
1: 是华裔、嗯、但是他们都有点混血、嗯、
0: 是
1: 那、哎、有各个国家、哎、有的是虽然是我们华裔或是台湾人、
0: 嗯、
1: 去到那边发展、
0: 嗯、
1: 然后他们可以做很好的在当地的住我们把它叫做驻美代表、
0: 啊、
1: 然后他就是负责休斯顿、达拉斯、德州那边、
0: 哦、okay,
1: 那边的展览他就会弄达拉斯和休斯顿的展览、
0: 嗯、
1: 或是加拿大 的那个 Vancouver
0: 就一定要走出去了
1: 而且那边有一个负责的一个推动的策展人、
0: 嗯、
1: 那我们就是在做这样子的哈、
0: 嗯、
1: 那每个人都要有这个能力、
0: 嗯、
1: 我们是种植、嗯、然后就是像这北师美术馆的馆长郭伯洲、
0: 嗯
1: 哦、林金田是文化部次长
0: 是
1: 林辉堂
0: 我上次见过、
1: 哦、林辉堂就是台中文化局局长、
0: 嗯
1: 哦、潘鹏斌、哦
0: 嗯、
1: 这两个学校的校长、啊、曾新平校长、嗯、很多很多大家讲起来都是很有来头、啊
0: 嗯
1: 哦、而且都非常的优秀、
0: 嗯、
1: 最主要是他们对艺术的热诚、
0: 嗯、
1: 我们都没有都无几职的可是要去做这样的一个推动
0: 无几职又能推动的不容易耶
1: 他们都还会很愿意、
0: 嗯嗯、
1: 就是我觉得愿意还有加上乐意、
0: 嗯
1: 哦、这个就很不简单、
0: 嗯嗯嗯、
1: 好我们没有从中间去得到什么可是我们却很愿意把台湾艺术家推出去
0: 真的
1: 到世界各国
0: 好那如果说以你知识分子的观点、哦
1: 嗯、
0: 跟看这个社会看这个国际上的观点你觉得艺术应该要怎么样去往前走很难呢、欸、
1: 是很难哈、嗯、可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在
0: 我觉得你就是在做这个工作
1: 我、嗯、好像你从今天的这样子里面听到说我、嗯、不到20岁就开个展
0: 对呀、啊、
1: 然后到
0: 很可怕
1: 到在念书就把全班带出国
0: 嗯
1: 然后回来之后还没有讲第三个我才大二我就又那还没毕业、应该大三哈、
0: 嗯、
1: 就大三我又开在学校只要说你毕业才能够个展才能够展览、嗯、而且他连展你是干嘛然后说警察会抓吗、嗯、什么叫那主任说什么我说警察不抓情形我都可
0: 以做我就可
1: 以
0: 做
1: 所以我那时候又弄了一个云深不知处
0: 嗯
1: 就因为我就把一路上因为我觉得云是跟我们生活是在一起
0: 是
1: 我们都会看到天空、
0: 嗯、
1: 只是它是彩霞满天呢、
0: 嗯、
1: 还是一片乌云呢、
0: 嗯、
1: 还是白云朵朵呢、
0: 嗯、
1: 还是怎么样、
0: 嗯、
1: 就这云深果然真的是不知处你就是不晓得自己躲在云间、
0: 嗯、
1: 还是在虚无缥缈之中
0: 嗯
1: 或是说你就是在观赏着、
0: 嗯、
1: 就是你在什么角色里面可是我就是在那时候我就办 我喜欢挑战也喜欢嗯，
0: 喜欢挑战又能真正的去挑战因为有的人喜欢是一回事有没有去做一回事你要自我做
1: 心动还要行动
0: 对
1: 你要做不是只有做好、
0: 嗯、
1: 你要做到非常的好
0: 所以来请教您你现在的职务跟你生来正在规划进行的事对你来说是自我突破那么你想做哪一方面的自我突破你看我都给他出问题
1: 我都皱眉头了
0: 让他想一想皱一皱眉头
1: 其实有机会的时候、
0: 嗯、
1: 曾经我拒绝掉校长、
0: 嗯、
1: 也拒

0: 也是当林家花园的园长、嗯、或是黄金博物馆的馆长、嗯、就在你们这边而已哈、嗯哎、十三行哈、
1: 嗯、
0: 我都拒绝了、
1: 嗯、
0: 我就想做单纯的艺术家、
1: 嗯、
0: 可是我很喜欢服务、
1: 嗯、
0: 我对于一些事情我都很有热忱的去协助、嗯、我只想这样就好
1: 可是这个很难呢、
0: 啊、但是我就是我只付出而已我并不需要干嘛我没有期待、嗯、可是当我当什么长的时候、嗯、我就必须要
1: 对
0: 要负责任我的肩膀就开始要承受不同的事情
1: 是
0: 这是一定要的、
1: 嗯、
0: 但我那时候可以拒绝、
1: 嗯、
0: 可是当我被选上当什么的时候我就已经水到渠成已经拒绝不掉的了、嗯、所以我就会当了例如说法国沙龙的理事长有的是卸任的台湾现代那过去是、
1: 嗯、
0: 就是现在还在位的四个理事长、嗯、四个那法国沙龙我的任务就是今年已经带他们去法国的凡尔赛、
1: 嗯、
0: 那明年是计划去、维也纳、
1: 哦、维也纳
0: 搭配布拉格或是克罗埃西亚、
1: 嗯、那也要半个多月以前
0: 到半个月大概要我是想难得去的都会安排个一二十天、啊嗯、
1: 一定要的因为地方远嘛
0: 是、
1: 嗯、
0: 那、在台湾这边也在中正纪念堂一展厅、
1: 嗯嗯、
0: 那这个是属于法国的部分
1: 是
0: 那当理事长你就是一定要福德福人福众哈
1: 嗯
0: 服务自己要服务那我想说我们都是在替大家做事
1: 嗯
0: 好那大家出发点是大家都知道的
1: 嗯哼
0: 哼我们也没有求就无酬的就是奉献、
1: 嗯、是是是
0: 那希望把事情办好、嗯、这一直是我的态度
1: 嗯哼哼
0: 那大家也感受得到我喜欢也一定要把自己把任何事情做好把大家推到高端的这样的理想和目标、
1: 嗯嗯
0: 哦、一直是我的做一贯的原则、
1: 嗯
0: 哦、所以这个法国沙龙带领的是这些在、法国得奖的这些艺术家
1: 是
0: 来自四面八方的全国的艺术家、
1: 嗯、
0: 我要经营他们要把他们带到一次一次的高端我一定要付出很多的
1: 是
0: 努力
1: 对
0: 还有用应用人际关系、嗯、例如说维也纳这边的奥地利的大使、
1: 嗯、
0: 好都是好朋友那在雪梨那边的台湾代表、
1: 嗯、
0: 我们如果去雪梨展览的话
1: 也有人
0: 他也会做好
1: 安排
0: 好安排、嗯、然后甚至结合到布里斯本、
1: 嗯、
0: 好也是我爱乐的成员
1: 是
0: 那另外这边有个澳洲的好、
1: 嗯、
0: 这边呢他也是我的 Perth 那边的好成员因为他本身也是相当有力量的一个国际的一个艺术家、
1: 嗯、哼
0: 哼好都会动用到我想说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除了你本身的特质之外你一定要有很多的热诚、
1: 嗯、
0: 还有愿意服务
1: 对
0: 牺牲奉献
1: 对, 对, 对真的
0: 就是 有关系用关系没关系找关系就是要把这事情把它圆满起来、嗯、是一项的态度啦这法国沙龙部分这样
1: 是我觉得很棒哦啊对对对未来你的自我期许是什么做生力军
0: 哦
1: 往前冲
0: 应该是哦其实这次我又担任台艺大的校友总会的理事长这给我有很大的启示哈、嗯、因为台艺大很大的特质哈、嗯、里面有各式各样的艺术家
1: 是
0: 音乐的表演的、嗯、戏剧的舞蹈的
1: 都有
0: 绘画的工艺的、嗯、
1: 最早期大概就有他们是走在前端的了
0: 对那现在当然就是会有跨艺所、
1: 嗯、
0: 会有什么、流行音乐
1: 新的科技方面的
0: 很多很多的其他的科系、嗯
1: 嗯、是
0: 九个系哈进来、嗯、那你要做到这样的一个 leader 就是说你一定要音乐也还好我自己是跨领域的人、
1: 嗯、
0: 有多方面的人际的认识他们也都很支持、
1: 嗯
0: 哦、所以在今年就正好是逢七十周年我们也出了一本三百页的书、
1: 哎、而且不容易是您编辑的、
0: 没有没有就是大家一起合作、但就是要大家的、支持 很肯定、
1: 很需要很需要
0: 才能够顺利的在校庆之前十、月份才刚刚讲五月份我们四月份就出版
1: 是真的是
0: 那我觉得这里面给我很大的成长、
1: 嗯、
0: 好就是面对到因为在 这个学校里面我面对到各式各样的人
1: 一定的、
0: 啊、好跟我在以前在教育

0: 与团体里面全部都是校长，他知乎者也，这个四维八德的那种不太一样哈。所以我在里面，我觉得说我学习，应该是说我学习和调整到的，就是说我能够面对董事长，
1: 嗯，
0: 但是我也要去接受下面还有一些在下面努力的一些艺术家，我必须要有各种的心胸去容忍和包，应该不要讲容忍，他在讲包容
1: 包容啊
0: 包容哈，那这个都是要去调试的哈。我是觉得我从里面去学习，
1: 嗯，
0: 因为我觉得他们也给我应该是说一些智慧，
1: 是
0: 好，我觉得要更大的心胸，然后来跟着大家一起成长成就，
1: 真的。非常非常谢谢陈之芬陈老师呢，让我们看见呢一位艺术家呢如何在多重语言跟现代时代的变化啊、哦、这么大的张力当中啊、哦、持续为自己保留一块真实的精神空间，不容易。所以在访谈结束前呢，我想请您对全球的听众，我们是全球华语广播网，对全球的听众，我们每天有700万人次的点播、
0: 哦、是
1: 啊、哦，那说几句鼓舞勉励的话哦，也可以用您的人生座右铭跟我们听众分享，同时呢也给大家祝福。这个好像简单，可是我又跟你出问题了、
0: 嗯嗯、
1: 事实上真的是不容易，以陈老师这样的他的资历来说啊、哦，而且不断的在带领大家往前面走，往国际上走，其实不太容易。但是你要真正要讲出几句话给全球的听众讲说啊，我们要怎么样在艺术上走，并且呢跟大家分享，给大家祝福，我们希望陈老师给我们几句话，给我们鼓励大家。
0: 好，谢谢哈。我想哈，艺术在讲到说它是生活的这一块呢，因为它必须是凝聚跟生活有绝对的关系，它能够展现人文，而且能够是在生活的领悟和感知之中，和对于环境的一个感怀、
1: 嗯、是，
0: 还有就是自然中间的澄净，好，这些都是跟我们的生命生灵是，它是一种赞叹，但又能够吸收文化，又能够让我们生命产生新的观点，这是很重要的。
1: 是，
0: 那我们希望能够把台湾的艺术带出去跟大家做分享，然后让大家感悟到台湾的人之美好之热情，生命是何等的可贵、
1: 嗯、太好了，真的啊，听众朋友，我们相信呢，这次呢，请这个陈之芬陈老师到节目中来呢，一定觉得你觉得说是收获颇多，我都觉得收获满满啊。那我们也希望他在对未来的一个冲击当中呢，有更多更多自己想要的，他完成的梦想或者是愿望，因为他是为大家做的。他就跟他说，他有一些是无酬的工作，可他愿意为大家做，其实像跟我们一样。哦、虽然是无酬的，可是我们愿意做，愿意付出，愿意领着大家跟着大家一起走，我想这种分享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那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的艺术是生活，我是廖宁，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谢谢陈老师，
0: 谢谢
1: 陈之芬陈老师，他呢现在还有很多工作，他还在教书哦，还在清华教书，又是这个台艺大的造型艺术研究所，他又是理事长，校友会的理事长，怎么能够这么忙呢？非常谢谢你百忙之中真的抽空来，谢谢你。下次有什么新的活动告诉我们，我们再请您到节目中来跟大家分享，
0: 谢谢，
1: 好不好？
0: 一定的。
1: 好的，谢谢您。那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下次在艺术是生活空中再见。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今天继续邀请到陈巧华医师来跟我们分享如何养生，不过巧华医师今天要先跟我们介绍一位很厉害的专家，因为在2026年3月的时候，有一位国际的华人刑事鉴识专家李昌钰博士离世，而借由纪念怀念李昌钰博士，巧华医师也要跟我们介绍一位相隔700多年的刑事鉴定专家，在南宋时期的宋慈，人称宋青天的宋慈。我们一起来听巧华医师的介绍。
1: 原来我们讲中国十大名医系列，介绍到孙思邈的养生，原来我们今天是要讲孙思邈的食志，就是怎么样吃饭，吃饭给我们身体得到什么好处。可是今年3月27号，有华人神探之称的国际刑事鉴识领域泰斗李昌钰博士不幸离世，已经正式谢幕。我们为了怀念他，所以我们今天就讲宋朝的神探，宋朝的法医宋慈。这个单元原本要介绍宋慈，但是我们想要提一提李昌钰博士生前几件事，借此来怀念这位伟大的人物。李昌钰博士在他的遗嘱中写道，他除了眼睛，他全身的器官都要捐献。他说他这辈子靠眼睛吃饭，即使到另外一个世界，他还是希望能保留这双看透真相的双眼。这种心思看来令我们非常的感动。李昌钰博士一生跟47个国家很多优秀的刑警人员合作，侦破了8000多个案件。一直在他87岁离开我们之前，他还在工作，他还在写书，他一辈子就是努力勤奋锲而不舍的做他觉得应该做的事情。李昌钰博士他说他一辈子的成功要归功于他的母亲，他最听妈妈的话。他说他小时候母亲告诉他，叫他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好好读书。等一下我们会简单介绍李昌钰博士的家庭，所以李昌钰博士不断的读书，除了拿到博士学位，平常的生活当中他也觉得读书就是他充实自己的最好的办法。李昌钰博士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这位神探离开我们，留给我们无

现的怀念。李昌钰博士，他是1938年11月，就是民国27年11月，出生在江苏的如皋。他的父亲叫李浩民，是当地赫赫有名的富商，人家称他为李半城，半个的半，城市的城。他的意思是说，如皋有一半的土地都是姓李的。李昌钰的家中有13个小孩，他是第11个孩子，上面有10个哥哥姐姐，下面有2个弟弟妹妹，一共13个人。这13个孩子在那个年代能够养活那么多孩子的家庭，必然是非富即贵，就是非常有钱。李家的确非常富有。李浩民不仅继承了祖上的产业，还把生意从如皋做到上海，涉足石油、粮食、日用百货等多个领域。李昌钰四岁那年，全家从如皋搬到了上海，住进了新夹路的豪宅。那个房子是横跨静安区和黄浦区的富人区，寸土寸金。少年的李昌钰生活可以用养尊处优来形容，但是好景不长。1945年，34年的时候，民国34年抗战胜利后，内战不断。李浩民他的爸爸李浩民决定，1947年，就是民国36年，他先让妻子移居台湾，带着孩子到台湾来安顿，自己就留在上海继续处理生意上的事情。1949年，民国38年1月27号，李浩民先生带着大量的鱼苗登上太平轮。太平轮当时载了很多要离开上海的人，因为为了很多的原因，就要在晚上开船，又没有打方向灯，就是不幸太平轮沉没，有1000多名的乘客，只有38个人被救起来，其中没有包括李昌钰的父亲。爸爸没有了，爸爸走了，原来的丰厚的家产也沉入海底。妈妈一个人要带13个孩子在这里去生活。原来出身书香门第的这个妈妈也没有被命运击垮，她除了把所有 的钱财拿来处理债务之外，之后她就是用最笨拙也是最坚毅的方式，一分一厘的赚钱养家，去替人家洗衣做饭打扫，用这种方式很艰辛艰苦的把孩子养大。他没有放弃小孩，他对小孩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要好好读书。李昌钰的妈妈说，衣服可以破破烂烂，但是要干干净净，做人要干干净净，做事要尽心尽力。我想这个后来对李昌钰都有很大的一生都有很大的影响。后来李家的孩子创造了奇迹，全部都考上大学，而且拿到博士学位。李昌钰更是终其一生不懈的努力，既有博士学位，更成为国际刑事见识领域中的泰斗，令我们深深的怀念他的努力，他的成就，他那一颗慈悲善良追求真理事实的心，我们永远都怀念他。我们刚才说李昌钰说他一生影响最大的就是他妈妈对他的教育。他妈妈第一句话对他们说，就是要好好读书。第二句话对他们说，就是做人要干干净净，做事要尽心尽力。接下来

妈妈告诉他做人一定要守信用，讲诚信。他妈妈也说我们的生活很困难，母亲说面对困境只有一条路不能走，那就是放弃。

活到老要学到老，每天你能学习，脑筋就会活络，你就会觉得人生有乐趣。这些善良的好品质都得力于他妈妈对他的教诲。李昌钰的妈妈无欲无求，只希望把孩子带好，只希望孩子好好读书。李昌钰说一个妈妈的故事，李昌钰的妈妈虽然这么辛苦带大那么多孩子，可是保养有道，活到106岁。那她在100岁过生日的时候，李昌钰这个时候事业应该有些成就了，他就问妈妈说，你今天100岁、哦、以前的人觉得100岁不容易，那你希望你100岁能够拿到什么样的生日礼物呢？妈妈没有其他的要求，就跟他说，妈妈虽然离开了故乡很久，对故乡非常怀念，他希望他的儿子能帮他的故乡做些事。他说，我希望你能够到我故乡的去 替他们盖个学校给小朋友读书，因为他一生重视教育。结果李昌钰跟各方面的人联络之后，他们就说故乡已经有学校了，可是他们欠一个体育馆，可以盖个体育馆吗？妈妈就说，哇，书要读，身体也要练好，盖体育馆。他一辈子就是替人服务，他也教孩子要有宽大的心，要有服务的心，要有热忱的心，要有努力的心。他成功了，教育了这一个杰出的孩子。那李昌钰的妈妈对孩子的唯一的要求就是好好读书，家里的所有的事情啊、哦，家里的辛苦都妈妈来做就好了，然后叫他们要有好品德，做人要干干净净，做事要尽心尽力，教他们所有的困境，面对困境的时候永不放弃，造就一个我们行事鉴定领域的泰斗，华人神探，有华人神探之称的李昌钰博士。李昌钰博士他觉得他一生的成就归功于他有一位伟大的母亲。我们刚刚说他母亲教他要好好读书，要认真做人，要永不放弃。他本来考上海洋学院，他可能对当初的对船长啊，对那些充满了希望能够去那里读，可是因为海洋学院要交学费，当时他也考上警官学校，所以因为有公费，他就去警官学校。4年毕业之后，他是当时最年轻的警官之一。5年后，因为侦办刑事案件，他常常找不到确实的证据，常常他们严刑逼供，屈打成招，所以他就离职，他想要去找科学的证据替受害者说话，非常有毅力。离职之后，他带了50块钱的美金到美国，想要完成母亲的心愿，好好读书，完成博士的学位。他跟了生物化学博士，从大学研究硕士、博士，花了10年的时间，拿到博士学位后去教书。后来有机会，他觉得放弃高薪的教职，走向建设科学，是他一生的愿望。他希望替无辜者、替死者说话，给冤死的人该有的正义，所以后半生就走向建设科学这条路，最终可以完成8000多个案件，
跟40多个国家。

家的刑警一起合作，完成很多影响历史上的事件。李昌钰博士，很多人说他像福尔摩斯，他说福尔摩斯是虚构的人物，他是现实界的福尔摩斯。有人说他是现场之王，他没有鞠躬，他说任何一个案件都是一个团队，一个优秀的团队才能完成，才能破案。所以他这种不鞠躬的谦虚的态度更是他的了不起的地方。李昌钰博士在侦查案件的时候，看到很多凄惨的故事，看到很多血淋淋的现场，这些事实影响他的事，他觉得每一个人的一生都要做很多的决定，这个决定就是你生死之间的决定。他说这个决定对了，你就会走向生之路，错了你就会走到毁灭之路。所以每一个人的决定要正确，做事的时候要正正当当。他觉得生死之间，他看过很多案件，做一个正正当当的人才可以长久，因为天网恢恢，善恶终有报。李昌钰博士他用他的一生还原真实的人，把还原世界做到了极致，看见真实一点一点的被遮住，然后他再一点一点的还原出来。有些人离开之后留下的是名字，有些人离开之后留下的是一种尺度。我们从他的行事作风中，我们可以看到，从此以后我们看到的是，当我们面对复杂混乱情绪偏见的时候，我们会知道原来是可以不急着站队，不急着判断，而是一步一步的走向真实。这也许就是李昌钰博士留给这个世界最珍贵的东西，而这个世界依然会有很多人在解释，但至少我们知道有人曾经用一生证明过这个世界是可以被还原的。他就是找到真相，让真相大白，让冤屈死的受死的人最后得到正义，得到公理，这个就是他一生的愿望。经过千辛万苦完成自己的人生的种种 的成就，今天我们怀念李昌钰博士，我们永远把他的善良，把他的努力放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永远把他的善良，把他的努力放在我们的心中。李昌钰博士活到87岁，他有很好的身体。他小的时候，年轻时候的梦想是打篮球，成为篮球明星。所以我们说他身体很棒哦，他常常去打球哦。他怎么打哦？他说他切篮很棒哦，活动很棒哦。可是他怎么打？他的教练就跟他说：“李昌钰啊，你最好哈、哦、再多长两尺，你就可以达到你的明星梦。”有一天他就想通了，他说我永远不可能再长两尺，每一个人都有极限，所以他就放弃了他的明星梦去做别的。他身体很好，然后他生在现在医疗条件生活环境都很好，所以他可以活到87岁，因为他身体底子好。他说他在美国念博士的时候，每天要在实验室工作10几个小时，中午他带着太太带两个孩子到纽约去读书，中午的时候他去餐厅打工端盘子洗碗，晚餐他也去餐厅打工赚一点学费生活费，等到周末的时候他去教中国功夫。所以我们说他的身体底子很好，他这么努力这么辛苦还可以这么高寿活到87岁。在他离开我们之前，他还可以写书，他还可以做很多事情。那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个宋慈，他生在宋代，那个时候的条件就跟现在比起来差很多。宋慈他只活到63岁，已经发苍苍事茫茫，已经没办法做事了。那他在过世前2年，他觉得他就一个人如果要到各地去做提刑官去办这些事真的无能为力，他就回家写书。他很厉害，写一本洗冤奇录50000多字，真是太在当时来讲真是太厉害了。我们今天就要介绍宋慈。你可以想象在那个连尸体都不敢碰的年代，有一个人读了很多的书，官位也很高，偏偏他整天就往最脏最臭的停尸间里钻来钻去，去听死人说话。那个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宋慈。宋慈，宋朝的法医，法医之祖，法医的鼻祖，生在南宋孝宗年间，由于父亲在广州掌管刑狱，就是管犯罪的那个监狱啊，宋慈耳濡目染，从小就对抽丝剥茧的办案过程充满了好奇。他读书的时候也非常用功，跟李昌钰博士一样啊，他在实验室工作，他学生物化学拿到博士花了10年的时间，非常用功，平常也非常认真读书。他读书的时候非常认真，曾经跟着理学大师，就是朱熹的大弟子，叫做曾德秀的这位弟子求学。可是他读书啊，很会读，他考试的运气可能不是很好，所以他一直到31岁才考上进士，在当时来讲，这个算是年纪比较大的。宋慈当时就被分派到浙江的鄞县去上任，他考上以后就把他派到那里去工作了，要上任啊，做官去了。好不容易考上了，好不容易被派去做官了，可是这个时候他的父亲不幸就过世了。古时候我们在儒家的思想里面讲孝道，他要守上三

年，然后才能够再去工作。可是三年后，他的职位就被别人取代了，他就没有工作可做了。宋慈苦等到40岁，31岁，等到40岁才去江西。他本来是广东人，被派到浙江，那现在这边也没位置了，他就等到40岁才被派去江西担任主簿。主簿就是做文书的工作，处理官府的文书杂物。宋慈53岁就被派到广东出任提刑官，就有一点像现在的检察官。53岁耶，53岁在那个时候的人来讲，53岁就是退休的年龄，慢慢要准备养老了，他才去被派到广东去出任提刑官。那之前他在浙江、福建这些地方累积了很多行政经验，也获得了很高的评价。他是民众眼里的宋青天，他姓宋，他就是这个人非常的端正，非常的正义凛然，所以他们叫他宋青天。可惜这个时候朝政腐败，官员贪赃枉法，以致冤狱泛滥。宋慈担任提刑官期间，不只是整顿吏治，他更立下了几个办案的准则。他说，首先官员在办案的时候一定要亲临案发现场。以前审判是高高在上的官，县令啊，地方的最高的官在公堂之上判案，然后别人把证据拿上来，不是端坐在府衙高堂审判审问案情，或是对犯人刑求逼供，然后草草结案了事。那由于宋慈每次都会很快的抵达第一现场，他常常都会发现一些不寻常的迹象，例如说从死者的身上的衣服破掉的地方判断他是生前打斗破掉的，还是死了以后被火烧焚烧之后尸体，所以很可能有的人是在被烧之前已经被杀了，凶手故布疑阵，借此逃脱杀人的罪嫌。他很有名的宋慈，他就用白酒白醋泼洒在地面，让死者的血迹清楚，就可以断论这一起谋杀的案件并非因为火灾罹难。宋慈的第一个原则就是，你主事的人一定要亲临现场。第二个原则就是，你要对死者开棺验尸，如果没有现场，他已经被埋了，他已经收在棺木里面了。在封建礼教保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个身体是不能够被侵犯的，这个对死者要开棺就是大不敬。可是宋慈认为，对死者大体直接勘验，才能够找到真正的死因，为死者伸张正义，并且逮捕逍遥法外的真凶。第二个，他要开棺验尸。宋慈的第三个原则就更冲击传统观念，他就是验尸官必须触探女尸的全身，女生你要去摸去看，例如上吊自杀的女性和被杀后伪装成自杀的状态是大大不同。由于验尸官的仔细，可以察觉这些究竟是自尽还是他杀，案情很快就能真相大白。宋慈清廉爱民，执法公正，审案严谨，无妄无纵。有一次他发现死者的致命伤应该是出于镰刀，那这个前因后果我们下一节会详细的叙述。他发现他被砍的是镰刀砍伤的，他就命令衙役，这里面手底下的人

啊，收集全村农具镰刀啊，家里有镰刀的人通通要拿出来，而且那个镰刀上面要写上你的名字、使用者的姓名。只见一把把清洁溜溜的镰刀陈列在地上，根本看不出哪一把是凶器。大家整整齐齐的排在那个赛谷场上，可是真相很快就揭晓了，因为沾染过血迹的镰刀，即使清洗干净，人们的肉眼难以分辨，可是苍蝇感觉到血腥味，不一会儿就齐聚在某一把镰刀上，真凶立刻现出原形。宋慈曾经把看似这个第一个案子哦，镰刀判案、苍蝇判案，给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哦。第二个，宋慈曾经看到类似死亡的尸体放在阳光下，看起来身上通通没有外伤，好像就死掉了，就可能就是得了急症啊、中风啊，或是心肌梗塞啊之类死了。他就用酒和醋涂在尸体上，再打开一把油纸伞，这个既无外伤也无中毒迹象的死者，中毒哦，中毒，他在验中毒的时候，他可以哈把死者胃里的东西挖出来，然后给鸡鸭吃哦，鸡鸭死掉表示他是中毒，这个他的所有的这些办案的思路科学他都写在他的书当中。那既没有中毒也没有外伤，为什么会死呢？他在这个死者的背后就看到有奇怪的皮肤的颜色，他就把醋跟酒涂在尸体上面，他的背上竟然就出现一条一条致命的伤痕，就证明死者是被人家打死的。宋慈立刻就把凶手绳之以法。宋慈根据尸体上的尸斑的位置来判定死因，这个神奇的破案方式700年后的欧洲人才发现，所以他是一个努力聪明还受冤者死者公平正义的一个有良心的读书人。那这些经验的累积啊，宋慈在59岁他就开始写他的《洗冤集录》一书，他其中有关于验伤、验尸、血型鉴定、死伤鉴别、毒物分辨以及急救的方法都有记载在这本书里面，《洗冤集录》书中还创造了法医的这个名词。由于在尸体的检验方面必须有正确判读证据厘清案情，其难度有时候甚至超过为活人看病，因此提刑官不仅要廉洁致辞、思辨精准，还必须具备深厚的医药学的基础，所以我们说他是法医之主。那宋慈出身传统的士绅，他只读四书五经，他只读做人做事的大道理。这个时候，他一边研读医药著作，一边把相关的知识融会贯通，同时他也汇集了前人办案的智慧结晶，让扑朔迷离的案情能够水落石出，还给被害人家属一个公道，也绝对不能让无辜的人蒙受冤屈。洗冤集录的内容详尽逼真，曾经让19世纪来华的英国人叹为观止。这本书流传于世，成为

0: 培育神探的宝典，太厉害了。我们之后会详细的介绍宋慈的生平，你一定会深深的大受感动。大宋提刑官宋慈，华人神探，见识领域的泰斗李昌钰，他们一生的行事，他们一生的成就，都深深的烙印在我们的心中，替人间找真相，替冤死的人找公正，就是他们那一颗善良的心做的伟大的事业。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巧华医师毕业自国立师范大学国文系，之后在国中任教多年，退休之后也投入中医师特考，并且开始行医，至今30多年，对于中医的领域有许多的实战经验，就像李昌钰博士还有宋慈先生宋青天，他们都是希望让这些身体有病痛的人，意外离世的人真相大白。就如宋慈写的《洗冤集录》，虽然是南宋时期到现在的21世纪仍然影响着我们，而李昌钰博士的种种事迹也都成为我们后人所学习的对象。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下次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莹客诀》。
1: 丹莹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莹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克爵，我是任翠。今天我要采访一个当我还在中原大学室内设计系大四的时候的一个老师，然后他现在是中原大学设计学院的副院长，也是室内设计学系的专任教授，也是智慧桃园创业团队的主持人。他是陈立宇博士，陈老师你好。
1: 你好，任翠这样介绍，让我觉得不晓得在介绍哪位大师，好，一点都不像我
0: 老师，
1: 本
0: 我学号是85的，现在好像是，
1: 人。现在
0: 现在
1: 是
0: 学到多少？
1: 115。
0: 哇塞，八五三二一零四，对，